你们俩产生幻觉了吗？是真的，二嫂答应了我一件事儿，你们将来见面的时候，你问她，一定要按着她说的做。好，听你的。 我没事了，我累了，真的累。睡，我在旁边陪你。

0: 叔，找着我儿没？没有啊，这小子呀，兴许就没进小兴城。他跟我说他要当兵报效国家，你说我还就信了？准是骗了我，不定跑哪玩去了。
1: 二少奶奶，要不咱赶紧回去啊？他要是玩完了回家见不着人，不也急吗？
0: 也是。福叔，我让您帮我打听的事儿。
1: 打听了。老太太身子骨很硬了，这是夫人去年冬天不太好，不过现在已经春暖花开了，大有好转。
0: 但愿研究媳妇儿的事儿，她能扛得住。
1: 三少奶奶怎么了？
0: 福叔，咱一边走，我一边跟您说。
1: 哎。

0: 这傻小子，我自己的亲儿子，我都没搂他睡过觉。来人，动！昨天晚上这小子一阵热一阵凉的折腾半宿，把军医找过来，给他好好检查一下。
1: 是。

0: 旅长，怎么了？有个情报，不能叫情报，噩耗。什么噩耗啊？龙县长的夫人，洪凤鸣老师走了，他是在征兵动员大会上。
1: 刘彩云倒了，人也跟着。哎呀，我兄弟这心不得疼死啊！
2: 严宗，你下什么跪呀？你快说说，凤鸣怎么样了？好些了没有啊？龙家第37代孙龙延宗向祖母大人。
1: 母亲大人禀告，爱妻龙鸿氏凤鸣，昨天夜里去世了。啊！哎呦，夫人，你快坐下，你快坐下，夫人，你别急，别急。
2: 凤鸣说了，不设灵堂，不挂丧，一切从简。
3: 今天早晨，我亲手把他埋了。孙子，这你媳妇儿嫁到咱们龙家这么多年，贤惠孝顺。

0: 我对小青虎视眈眈，在这个时候，龙家大办丧事不合适。严总的女儿，别哭了，心思想，心封上，凤鸣这孩子。 会儿你上祠堂替奶奶写父表，上联是“重大义，行大孝，龙家一代好儿媳”，下联是“交大书讲”。 大礼，小兴中学，好先生。
1: 谢奶奶赐赐，严宗这就去写。

0: 又回到从前了，一点指望都没有了。
1: 是啊，娘，孩子都五个月了，这……哎呀，夫人，您别太伤心了，您的身子骨重要啊，我这就把药给您拿过来。

0: 三兄弟啊，
1: 大嫂，
0: 我都听说了，节哀，节哀哈。
1: 谢大嫂。
2: 你来干什么？来看我们笑话？

0: 儿媳妇是来劝您节哀的，别伤着身子。
1: 用不着。
0: 这么多年，娘都不愿意搭理我。

0: 我就是想找到龙婉氏，想找到她搜主意，才害得我们婆媳关系不和，害得婆婆误解我，我都恨死她了。
1: 龙婉氏，你这是在我面前唱大戏呢吧？
0: 娘，你以后叫我传宗媳妇儿，别叫我龙婉氏。我现在听到娘家的信儿，我都觉得丢人。
2: 我那儿子龙喜公，
0: 他知道他舅舅当了汉奸，他都气死了。奶奶，娘，这孩子这两年变化可大了，天天都用攻读圣贤书，读的眼睛都看坏了。是吗？我知道奶奶不信任我，也是那两年我做的事情没有办法让人信任我。 可是，我已经进了龙家的门，我身是龙家的人，死是龙家的鬼。这么多年，娘和婆婆再怎么刁难我，再怎么为难我，我不是也没走吗？现在娘家出了汉奸，我就更不能回了。我今天早上听到信儿。
3: 说三兄弟的媳妇儿走了，
0: 我这么一算吧，怎么龙家就是我年轻点儿，所以以后奶奶、婆婆有什么用得上我的，尽管的吩咐，我当牛做马的都在所不辞。嗯，
3: 你说的真好听。
0: 我知道奶奶笑话我，没关系，我决定痛改前非，重新做人，还请奶奶和娘慢慢评我。

0: 这个可指望，还得指望我呀！我还就不信。哎，我听说佘小四儿的大胖媳妇儿要生了，
1: 好像是。
0: 啊，要是生了个男孩，就连爹和儿子一块儿认回来吧。
1: 娘的意思是？
0: 姓万的那副嘴脸你没看出来，他觉得咱们龙家没后了，就得指着他和他娘家侄儿没门儿。
1: 可是要认小四儿，那就得把当年的事情翻出来给大家伙讲明白。舍管家都这么大岁数了，怕他脸面挂不住。
0: 他的脸面值几个钱呢？保住龙家的血脉是大事儿。 这难道他不懂吗？啊！再说了，让小四儿回龙家，不得给他个二夫人的名分吗？他准乐不得了呢。到时候我开祠堂，跟大家伙说，我儿子当年收了他，我的主意。
2: 姑姑咋样？ 哎呀，你别喊了，我比你还着急呢。热水，热水，热水来了，热水来了。媳妇儿啊，你别再喊了。
3: 姑姑，
2: 小四儿，小四儿，不得了了，不得了了，大喜大喜！
3: 是个小少爷，太好了，姑姑。哎，咱们小门小户的叫啥少爷呀？哎，是儿子是吧？
2: 是是是，
3: 我这大胖媳妇她太争气了。哎，姑，名字我都想好了，叫狗子，起个贱名好养活呀。
2: 你懂什么呀你？这孩子的命好。 他天生就是个少爷命。
3: 好好好。

出来！来，大家听着啊！我娘家侄儿，警察局长佘小四儿，为我们佘家生了个儿子。哎呀！

0: 夫人，您在这儿呢，请夫人吃糖。
1: 糖？我这么大岁数，吃不了了，还沾掉牙。那夫人就留几颗，沾沾喜气儿呗。我刚死了儿媳妇儿，有什么喜气儿？是，啊，夫人，佘小四儿和他那媳妇儿真争气啊，给我生了个孙子，我赶紧赶紧的来给夫人报个喜。
0: 小四儿是你侄子，他儿子，你应该叫侄孙吧？啊，是，都怪我，一高兴，搅乱了规矩。
1: 你这架告的，时间可不短，有半个月了吧？
0: 哪有啊，夫人，今儿才第七天，
1: 这家里一堆子事儿等着你。 觉得你走了好久，我这儿有三位小姐的生辰八字，你拿去请人算算，看哪位跟严宗最合。
0: 这是
1: 给严宗续弦呢。你是我的大管家，三少奶奶死了，龙家最要紧的事是啥？你想不到？
0: 明白了。

0: 睁眼！跟我装睡是吧？啊！这包子都少五个，你把我当傻子了？哎！笑！哎！慢着点喝。
1: 小子，
0: 跟你说了啊，你的伤还要养伤半个月。哎，我给你换个地儿养伤啊！换地儿行，省得在这儿天天听你打呼噜。我还闻你臭脚丫子味儿呢。我又下不了地，你又不给我洗，可不就臭呗？
1: 你是我爹呀！
0: 反正换地儿养伤行，那得好吃好喝，好伺候着。
1: 你小子蹬鼻子上脸是不是？法了，点了！我赖上你了，谁让你把我打伤了的？这要是让我娘知道了，你可吃不了兜着走。
0: 你说什么？你娘？
1: 你娘不是死了吗？
0: 我娘当然没死了。那新编的花名册上写着，你的父母双亡。哦。 你小子欺骗队伍，犯了军法，哎，那是要枪毙的。我娘，呵，你小子跟我装蒜是吧？啊，起来，起来。
1: 你小，
0: 起来。
1: 旅长。 自从那天被您踹晕之后，我这脑子就老犯糊涂。啊，刚才我说什么了？哦，我娘，我娘她……
0: 你娘怎么了？
2: 我娘她要是活着的话，那就好了，她肯定好吃好喝的伺候我。

0: 包子好吃吗？
1: 好吃。
0: 这，你个贪吃的货！我给你找好了个地儿去养伤，好吃好住，还有人伺候你。
2: 多谢旅长。其实吧，我觉得这儿就挺好的。啊，这包子味儿可好了，我可喜欢吃这儿的呀。
0: 今天我们就要上前线了，起营拔寨，连一个炊事班都不留。
2: 今天就走？
0: 嗯。
2: 那我跟你一块儿走。
0: 不行，军医不是说了吗，你还要养伤半个月，必须要听军医的，否则枪毙。啊，来人。
3: 是。
0: 抬上这小子跟我走。
4: 是。
5: 义兄。
0: 兄弟。
5: 大哥。
0: 哎，这年月啊，征兵不容易，害得兄弟媳妇把命都搭上了。不说这个，这小子是个好苗子啊，这好不容易征来的兵被我一脚给踢伤了，这真是的。我今天就要上去了啊，能不能把这小子留在你们龙家养伤啊？
6: 挺壮实的呀，是个好小伙子。听我大师兄说，你本事不小，就是有点狂妄。
0: 嗨，孩子嘛，不狂妄的话，那上战场见着小日本鬼子，不得吓尿裤子？哎，兄弟，说句心里话，我挺喜欢这小子的啊，要不然我也不会给你添这个麻烦。
6: 看你说的，这有什么麻烦呢？龙晴，龙晴，
7: 哎。三少爷，
6: 马上找人啊，把这小兄弟抬进去。记住，这是我义兄的好兵啊，抬到我房间，好吃好喝，要养好伤。
7: 放心吧，三少爷。来人，
8: 把他抬进去。
9: 夫人。算过了，人家说最合适的是这个林家三小姐。是，林员外是个大善人，在临县首屈一指。
10: 哎呀，太好了，你赶紧跑趟临县帮我想想看这林家三小姐咋样。
9: 我
11: 怎么嫌远不愿意跑腿儿？
9: 哪儿的话，夫人安排的事儿，再远那我也得跑啊。小四儿，哎，我的意思是，我那个侄孙子挺稀罕人的，夫人您看啥时候有空，我抱过来让夫人您瞧瞧。
11: 我现在哪有功夫看外人的孩子？老祖宗说了，严宗的婚事最重要，

0: 见着了，我还真见着本人了，长得咋样？像您，你，我说什么？我是说，长得像年轻时候的您。那好啊，你看你们家小姐嫁给我儿子，立刻生了，大孙子、二孙子、三孙子，就这么定了，就这林三小姐，请媒人下聘礼。是。
1: 娘，待会儿啊，我就跟严宗商量商量，立刻就办。续弦，娘现在是什么时候啊？我义兄的部队刚刚上战场，其中200个新兵是咱们孝心的子弟，那些爷爷奶奶、爹娘把他们孩子送上战场，个个饱含热泪，我都不敢看他们的眼神儿。娘，在这个时候。 我一县之长留在家里娶媳妇，这不像话。
2: 不孝有三，无后为大。你奶奶90岁了，就盼着抱重孙子，为了龙家的血脉延续。

0: 你也得掂量掂量吧。
1: 娘，我二嫂不是为我二哥早生下劳生了吗？那孩子现在已经是大小伙子，还需要什么血脉延续？劳生？
0: 在这儿呢。劳生一走十几年，音讯杳无。
1: 等赶跑了小鬼子，我相信那孩子会回来的。
0: 道理我说不过你，可我是你娘。 你的终身大事，我就得管。老话说得好，儿女的婚事，父母之命，媒妁之言，这事儿你就甭管了，我替你做主。
1: 娘，你这不是难为我吗？
0: 这怎么就是难为你了呢？
1: 林家三小姐多大了？19了。19了，我40好几，我娶一个19岁的姑娘，我这不是对不起人家吗？我岂不是让天下人耻笑啊？
0: 我嫁给你爹的时候才16岁，你40好几了，还不为祖宗传宗接代，才让天下人耻笑呢。这事儿就这么定了。
1: 娘，娘，
0: 你这是要干什么呀？
1: 娘，大敌当前，小鬼子对小青虎视眈眈，今天这里是太平盛世，明天很可能就变成血雨腥风的战场。严宗启之那儿。
0: 幽蒙政府信任，官居县长之位，外敌来犯，我必以身作则，杀敌报国。今天你如果让我留在这儿娶妻，那就是动摇军心。严宗，
1: 娘，你听我说完。你和奶奶的心意，严宗明白。我向你们保证，等把日本侵略者赶出中国之日，我一定完成你们的心愿。可现在你如果再逼我，从今天开始我就搬到办公室里去住。
2: 永远不再回来。我说到做到。哎，那就等吧。也不知道我老太太能不能活着等到这一天。夫人，老夫人，临县的林家派人来了。
3: 云来，古酿封香带君开，红霞金提藏心意，纯粮老味最心怀。杜康马年荣耀酒，中华老字号以千年技艺传承白酒文化，以金色骏马寓意马到成功。通知：紧急通知，杜康马年荣耀酒特别发起9.95瓶超大力度评鉴活动。 专柜价1瓶，199元。今天5瓶只要9.95。是的，你没有听错。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95，不是2瓶，不是3瓶，而是整整5瓶，机会仅此一次，名额非常珍贵，赶紧打电话抢9.95品鉴5瓶名额吧。中华老字号，大品牌，更可靠。杜康马年荣耀酒，喝着呀就是舒心。
4: 还有这红色包装，寓意是啊马到成功，趁着活动买9.95，实在是太超值，太划算了。这逢年过节送个礼啥的，真不装。酒香醇厚，还不上头，不管是送礼还是自己喝，都特别的好。
5: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这款杜康马年荣耀酒是我们杜康酒厂马年特别推出的。 纯粮窖藏的老酒，这款杜康马年荣耀酒啊，以马年为主题，
4: 对，
5: 包装为红色礼盒，烫金工艺，这个瓶身呢、设计富有马年的元素，八骏送福的好寓意，寓意马年红红火火，马到成功。不管是送礼还是珍藏啊，
4: 都是非常不错的选择。
6: 纯粮酒大品牌，这高端手提礼盒台面直接拉满，1箱6瓶装，6-6大顺，马到成功。一瓶的价格是199元。
5: 今天非得广告做宣传，5瓶只要9.95，只要您帮我们去做宣传。今天5瓶只要9.9，
7: 真的太给力了！今天呀，电话一定爆了，
5: 真的是太便宜了。不要强调一下啊，您别看我这款酒便宜，它的酒品是相当的好，
7: 哇，酒花四溢啊，
5: 酒见绵长，而且挂杯明显，它是一款纯粮酒，酒质特别好，所谓的一线牵美人类，体现的淋漓尽致。您可能喝过其他浓香型的酒，但是马年荣耀。

0: 康酒真的不一样。
1: 对，
0: 为什么呢？因为它是杜康特种千年古法酿制工艺，酿造出了独一无二的马年荣耀52度浓香型白酒，浓郁芳香，持久回味，再配上这么精致的礼盒，哎，往桌上这么一摆，整个酒席的档次立马提升。而且这种礼盒再恰上这种酒质，这送礼请客那是相当拿得出手的。
2: 通知，紧急通知，杜康马年荣耀酒特别发起9.95瓶超大力度品鉴活动，专柜价1瓶199元，今天5瓶只要9.9。是的，你没有听错，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9，不是2瓶，不是3瓶，而是整整5瓶，机会仅此一次，名额非常珍贵，赶紧打电话抢9.9品鉴5瓶名额吧。
3: 实在是太超值，太划算了，喝起来绵柔顺口，不上头。这杜康马年荣耀酒，仿皮手提盒，大气又有面，这八骏图看着就
0: 服气。
4: 一箱6瓶装，6溜大顺，
3: 马到成功。这红色骏马礼盒寓意好啊，送礼
5: 有面子，
3: 拿得出手，错过了可没这好价啊。
6: 逢年过节走亲访友都要送礼，杜康马年荣耀酒啊，
7: 5瓶
8: 只要9.9，
6: 既有面子又实惠，
9: 准备给老朋友也送2箱，
10: 入口绵柔，回味甘甜，
3: 仿皮手提盒，大气又有面，
8: 1箱6瓶装，6溜大顺，
10: 8骏送福，
3: 马到成功，
10: 好寓意。
7: 不管是
8: 请客
10: 还是送礼，这礼盒一拿出来呀，那排面直接拉满，
8: 9.95，
4: 5瓶
3: 实在是太超值，太划算了。
8: 我多订了几箱，
10: 准备送给我老岳父呢。
1: 祝福每一位喝到我们杜康马年荣耀酒的朋友们，都会在马年顺风顺水，马到成功。为什么我们的杜康酒能够唇齿留香，十里飘香呢？
6: 这是因为3蒸3酿，5奇6法，古法的酿制工艺。
1: 嗯，
6: 在特殊的桑尼古窖当中发酵，所以啊，它的口感特别的绵柔醇厚，
3: 好喝不上头。
8: 除了酒品好之外，
6: 杜康马年荣耀酒啊，以马年为主题，
1: 对，
3: 仿皮
6: 红色礼盒，烫金工艺，
1: 嗯，
6: 这个瓶身呢，设计富有马年的元素，8骏送福的好寓意，
1: 嗯，
6: 寓意马年红红火火，马到成功，
8: 1箱6瓶装，6溜大顺。
7: 9.95，
4: 5瓶。
6: 所以呢，不管是给亲戚朋友送礼啊，还是留着
8: 请客，
6: 自己慢慢喝，都是非常不错的选择。
1: 是的，杜康马年荣耀酒，中华老字号，送出去绝对有面子。
6: 逢年过节走亲访友都要送礼，杜康马年荣耀酒啊，
4: 5瓶
8: 只要9.9，
6: 既有面子又实惠，
1: 团购还实惠，比批发还便宜。不管说自己喝，还是送亲朋，还是招待贵宾贵客，够档次，有面子，真正的高端好酒。那还没有抢到的家人们，你一定要抓紧时间了。
2: 通知，紧急通知，杜康马年荣耀酒特别发起9.95瓶超大力度品鉴活动，专柜价1瓶199元，今天5瓶只要9.9。是的，你没有听错，现在打进电话，杜康马年荣耀酒5瓶真的只要9.9，赶紧打电话抢9.9品鉴5瓶名额吧。
9: 我喝杜康酒啊，快50年了，就着这个老味道，这马年荣耀酒的工艺还是那么讲究，
3: 好喝不上头，
9: 喝起来特别顺口。我们这辈人呐，就信杜康老白子，趁着活动买
8: 9.95，
4: 5瓶
3: 实在是太超值，太划算了，
6: 还是
4: 精品礼盒1箱6瓶装，
9: 送礼啊特别有面子。
8: 我多订了几箱，
9: 准备给老朋友也送2箱。
3: 杜康酒是中华老字号，我已经喝了几十年了，好喝不上头。和老伙计们一起喝酒聊天，就得是杜康，满满的回忆，熟悉的味道。趁着活动，
8: 9.95，
4: 5瓶，
3: 我抢了好几
9: 箱。
3: 杜康是老品牌，
9: 还有这礼盒包装，寓意是啊，马到成功，
3: 又好看又好喝。这不赶上活动，
8: 9.95，
4: 5瓶，
3: 我一下子抢了好几
9: 箱，
3: 都是礼盒装，送礼用。
2: 通知，紧急通知，杜康马年荣耀酒特别发起9.95瓶超大力度品鉴活动，专柜价1瓶199元，今天5瓶只要9.9。是的，你没有听错，现在打进电话，杜康马年荣耀酒5瓶真的只要9.9，赶紧打电话抢9.9品鉴5瓶名额吧。
1: 今天呀，电话一定爆了。那么还没有订购的你

0: 那一定要抓紧时间来拨打电话了，
1: 真的是太便宜了。我要强调一下啊，您别看我这款酒便宜，它的酒品是相当的好。哇，
0: 酒花四溢啊，
1: 酒线绵长，而且挂杯明显，它是一款纯粮酒，酒质特别好。您可能喝过其他浓香型的酒，但是马年荣耀杜康酒真的不一样，因为它是杜康特用千年古法酿制工艺酿造出了独一无二的马年荣耀52度浓香型白酒，浓郁芳香，持久回味，再配上这么精致的礼盒，哎，往桌上这么一摆，整个酒席的档次立马提升。而且这种礼盒再恰上这种酒质，这送礼请客那是相当拿得出手的。
2: 通知，紧急通知，杜康马年荣耀酒特别发起9块9五瓶超大力度品鉴活动，专柜价1瓶199元，今天5瓶只要9块9。是的，你没有听错，现在打进电话，杜康马年荣耀酒5瓶真的只要9块9，赶紧打电话订购吧！
3: 实在是太超值，太划算了，喝起来绵柔顺口，不上头。这杜康马年荣耀酒，仿皮手提盒，大气又有面，这八骏图看着就
1: 服气。
4: 1箱6瓶装，6大顺，
3: 马到成功。这红色骏马礼盒寓意好啊，送礼
4: 有面子，
3: 拿得出手，错过了可没这好价啊。
5: 杜康马年荣耀酒啊，
6: 5瓶只要9块9，
5: 既有面子又实惠，
7: 准备给老朋友也送2箱，
8: 入口绵柔，回味甘甜。
3: 这杜康马年荣耀酒，仿皮手提盒，大气又有面，
6: 1箱6瓶装，66大顺，
8: 八骏送福，
3: 马到成功，
8: 好寓意。
6: 不管是请客
8: 还是送礼，这礼盒一拿出来呀，这排面直接拉满。
6: 9块9，
4: 5瓶
3: 实在是太超值，太划算了。
6: 我多订了几箱，
8: 准备送给我老岳父呢。
0: 祝福每一位喝到我们杜康马年荣耀酒的朋友们，都会在马年顺风顺水，马到成功。
2: 通知，紧急通知，杜康马年荣耀酒特别发起9块95瓶超大力度品鉴活动，专柜价1瓶199元，今天5瓶只要9块9。是的，你没有听错，现在打进电话，杜康马年荣耀酒5瓶真的只要9块9，赶紧打电话订购吧。
9: 这是这段时间的电话录音，有一个女的总给老邱打电话，
10: 放一下听听。
11: 你总胃疼，我找老中医抓了个药方，给你带了点中药，
12: 终于把他给找出来了。因为他，我们牺牲了多少人？
13: 你们是谁？
14: 你的敌人。
15: 每一次呼吸都应纯净清新，每一个家庭都应远离伤害。烟草暗藏健康隐患，吸烟可以诱发多种疾病，透支身心，拖累家人。二手烟、三手烟无声侵袭，老人、孩童、孕妇深受其害，共建无烟环境，让每一处角落都能安心呼吸。科学戒烟有办法，拒绝烟草是责任，拥抱健康是新生，远离烟草，守护你我健康，共赴无烟美好新生活。
2: 安全是生命之本，违章是事故之源，人生快乐首当平安。

0: 夫人，老夫人，临县的林家派人来了。
1: 那咱们还没请媒人呢，他们派人来干什么？
0: 是啊，我也纳闷啊。不过他们来的是个管家，带着厚礼，说要面见你，我也只能通禀了。
1: 那就见见吧，
2: 见见，跟人家好好解释解释，啊，问问这林三小姐，能不能等到严宗把日本鬼子打出中国。
3: 那得等到猴年马月呀，我们家大小姐都19了，这可耽误不得呀。
0: 哎，什么大小姐啊，不是

0: 不是林家三小姐吗？
1: 我们家大小姐啊，打小让我们管她叫三小姐，说三字哈吉祥如意，她喜欢三这个数。
0: 哦，不是排行老三呐？我们家老爷就这一位小姐，那是掌上明珠，一枝独秀。没有姊妹？
1: 没有，他连兄弟也没有啊。那你们家老爷不想招上门女婿？我们家老爷在世的时候有这个打算，可是我们大小姐一直不答应啊，这不就耽误了吗？
0: 等会儿，你们家老爷已经……
1: 去年冬天的事儿。不过这家业啊，都传给我们大小姐了，不对，是三小姐。
0: 哦，那也是他让您来的。对呀，上一次使馆家去了，求的我远远的看了一眼我们家小姐，我们家小姐还问了，这是谁家派来的人呢？我就如实禀了，他一听说是孝姓龙家，嘿，可愿意了。这不，就让我带着礼品来看看您，问问您对婚事。
2: 还有啥打算？亲事不成正好，这么有主意的丫头，还是少招为好。
3: 我说也是，明明是老大，非让人管她叫三小姐。再说了，这种事情哪有姑娘上赶着的？我看呐，八成是有疯病，
0: 那就少招呗。管家。
1: 你说你平常能说会道，怎么一到龙家就变成傻子了？三小姐恕罪，
3: 不派没人来，准是来相看的那个恶婆娘从中作梗。
1: 哦，您说的是蛇管家？
3: 对，他的心肠就和毒蛇一样狠。
1: 怎么，你认识他？
3: 当然不认识。
1: 可我远远的看一眼，我就知道了。三小姐，这种事情啊，没有上赶的。虽说他龙家有钱有势，那咱们林家也犯不着巴结他呀。话说回来了，咱们老爷给你留下的根基不错，依我说呀，你还是招个上门女婿的好。
3: 不行，非得嫁进龙家不可。

爹，我的本名叫龙念帝，您从人贩的手里把我买下来的时候，我还不会说话，但我即使走，我心里都明白，您对我恩重如山。我本来想一辈子都不离开您，为您养老送终。 真想着，您这么早就撒手人寰了。我已经为您守孝100天了，现在有一个机会，我要为我的生父生母。

0: 林大小姐，林大小姐，您等会儿。
1: 就我三小姐，
0: 三小姐，没这个道理。是这样，农家是有这么个意思，只是让我呢去看看你。没人没有上门诊，这一切都不算数的。
1: 你是谁啊？
2: 这是我们龙家大管家。
1: 问你了，多嘴。老太婆，你姓什么呀？
0: 林大小姐，你也是个大家闺秀。

0: 这是在我们龙家，我这把岁数了，你就算问我姓什么，前头是不是应该加个贵字啊？
1: 鬼啊！哎，我看你长得是像个鬼，一边去，叫你们家主子出来说话，
0: 就是个疯子。

0: 沈管家怎么回事？三少爷，是这样，你是龙渊宗。这位小姐，您认识我？你看上去没有那么老。这位小姐，我认识你吗？我是林家的三小姐，听说你太太过世了，我就来了。啊，林小姐，我听人说起过你。
1: 对，就是我。我向我母亲大人禀告过这件事情，不过既然林小姐来了，我就亲口再和你说一遍。不把日本侵略者赶出中国，我不会再考虑我的婚事。还有，我40有余，即便再婚，也不会选择像林小姐这样年轻的。 林小姐，请回吧。
0: 等一等，我是你们龙家的客，大老远从临县来的，总不能不管饭就赶我走吧。
1: 沈管家，哎，通知厨房做饭，让林小姐吃完再走。
0: 知道了。

0: 就我一个人吗？您不是一个人来的吗？你们这叫招待客人啊？龙家连个陪客的人都没有，龙家的主子都死光了。
1: 哎，你个疯丫头，这么出言不逊呢？
0: 小心我派人给你打出去。那我可要到街上去好好伸张伸张，孝心龙家。 为三少爷大县长续弦，跑到临县相看本姑娘。本姑娘回李德门拜访，龙家却连个待客之道都没有，戏耍人呢！哎。

0: 你不都说了吗？他有疯病，随便找个人陪他吃饭，把他打发走得了。
1: 就是，这么大个人，连个疯丫头都对付不了。
2: 成成，我去应付，我去应付。
1: 你谁呀？
3: 我呀，我。
1: 三少爷那养伤那个。
3: 啊，对，对。
1: 你是怎么摸到这儿来的？这可不是谁想来就来的地方。赶紧回去吧。
3: 小时候经常来。
1: 你嘟囔什么呢？
3: 我饿了。这要是在军营，那饭早给我送过去了。

饿了。啊。我跟你说，这里头有一桌席，只要你敢进去说你是龙家的人，是老祖宗让你陪的，你就可以敞开了吃。

0: 奉老祖宗之命前来陪客。
1: 哎，这个，这是我小时候最喜欢吃了，这十几年我就没再吃过。
2: 嗯，真好吃。
3: 你是来陪我吃饭的吗？
2: 对啊，我这不是陪着呢吗？
3: 岂有此理！你们龙家真是欺人太甚，从哪派来个野小子？
2: 你说谁是野小子？
3: 你，我问你，你是这家的主子吗？猪鼻子插嘴，装像。
0: 你怎么骂人啊？我很胖吗？我长得像猪吗？我不是这家的主子，但是我也可以是这家的主子。我告诉你，老祖宗那可是我太奶奶。
3: 真的？
0: 那是，太奶奶派我陪你吃饭，那就是给你最大的面子。你吃不吃？全孝兴的厨子都没有龙家的好，你不吃你就等着后悔去吧。
3: 吃就吃，我都饿一天了，凭什么不吃？
4: 疯丫头遇到傻小子，没辙了。吃货，
2: 你吃饱了？那我也差不多了。
5: 都吃饱了？
2: 蛇丸子，你交给我的任务完成了，我回屋睡觉了，晚上那顿让他们早点给我送过去。
4: 林三小姐，你也吃饱吃好了吧？那行，我们就不留您了。你怎么来的？还是怎么回去？我看就不需要我们龙家派车把您送回临县了吧。
3: 谁说我要走了？嗯，100多里地来的，你们总得先留我住一晚吧。嗯，帮我收拾一间好客房。
4: 老夫人您放心吧，我专门派了俩婆子盯着那个疯丫头呢。
6: 这叫什么事儿啊？还赖上了啊？哎呀，
7: 都怪我，我要是不让蛇管家到临县去相看他就好了。
8: 哎，站住！你快站住！站住！
4: 怎么回事？
8: 这位林三小姐说要走，我们就送。可是她突然一转身就往里面跑，我们也追不上。
3: 您就是龙家老祖宗？您老人家有90高寿了吧？您以前怎么不在龙家？
6: 是，我是有好些年不在家。
3: 见过老祖宗，祝您福如东海，寿比南山，心想事成，天天乐呵。龙夫人好，龙夫人您真不愧是龙家的当家人，真是雍容华贵，让人不由得心生敬意。我给您请安了，祝您身体健康，事事顺意，祝龙家兴旺发达，千秋万代。
7: 这就是林三小姐？
4: 没错，就是她。
7: 像，还真有点像我没出阁时候的样子。你19了？
3: 对呀。
7: 说话这么周全，不像个小孩子。
6: 是

0: 长得显小，像十六七的闺女似的。
1: 老祖宗在夸我长得好，夫人是夸我懂事。谢谢奶奶，谢谢婆婆。
2: 什么？你叫我什么？
1: 您既然派人相过我了，这不早晚都得改口。再说了，如今时局混乱，指不定哪天就得打仗。这办喜事嘛，自是宜早不宜迟。您说呢，婆婆？
0: 啊，不行不行，孩子，你是不知道，我那孙子他呀，
1: 我见过龙县长，我愿意嫁给他。
2: 不是你愿意就行，严宗的意思。佘管家，你没跟人家说清楚啊？
3: 用得着我说吗？三少爷都跟他说清楚了，
1: 说了，但不是他心里话。
2: 你怎么知道？
1: 婆婆，您想啊，县长的夫人刚去世，他现在主动续弦，人家肯定说他无情无义呀。不过，他看我的眼神已经告诉我了，他挺喜欢我的，要不然也不能留我在家吃饭啊。
3: 哎，不是。我怎么一点没听出来三少爷话里有这层意思啊？
1: 奶奶和婆婆要是想让这门亲事成，自可以替龙县长做主。有句话怎么说来着？生米煮成熟饭，他自然也就认了。嘿，
3: 你一个姑娘家家的，这种话从你嘴里说出来，你不觉着不太合适吗？
1: 佘管家，我在和龙家的老祖宗和当家人讲话，你一个下人一再插嘴，这才不合适吧。要是龙县长真的一时难以接受，那这样也行，奶奶，您认我一个干孙女，让我在龙家住上一段日子，同在一个屋檐下，抬头不见低头见，日久必生情，那个时候再顺水推舟。
0: 林家三小姐，你第二个主意出得不错，我就认你这个干孙女。
1: 给奶奶磕头。
0: 那严冬他娘，快给孩子包一红包。
1: 好。奶奶，您人真好。
0: 是吗？我人好。哎呦，还是头一回有人这么夸我呢。
4: 老太太头一回认干孙女儿，当然得留下来住一阵儿了。
3: 但我怎么看她有些疯病啊？
4: 胡说！这么好的女孩子，你说她有疯病？我看是你疯了吧。娘，我看这林家三小姐真不错，脑子里有算计，心里有主意。咱们龙家呀，需要这样一个女人。
0: 是啊，我看着也挺顺眼的。那怎么佘管家说的？
4: 别理他，娘，您那天说佘小四的事儿，八成是让他听到了。他就怕严宗续了弦，让他的美梦泡了汤。
0: 原来如此。
1: 奶奶，我能进来吗？哟，
0: 是我干孙女，快进来。
4: 刚才不是让你回房里歇着的吗？
1: 我年轻轻的哪歇得住啊！奶奶婆婆，晚上想吃什么呀？今天我做饭。
0: 做饭就不用你了。
4: 就是啊，我们家厨房大得很，厨子也多。
1: 咱们家厨房大，厨子多，我想到了。中午呢，我也尝了菜，厨子的手艺是不赖。不过，
0: 怎么了，孙女儿？

0: 今天啊认了奶奶，咱们以后可就是一家人了。这当孙女呢，想尽尽孝心。哎呀，我会做饭。我十岁那年起啊，我爹的寿席都是我一个人做的。每年大年初一，我还会亲手包上一盘饺子，跪在我爹面前请他吃。
1: 哦，是吗？你们林家也有这规矩？
0: 孩子孝敬父母，儿媳孝敬公婆，到哪都是这规矩。奶奶，您就让我做次饭吧，这兴许啊，龙县长吃了我做的饭。奶奶，您明白什么意思吧？
2: 明白，明白。没想到，真没想到，你们家也是大户人家，你是你爹的掌上明珠，你竟然会下厨房，奶奶倒要尝尝你的手艺。
0: 奶奶，您就请好吧。

0: 什么的，都跑厨房来了。
1: 我，你不认识？
0: 不认识。
1: 哪天让你认识认识，别吓着你。
0: 你到底干什么的？赶快离开厨房。
1: 我可是龙县长的贵客。
0: 哦，听说了，来养伤的哈。
1: 啊。
0: 怎么饿了？
1: 饿了。
0: 你啊，先回去等着，一会儿啊，我就给你把饭送过去。
1: 哦。

0: 这位呢是林三小姐，是老夫人刚刚认的干孙女。今儿个她要自己做顿饭，你们呢就打好下手。
1: 是。
2: 我得看看家伙顺不顺手。灶间呢？
0: 那儿呢？

0: 你们谁也不许帮他，让他自己露马脚。
1: 是。

0: 林三小姐，按照您的吩咐，东西都给您备齐了。您过过目吧。
1: 不错。
0: 需要我们帮忙吗？
1: 不用，我在家的时候下厨就从来不需要人打下手。
0: 是。
2: 已经两批物资了，运到队伍里，军需官一查，都说数不对。
3: 怎么会有这种事情？
4: 县长，这里边的门道你不懂。我告诉你吧，押运物资这一路上有猫腻，赶车的苦力是小偷小摸，管事儿的呢是监守自盗，半道上就卖给黑市上的贩子，那可是大把大把的进银元呀。
3: 既然你知道有漏洞，

0: 卫生部亲自督阅，县长，不好意思啊，那个我媳妇坐月子，儿子，这虽然壮实，可最近身上不知道你还有小毛病，这整宿整宿都哭，我就好，你回去照顾你媳妇孩子，这趟物资我亲自督阅。哎，那怎么好意思呀？就这么定了，等你媳妇出了月子之后，是要四停好了。 每一笔运往前线的物资都由你亲自督运，再出问题，拿你试问。
1: 哎，那行吧。

0: 去哪里？
1: 可不是嘛，刚才我停火时闻着了，哎呦，那鸡冻得可香了。
0: 走吧，再出去。

0: 我来帮您端汤。
1: 这个我自己来。
0: 是。
2: 哎呀，这好手艺呀、啊！
1: 怎么，龙县长不回来吃晚饭了？
3: 你，啊，
2: 严总怎么说来着？
0: 啊，三少爷派人来回话了，说是今儿公务在身，明儿才能回来呢。
4: 哟，可惜了，丫头白忙活半天呢，这么好的饭菜，我三孙子吃不着喽。孙女，不急啊，你不是说了吗？多陪我几天，哪天我孙子回来，你再给他做一顿啊。
1: 啊，好吧，哎，
2: 那就开饭吧。
1: 哎，等一等，咱们家不会就这么几口人吧？我听说长房还有人。
2: 不叫他们也罢。
1: 别啊，既然是认亲，怎么能落下长房？
2: 孩子，你是不知道
4: 那个谁呀，我干孙女头天来，你要说什么呀？别让人笑话。去，把长房那娘俩叫来，一块儿吃席。
0: 是。
5: 儿子，你快点来，快点啊！人家叫咱娘俩去吃席呢，啊，这说明什么呀？说明你娘的苦肉计奏效了。你好了没啊？啊？儿子，你快点的！哎，你怎么衣服都还没穿上呢？
6: 系不上。
5: 说你这孩子真是这么大，这扣子还要我给你系。哎呀，我说什么来着？啊，没人可指望啊，不指望我指望谁呀？走走走，咱们要开席了。一会儿你进去，进去就磕头不磕。
6: 干嘛呀？不过年不拜寿的，磕了也不给红包，不磕。
5: 那鞠躬，鞠深点，行不行？
6: 行行行行行。
5: 乖儿子，来来来。

0: 婆婆好，奶奶好。
1: 奶奶好，太奶奶好。
2: 啊，大嫂，请坐。

您是长房孙少爷吧？来，也尝尝我做的汤。

让你做你就做呀，光给奶奶鞠躬就行了，啊！这是我刚认的干孙女，你得叫姑姑。去，给姑姑

0: 以后见了我不许嬉皮笑脸的，
1: 教训的对，这小子打小就这么没正形。
2: 姑姑赏汤呢，还不谢。谢谢姑姑。佘管家，哎，有何吩咐？
3: 你也喝一碗我做的汤吧。
2: 我？哎呦，这不太合适吧？这有什么不合适的？
1: 我听说啊，您在龙家好些年了，兢兢业业的，值得敬佩。再说，要是没有您去临县相看我，我哪能来龙家呀？您给个面子，尝尝。这我不好意思吧？瞧见没有，一碗汤就把他给救下了。我这孙女儿厉害呀，快喝吧。
2: 以后有什么事儿，别难为他啊！哎呦，老太太，看您说的，我哪敢呢！谢谢林三小姐，谢林三小姐，
3: 都尝尝吧，趁热，大碗喝汤啊！
4: 你怎么来了？这汤他不能喝呀。
3: 为什么？
4: 我肚子饿，就跑厨房里边找东西吃。正好看见你做饭，你是不是在汤里边下药了？

0: 你说，谁派你来的？夫人，老夫人，不得了了，不但是毒，还是剧毒。
1: 滚！滚远远的，好姐。
0: 只要奶奶、婆婆身体安然无恙就好。奶奶，那这杀人凶手可怎么惩治啊？
2: 看这架势，是想毒死咱们全家呀！
0: 老夫人，您说的没错。哎呀，这些个菜也全都不能要了。
3: 免费送了，免费送了！陶土微压不粘锅扫码就能免费拿，源头厂家带着限时福利回馈活动来了。现在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原价890元的高品直多功能微压不粘锅，今天免费送给您，您没听错，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炒菜锅直接送到您家。这次活动真实有效，但名额有限，仅限前100名。只要扫码就能获取免费的领取名额，错过这次机会，可就再也遇不到这么划算的事了。是真的，
4: 微压不粘锅扫码。
3: 真的免费送，和普通锅比起来，它可好用太多了。
5: 普通锅炒菜粘得一塌糊涂，油烟呛得蒸不开眼，锅还死沉死沉的，端都端不动。但咱们这款陶土微压不粘锅就完全没这些烦恼。这口锅专门给中老年朋友设计的，无涂层、无油烟、不粘锅，不生锈，结实耐用，炒菜又香更健康。锅体不重，容量够大，一家三四口人用正合适。普通的不粘锅越用越粘，这款陶土不粘锅。 是越用越不粘，不用放油，小火一开，鸡蛋打下去，蛋白迅速凝固。锅铲轻轻一推，整个鸡蛋在锅里滑动了，锅底干干净净，什么都没有粘，没有涂层，没有油，甚至平时用来给孩子做面包都可以。锅盖自带安全泄压阀，用着特别放心，透明可视化玻璃。

0: 做饭不用反复开盖看，一体压铸而成的锅身，锅底不变形，用的酒还和新的一样，轻量化锅身，老人端着不费劲，不沾内壁，一冲一擦就干净。金属锅铲随便炒，钢丝球随便刷，用20年没有问题。很多人上了年纪，做饭总觉得力不从心，不是火候难掌握，就是清洗太麻烦。正是想到咱们长辈的这些难处，我们才用新研发了这款陶土微压不粘锅。它把复杂的烹饪变得简单，无需高超厨艺，轻松做出大厨水准。很多已经拿到手的家人都说，这口锅没有普通锅的粘锅和油烟，用的称心顺手，用的长久健康，用出美味纯正。
1: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挺好用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后来了解到，市场家老板拿出了100份新产品做宣传，就是这个陶土微压不粘锅，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了，是不是真的？你动动手扫一扫就知道了，拿出手机扫码就能免费领，到手的可不只是这一口炒锅，包括我们的蒸屉、铲子、锅盖、专用的清洁海绵，一共到手5件套，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
2: 通知通知，重大福利来袭，这款超实用的天然陶土微压不粘炒锅现已开启全国免费领取活动了。只要您想轻松搞定日常烹饪，让家人吃上美味又健康的饭菜，现在赶紧拿出手机扫码预约，免费领取名额，仅限前100名幸运朋友。无涂层，无油烟，纯物理性不粘，能炒能煎能焖能炖能蒸能煮，一锅多用，超方便。由于本次活动力度空前，免费名额有限，赶紧拿起手机扫码领取，把这口实用的微压不粘炒锅免费领回家，让它成为您厨房的好帮手。
3: 这个免费的陶土微压不粘锅，我是真没想到这么好用啊！我本来寻思着免费领的能有啥好东西，这么多年在厨房用品上踩过的坑，花过的冤枉钱可不少，但看到电视上免费领陶土微压不粘锅的活动，就抱着试一试的心态扫了码，收到货用了一段时间后，我彻底被征服了。以前做饭用普通锅炒菜，粘得满锅底都是，洗半天洗不干净，现在用这款炒菜锅一点不粘，油烟还少，炖个肉没一会儿就软烂入味，煮个粥时间短还浓稠绵密。你看我现在炒菜炖肉煲汤蒸包子全靠这口炒菜锅，做出来的饭菜那叫一个香。以前做饭厨房里烟雾缭绕，热得我直冒汗，有了这炒菜锅密封好，热气不外跑，厨房没那么热了，我也没那么遭罪了。而且它清洗起来特别方便，内壁光滑，用水一冲污渍就掉了。
2: 这款超实用的天然陶土微压不粘炒锅现已开启全国免费领取活动了。只要您想轻松搞定日常烹饪，让家人吃上美味又健康的饭菜，现在赶紧拿出手机扫码预约，免费领取名额。由于本次活动力度空前，免费名额有限，赶紧拿起手机扫码领取，把这口实用的微压不粘炒锅免费领回家，让它成为您厨房的好帮手。
1: 厂家说了，由于活动太受欢迎，名额只有100个，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够免费领取，先到先得，送完即止。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频道忠实观众参加，拿出手机扫码就能免费领，到手的可不只是这一口炒锅，包括我们的蒸屉、铲子、锅盖、专用的清洁海绵，一共到手5件套，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只限前100名，名额有限，送完即止。以前炒菜锅又重又粘，煎个鱼炒个蛋清洗费劲，累得腰酸，现在我就用这个陶土微压不粘锅，不粘不糊，油烟特别少，20分钟焖一锅排骨，软烂入味。自从领了一口，现在做饭轻松多了，没想到领到手的东西能这么好。有了它做饭不遭罪，20分钟排骨软烂，30分钟牛肉脱骨，连杂粮粥都煮得黏糊糊。养生陶土微压不粘锅，清油少盐，健康不粘，质量好，容量大，不粘锅，不生锈，燃气灶、电磁炉通用，一个顶多个。电饭煲、炒锅、炖锅、砂锅、汤锅、煎锅、蒸锅、压力锅，该有的功能它都有，而且很轻，老人女人单手颠勺完全没有问题，试试就知道有多香。轻松做饭，省时又省力，
4: 做饭大半辈子，锅具换了一

0: 一茬又一茬，自从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到了这口多功能陶土微压不粘锅，我是天天用，顿顿离不了，真的太合咱们中老年朋友的心意了。平时炒个青菜，煎个鸡蛋，一点不粘，油烟几乎没有，炖个排骨，焖个鸡鸭，不用大火猛烧，不用守在灶台边盯着，锅盖一盖，自带微压功能，没多久就炖得软烂入味。蒸包子，蒸鱼，蒸红薯，放上蒸笼，下面煮汤，一锅出两道菜，省火省时间，一边收拾家务看看电视，饭菜就悄悄做好了，省时又省力，再也不用围着灶台忙前忙后，累得腰酸背疼。这口炒菜锅原价就要大几百块，现在厂家专项补贴，扫码就能免费领。咱们过日子都懂，实用的厨具才是真省心，有了它，不管是日常三餐还是逢年过节招待亲友，都能派上大用场。很多懂行的老人都知道，陶土锅炖出来的汤，煮出来的饭，味道就是不一样。现在厂家实打实的惠民活动，没有套路，不玩虚的，就是想让更多家庭用上省心好厨具。福利名额只有100个，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了，手慢一秒，名额就会被别人抢走。您今天不扫码，明天再想要，就只能花899元原价购买。别犹豫，别怀疑，为了自己做饭少受累，为了家人吃得更舒心，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二维码扫一扫，免费把这口好用的陶土微压不粘锅带回家。早领早用上，早用早省心，这么实在的福利，错过可就真的没了。
1: 咱们中老年朋友选厨具最看重的就是健康、安全、好用、好清洗，这口炒菜锅全给咱们考虑到了，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完全不用有顾虑。第一，养生陶土材质，它不是普通的金属锅，也不是涂层锅，而是用天然陶土经过1300度高温烧制而成的，天然环保，没有任何化学添加的，吃到嘴里的每一口都更加的健康和放心。第二，微压加可视锅盖，养生陶土本身就适合慢炖，再加上微压技术锁住温度和压力，两者结合，炖出来的肉软烂脱骨，煲出来的汤浓郁鲜香，可视锅盖安全不易砸，还是钢化玻璃的，耐高温抗冲击，随时能看清锅里食物的状态，做饭全程心里有底，不管是50-60岁还是70-80岁，看一遍就能学会。第三，不粘内胆，这款陶土不粘锅是越用越不粘，清洗特别方便，一冲一擦就干净，不用费劲刷锅，不用钢丝球刮擦，保护锅具还省力气，一体压铸材质，厚实耐用，不变形不生锈，用个好几年都没问题，轻量化锅身，单手就能端起来倒菜，配套锅铲蒸笼一整套全部免费送给你。这口品质炒菜锅市场统一售价899元，今天厂家回馈广大消费者直接免费送，您还赠送一个钢化玻璃锅盖，一个专属蒸屉，一把耐用的锅铲，一块专用的清洁海绵，到手整整5件。这个价格和赠品只有今天节目播出时间有效，没有套路，不用凑单，扫描二维码全部免费领，全程没有任何套路。很多朋友还在犹豫，真的免费吗？我以厂家信誉担保，活动千真万确，就是为了让大家体验好产品，用过觉得满意再推荐给身边的亲友。福利名额只有100个，每一分钟都在减少，别等名额没了再后悔，立刻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陶土微压不粘锅。
2: 白羊大白话，妙语说天下，好事夸，坏事砸，爆点抓，事事都热辣，大家和小家关注你我他，白羊大白话，一起话天下。陕西卫视每周日22:05播出，敬请关注。
3: 今天呢，我们来到了风景秀丽的鄠邑区的美杯湖，现在两边都是两个乒乓球啊。
4: 我觉得他们的想象力都特别丰富。
5: 风是没形状的，
6: 风是一种自然流动体。
7: 这是这段时间的电话录音，有一个女的总给老邱打电话，
8: 放一下听听。
9: 你总胃疼，我找老中医抓了个药方，

0: 找出来了，因为他我们牺牲了多少人。
1: 你们是谁？
2: 你的敌人。
3: 过马路要走斑马线，红灯停，绿灯行，黄灯亮了等一等，礼让斑马线，文明伴我行。
4: 为了您和您家人安全，请牢记家庭防火常识：严禁在楼道堆放杂物，严禁在管道井堆放可燃物，严禁在楼道停放电动车。家里面的大功率电器一定要单独使用一个插座，使用电熨斗、电暖器等大功率发热设备，更要保证人不离开。闲置的电器或使用完的电器应拔掉电源插头。不要躺在床上吸烟，不要乱扔烟头。外出时应关闭家中电源和燃气阀门。如遇有锅着火，切记不能泼水，应关闭炉灶燃气阀门，盖上锅盖或用湿抹布覆盖，让火熄灭。也可向锅内放蔬菜冷却灭火。谨记家庭防火常识，确保安全生活环境。
5: 来，此处卧眠，恐有伤大雅。
6: 爷，石像咋说话了？
5: 文物警官不会说话，我们为他发声。
7: 你的言行也是旅途的风景。
8: 文物不言，
5: 吾等发声。
9: 吾等发声。
10: 利菌钙、纳米氨基酸、螯合钙。利菌钙，改善骨质疏松，增加骨密度。
11: 当像素突破时空界限，当清晰成为文明刻度，超清视听创领未来。这是一场全球视听技术的迭代演进，这是一次文化科技融合的全面跃迁，这是一轮引领产业变革的创新浪潮。超高清让世界更加精彩呈现，加速系统变革，引领体验升级，重构产业生态。超高清对于引领大小屏视听体验革命，赋能精品创作，牵引信息基础设施迭代更新，促进视听产业提质升级，都具有重大意义，是服务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更好满足人民美好视听生活新期待的重要驱动力。未来世界无限可能，中国超高清让14亿双眼眸成为丈量未来的尺度。
12: 真营养，
13: 真好喝，
12: 真实惠。
14: 我呀是越喝越想喝，越喝越爱喝。
10: 一品高钙富硒绵羊奶粉，中国航天事业合作伙伴，甄选欧洲进口绵羊奶源，含量高，营养全，好吸收，不膻味，不易上火，真正为中老年人量身定制的高级配方。每天早一杯，晚一杯，好吸收，不易上火，喝出好身体，喝出年轻态。传统羊奶粉是单一的营养配方，而我们一品1956高钙富硒绵羊奶粉，特别针对中老年人的体质和营养需求，科学的配比了高硒、高钙、高蛋白质和有益肠胃消化的膳食纤维，让羊奶粉的营养成分更加丰富，更好吸收，以此给身体补足钙、铁、锌、硒、蛋白质、维生素等多种营养，滋养全面更健康。一品1956高钙富硒绵羊奶粉，中国航天事业合作伙伴，小分子，好吸收，不易上火，真正为中老年人量身定制的好配方。
15: 怡品之所以能成为中国航天事业的合作伙伴，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呢，就是

0: 品质过硬，绵羊奶小分子蛋白呀易吸收。接下来呢，我们现场给大家做个实验，大家看啊，这四种不同的奶粉呢，这个呢是实验室会用到的人工胃液，那它跟咱们的人的胃液是一样的。现在呢，我们把四种不同的奶粉倒入胃液，模拟它们在肠胃当中的消化状态。
1: 这个实验呢，我们发现啊，另外三种奶粉都已经结块了，但是你看咱们的饮品绵羊奶啊，它是非常的丝滑的。
0: 这个啊，是因为绵羊奶啊，它特殊的小分子结构，
1: 没错。
0: 而且呢，这款奶粉的绵羊乳清蛋白的含量高，所以呀、进入咱们的肠胃呢，在人工胃液的作用下，它很快呀、就被肠胃所、消化吸收利用，尤其适合咱们上了年纪的肠胃功能弱的老年人呢，来滋补身体。
2: 好绵羊奶开抢了，好绵羊奶开抢了，国产绵羊奶领头羊，一品1956高钙复新绵羊奶粉，首次和电视台合作，特开展大型试喝体验活动，原价358，现在拨打电话只需试喝体验价99元，只要99元，
3: 99喝营养配方好绵羊奶，
4: 99喝营养配方好绵羊奶，
5: 99喝营养配方好绵羊奶，
3: 赶快打电话吧，
4: 再晚了就抢不到了。
2: 原价358，现在拨打电话只需试喝体验价99元，只要99元，机会实在难得，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6: 利菌钙、纳米氨基酸、螯合钙，利菌钙改善骨质疏松，增加骨密度。

0: 来，那这杀人凶手可怎么惩治啊？
1: 看这架势，是想毒死咱们全家呀。
2: 老夫人，您说的没错。哎呀，这些个菜也全都不能要了。还好三少爷就有公务在身，他不能回来呀。
3: 你快去报告警察，让他们来审讯凶手。
2: 我这就去。
1: 等一下，这事儿叫警察不好。
0: 为啥？
1: 严宗是县长，家里出了这种事儿，最好别张扬出去。主要是不知道这林三小姐她是什么来历。
0: 我审吧，我一定给审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的。
1: 也好，带你院里审去。
0: 得令。
4: 快，把他押到我院子里去。
5: 是，走
4: 走。

0: 你把这件事交给龙万事了，这种恶事交给他，不是正好吗？
1: 老祖宗，您叫我。
0: 龙喜儿，你赶紧去趟临县，好好打听打听这个林小姐到底是怎么回事。 咱们龙家跟他无冤无仇，就算亲事不成，他也不能杀人害命啊！
2: 明白了，老祖宗，我这就动身。
0: 这丫头除了像你，还像一个人，
3: 像谁？
0: 哎呦，一时半会儿想不起来。
3: 真晦气，没想到不是个疯子，却是个刺客。
0: 该来的都会来，龙家的多事之秋又来喽。

0: 说，谁派你来的？你为什么想要害死我们全家？少帅，孩子，打，给我打！用力！我去！
1: 不应该啊！我看这小丫头心眼不坏啊，可她为什么要下毒？为什么要毒死我们全家？

娘，大姐，二姐，我没能给你们报仇。娘，大姐，二姐，我想你们。你大姐、二姐是谁呀？ 你娘又是谁？姓万的，就是你挑拨离间，让我奶奶和爹分了家。要不然，我们一家五口怎么会分开？

0: 三小姐。灾星吧，就是我。哎呀，这回我可立功了，我这立大功了。原来呀，原来是灾星回来报复了。
1: 哎呦，娘。大清早上审出什么来了啊？这么高兴！
0: 儿子，来，她是个灾星，柳姨娘的三闺女。儿子，我这回是不是立功了？我告诉你啊，我蹲了大半宿才得到这个信儿的，累死我了！哎呦，
1: 灾星，二叔家老三。我说长这么漂亮，你大姐二姐就漂亮。
2: 那你还美？如老太太知道你把她打成这样，肯定得给你急。
0: 凭什么呀？她是刺客，她下毒。
2: 龙岩宗天天外边抓人贩子，为什么？为的就是找她。他不但下毒没有罪，反而得当姑奶奶也供起来。头儿这家里还有咱俩的份儿啊！
0: 儿子，我怎么没想到呢？儿子，你说的有道理，那可不能把他给交出去。儿子，回头你摁住他，我勒住他的嘴，可不能让他说话。

0: 想好怎么办了吗？
1: 想好了，他是个灾星，他生下来就该认清黄河。当年就是违背了天意，让这个灾星长大了，这才会回来投毒，差点害死我们全家。这回我要顺了天意，

别人知道。

0: 三少爷，您回来了。哎，麻烦进来一下。
1: 三少爷，在我屋里养伤那小伙子怎么不在啊？
2: 他昨天晚上一宿没回来。是吧？是，下去吧。
3: 师傅去了，师傅去了。哎，来了！哎呦，
4: 三少爷，您找我？那个养伤的小伙子去哪儿了？哎呦，
3: 他去哪儿了？我不知道。不过昨天他可是立了一大功。
0: 怎么回事？
3: 这个林员外40好几了，也没个孩子，有一回到孝兴办货，抱养的这位小姐。
4: 抱养的？
3: 对，听说是从人贩子手里买的，说是跟林员外特别有缘。自打他进了林家，林员外的生意那是越做越好，所以对这位小姐就格外的宠爱。
5: 你们昨天说他十几？
4: 十九，
3: 从人贩子手里买的。
4: 林家三小姐到底怎么回事？夫人，我把下毒的事儿给三少爷说了。我想起他的眉眼像谁了？柳莺娘，
5: 猜心，念地。
4: 什么呀？
6: 三少爷，大少奶奶她不在屋里。
4: 三少爷。
6: 三少爷，刚才听人说，一大早账房少奶奶命人抬了一个大箱子，
4: 怎么走的？
6: 好像赶了车，
4: 去哪儿了？
6: 奔黄河去了。

1: 既黄河是你的命，你要恨你别恨我啊！你恨龙家去，你要是变成厉鬼，你也别回来找我，找你奶奶去，找他去。
2: 娘，
0: 大姐，二姐，我来了！
2: 住手！
0: 凭什么要杀他？哎，
1: 你个臭当兵的，你是鬼才事，快走走走走！
2: 我偏要管，他下毒是他的不对，可是他又没有害死你们，你们凭什么要杀他？
1: 来呀，把这个臭当兵的一起扔到黄河去！别下去，别下去！
2: 上车。

别说哥不心疼你啊，这可是好东西，洋人造的，这里面有2发子弹，你留着防身用。

0: 这回你不用怕了，龙家的三少爷县长龙元宗来了，没人敢把你扔下黄河。
1: 你白救我了，我是灾星，龙家哥哥恨我，与其被他们捉大准落死，还不如自己了断。 娘、大姐、二姐，我没能给你们报仇，恐怕以后也再也没有机会了。我活着还有什么用？我这就来找你。
2: 二少奶奶，我真是越老越不中用了，我儿的信儿啊，我是一点都没打听着。这可怎么办呢？我寻思吧，这孩子长大了，他的身世应该让他知道了，就跟他讲了，刚说了一半，他就急了，说什么我就是不愿意养活他了，要撵他走，还说。 要当兵报效国家，死在战场上给我看。福叔，您说我这命怎么这么苦？我自己亲生的四个孩子都丢了，好不容易养大的我儿也不见了。

0: 要是回来找我要儿子，我可怎么交代呀？
1: 二少奶奶，错不在您，孩子大了，有自个的主意了，他想走，咱也拦不住，不是吗？
0: 不行，我得去找他。叔叔，我咋觉得这孩子就在孝兴呢？没准这会儿已经报上名当上兵了。啊，
1: 没那么快吧？
0: 他前脚走的，咱们后脚就追，报名当兵，没那么快。他是半夜趁我睡着了走的，咱们是第二天早晨去追的。这孩子个子大，身子壮，腿脚又跑得快，咋不比咱们早到半天？没准这会儿就报上名了。
1: 他要是真进了军营，那可不好找了。哦，二少奶奶。
0: 我听说，有200多名新兵都跟着高柴火垛子去前线了。200多新兵，这么多人，这孩子一定在里边。哎，
1: 二少奶奶，您干嘛去？
0: 我得去找他去呀。
1: 啊，你等我，我套车去。
0: 福叔，福叔啊，您老岁数大了，腿脚又不利索，就在家里好好歇着吧，啊。
1: 二少奶奶，您一个人去我不放心，尤其是过72寨的时候。72寨咋了？又出土匪了。啊！当年三少爷剿灭了72寨，把土匪山上的房屋和开垦的田地都分给了百姓。可是去年一场蝗灾，那田地里是颗粒无收啊，百姓只能逃荒要饭。
0: 这时候又有一股土匪趁乱，占领了72寨。我听说小鬼子要打孝兴了，这土匪要再跟着捣乱，孩子他三叔这县长不好当啊！
2: 杀人害命罪不可赦！
0: 谁杀人害命了？是要投毒害死咱们全家的，是那颗灾星。
2: 什么灾星？
0: 你这个恶婆娘，难道你不知道吗？这些年我们一直在找他。陆万世，你怎么一点良心都没有啊你？谁要把他推进黄河了？我昨天可是在这儿领的命，是你们让我去审讯他的来历，我把他带到黄河边，就是为了吓唬吓唬他，好让他说出实情。我又不知道他是谁，你把他带去济黄河，你强词夺理。他承认他是那颗灾星，我就给他松绑啊，跳进黄河，哎，又不是我推的。
3: 罗延宗，你也在，你看见他还有个帮凶，可凶了，差点要把我和我儿子的命。
4: 啊，可不是嘛！那小胖子还挺有劲儿，当一脚就蹬我胸口上了，扑通我就坐地上了，那屁股到现在都是疼的。滚！你们俩赶紧滚！
3: 延宗，你也别太着急。
5: 当年英娘也是掉到黄河里，可她没死。
6: 小一班，县长，赶紧到黄河边上找，一定把念弟找回来。
7: 是，
6: 小一班，别太着急啊。
7: 孩子们，我对不起你儿子，我对不起你儿子。这黄河水流湍急，人一掉下去。

0: 就是一泻千里，说不好被冲哪儿了。是啊，我派出了两队人马，沿着黄河两岸一路往下找，直到现在还是音信全无。但是又说句不好听的，你得做最坏的打算，这毕竟掉进黄河大难不死的。
1: 太少了，就是啊，您节哀得了，还得想好，将来见着二老奶奶，这件事你怎么告诉她？哎。

0: 赶紧找梯子，把那取下来。
1: 是，哎，是。
2: 严宗，这是！哎呀，给我了！是的，给我看看。咱绑架现场啊，哪来这么大胆的土匪啊？72寨，是听说72寨又出现土匪了，可是前方战事紧张，一直没顾上。
3: 快把我送去救严宗回来！
4: 夫人，您说笑话了吗？那土匪的话能信吗？把您送上山去，就能送县长回来。这只能说明土匪跟龙家有仇，先抓一个不够本，还想让龙家再搭上一个。哎呀，可是哪儿来的仇家呢？仇家狠毒，这是要灭龙家的门呐！你想啊，绑了严宗还要要你的命，你们俩要都出了事儿，我这条老命。 还能活吗？咱们仨都没了，哎呦，龙家不就灭了门了吗？哎呀，是啊，娘，那该怎么办呢？您老人家快想个法子，把长房那猴崽子吊在院里给我打，好好的审审他。
5: 长房的，我们都没了，龙家不就剩了长房的了吗？那，娘您的人，那崽子不学无术，交了好些狐朋狗友，土匪没准就是他勾结的。
4: 他哪有那么大的胆子？哼，这时候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
6: 龙喜儿，你去吧。
7: 是，老祖宗，您放心。
8: 你招不招？
6: 龙喜儿，你敢打我？
7: 你干什么呀，姑父？我都快急死了，哪有功夫跟你聊天啊？有什么话你就快说吧。
9: 你怎么打算的？
7: 这还用问吗？身为警察局长，又是龙县长最信任的兄弟，这个时候我肯定带着全县的武装冲上72寨，把龙县长救回来呀！
9: 不行，你不能去。
7: 为什么呀？
9: 因为你有儿子。
7: 是啊，我都有儿子了，已经为老佘家传宗接代。

0: 我没有后顾之忧了。你说的都是混账话，哪有什么老蛇家？
1: 不过，我们都姓蛇呀。没出息的东西，你是不是就心甘情愿的做一辈子奴才？哎呀，
0: 什么奴才？我是警察局长，龙县长被土匪绑票了，我去救他，这是我的职责。
1: 什么局不局长的，不还是龙家的奴才吗？
0: 姑姑，你怎么了？你不是平时都说咱们的一切都是龙家给的，什么时候都不能忘了龙家大恩大德吗？
1: 可是，你根本就不是什么奴才，您。姑姑，
0: 你到底什么意思呀？我糊涂了。哎呀，
1: 一句两句话说不清楚，反正你得听我的，你得给我活着。
0: 那不行，
1: 你不行，
0: 不是，
1: 你不能去。
0: 你要是去了，我就一头撞死。你的命都是我给你的，这回你一定要听我的。沈警察，队伍集结怎么样了？
2: 大师兄，
0: 这事儿我想来想去，都不能轻举妄动。
2: 还不动啊？小尾巴被绑走一宿了，再不动没命了。
0: 县长经常教育我们说，现在是战时。 做什么事情都要深思熟虑，都要全盘考虑。哎，倘若咱们要现在带着全县城的武装攻上七二寨，孝京就空虚了，是吧？这要是日本的计策，如何是好？我还真没想到这一点。
2: 这，
0: 哎，还有，土匪点名要龙家当家人的命，万一是调虎离山呢？
2: 警察都走了，谁保卫龙家的安全？是道理都对，可咱们得想办法救小尾巴的命啊！事到如今啊，只能想别的办法了。有了，你是警察局长，你坐镇县城，我去找高旅长，跟他借兵。
0: 哎呀，这个主意好，就这么定了，
2: 我这就走。

0: 这太仗义了，石小四儿，还是不是兄弟？哎，这也不能让姑姑寻死去啊！哎呦，难为死我了，这。
1: 老祖宗，怎么样？账房少爷确实不是个好东西，还怕着那汉奸亲爹来呢。可是，以我看，勾结土匪、绑票三少爷这事儿，不像是他干的。哦，
2: 你们压着人欺人太甚！现在是战时，我孙子是一县之长。 他出差错，对孝兴来说都是天大的事儿。谁让这猴崽子他是那个汉奸的种呢？我审审他怎么了？
3: 不行，你们这样冤枉我们母子，就是不行。
4: 你要是觉得委屈，随时可以离开这个家。
3: 就是想赶我走呗。
4: 是又怎么样？
2: 这意外，我打错了人，给你赔个不是，不就得了吗？走吧，我这心烦着呢，走。

0: 娘，那现在我们该怎么办呢？别急，我知道土匪做事的方法。既然想要你的命，一时半会儿啊就伤不着严嵩，就怕你自己犯傻上了山。哎呦，那你们娘儿俩的脑袋，咔嚓咔嚓，就得掉了。
1: 报告，
2: 旅长，有人找您。混账！没看我正忙着呢吗？来，看一下这儿。旅长，是个女的。
1: 我管她男的女的呢。没空。
2: 这个女的以前我见过。
1: 谁呀？
2: 你还记得十几年前你让兄弟们抬着大花轿娶的，后来在饭馆里跳窗户又跑了那个？

0: 哎，你往那儿啊，刘娘。
1: 你这听说你升官了，旅长大人好。哎哎哎，你十多年没见，但是我一直都打听你的消息，这千灵殿宇的，您没见老啊？
0: 啊，不是，你这是
1: 十多年前的事儿，你就别计较了。我也是被逼无奈，你总不至于让他们枪毙了我吧？
2: 啊，算了算了算了，你一个人来的？对呀，一个人来的。那我儿子呢？我就
3: 是到这儿来找儿子的呀。刘盈娘，你是不是疯了啊？我儿子一直跟着你，你怎么跑到冰营来管我要我儿子来了？免费送了，免费送了！陶土微压不粘锅，扫码就能免费拿。源头厂家带着限时福利回馈活动来了，现在。 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原价899元的高品直多功能微压不粘锅，今天免费送给您，您没听错，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炒菜锅直接送到您家。这次活动真是有效，但名额有限，仅限前100名，只要扫码就能获取免费的领取名额，错过这次机会，可就再也遇不到这么划算的事了。
4: 是真的，是真的，微压不粘锅扫码真的免费送，
3: 和普通锅比起来，它可好用太多了。
4: 普通锅炒菜。 粘的一塌糊涂，油烟呛得蒸不开眼，锅还死沉死沉的，端都端不动。但咱们这款陶土微压不粘锅就完全没这些烦恼。这口锅专门给中老年朋友设计的，无涂层、无油烟，不粘锅，不生锈，结实耐用，炒菜又香更健康，锅体不重，容量够大，一家三四口人用正合适。普通的不粘锅越用越粘，这款陶土不粘锅是越用越不粘，不用放油，小火一开，鸡蛋打下去，蛋白迅速凝固。锅铲轻轻一推。 整个鸡蛋在锅里滑动了，锅底干干净净，什么都没有粘，没有涂层，没有油，甚至平时用来给孩子做面包都可以。锅盖自带安全泄压阀，用着特别放心，透明可视化玻璃，做饭不用反复开盖看，一体压住而成的锅身，锅底不变形，用的久还核心的一样，轻量化锅身，老人端着不费劲，不粘内壁，依旧。 干净，金属锅铲随便炒，钢丝球随便刷，用20年没有问题。很多人上了年纪，做饭总觉得力不从心，不是火候难掌握，就是清洗太麻烦。正是想到咱们长辈的这些难处，我们才用新研发了这款陶土微压不粘锅。它把复杂的烹饪变得简单，无需高超厨艺，轻松做出大厨水准。很多已经拿到手的家人都说，这口锅没有普通锅的粘锅和油烟用得称心顺手，用得长久健康，用出美味纯正。
1: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挺好用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后来了解到，市场家老板拿出了100份新产品做宣传，就是这个陶土微压不粘锅，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了，是不是真的？你动动手扫一扫就知道了。拿出手机扫码就能免费领到手的可不只是这一口炒锅，包括我们的蒸屉、铲子、锅盖、专用的清洁海绵，一共到手5件套，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 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
5: 通知：通知，重大福利来袭！这款超实用的天然陶土微压不粘炒锅现已开启全国免费领取活动了，只要您。

想轻松搞定日常烹饪，让家人吃上美味又健康的饭菜，现在赶紧拿出手机扫码预约，免费领取名额，仅限前100名幸运朋友。无涂层，无油烟，纯物理性不沾，能炒能煎能焖能炖能蒸能煮，一锅多用，超方便。由于本次活动力度空前，免费名额有限，赶紧拿起手机扫码。

0: 这么多年在厨房用品上踩过的坑，花过的冤枉钱可不少，但看到电视上免费领陶土微压不粘锅的活动，就抱着试一试的心态扫了码。收到货用了一段时间后，我彻底被征服了。以前做饭用普通锅炒菜，粘得满锅底都是，洗半天洗不干净，现在用这款炒菜锅，一点不粘，油烟还少，炖个肉没一会儿就软烂入味，煮个粥时间短还浓稠绵密。你看我现在炒菜、炖肉、煲汤、蒸包子全靠这口炒菜锅，做出来的饭菜那叫一个香。以前做饭厨房里烟雾缭绕，热得我直冒汗，有了这炒菜锅密封好，热气不外跑，厨房没那么热了，我也没那么遭罪了。而且它清洗起来特别方便，内壁光滑，用水一冲污渍就掉了。
1: 这款超实用的天然陶土微压不粘炒锅现已开启全国免费领取活动了，只要您想轻松搞定日常烹饪，让家人吃上美味又健康的饭菜，现在赶紧拿出手机扫码预约免费领取名额。由于本次活动力度空前，免费名额有限，赶紧拿起手机扫码领取，把这口实用的微压不粘炒锅免费领回家，让它成为您厨房的好帮手。
2: 厂家说了，由于活动太受欢迎，名额只有100个，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够免费领取，先到先得，送完即止。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频道忠实观众参加，拿出手机扫码就能免费领，到手的可不只是这一口炒锅，包括我们的蒸屉、铲子、锅盖、专用的清洁海绵，一共到手5件套，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只限前100名，名额有限，送完即止。以前炒菜锅又重又粘，煎个鱼炒个蛋清洗费劲儿，累得腰酸，现在我就用这个陶土微压不粘锅，不粘不糊，油烟特别少，20分钟焖一锅排骨软烂入味，自从领了一口，现在做饭轻松多了，没想到领到手的东西能这么好，有了它做饭不遭罪，20分钟排骨软烂，30分钟牛肉脱骨，连杂粮粥都煮得黏糊糊。养生陶土微压不粘锅，清油少盐，健康不粘，质量好，容量大，不粘锅，不生锈，燃气灶、电磁炉通用，一个顶多个。电饭煲、炒锅、炖锅、砂锅、汤锅、煎锅、蒸锅、压力锅，该有的功能它都有，而且很轻，老人女人单手颠勺完全没有问题，试试就知道有多香，轻松做饭，省时又省力。
3: 做饭大半辈子，锅具换了一茬又一茬，自从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到了这口多功能陶土微压不粘锅，我是天天用，顿顿离不了，真的太合咱们中老年朋友的心意了。平时炒个青菜、煎个鸡蛋，一点不粘，油烟几乎没有，炖个排骨、焖个鸡鸭，不用大火猛烧，不用守在灶台边盯着，锅盖一盖，自带微压功能，没多久就炖得软烂入味。蒸包子、蒸鱼、蒸红薯，放上蒸笼，下面煮汤，一锅出2道菜，省火省时间，一边收拾家务看看电视，饭菜就悄悄做好了，省时又省力，再也不用围着灶台忙前忙后，累得腰酸背疼。这口炒菜锅原价就要大几百块，现在厂家专项补贴，扫码就能免费领。咱们过日子都懂，实用的厨具才是真省心，有了它，不管是日常三餐还是逢年过节招待亲友，都能派上大用场。很多懂行的老人都知道，陶土锅炖出来的汤、煮出来的饭味道就是不一样。现在厂家实打实的惠民活动，没有套路，不玩虚的，就是想让更多家庭用上省心好厨具。福利名额只有100个，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了，手慢一秒，名额就会被别人抢走，您今天不扫码，明天再想要就只能花899元原价购买。别犹豫，别怀疑，为了自己做饭少受累，为了家人吃得更舒心，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二维码扫一扫，免费把这口好用的陶土微压不粘锅带回家，早领早用上，早用早省心，这么实在的福利错过可就真的没了。
4: 咱们中老年朋友选厨具最看重的就是健康、安全、好用、好清洗，这口炒菜锅全给咱们考虑到了，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完全不用有顾虑。第一，养生陶土材质，它不是普通的金属锅，也不是涂层锅，而是用天然陶土经过1300度高温烧制而成的

0: 天然环保，没有任何化学添加的，吃到嘴里的每一口都更加的健康和放心。第二，微压加可视锅盖，养生陶土本身就适合慢炖，再加上微压技术，锁住温度和压力两者结合，炖出来的肉软烂脱骨，煲出来的汤浓郁鲜香。可视锅盖安全不易砸，还是钢化玻璃的，耐高温抗冲击，随时能看清锅里食物的状态，做饭全程心里有底，不管是50-60岁还是70-80岁，看一遍就能学会。第三，不粘内胆，这款陶土不粘锅是越用越不粘，清洗特别方便，一冲一擦就干净，不用费劲刷锅，不用钢丝球刮擦，保护锅具还省力气。一体压铸材质，厚实耐用，不变形不生锈，用个好几年都没问题。轻量化锅身，单手就能端起来倒菜，配套锅铲蒸笼一整套全部免费送给你。这口品质炒菜锅市场统一售价899元，今天厂家回馈广大消费者直接免费送，您还赠送一个钢化玻璃锅盖，一个专属蒸屉，一把耐用的锅铲，一块专用的清洁海绵，到手整整5件。这个价格和赠品只有今天节目播出时间有效，没有套路，不用凑单，扫描二维码全部免费领，全程没有任何套路。很多朋友还在犹豫，真的免费吗？我以厂家信誉担保，活动千真万确，就是为了让大家体验好产品，用过觉得满意再推荐给身边的亲友。福利名额只有100个，每一分钟都在减少，别等名额没了再后悔，立刻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陶土微压不粘锅。
1: 这是这段时间的电话录音，有一个女的总给老肖打电话。
2: 放下听听。
3: 你总胃疼，我找老中医抓了个药方，给你带了点中药，
4: 终于把他给找出来了。因为他，我们牺牲了多少人。
5: 你们是谁？
6: 你的敌人

0: 生意呢？钱呢？
1: 能不能拍？
2: 行婚儿，
0: 我结婚，
3: 你赶紧回去吧。
4: 不干活光拿钱多不合适。
3: 你还想要钱？我没管你要赔偿费就不错了。
5: 不会逃婚呐？啊！
6: 他就是今天最佳编剧得主孙东怡。
7: 我使劲离婚呀！
8: 这本谁写的？你写的是吧？
0: 什么破玩意儿！
9: 伟大的斯坦尼斯拉夫斯基说过，没有小角色，只有小演员。所以即使是再边缘的角色，也应该有自己的人物经历，这样画面中的每个角色才是生动且立体的。
10: 打住！谁找来的人？是不是你啊？能不能让他滚？
11: 祝您吉时吉日喜如风，丰年丰月如丰增，增财增福增长寿，寿山寿水寿长生。
12: 师弟啊，我就不在这吃饭了。你留步，留步啊！
13: 别打了。
14: 快止咳，咳咳平胶囊，万通牌咳咳平胶囊止咳，毫不留情，万通药业。

0: 真好喝，
1: 真实惠。
2: 我呀是越喝越想喝，越喝越爱喝。
3: 饮品高钙富硒绵羊奶粉，中国行间事业合作伙伴，甄选欧洲进口绵羊奶源，含量高，营养全，好吸收，无膻味，不易上火，真正为中老年人量身定制的高级配方。每天早一杯，晚一杯，好吸收，不易上火，喝出好身体，喝出年轻态。传统羊奶粉是单一的营养配方，而我们饮品1956高钙富硒绵羊奶粉，特别针对中老年人的体质和营养需求，科学的配比了高硒、高钙、高蛋白质和有益肠胃消化的膳食纤维，让羊奶粉的营养成分更加丰富，更好吸收，以此给身体补足钙、铁、锌、硒、蛋白质、维生素等多种营养，滋养全面，更健康。饮品1956高钙富硒绵羊奶粉，中国航天事业合作伙伴，小分子，好吸收，不易上火，真正为中老年人量身定制的好配方。
4: 饮品之所以能成为中国航天事业的合作伙伴，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呢，就是品质过硬。绵羊奶小分子蛋白呀，易吸收。接下来呢，我们现场给大家做个

0: 实验，大家看啊，这四种不同的奶粉呢，这个呢是实验室会用到的人工胃液，那它跟咱们的人的胃液是一样的。现在呢，我们把四种不同的奶粉倒入胃液，模拟它们在肠胃当中的消化状态。
1: 这个实验呢，我们发现啊，另外三种奶粉都已经结块了，但是你看咱们的饮品绵羊奶啊，它是非常的丝滑的。
0: 这个是因为绵羊奶啊，它特殊的小分子结构，
1: 没错，
0: 而且呢，这款奶粉的绵羊乳清蛋白的含量高，所以呀，进入咱们的肠胃呢，在人工胃液的作用下，它很快呀就被肠胃所消化吸收利用，尤其适合咱们上了年纪的肠胃功能弱的老年人呢，来滋补身体。
2: 好绵羊奶开抢了，好绵羊奶开抢了，国产绵羊奶领头羊，一品1956高钙复新绵羊奶粉，首次和电视台合作，特开展大型试喝体验活动，原价358，现在拨打电话只需试喝体验价99元，只要99元，
3: 99喝营养配方好绵羊奶，
4: 99喝营养配方好绵羊奶，
5: 99喝营养配方好绵羊奶，
3: 赶快打电话吧，
4: 再晚了就抢不到了。
2: 原价358，现在拨打电话只需试喝体验价99元，只要99元，机会实在难得，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6: 这一刻，你是有责任的父亲。这一刻，你是有责任的儿子。这一刻，你是有责任的丈夫。这一刻，你是有责任的伙伴。安全生产，我们的责任。幸福平安，每时每刻，
7: 利菌钙、纳米氨基酸、螯合钙，利菌钙改善骨质疏松，增加骨密度。

0: 刘莹娘，你是不是疯了啊？我儿子一直跟着你，你怎么跑到兵营来管我要我儿子来了？
1: 高旅长，不怕你笑话，这孩子大了，他就不听我的了。我问问你，你是不是在孝兴招了200个新兵？
0: 是啊。
1: 这些新兵还没送战场吧？也没有牺牲的。
0: 你说什么呢？啊，新兵哪能随便上战场呢？没经过训练，那不请等着上战场挨枪子吗？人家父老乡亲们把孩子交给我了，是吧？啊，没经过训练就给送出去了，那我不成了罪人了吗？现在啊，我把他们带出来，就是跟着队伍一起训练啊，也让他们闻闻这战场的味道，啊。哎。
2: 刘莹娘，你啥意思啊？莫非我儿子在新兵营里头？应该在。啥叫应该在？你干嘛呢？
3: 到，
2: 集合全体新兵，让刘莹娘认。是。
3: 你把生命投进。
2: 是。
3: 报令！新兵全部集合。

0: 没有吧？就是嘛，我儿子如果来当新兵，我这个做爹的能不知道？
1: 哎呀，你在哪儿啊？急死娘了！
0: 你别哭啊，你别哭啊！爸爸，走，给他给我，是。

0: 那个有话咱们屋里说吧。啊，
1: 老板，
0: 英娘，你们这些年住哪儿啊？这孩子什么时候离开了家，走到哪条路，你告诉我，我派人去找，好吗？
2: 这新兵都在这儿了？
0: 都在这儿呢。
2: 不可能啊，这孩子从小跟着我长大，他心里想什么我应该能猜得到，他肯定是来当兵了。
0: 可现在没有啊，200个新兵蛋子一个不收，刚才你也见过了。
3: 旅长，刚才是199个，少了一个。
0: 哦，对对对，是差了一个，一脚被我从擂台上给踢下去了，现在在龙岩宗家养伤。不会是这小子吧？啊？哎，英娘，这小子长得有多高？
2: 可高了。
0: 他壮不壮实？
2: 壮实啊。
0: 哎呦，难道他是我儿子？跟我在一个炕上还睡了好几天呢，打摆子我还抱过他呢，他真是我儿子。
3: 可是他新兵登记表上填的是父母双亡。
2: 那他有没有说他大号叫什么呀？
3: 我得去查查去。
0: 快去呀。
3: 是哥，
4: 查到。
3: 你看这儿呢，他的大名写的叫刘五儿。
2: 就是他，这刘五儿就是你儿子。我带他离开龙家以后就对他说，你不姓龙也不叫劳生，我给他起过名字叫五儿。我还跟他说他爹姓高，他应该叫高五儿，可是这孩子不干，非要跟着我姓刘。这不，刘五儿
0: 他真的是我儿子。
2: 就是啊。
0: 哎呀，我的天，我差一点一脚把他给踢死。哎，不行，我现在立刻去龙家把我儿子接回来，去晚了龙家又给不给了。高棒子
3: 到。
0: 飞马。
3: 是。
5: 高林阳，
6: 你怎么来了？
5: 我是来跟您借兵的，我师弟小尾巴被土匪绑票了。
6: 你说什么？
2: 怎么会有土匪呢？
5: 哎，二嫂，您怎么在这儿？小尾巴就是被土匪绑的票，还是72站的土匪。
7: 报！东部山区发现日军大队，有炮兵、骑兵，目测敌方兵力一个团以上。
6: 再谈。
7: 是。
6: 这敌人来得够快的，啊，一个团的兵力，看来是要打孝心了。我兄弟被绑架，这是大事，我一定要管。
8: 这样，我给你一个连，怎么样？
6: 可以。
8: 不，我还是有点不放心。
6: 干嘛？
3: 到。
8: 你跟他配合，务必把我兄弟救出来。至于那股土匪，国难当头之际，背后捅刀子就该死，把他们脑袋全砍下来。
3: 是。
5: 多谢高旅长。二嫂，我们走了。
0: 英娘，放心吧，我儿子虽然受伤了，可现在好多了。哎，我离开孝兴的时候，他一顿吃8个包子。现在在龙家享福呢。如果你想他，你自己去找他。

0: 娘娘，你把我儿子养这么大真是不容易，我老高在这儿谢谢你。见到他面你跟他说他报名参军的事儿啊不算数啊，我们老高家有我一个为国家冲锋陷阵那就够了，我不求他成为什么大英雄，也不求他将来有什么显赫的前程，只求他在你身边好好的过日子，平平安安的过日子。哎，倘若我战死沙场，你也不用带他来给我收尸啊，离炮弹远点。哎，如果得到信儿啊，远远的给我磕个头烧柱香，那我就满足了。
1: 集合队伍，目标东侧山区，将队伍向前推进5里。
2: 是。

0: 你们这些年轻人都是什么人啊？什么时候盘踞的这七十二寨？知不知道让政府定为土匪是死罪？对得起养你们生你们的爹娘吗？哎，你没搞错吧？你被我们绑票了呀？你不说求情让我们饶你不死，倒还教训起我们来了。
1: 你脑袋打坏了吧，
0: 年轻人？别一脸得意的样子，背后打闷棍、下三滥的手段，没什么光彩的。知道我是谁吗？绍兴县县长龙延宗。知道。要不然绑你干啥？哎呀，
1: 这真是土匪！
0: 为什么没提前收到汇报呢？我。哎，小爷们。
1: 占山为王不到一年，你县长大老爷哪顾得上我们啊？明白了，这去年一年闹蝗灾，这儿的老百姓忙活了一年，没打上粮食。这狗日的小日本，如果不是因为他们，我怎么会忘记？
2: 放粮救灾，
1: 你们几个年轻人，还有你们，都干没干过杀人放火、抢劫财物、奸淫妇女的事儿？
3: 什么？
1: 没干过的话，就好，我放你们一条活路，把你们爹叫来，我和他聊聊。
0: 我爹早死了，
1: 有没有其他长辈叫过来？
0: 行行行，你少来这套。
1: 告诉你，七十二寨，现在小爷我说了算。想要活命，你找谁都没用。来，赶紧给我求饶。管我叫爷爷。
4: 对，
5: 叫爷爷。
1: 混账东西！
0: 以为在这闹着玩呢？听好了，给你们一条生路不走的话，就是死路一条。
1: 哎，二哥，这小子嘴挺硬啊，
4: 还是个不怕死的呢。
5: 不怕死？
0: 装的吧，我就没见过不怕死的。我也不信，
5: 大二哥，咱把他宰了算了，看看他掉脑袋的时候害不害怕。
0: 哎，这个主意好，
6: 等死吧你！
0: 拿我的弓箭来，
6: 来了。

0: 十个，接见呢。
1: 哥儿几个，想先要他左眼还是右眼？左眼。
0: 嗯，
2: 好，左眼。醉里挑灯看剑，梦回吹角连营。800里分麾下炙，50弦翻塞外声。沙场秋点兵。
1: 哎，大哲，这说什么呢？
0: 不知道啊。
3: 像是戏词儿，不过师傅没教过这出戏。
4: 这个伪君子，居然还自比心气急了，连一句服软的话都不说。以天宝哥的脾气啊，费一箭射死他。
5: 哎，你都被绑在这儿等死了，就别点兵了。小爷我这一箭，先取你左边的眼珠子。

0: 天宝哥估计是被气坏了，射偏了。
1: 那是他没真生气。了却君王天下事，赢得身前身后名。可怜白发生。
2: 哥，这人还真有点本事。刚才箭射下他，他连眼睛都没眨一下。是啊，
3: 也没哆嗦。这难怪当年把七十二寨的土匪全都杀了，了不起呀！哎，你们三个什么意思？又蔑自己的志气，仗着人的威风？拿剑去！
4: 哎，罗延宗，小爷我刚才是试探试探你。
3: 我再给你一次机会，赶紧求饶叫爷爷，要不然我这一箭射穿你哽嗓咽喉。
5: 老夫聊发少年狂，
6: 找死！
3: 昨天王，又青苍，
5: 子弟们，
3: 金帽雕裘。
6: 天际卷平冈，哎，又射偏了。天宝哥答应我了，等老太婆来了，有你我亲自督促，为娘报仇。
3: 我说呢，以天宝哥的功夫，怎么会？为报倾城随太守，擒射虎，看孙郎。
5: 抓了你眼珠子，
3: 饺子，你刚才你是学艺不精，还是手下留情啊？你管我呢？
5: 我这一刀我肯定不手下留情。
3: 你心地善良，你杀不了人。
5: 你胡说！老子手里有好几条人命呢。
7: 要动手早动手了，不到放下，你下不了手。
5: 哎，大师兄，别着急杀他呀。
7: 听说这个县长大老爷文武双全，不如给他松绑，哥几个也跟他活动活动筋骨，不是挺好吗？
5: 好啊！哎，好主意。看老子怎么收拾你！

0: 多谢四位小英雄放了我，后会有期。哎，
1: 吴站住！谁让你走的？
0: 这都松了绑了，不就是放我吗？放心，我龙岩宗不是记仇之人，看得出来你们不是什么坏人。听好了，
1: 哎，海洋你们都听好啊！
0: 把旗子砍了，回家吧。
1: 站住！老子是土匪，你竟敢看不起我，我打死你！

0: 杀敌报国，我可以给你们将功赎罪的机会。
1: 谁用得着你给机会？你这个小人，连自己的嫂子、侄女都要害死，鬼才信你呢！
0: 说什么？

0: 老弟，你怎么一点都不专心呢？不是说好了吗？给娘的在天之灵跪上一天，有娘的保佑，那个老太婆一定会上当，自己送上门来，咱姐俩好报大仇。
1: 好吧，跪一天就跪一天。
0: 可是去向星县城打探消息的小十三，到现在都没回来呢。估计是那老太婆根本就不敢来。
1: 不可能，爹活着的时候说过。 老太婆最偏向的就是龙岩宗，他肯定会来的。
0: 万一那老太婆不来，剿匪大军来了怎么办？
1: 这更不可能。当兵的都去打鬼子了，县城的警察局长就是那个蛇小四，咱打小就认识他，那就是个废物。听到咱七十二寨的名号，估计早就被吓死了。再说，我已经派了几个师弟沿途设下岗哨，就算他来了，也没咱跑得快。

0: 二师姐来了，大师姐、二师姐，你们两个最恨的那个老太太来了。
1: 你看清楚了？
0: 看清楚了。

0: 夫人，咱真要走了，您看这一大家子可少啰嗦。要是害怕，就别跟我走。
1: 看你说的，我跟了您一辈子，我能看着你一个人去冒险吗？那就快走。
2: 走，七十二寨。我一路跟着，马车真是奔山里来的。不过他们好像怕黑，不敢走夜路，所以就在寺室里以外的大车店住下了。八成明天早上他们就会上来还人质。
3: 你看，没白跪吧？娘真的显灵了，这仇人自己就送上门了。
4: 信蛇的管家也一起来了，这绑票的信上啊，就忘点他的名。
5: 真是娘显灵了，这回可好，仇人们可都到齐了，也不能太大意了。通知派下山的岗哨，夜里不准睡觉，眼睛都给我瞪大点，防止警察偷袭。
6: 是。
7: 哎，天宝哥，罗元宗绑好了吗？
6: 绑得死死的。嗯，就关这屋。
8: 你别说，有两下子，这一架打得我腰酸胳膊疼。
7: 可不是，没想到他力气还挺大呢。
2: 是啊，拳脚功夫了得，而且这种招数从来没见过。哎，
7: 你们说，让他教教咱们就好了。对不起啊，大师姐，我又长他人志气，灭自己威风了。
2: 天宝哥，明天等那两个女人到了，交给我跟妹妹，龙烟宗就交给你了。
7: 交给我？
2: 对。 虽说是他买通了当年的县长大老爷，枪毙了我娘，可他长得跟我爹一模一样，我俩下不去手啊。没问题呀，嗨，
7: 早知道我今天射箭，我就不枉偏了瞄了我。
2: 不急，等明天和那两个恶老太婆一起杀。
7: 行，
2: 走，绕着山寨转一圈，免得奸细钻了空子。好，
9: 走。
10: 恶老太婆，我娘不会那么傻吧？怎么会中土匪的圈套？

0: 这里还有藤条子。
1: 三叔，快来帮忙！二嫂，后面没有追兵，你顺着藤条爬下去，抓紧里边摔着，爬下去就安全了。哎，
0: 你干什么去啊？
1: 我回去。
0: 回去？你说什么呢？我好不容易混进土匪窝，把你救出来，你还要回去送死？
1: 二嫂，你上山的时候，看到很多土匪巡逻了吗？
0: 没有啊。
1: 我猜也是，那就是一小股土匪，也许他们根本就不是土匪，只是一群失了生机的年轻人。我一定要回去。

0: 走正道，你疯了吧？他们人数再少，也得有几十号人呢。好虎架不住群狼。再说，你多大岁数了？
1: 我必须得回去。如果降服不了这群土匪，我宁愿死在他们手上。我认，我以后没脸再见二嫂。你怎么就没脸见我了？
0: 这不是婆婆妈妈的地方，有什么话逃出七十二寨，有的是功夫让你说。走，快！
2: 有话说，二嫂。
0: 刘彦宗，我告诉你，你要是不先下去，我就跳下去摔死自己。

十多年没回孝兴了，这一进城门，就看见兄弟媳妇站在台子上，替你招兵募捐。她那么瘦，可喊起口号来，真带劲儿。看得我是心里啊热乎乎的，眼睛里也热乎乎的。我看出来她怀孕了，给我高兴的，真想冲上去拉着她的手说。 农家这回可有指望了，等你坐月子的时候，嫂子回去伺候你。

0: 三叔，你节哀啊！二嫂，凤鸣，凤鸣跟我说过，你到医院去看过他。
1: 是，他还要交代我一件事儿。今天就好见到你，我得把这事儿办了。还有大三叔，凤鸣想让你早点续弦，你就听他的吧，省得他在天之灵心不安。
2: 傻小子的事儿吧，高柴火垛子都跟我说了。哪
1: 个傻小子？就是高柴火垛子交给你带回龙家养伤的那个傻小子，怎么？你没认出来他吗？他就是从小在咱们家祠堂长大的五儿啊。那时候。
3: 只能叫他老生。你真没认出来是他？
4: 三叔，我要和你大战一场。哈！
3: 挺壮实的呀，是个好小伙子。听我大师兄说，你本事不小，就是有点狂妄。不是。
1: 这孩子怎么长大了和小时候长得一点不一样啊？谁说不是呢？小时候要说他是劳生，还能糊弄糊弄；这长大了黑不出溜的蛮样，活脱脱像他爹高柴火垛子。幸亏离开龙家了，要不然准保露馅儿。咋样？他的伤都好了吧？是不是都能下地走了？哎呦，你看我这话问的。
3: 农家那么大，有个伤员在那儿养伤，这点小事儿哪轮得着你过问呢？你又没看出来他是谁？是啊，我真没看出来。他的伤应该好了吧？
1: 那太好了，太好了！他从家走的时候啊，真把我急坏了。

0: 闪失，我没法跟高柴火垛子交代呀。他三叔，我跟你一起回孝兴，把五儿接走。我听说奶奶和娘身体都挺好的，我就不过去给他老人家磕头了，免得生是非。
1: 啊，二嫂，啊，算了，先回家再说。

0: 是我在，要想打此过，留下买路财。
1: 七十二寨的各路英雄，我是孝兴龙家的，按照你们的吩咐来换我们家三少爷回去。
0: 车上的人下来。
1: 不行吧，我们家夫人跟老管家腿脚不方便，走不了这山路。
2: 天七哥，我记着这辆马车，车上那俩老太太大伙人家过来，走不了这山路。那要不然咱俩把他给背上去。就是嘛，要把他俩给伺候上山，那得天黑。
3: 也是，要不让他们赶车上去。
2: 哎，对，就这一破车把式，有啥能耐啊？
3: 嗯，好，你快点跑，给大师姐、二师姐报个信儿。这马车一进了山寨，就拿枪瞄准那个车把式，如果要炸，崩碎他的脑袋。
2: 得令嘞，
3: 去吧。好吧，跟我们走吧。
1: 好嘞，好嘞，好嘞。

0: 消息，特大好消息，价值1988元的阿诗诺钥匙飞轮表，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9元，出口品质，传承精湛制表工艺，优质新动能机芯，背部灵动飞轮，随着手腕摆动不停旋转，像一颗跳动的心脏，走时精准，日历星期双显示，夜光功能晚上看得清清楚楚，防水防震防滑，实用又美观，通体鎏金，八颗宝石，璀璨夺目，豪华大气，9.9元，不够工费，不够包装费。今天阿诗诺钥匙飞轮表面向国内推广，只要9.9元就能拿到价值1988元的飞轮表，还能成为阿诗诺品牌推广大使。如果您戴得满意，请帮我们多多宣传，仅限本次推广活动。无论您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反正只要9.9元，现在就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占名额吧。
1: 亲爱的叔叔阿姨、大哥大姐，大家好，欢迎锁定咱们的阿诗诺品牌专场。今天的阿诗诺品牌面向全国紧急招募品牌推广大使，只要您打进电话，就能享受到这个9.9元的专属推广价。
2: 今天咱不玩虚的，不搞套路，专门给咱们50到70岁的中老年朋友带来一款能带出面子、带出福气，还花不了多少钱的好宝贝——飞轮表。
1: 说句掏心窝子的话，咱老一辈人一辈子都在节俭过日子，舍不得吃，舍不得穿，更别说买一块像样的表了。
3: 没错啊，今天我就给大家带来了这款专门为咱中老年朋友量身打造的阿诗诺钥匙飞轮表。男款大气稳重，女款呢精致优雅，戴上它，不管是出门遛弯、走亲戚、见客户，还是参加儿女婚礼，

0: 都倍儿有面子，谁见了都得夸一句有品位。
1: 说到这儿，肯定有叔叔阿姨心里犯嘀咕了，这么好的表，这么便宜，是不是有猫腻啊？会不会是假货呢？
0: 大家放心，我保证您拿到的是跟商场专柜专营店一模一样的阿诗诺钥匙飞轮表。我们这款阿诗诺钥匙飞轮表价值1988元，但今天只要观众朋友电话报名成为我们的品牌推广大使，就只要9.9元。如果您拿到的不是金钻表，退；如果您拿到的跟我们宣传的不一样，退；如果您拿到的跟专柜里的不一样，退。
2: 我们之所以给出这样的福利，核心就是为了打响阿诗诺的品牌名气，让更多人认识认可我们的飞轮表，同时也是为了配合我们全国专卖店的加盟扩张计划，所以我们特意拿出最新款的阿诗诺钥匙飞轮表，在全国范围内招募品牌宣传员，助力品牌推广。只要大家打进电话报名成为我们阿诗诺的品牌推广大使，这款原价1988元的表今天仅需9.9元，每人最多可购2块。我们不请明星代言，不投天价广告，彻底剔除中间所有加价环节，把省下来的每一分钱都实实在在的让利给咱老百姓，只求请广大老百姓帮我们代言，让每一位佩戴者都成为阿诗诺的口碑使者。俗话说，金杯银杯不如老百姓的口碑。大家拿到了这款表之后，只要在街坊邻居、亲戚朋友、同学同事面前多帮我们提一句，宣传一下，我们就心满意足了。
3: 时间承载梦想，铭刻岁月。阿诗诺钥匙飞轮表，鎏金表盘，价值典范，尊贵经典，尽显非凡品味。八星宝石，璀璨夺目，奢华内敛，身份自然尊崇。金工表链，金光灿灿，万间流转，万般魅力。镂空表背，天工巧琢，飞轮灵动，每时每刻尽显机械律动之美。日历星期一目了然，夜光指针，暗夜清晰。阿诗诺钥匙飞轮表是每一位热爱生活、追求品质的朋友腕上不可错过的璀璨之选。
4: 我和老头子一辈子舍不得穿金戴银，这次看到阿诗诺9.9元就能买的，我赶紧订了2块，老头子一块，我一块，金灿灿的，倍儿有面子。
5: 戴上这表啊，邻居都问呢，是不是好几千买的？我说呀，才9.9元，他们呢都不信，多起劲啊！
4: 这么豪华的表，又是大品牌，9.9元，咱要是再不抢啊，那不是犯傻了吗？我已经抢到了，老哥老姐们，赶快打电话抢购！
6: 我经常出去见客户谈生意，这款阿诗诺表一亮出来，周围的人啊都说是块名表，飞轮一转特别有档次。其实他们没有想到，我就打了个电话，9.9元就拿到手了。
3: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价值1988元的阿诗诺钥匙飞轮表，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9元，出口品质，传承精湛制表工艺，优质心动能机芯，背部灵动飞轮，随着手腕摆动不停旋转，像一颗跳动的心脏。时精准，日历星期双显示，夜光功能晚上看得清清楚楚，防水防震防滑，实用又美观，通体鎏金，八颗宝石，璀璨夺目，豪华大气。9.9元不够工费，不够包装费。今天阿诗诺钥匙飞轮表面向国内推广，只要9.9元就能拿到价值1988元的飞轮表，还能成为阿诗诺品牌推广大使。如果您戴得满意，请帮我们多多宣传，仅限本次推广活动。无论您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反正只要9.9元，现在就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占名额吧。
1: 现在我们的热线电话已经快被打爆了，很多叔叔阿姨都在抢购。接下来我们来接听一位正在来电的观众朋友，看看他有什么疑问。您好，这位朋友。
7: 主持人好，刘总监好，我想问一下，你们这款阿诗诺钥匙飞轮表真的只要9.9元一只吗？我有点不敢相信这么

0: 便宜，我怕收到的是塑料表，跟电视上不一样。
1: 这位朋友，我再给您郑重保证一下，您完全不用担心，收到货鲜艳，不满意直接退，来回运费我们全包，您一分钱不花，没有任何风险。每一块表都有防伪编码，可以去专柜比对，我们绝对不会送塑料表。您收到的每一块阿诗诺钥匙飞轮表都是通体鎏金，和电视上展示的一模一样，品质上有保证，您可以放心购买。
0: 哦，这样我就放心了。那我想问一下，每人限购两只，我能不能买一只男款一只女款？
2: 当然可以，每人限购两只，您可以选两只男款两只女款，也可以选一只男款一只女款。
0: 太好了，那我现在就订购一只男款一只女款，麻烦你们赶紧给我发货，我都等不及想戴上了。
1: 好的，谢谢您的支持。各位叔叔阿姨，我在这里再次向大家郑重承诺：第一，您收到的表和我们宣传的不一样，退；第二，您收到的表和专柜里的不一样，退；第三，您试戴之后有任何不满意、不喜欢，不管是什么原因，无条件退。
2: 太好了，有焦总监的这个承诺，咱们叔叔阿姨就可以完全放心了。各位叔叔阿姨们，注意了，注意了！紧急通知，我们的品牌推广大使名额还剩下最后的32个名额了。
3: 没错，电话铃声一直响个不停，很多叔叔阿姨啊都在抢，名额一直在减少，每一秒都在减少，再犹豫就真的没有了。
4: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价值1988元的阿诗诺钥匙飞轮表，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9元。出口品质，传承精湛制表工艺，优质心动能机芯，背部灵动飞轮，随着手腕摆动不停旋转，像一颗跳动的心脏，走时精准，日历星期双显示，夜光功能晚上看得清清楚楚，防水防震防滑，实用又美观，通体鎏金，八颗宝石，璀璨夺目，豪华大气。9.9元，不够工费，不够包装费。今天阿诗诺钥匙飞轮表面向国内推广，只要9.9元就能拿到价值1988元的飞轮表，还能成为阿诗诺品牌推广大使。如果您戴得满意，请帮我们多多宣传，仅限本次推广活动。无论您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反正只要9.9元，现在就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占名额吧。

0: 23岁，擅长什么？计算还算得上，记忆力也不错。想拜我为师吗？
1: 先生，这一直是我的愿望。
2: 金融界盘根错节，
3: 王府岗闻警望，
2: 逃困的逃，
3: 我
2: 还在保护我的人啊！
3: 他们可以只手遮天，指鹿为马，把黑的说成白的，你们亲眼看到了吗？
2: 正确理解庚辰的定义，他们是以身在此做慎重武器。
3: 对不起，先生，我来就是辞职。微软来！
2: 中国最缺的就是像你这样子的人才。
3: 我相信你很会明智道，只有人能让他们尽忠我。
2: 中国有句古话：“成长风破万里浪。”
3: 我要去论剑，去走我更走的路。
4: 立在一身雾骨眼，立在天下，必有我志。乡村振兴产业强，乡村美，村民富。
5: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吨老半天。
4: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5: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4: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用。

0: 肠道，
1: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0: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2: 便通牌甜甜胶囊，只用果

0: 费，十二天的量只要9.9元。
1: 古书通变就是变通，绿之林药业。品高钙富硒绵羊奶粉，中国航天事业合作伙伴，甄选欧洲进口绵羊奶源，含量高，营养全，好吸收，无膻味，不易上火。怡品1956高钙富硒绵羊奶粉首次和电视台合作，特开展大型试喝体验活动，原价358，现在拨打电话只需试喝体验价99元，机会实在难得，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2: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3: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4: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0: 便通牌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1: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0: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5: 9.9元？
0: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绿之林药业。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6: 就退休了嘛，找点事儿做，所以现在飞飞无人机。以前眼睛这个近视，现在随着年龄增长眼花了，飞无人机影响大了。你抬头你看无人机的时候，你得用这个近视镜，你中间看屏幕操作屏幕的时候，你得用花镜，很不方便。看个书这个换花镜，你出门看远的时候你就得戴近视镜，不方便，来回倒着换。一个朋友说超视力也不错，向我推荐一副镜子，这解决问题。这个后来到超视力验光，挺好，挺专业。
7: 这是咱们的电脑验光仪，检测一下你的眼睛屈光问题，看看我们是近视啊、远视啊、散光啊。这是裂隙灯检测，裂隙灯检测呢，就是看看我们眼睛有没有影响视力的问题，比方说角膜啊，或者是晶体啊，这个都可以检测到的。这是咱们的综合验光仪，现在呢，我们就开始调整我们的视力，看看我们加上远视和散光以后，您的矫正视力能看到多少。
6: 戴了这个超视力，现在是一副镜子，抬头看无人机，低头操作屏幕，一个镜子就行了，不用来回换，根据你眼睛定制。我这是配的防蓝光的，起码是看个手机刷个视频，这个眼睛不累不疲劳。这眼睛确实是方便，看远看近，戴上眼睛就很轻松。
8: 近视老花就戴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我自己戴了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
9: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1: 配镜专线400-998-1188。守护每份热爱，让世界清晰明亮。哎呦。

0: 我护送你们回家。
1: 佘小四儿，去七十二寨剿匪救出严嵩，你这个警察局长怎么没去啊？
0: 夫人，您放心，我们都商量好了，大师兄负责救现场，我负责保护龙家。怕的是土匪明修栈道，暗度陈仓啊。

0: 这班子就是的，旅长给了一个连的兵力，还问人手够不够。早知道是这帮王孩子，我带俩班的兄弟全给他们秃噜了。
1: 哎，赶车的，
2: 哎，
1: 你走吧，这没你事了。
0: 走，那可不行，我们按照绑票上写的，送龙家的当家人来换三少爷回去，人我送到了，你得让我把三少爷接回去啊。
1: 这个车把式。
0: 我告诉你，子弹不长眼睛，让你走是为你好。
3: 谢了，这位英雄。可是，我们按照绑票上写的呀，人我送到了，这我不把三少爷接回去，回了龙家，东家也得砍了我的脑袋。
1: 天马哥，别跟他废话，让那两个老太婆下来。
0: 人家不愿意走，拉倒。叫那两个老太婆下车。
4: 好嘞。
3: 怎么办？
4: 先让他们把龙县长叫出来。
5: 这位英雄，我们当家人说了，得先看见三少爷，他才下来。嘿，小心有诈，你先稳住他，我给你打个策应。
1: 等着。

0: 快！二姐，不好了！吴彦宗人没了！啊！等会儿，
1: 你们这群臭土匪，不会不按规矩办事儿，先撕票了吧？
0: 是又怎么样呀？你个车把式，赶紧滚回去逃命去吧！车里的那两个恶婆娘给我听着，我们积十二寨，有仇必报。 你们赶紧下来领死！
2: 快把龙家人交出来，否则军臭土匪一个都别想活！
3: 他不是车把式。

0: 咱们中计了，姐，怎么办呀？
1: 拼了！
0: 不行，现在来的是大反人，拼命只能拿到这害死。
2: 走吧，
0: 这样我们兵分两路，咱们跑几个，跑几个。好，天几个，天左天右，小十三，你们跟我走。
1: 好，
0: 走，
1: 走，
0: 走，
1: 走。
3: 现场，那好，我一律护卫。兄弟们，跟我来，每个房间都仔细搜查，一定要找到龙先生。
4: 是，
3: 跟我来。
1: 行，你带人接着追。
5: 是，
6: 跟我走。
1: 还有一股人往那边跑了，
3: 站开！
1: 过来，
3: 对，
1: 安迪，来，
0: 下，
1: 兄弟们，下。

1: 头上好像是个女的，咋旁边那个？
0: 师尊，
1: 别管我，你快走！
0: 不行，这辈子你……
1: 哎，别，姐，赶紧走，要不然他谁都跑不了。
0: 师姐连累你了。
1: 不，师姐，你信任了我，让我去向警察林侦查。我看走了眼，也来大部队，我该死，你快点走，走，走，
0: 快走，
1: 走，走，
0: 滚！
2: 哎，行了，别浪费子弹了，这不就是个孩子吗？哎，啊！把他们几个当俘虏，
3: 追！
2: 这帮土匪跑的倒还挺快啊！兄弟们，跟我顺着藤条往下追！
0: 兄弟们，你们把枪给我留下，我给你们断后。
1: 不行，招弟，要死大家一起死。
0: 天齐哥，你能说出这句话，招弟谢谢你。可是，这上山当土匪是我出的主意，绑架陆元宗给我娘报仇也是我出的主意，我不能把大家伙都害死呀。这样，你把枪都给我留下，我尽量拖延时间，你们快走。
1: 招弟，
0: 天齐哥，别墨迹了，快带师兄弟们走。
1: 把枪放下。
0: 走呀，
1: 走
0: 走。
4: 打仗啊，离着这么远就开枪，就算打着了，他最多也就流点血，蹭破点皮儿，也死不了人啊。这样，来人，你们先放两枪，看看他们到底有多少子弹。

0: 那个女的给其他土匪打掩护，他们已经逃跑了。哼，
1: 还挺仗义。好，就追那女的。
2: 是，
1: 追。

0: 说你们呢，干啥呢？把枪放！把枪放下！说话不好使了是吧？放！你们这一个个真的笨得可以了啊！脑子里进水了？我让你们追谁？追土匪！你们追个小姑娘干啥？
1: 一群大老爷们儿，人都端着枪，你把人姑娘都逼到绝路上了，我要再不拦着，那掉下去咋办啊？再说了，你们都看看，他哪点像土匪？像吗？回来训你！不是，姑娘，
2: 你别过来！
1: 姑娘，我也得说你两句，谁家的姑娘啊？啊，非到这土匪山上来玩，多危险啊！
2: 我，
1: 再说了。 你玩就玩，你咋还拿个枪呢？我不是。哦，我知道了，你是被土匪抢上山来的。你看，猜对了。我跟你说，这事儿不能怪土匪，他得怪你。谁让你长那么漂亮？这土匪是不是想把你抢上山当压寨夫人啊？我又猜对了。
3: 哎，姑娘，我说，咱说话你把这枪放下行不行？太危险了，听话。来，枪给我。哎，这走火上招人。哎，这就对了，以后别往这山上来玩。
4: 营长，大伙都看着呢，这家伙就是土匪头子。
1: 我知道啊，我当然知道他是土匪头子了。可是你说说。 人家姑娘枪都顶到这儿了，那真刚开枪了，脑浆子血着呼啦的。再说，那见兄弟们一身也不吉利，是不是？哈哈，我说你是谁家的姑娘啊？长得漂漂亮亮的，干点什么不好，非当土匪？
2: 你个骗子！
5: 小丫头骗，招挺漂亮，不过都是花拳绣腿，就这还想跟我打呢？

0: 我刚审过了，他不是土匪，他是被土匪绑上山，正经人家的姑娘。我刚才都看见了，都看见了。
1: 二大爷说，你看错了。哎，你得给我道喜啊！刚才这姑娘已经答应嫁给我了，以后你见着她得叫弟妹。
0: 高棒子，你个棒槌，色胆包天，敢娶土匪！
2: 我说了，他不是土匪。
0: 我亲眼所见，我眼瞎，你眼瞎。 高棒子，咱们今天干什么来了？我必须知道我师弟是死是活。

你过分啊！你忘了吗？今儿你可一个兵都没带，这周围站的都是我兄弟。

0: 我翻遍72寨都没找着龙县长，说是我师弟小媳妇被土匪害死了，他必须偿命。我不管是谁媳妇儿，走着瞧。起开！
1: 媳妇儿，没事儿，不用怕啊。那个，先委屈你一下，绑上。

0: 我问你，你们没对龙岩宗下手吧？我在想办法救你，你多少得跟我说点实话吧？
1: 没有，
2: 准是昨夜里来的奸细，把他给救走了。早知道是这样，昨夜就应该把他给宰了，替我娘报仇。
0: 说什么呢你？我告诉你，你要是想活命，从现在开始不许承认自己是土匪，听见没有？
3: 跟龙岩宗到底有什么仇啊？娘又是谁？说话呀！就算你杀了我，我也不说。哎，
4: 我长这么大，头一次见着生起气来还这么好看的姑娘。
3: 流氓！
4: 你骂我什么？
3: 你跟那马财主一样，都是该死的流氓。
4: 色。不是，等会儿，马财主又是谁啊？哎呀，行，既然你不愿意说，那你听我说。不管你是谁，我看上你了。 虽然你人在七十二寨，但是我一下就能看得出来，你不是那种罪大恶极、杀人如麻的真土匪。我真想娶你当媳妇儿，哎，我可不是你说的那什么流氓色鬼呢。我当兵17年，快40岁，没碰过女人。当然了，我之前也没见过像你长这么好看的女人。
3: 我们旅长那对我可好了，真的，那拿我当亲兄弟一样，只要你答应嫁给我，旅长肯定为咱们做主，我保证你不死。你就是个骗子，我才不信你。
4: 不是我，那你告诉我，你怎么才能相信我？
3: 你帮我杀了龙岩宗，还有他娘，还有他家那个大管家，
4: 我就嫁给你。
3: 到底是谁呀？你跟龙家到底有什么仇？我说话算数，只要你杀了这三个人，我就嫁给你。

招娣呢？除了招娣，还有些兄弟没有出来。师兄弟们，师父死了以后，承蒙大伙信任我们姐妹，尊我跟招娣为大师姐、二师姐，什么事情都听我们的。可是今天，我龙盼娣。 给大家赔罪了。其实师父死以后，我们乔家班就该解散了。我们又在一起聚了一年，这都算缘分。今天，大家散了吧。

0: 潘弟，师兄弟们都散了，你去哪儿？招弟被当兵的抓了，我得去救他。那我跟你一起去。
1: 对，
2: 我们一块儿去。
0: 不行，当兵的有多厉害，你们今天也见识到了。
1: 那你一个人去还不是一样吗？
0: 我娘说了，这辈子我们姐俩不能分开，我得去救他，救不出来，我就跟他一起死。
3: 师父死之前，做主张咱俩成亲，你也答应了。虽然没拜堂，可我是你爷们儿，要死，爷们儿陪你一起死。师父死以后，我们都是孤儿，杀了马才主，我们也都是杀人犯。要活一起活，要死一起死。
1: 对，要活一起活。 要死一起死，
2: 好，我们兄弟几个永远都不要再分开。
4: 对。

0: 二嫂，走累了吧？不累，这些年都练出来了。自从离开龙家以后，我就带着五儿追过黄河，去找盖家班。这一走就是3年，不管春夏秋冬都在走，全凭两条腿。
1: 三叔，我知道这些年你一直都在抓人贩子，我没怪你。二嫂，如果不是因为我的莽撞，孩子们也不会离开龙家。我这个当三叔的，对不起他们。
2: 真是你啊，龙院长！大师兄说在七十二寨没有找到你，我还以为……
3: 那么大惊小怪干什么？没看见谁在这儿？哎，李文娘，二少奶奶。
2: 石局长好。二嫂得到消息，把我救了出来。石局长，赶紧集合队伍，跟我回七十二寨。这是一小股土匪，容易消灭。
3: 县长，大师兄和高棒子已经把他们都收拾了，
2: 可是这股子土匪有蹊跷。
4: 什么蹊跷？我们抓住了三个俘虏，正好二少奶奶也在，你们一块儿去听听。啊，这里还有我的事儿。
2: 有，跟您关系重大。
4: 真没有，没杀县长。
2: 别哭了，我就是孝兴县县长龙延宗。哎，
4: 就是啊，你是怎么逃出来的？
2: 什么时候当的土匪啊？
4: 去年。
5: 为什么当土匪？
4: 杀了人，怕官府抓到，要砍脑袋，没办法，所以……
2: 果真是杀过人，害过命。我想救你们都没办法，为什么杀人？
4: 是马财主，他强抢民女，抢了大师家二师姐，说要去给他当小老婆。我师父不同意，带着五个年长的师哥去找马财主理论，结果……全被马财主给杀了，他们还当着大师姐、二师姐的面，一刀一刀在我师傅身上割肉啊，就是为了吓唬两个师姐，让他们乖乖听话。没办法，两个师姐只能假装同意。那老头子要办喜酒，天宝师哥带着我们几个混了进去，那老头子要入洞房，我二师姐拿着钳子。
2: 割了那老东西的喉咙，天宝师哥带着我们抢了家丁的枪，还杀了好几个人，最后才救出了两个师姐。原来你们就是马家铺子命案的抄家班啊！
6: 罗院长，就是马家铺子命案的证据。我刚才已经审了他们好几遍了，他们三个的口供相同，应该假不了。
2: 你们糊不糊涂啊？财主欺负你们，为什么不报官？啊！

0: 命案发生以后，我亲自去过马家堡子，得知是马财主见色起了歹心，先杀了人，整个案情我查得一清二楚。我当时就想找到你们这个戏班，给你们条活路。没想到你们占山为王，当了土匪。说，当土匪这些年有没有杀过人？
1: 没有，没有，
2: 有没有祸害过老百姓？
3: 没有，真没有。
2: 哎，小雨儿，下山回来的路上，我打听过了。
0: 他们虽然占山为王，却没干过什么土匪的勾当，也没祸害过老百姓。哎，
2: 小子，那你们为什么绑票县长啊？
0: 你没看到我们旗子上吗？有仇必报，为了给我两个师姐报仇。
2: 我和你大师姐、二师姐有仇啊？
0: 对，跟你还有你娘，仇深似海。
4: 不是，怎么就仇深似海了？
0: 你勾结官府，害得我两个师姐的亲娘被枪毙了。
4: 小伙子，你的两个师姐叫什么名字？
0: 我大师姐叫龙盼娣，二师姐叫龙招娣。
5: 盼娣、招娣，是盼娣和招娣。佘局长，当年在监狱里，你告诉我是盖家班呐。没错啊，晁盖的晁，晁盖的盖。二奶奶，兴许是我弄错了。6年呢。
6: 我三次和晁家班擦肩而过，我都没看到我的盼娣和招娣呀！我要是早能看到他们，我们母女团聚，他怎么能去当土匪，又怎么能杀人呢？
7: 来人！
6: 来人！
7: 快来人！
8: 二嫂，赶紧回去。
2: 二嫂，哎哎，小姨儿。
9: 那两个女孩其中的一个女孩被高棒子带走了。
10: 高棒子，你说什么？再说一遍。
9: 报告局长，我要娶媳妇儿。<笑>好啊。<笑>
10: 高棒子，哎，
9: 哪来的现成媳妇儿啊？
10: 剿灭七十二寨，顺便路上捡了一个。啊。
9: 逃荒要饭的女人，差不多。哎，旅长，这姑娘长得可俊了，
10: 俊了没有用，人咋样啊？
9: 好，好着呢。人好最重要啊！啊，啥时候成亲啊？
10: 今天行吗？
9: 今天？
10: 啊！
9: 哎呀，鬼子大部队被我给打退了，你去剿匪。 也算大获成功。好，就在今天成亲。谢谢旅长。等会儿，哎，搞柴火垛。哦，兄弟啊，你平安无事吧？
11: 大哥，高棒子是不是带回一个姑娘来？
9: 啊，是啊。
10: 我知道了，好，高帮子，哎，到，学会跟我撒谎了是吧？
9: 啊，
10: 哎，
9: 旅长，我跟你这么多年，我这辈子也不可能跟您撒谎啊！哎，混蛋小子，刚才我问你啊，那个女的是不是逃荒要饭的？你说是。 我问你，那个女的是不是好女人？你说好的很，没想到你竟然把一个女土匪给带回来了。哎，你就不怕睡到半夜脑袋被人剁下来？啊啊！
10: 不，旅长，你听我说，那不是。
9: 再顶嘴是吧？去，
10: 把那女土匪给我押过来。我一抵龙岩宗，马上过来要人。
9: 你听我说。
10: 去。

你这么恨龙延宗，龙延宗肯定也恨你吧？龙延宗没死，已经奔这儿来了。哎，我要是把你交给他，他会不会杀了你啊？ 肯定会啊！你是土匪，绑票了县长的土匪，那就是死罪。你说你一个姑娘家，年纪轻轻干点什么不好？你非干土匪？

0: 我从来没见过像你长得这么漂亮的女人，更别说对哪个女人动过心了。我要娶你，我不能让你死。
1: 出门跳北边的墙走，那没有哨兵，往北一直跑就是大山。走吧。你要放我走？快走，不然我后悔了。
2: 那放走土匪，你咋办？
1: 我没事儿，我随旅长多年，出生入死，我这儿、腿上都还有枪子儿。
2: 这后背，那都是替旅长扛的刀，就凭这些，旅长也不会枪毙我的。最多了，把我的官儿撸了，去当大头兵，那也没什么。可是，
1: 这位大叔，你我非亲非故的，你凭啥对我这么好呀？你要真觉得我对你好，能不能不管我刁大叔啊？啊！

从我把你在悬崖上拉上来，那一刻开始，我就认定了这辈子一定要娶你。我心里已经把你当媳妇儿了。我是个爷们儿，是爷们儿就得保护好自己的媳妇儿。走吧，快走啊！ 龙岩渡他有汽车，说到就到，到时候就来不及了。走啊！

兄弟，把人带过来！老实点，兄弟，大哥实在对不住了。这小子跟我多年了，我竟然没看出来，色胆包天，绑架你那个女土匪，他竟然看上了，想娶人家做老婆，哎，怕被你给枪毙，他把人给放了。

0: 匠心研发，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带来更高端的智能体验。
1: 这是夏新的大品牌手机，很高端，很时尚，和年轻人花七八千块钱的手机都有一比。咱老年人也得追上潮流，不能落伍。
2: 不光外观很时尚，很上档次，用起来呀也很顺手，怎么点怎么滑，一点呢都不卡。刷看视频，看个电影，看个短剧，超级的快。现在买夏新手机不仅啊有补贴，还有好礼送呢。
0: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夏新大品牌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夏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夏新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你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夏新大牌 AI 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买贵包退，假一罚十。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
2: 现在买了这台夏新 AI 智能手机，太好用了！你瞧，帮我给儿子打电话，直接就拨出去了。还有呢，帮我在微信上给闺女打视频。有了这台夏新 AI 智能手机，不会打字不识字的人也是得心应手。
0: 夏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更时尚，更高端，更智能，搭载 AI 智能全语音操作系统，不管是发短信、打电话、发微信、查天气、看新闻、要导航，不用你拼音打字，不用你手写输入，你只要张张嘴，夏新 AI 智能全部帮您搞定，不识字的老人也能得心应手。
2: 这台手机啊，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操作也很简单，你想干嘛对着手机一说，他就帮你办了。你看，我要去人民公园，坐哪趟车？
3: 根据提供的信息，您可以通过以下方式前往上海人民公园。
2: 你看，就这么简单，这么好用。
0: 夏新 AI 智能手机开创引领时尚新时代，6.5英寸超大屏幕，后置3个超高清美颜摄像头，拿在手上高端大气，更显气质。加载旗舰8核处理器，超大内存，运行超级快，刷视频、看电影、开直播、听小说，不死机、不卡顿，用着顺手又顺心。这是夏新正品大品牌手机，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现在拨打电话订购，享受补贴，价格一降到底，只要599元，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夏新大品牌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夏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夏新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你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夏新大牌 AI 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买贵包退，假一罚十。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
4: 夏新是家喻户晓的知名品牌，全国这么多的连锁店、线下店啊，确保的是让您买到的放心，真正做到售后无忧。夏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在外观方面无可挑剔的设计，让引领老人照样赶上潮流。当然了，好的手机啊，这面子里子两手抓，而且两手啊都抓得硬。现场来向大家演示，大家看啊，我们边看电影边操作，来仔细看，用屏幕啊来砸核桃，一颗，两颗，三颗，屏幕依然完好无损。现在呢，我们用电钻钻看一下啊。来，我们看看这个屏幕啊，你看，你看，完好无损。
5: 有的手机一不小心掉在地上，就屏幕碎了。夏新 AI 智能手机防摔做到极致。平常大家很容易从口袋这边掉下去，对吧？现在呢，从我的头部啊，直接摔下来，大家看一下啊。大家看啊，那可以看到呢，屏幕没有损坏。电影呢还在播放。夏新 AI 智能手机每一台在出厂前都做了200公斤软压测试，经过1200次微跌测试，经过2米高空跌落测试，经过10万次按键寿命测试，经过48小时高温高湿延误。

0: 不测试，即使就像现在把手机掉进水缸里，手机还在正常工作，电影还在播放。在生活中，我们一不小心手机掉在马桶里，掉在了洗脸池里，泡在水里了，一不小心掉在了火锅锅里，拿出来捞出来照样接着用。过硬的品质让你用得更放心更省心。
1: 夏信 AI 智能手机，超大内存能装下上百万张照片，上千集电影电视剧，想装多少就装多少，能装下500万册小说电子书，等于把图书馆搬了回家。 AI 智能算法，美颜3摄像头，自带美颜功能和美视功能，拍照片拍视频不用修图，随手一拍就是美照，随手一拍就是高清视频。
2: 儿子都说了，像这款夏新 AI 智能手机在官网都卖3-4千块钱呢，大品牌不是杂牌货。我只知道它好用，我小孙女每天都拿它看视频看动画片，上网课交作业一点都不卡。我最喜欢的就是它这个 AI 美颜功能，你看我拍了张照片，你看这脸上的褶子斑点都没有了吧，照片也逼真，不像那种美颜修图出来的图片，真的是随手一拍，拍风景拍自己拍孩子录视频都特别好看，发到朋友圈都夸我是摄影大师。
1: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夏新大品牌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夏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夏新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夏新大牌 AI 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买贵包退，假一罚十，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
3: 喂喂喂！
4: 哎，大哥你好，您别着急，电话已经接通了。
3: 哎呀，我这个老手机啊，都特别的卡，还慢，声音呢也小。我这不是看到你们夏新有了这个叫 AI 智能手机，还有政策补贴，对不对？
4: 是的，您今天打电话是打对了。夏新品牌倾力研发的这款 AI 智能手机，是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超大内存，搭载极速旗舰智能芯片，视频聊天、刷视频、开直播都不会卡，运行超快。6.5英寸超大高清屏幕，很大气、很高端的。你也看到了哈，这后置3个超大摄像头，还配置了 AI 美颜相机，即使您手抖啊，也能拍得非常清晰，而且是大电池容量，帮您解决手机一天呀要充好几次电的烦恼，而且是大音量、大字体，特别适合于咱老年人使用，还带有 AI 智能语音系统呢。不管您是想查天气呀、看新闻呐、还是发信息，都不用您打字，不用拼音，即使不识字的人啊，也不用担心，只需要对他说出您的需求，智能 AI 都能轻松帮您搞定。
3: 哎呀，那这太好了，我有好多字都不认识，出去玩啊、打个车呀、坐个公交，都不知道该怎么办。
4: 哎，有了这台夏新 AI 智能手机，您就省心了，想去哪里直接对他说，就会详细的告诉您怎么坐车更省时间更省钱。夏新 AI 智能手机还有很多超实用的功能呢，是目前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这么高配置的智能手机，您还能享受到2026年首次消费补贴政策呢，再加上厂家双重补贴之后，只需要599元。
3: 手机很便宜，不贵，还真不贵，质量没问题吧？
4: 夏新是有目共睹的大品牌，而且是严格执行国家3包政策的，请您放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呀、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1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一台新的。能做到这样的承诺呀、是源自于对品质的自信。
3: 那太好了，那帮我订一下，我订2台，一台我自己用，一台啊跟我老伴用。
4: 好的，已经帮您订上了，我们送货上门，货到才付款。
5: 买夏新手机，人家直接送给我，我是非常喜欢，尤其是这台夏新 AI 智能手机，比之前儿子花了2000多买了还好用，充电也快，电池也耐用，拍照也特清晰，看视频刷短剧一点都不卡，手机上下象棋玩棋牌也特好用，这回啊真的买对了，
2: 好用，真好好用，现在高科技发展的真快，夏新 AI 智能手机，智能

0: 手机该有的功能它都有，别的手机没有的它也有，主要是这个 AI 系统真的是帮了大忙了，太方便了。我给你们演示一下，血压高的人需要注意什么问题。
1: 定期测量血压，高血压患者需要每天测量血压，记录下每次的测量结果，以便及时调整用药和饮食。二，控制饮食。
0: 你看多专业多贴心呐、
2: 夏新是国民品牌，在研发方面下足功夫，倾力研发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很多方面真正做到遥遥领先。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夏新大品牌让您免费试用七天，免费体验七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七天包退，十五天包换，一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台新机，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3: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夏新大品牌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夏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夏新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你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夏新大牌 AI 手机，你可以去官方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买贵包退，假一罚十。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夏新大品牌让您免费试用七天，免费体验七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七天包退，十五天包换，一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台新机，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2: 现场来向大家演示，大家看啊，我们边看电影边操作，来仔细看，用屏幕啊来砸核桃，一颗，两颗，三颗，屏幕依然完好无损。现在呢，我们用电钻钻看一下啊，来，我们看看这个屏幕啊，你看，你看。完好无损，有的手机一不小心掉在地上就屏幕碎了，夏新 AI 智能手机防摔做到极致，平常大家很容易从口袋这边掉下去对吧，现在呢从我的头部啊直接摔下来，大家看一下啊，大家看啊，那可以看到呢屏幕没有损坏，电影呢还在播放。夏新 AI 智能手机每一台在出厂前都做了200公斤软压测试，经过1200次微跌测试，经过2米高空跌落测试，经过10万次按键寿命测试，经过48小时高温高湿延误测试，即使就像现在把手机掉进水缸里，手机还在正常工作，电影还在播放。在生活中，我们一不小心手机掉在马桶里，掉在了洗脸池里，泡在水里了，一不小心掉在了火锅锅里，拿出来捞出来照样接着用，过硬的品质让你用得更放心更省心。
3: 夏新 AI 智能手机超大内存，能装下上100万张照片，上千集电影电视剧，想装多少就装多少，能装下500万册小说电子书，等于把图书馆搬了回家。 AI 智能算法美颜3摄像头，自带美颜功能和美视功能，拍照片拍视频不用修图，随手一拍就是美照，随手一拍就是高清视频。
0: 儿子都说了，像这款夏新 AI 智能手机在官网都卖3-4千块钱呢，大品牌不是杂牌货，我只知道它好用，我小孙女每天都拿它看视频看动画片，上网课交作业一点都不卡，我最喜欢的就是它这个 AI 美颜功能，你看我拍了张照片，你看这脸上的褶子斑点都没有了吧，照片也逼真，不像那种美颜修图出来的图片，真的是随手一拍，拍风景拍自己拍孩子录视频都特别好看，发到朋友圈都夸我是摄影大师。
3: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夏新大品牌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 政策，夏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夏新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你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夏新大牌 AI 手机。

0: 以去官方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买贵包退，假一罚十。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
1: 喂喂喂，
2: 哎，大哥您好，您别着急，电话已经接通了。
1: 哎呀，我这个老手机啊，都特别的卡，还慢，声音呢也小。我这不是看到你们下新有了这个叫 AI 智能手机，还有政策补贴，对不对？
2: 是的，您今天打电话是打对了。夏新品牌倾力研发的这款 AI 智能手机是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超大内存，搭载极速旗舰智能芯片，视频聊天、刷视频、开直播都不会卡，运行超快。6.5英寸超大高清屏幕，很大气、很高端的。您也看到了哈，这后置3个超大摄像头，还配置了 AI 美颜相机，即使您手抖啊，也能拍得非常清晰。而且是大电池容量，帮您解决手机一天呀要充好几次电的烦恼。而且是大音量、大字体，特别适合于咱老年人使用，还带有 AI 智能语音系统呢。不管您是想查天气呀、看新闻呐、还是发信息，都不用您打字，不用拼音，即使不识字的人啊也不用担心，只需要对他说出您的需求，智能 AI 都能轻松帮您搞定。
1: 哎呀，那这太好了，我有好多字都不认识，出去玩啊、打个车呀、坐公交，都不知道该怎么办。
2: 哎，有了这台夏新 AI 智能手机，您就省心了，想去哪里直接对他说，就会详细的告诉您怎么坐车更省时间更省钱。夏新 AI 智能手机还有很多超实用的功能呢，是目前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这么高配置的智能手机，您还能享受到2026年首次消费补贴政策呢，再加上厂家双重补贴之后，只需要599元。
1: 手机很便宜，不贵，还真不贵，质量没问题吧？
2: 夏新是有目共睹的大品牌，而且是严格执行国家三包政策的，请您放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呀、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1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一台新的。能做到这样的承诺呀、是源自于对品质的自信。
1: 那太好了，那帮我订一下，我订2台，一台我自己用，一台啊跟我老伴用。
2: 好的，已经帮您订上了，我们送货上门，货到才付款。
3: 买夏新手机，人家直接送给我，我是非常喜欢，尤其是这台夏新 AI 智能手机，比之前儿子花2000多买了还好用，充电也快，电池也耐用，拍照也特清晰，看视频刷短剧一点都不卡，手机上下象棋玩棋牌也特好用，这回啊真的买对了。
4: 好用，真好用，现在高科技发展的真快，夏新 AI 智能手机，智能手机该有的功能它都有，别的手机没有的它也有，主要是这个 AI 系统真的是帮了大忙了，太方便了。我给你们演示一下，血压高的人需要注意什么问题？
5: 定期测量血压，高血压患者需要每天测量血压，记录下每次的测量结果，以便及时调整用药和饮食。二，控制饮食。
4: 你看，多专业，多贴心呐！
6: 夏新是国民品牌，在研发方面下足功夫，倾力研发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很多方面真正做到遥遥领先。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夏新大品牌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1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台新机，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0: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夏新大品牌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夏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夏新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在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你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夏新大牌 AI 手机，你可以去官方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买贵包退，假一罚十。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夏新大品牌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1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台新机，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7: 这是这段时间的电话录音，有一个女的总给老邱打电话，
8: 放下听听。

0: 你总胃疼，我找老中医抓了个药方，给你带了点中药，
1: 终于把他给找出来了。因为他，我们牺牲了多少人？
2: 你们是谁？
1: 你的敌人。
3: 周周有好戏，季季有。

用高品质塑造精品标杆。每周一到周三21:25锁定陕西卫视丝路短剧场，要你大屏追短剧，解锁观剧新体验。

0: 止咳，咳咳平胶囊。快止咳，咳咳平胶囊。万通牌咳咳平胶囊止咳，毫不留情。万通药业。
1: 扬蓄势之锤，击盛世之鼓，一阴气，众乐和，山林撼动，川流荡波，鼓声雄，一饮其刚，万物皆张，鼓声欢，踏地五天，风灯笑颜。生阳，重力并举，气清天朗。鼓声威，逐梦苍穹，壮我河山。鼓声壮，六合同风，九州共冠。击鼓者号令，建设者树功，理序乾坤，乐和天地，击鼓催征，响彻中华。
2: 利菌钙，纳米氨基酸，螯合钙。利菌钙，改善骨质疏松，增加骨密度。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3: 压不完的脊梁，黄河的欢。
4: 这小子跟我多年了，我竟然没看出来，色胆包天，绑架你那个女土匪，他竟然看上了，想娶人家做老婆。哎，怕被你给枪毙，他把人给放了。
5: 那姑娘往哪跑了？
6: 不知道，反正人是我放的，要杀要剐，冲我来！
7: 高棒子兄弟，
6: 干啥？
7: 你知不知道那姑娘？那姑娘是我找了十几年都没找到的亲侄女，我亲侄女！
5: 兄弟，别急，

0: 高棒子，我在西山二寨看得很清楚，老大比老二高一大截呢。没错，大侄女从小就是个大个子。高棒子，我再问你，你到底看没看清楚，他们是从后山悬崖顺着藤条爬走了，还是被摔死了？我也不知道，手下人跟我汇报说是顺着藤条爬走的。
1: 为什么不去看？
2: 兄弟，息怒，都消停点儿。别把英娘吵醒了。高棒子，你犯的罪过，够我枪毙你一百回了。

0: 小燕儿，你先别着急，我顺着藤条到悬崖底下看了，倒是没看见尸体。没想到当年的一场误会，16年了，难道这就是因果报应？ 要报应的话，报应我一个人身上就行了。我们出动的是正规军，两个孩子一定以为是我的主意。从此以后，他们会更恨龙家，更恨我龙岩宗。
1: 冯院长，他们跑了不正好吗？
2: 什么意思？ 您不经常教育我们说，天大地大，国家最大吗？招弟叛地，当了土匪，国法难容。要是他们现在站在你面前，您该怎么办？就算马家铺子的悬案是因为马财主好色而起，可光天化日之下竟敢绑架县长，这个罪过谁能帮他们免了？
3: 要我说，立刻让全孝兴，让他各乡各镇。 都张贴告示，就说72寨的土匪已经跑了，让百姓严加防范，只贴告示，不画画像。这两个丫头啊，如果聪明的话，看到告示，立刻离开孝兴地界，这样也省得我义弟将来犯难。
4: 我看未必管用。这两个孩子要是怕事儿，敢绑架县长吗？再说他们手里边还有几条枪。 就怕误会越来越深，他们铤而走险。你说，要是当街杀人、放火行凶，怎么弄？

0: 允许，我们从后门进入，从厨房、客厅到管家房同时放火。我就不信了，烧不死那两个可恶的老太婆。招娣、叛逆，我打小就认识，都是好孩子。可毕竟十多年未曾谋面，现在变成什么样，谁也不知道。若真是心狠手辣，
1: 孔主皇位一着一大片，别说龙家了，就是左邻右舍，也得跟着遭殃。
2: 如果真是这样，我真就成了千古罪人了。真到那个时候，总有千般借口，谁还能救得了那两个孩子？
0: 都怪我！一边去！
3: 报！
0: 高旅长，紧急军情。您，日寇六个大队分两路，跨吕梁山脉，同时进攻孝兴峪林县。敌军来势凶猛，上峰要高旅长无论如何要守住阵地。
3: 哎，那个，军令如山呢。
0: 兄弟，大哥先走一步。
4: 别在这给我装怂蛋，即便要枪毙你，也要等杀光小鬼子以后再说。上战场，给我当先锋去。
5: 是。
4: 龙县长，病人忽然昏迷，病因还没有查出来，得让他好好休息。你们也先请回吧。
5: 那医生，麻烦你了。
4: 啊，没有。

0: 你这，你怎么自己把针头给拔了呀？这么好的药，应该留给前线的将士们。我是土匪的娘，我不配。
1: 哎，哎你，
0: 你说严宗安然无恙的回来了，那他为什么不回家呢？
1: 咱家三少爷不是一向如此吗？只要有公务在身，啥时候想回过家呢？
0: 祖宗啊，保佑严宗平平安安，龙家平平安安。

0: 二六幺弟，
1: 爹，
2: 哎呦，
3: 爹要出门啊？
2: 爹要去省城，
3: 去省城干嘛？
2: 去省城帮咱们冀宗货站备货。

我们这儿的老窑铺，你们可不能嫌弃。这么好的家，咱们在这儿整整住了2年，你们仨记着，一辈子都不能忘了爹对你们的好。

0: 我们家都是穷人家，谁能给爹拿出面子？自己不会包鸡蛋呢？怎么能麻烦爹呢？
1: 现在这个家呀，连个下人都没有。我俩闺女当爹的伺候我闺女，我愿意，我高兴。
2: 古坟村的。

0: 二少奶奶，二少奶奶，啊，你怎么在这儿啊？哎呀，我可找到您了，我打听到一个消息。
1: 我听说了，七十二寨除了土匪，我那俩闺女叛地和招娣是土匪头子。
0: 什么？叛地招娣，土匪头子？怎么会呀？我说啊。
2: 请你帮我在这块木板上写几个大字，匕和大红我都从县城里拿来了。
3: 二少奶奶，你又写什么呀？这写的是什么？怎么回事？怎么回事？怎么回事？怎么回事？怎么回事？怎么回事？怎么回事？怎么回事？怎么回事？怎么回事？怎么回事？怎么回事？怎么回事？怎么回事？怎么回事？怎么回事？怎么回事？怎么回事？怎么回事？怎么回事？怎么回事？怎么回事？怎么回事？怎么回事？怎么回事？怎么回事？怎么回事？怎么回事？怎么回事？怎么回事？怎么回事？怎么回事？怎么回事？怎么回事？怎么回事？怎么回事？怎么回事？怎么回事？怎么回事？怎么回事？怎么回事？怎么回事？怎么回事？怎么回事？怎么回事？怎么回事？怎么回事？怎么回事？怎么回事？怎么回事？怎么回事？怎么回事？怎么回事
0: 娘负荆请罪，
1: 愿挨千刀万剐，为儿女赎罪。
2: 哎，这不是龙家二少奶奶吗？
3: 是啊，真是柳英娘啊。
4: 早知道，我也不是这样的。
3: 英娘，你这负荆请罪为的是哪一番呀？啊？
5: 二少奶奶，您这么做，大小姐和二小姐就能出来相认。
6: 但凡有一点点希望，我这个当娘的都得试试。哪怕是他们已经跑了，不再笑笑了，我也得这么做。我柳英娘的闺女当了土匪，我得向孝兴的父老乡亲们认罪。
7: 真的是柳英娘？我说你这唱的是哪一出啊？你不嫌丢人啊？祖宗还嫌丢人呢？
8: 呀，就是啊。
6: 三叔公，四叔公，汉帝和赵帝没死。
7: 你那俩丫头找着了？
6: 我还没看见他们，不过我听说他们误入歧途，当了土匪。
7: 土匪？
6: 他们虽然没有杀人越货，可这名声让龙家祖宗丢人了。我这当娘的既然听说了，就不能装糊涂。今天我要给全孝兴的父老乡亲们认罪，孩子没学好，是我柳英娘教女无方，跟龙家祖宗没关系。
9: 这娘们就是柳英娘，
10: 她怎么又回来了？干嘛呢？这是？
9: 哎，我娘最恨的就是她，跟着你瞧瞧，
10: 喝。
11: 这事儿，哎，潘弟，你娘是不是叫柳姨娘？
12: 是啊，
11: 她好像没死。
12: 不可能，我师父亲口跟我说的，她是被枪毙的。
13: 不是，可我刚才亲眼在街上看见个大婶正在负荆请罪呢，听别人说，她就是柳姨娘。
12: 在哪儿？

在小新过得最好的日子就是在那处小院里。我记得那处院子的门口外面的街道够宽敞。福叔，就辛苦您帮我搭一个8尺见方的断头台，要是能替盼弟和招弟赎罪，我这个当娘的愿意被千刀万剐。我听说盼弟和招弟在孝兴有眼线，他们知道了信儿一定会来送我。到时候福叔，您就去报告警察，让警察来抓他们伏法。我相信孩子的三叔一定会想方设法免了他们的死罪，就算是在监狱里待上10年20年，也还有机会重新做人。

0: 这么多年家里的事儿都是您操心，辛苦了。这个台子搭得真漂亮，死在这儿最容易见到二少爷。
1: 二少奶奶，你可不能这么说。
0: 福叔，再辛苦您帮我绑在柱子上。
2: 拿我娘来当诱饵，
3: 安迪，就算他没有杀你娘，你也不能上前。今天夜里

0: 误入歧途，上了72寨，虽未烧杀抢掠，不算土匪，可是绑架了他三叔，真是罪不可恕。父老乡亲们可能都听说了，前两天县长龙岩宗被绑票了，是我那两个闺女干的。 他们离开孝兴十几年了，我想是当年看到了政府要枪毙我的告示，以为是他三叔龙岩宗要害死我，所以心生记恨。原本是家事，却酿成大祸。这一切过错，皆因我这个当娘的而起。我愿意替两个闺女接受惩罚。
1: 真是笑话！娘是娘，闺女是闺女，你能替得了吗？哼，那两个丫头打小就不是个好东西。哎，黄群贵，你看不上柳莺娘可以，可你说话要对着良心。判地招娣，那小时候我也见过，那可是两个好姑娘啊，识文断字，彬彬有礼。
2: 你从哪儿看出来他们不是好东西啊？哦，就是，那俩孩子真是好孩子，当年都是因为误会才离开了咱们龙家。听，英娘，你的意思是，这俩孩子现在流落江湖了？哎，我记着，老嫂子曾经说过，我们龙家对不住两位小姐。
1: 若是有朝一日他们回来了，我们龙家还要厚待人家啊！我说老七啊，你老姐姐说这话的时候，我记着你也在场啊。就是，
0: 我是被她气糊涂了。龙家的小姐当了土匪，你说她不但不隐瞒，还大肆的张扬，这祖宗的脸都让她给丢尽了。 请问七舅爷，做了错事瞒着祖宗，难道就不丢人了吗？当年判帝和招娣离开龙家，孩子他三叔龙县长一直很自责，这么多年从来没间断的去找他们，没少费心思。他多次对我说。 对两个侄女心怀愧疚，可是他是一个好县长，绝对不会辜负政府对他的信任，做出徇私枉法的事儿。我若再有意隐瞒，岂不是让他两头为难？嗯，
2: 英娘言之有理啊！啊，严宗是官家，身不由己。
0: 您能这么体谅他，难得。哎，可他在这里面负荆请罪，哎，你跟谁请啊？这里上没有皇帝老子，下连个小警察都没有啊，是不是？我要向孝兴的父老乡亲们认罪。当年政府给我下判决书的时候。 是乡亲们救了我，也就是说，我的命是大家给的。今天我在这儿在此求求大家，我要为我的两个闺女赎罪，请大家帮帮我，用石头砸我，用刀子扎我都行，了结了我的性命吧。 只求大家在警察抓到我闺女的时候，能像当年救我那样替他们求个情。这两个孩子命苦，从小死了爹，又离开了娘，因长辈间的恩怨而误入歧途，这一切都是我这个当娘的错。求大家给这两个孩子一次重新做人的机会。

0: 现场，哎，现场，二少奶奶，二少奶奶，
1: 二嫂怎么了？她上大街上负荆请罪，要给招娣叛逆赎罪啊！
2: 柳云娘，你别在这儿受罪了，大伙相信你。
3: 是啊，柳云娘，
2: 你呀，
1: 叫不出杀人放火的闺女来，来，大叔啊，给你解开。
4: 不，这位大叔，请别上来。 我和两个闺女失散的时候，老大盼弟9岁，老二念弟7岁，10多年过去了，我这个当娘的没给他们做过一口饭，也没缝过一件衣服。冬天不知道他们穿的暖不暖。 夏天，不知道他们能不能吃上一口干净的东西，虽朝思暮想，却无济于事。只有今天这个机会，让我替两个闺女接受惩罚，也算是我这个当娘的尽了责任。我柳莺娘对天发誓。 今天的一切都是我自愿的，请大家快点动手吧，能为我失散多年的两个闺女做点什么，我英娘死而无憾。这个当娘的真是不容易呀。
5: 是听说七十二寨出了土匪，绑了县长，可别的坏事他没干呢。
6: 是啊，
5: 指着榜叔叔说到底是家里人的矛盾，不该判刑啊。
6: 是啊，
5: 就是啊，柳云娘，你别怕，等俩闺女回来，我们都帮你。
6: 对，
5: 大叔啊，帮你到警察局理论去。
6: 可怜天下父母心吗？英娘，你这个当娘的。
7: 这什么玩意儿啊！有砸上去，要不要也挨刀子吗？
8: 童子，孙少爷，您说的轻巧，他可是县长的嫂子，要是我们动了手，万一算我们杀人，枪毙咋办？
7: 就是啊，你不是说龙岩宗跟他有一腿吗？县长准备老情人报仇，还不收拾死我们？
8: 就是，就让他这么刁买人心啊！
9: 这上也给点颜色瞧瞧啊！先拿去喝酒。快点！
7: 走开！走开！走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
0: 女就是个土匪，娘也不是什么好东西。
1: 对，她给72寨的土匪当过压寨夫人，她就是女土匪。打她！
2: 什么呀？打她！什么呀？
1: 别打了！打他！打他！打他！打他！打他！
3: 打他！住手！
4: 叔，让开！
5: 不，二少奶奶，荣夫我没照顾好两个小姐，二少奶奶现在是为小姐受过，荣夫理当先生。
4: 叔，这都是我要做的，你倒在我面前让我于心何忍呢？二叔，让开！
1: 嗨，这老头，给我找硬家伙打那个老东西！
6: 好。
7: 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
3: 打！
6: 打！
5: 三少爷来了，老奴这人太寒碜，我先告退了。二嫂，你这是？
4: 奴县长，你别管，让开。
7: 怎么回事？
8: 佘县长，佘县长。我知道，他们打人，
2: 恶人先告状。刚才就是他们给柳姨娘身上扔烂菜叶子、臭鸡蛋的。
9: 没错，就是他们，就是他们先捣的乱。
10: 这几个小混混啊，就是地痞流氓，
2: 就是、啊、
10: 就他们先捣的乱。
7: 你们怎么回事？
8: 怎么回事啊？站起来跟首席长说说。
11: 不是我们，是龙家的长房孙少爷给钱让我们干的。
12: 龙启功，你过来。
11: 哎呀，三叔，
7: 龙启功，过来！
11: 哎，我三叔，
8: 三叔，炸开！大伙上哪跑？
12: 哎，县长，算了。
13: 你上午这伙打人的，在七十二台见过。
12: 你射箭呢？
11: 哥。咱中计了，
12: 跟他们拼了！干！你们就是曹家班啊？
4: 是曹家班吗？潘弟，周弟，你们在吗？当年。他们说你们跟着盖家班走了，哪成想那个班主不姓盖，他姓朝啊！这仅仅一字之差，娘白白教了你们十几年呢。
14: 颈肩痛、腰腿痛、关节痛，
15: 关节疼痛怎么办？
14: 椎骨通一抹一揉很方便，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精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
16: 这一抹呀，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
17: 不沾衣物，不脏手，真的很方便。
14: 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远红外的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一抹一揉透皮吸收，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15: 肩周炎、颈椎病，
14: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16: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14: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18: 骨质增生、腱鞘炎，
14: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19: 关节炎，
14: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实实在在的产品，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说明书明确标注，用于肩周炎。

0: 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一盒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通则不痛，痛则不通。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腱鞘炎、关节炎，多为血液循环不畅、经络淤堵所致，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透皮吸收，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
1: 一抹一揉，关节热乎乎的，真的很舒服。
0: 如果关节不疼了，上下楼就轻便了；如果肩颈不僵了，穿衣梳头也轻松了；如果腰椎不疼了，家里家外的活都能扛起来了。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把好日子找回来。关节炎患者请注意，颈肩腰腿疼痛患者请注意，如果您得了肩周炎、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腱鞘炎、关节炎、骨质增生，如果您因为关节疼痛、僵硬、肿胀、日常生活受到了影响，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做口碑产品、放心产品、方便消费者使用的产品，一盒29.8元，
2: 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颈肩腰腿关节疼痛的朋友们，大家好，我叫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这是我的身份证，我是二类医疗器械，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一抹一揉就能促进透皮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很方便哦。这是我的适用范围，能不能对你的症看准这里很有用。
3: 该产品可促进局部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正对我的症，
0: 现在打电话，每盒29.8元，包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
1: 颈肩腰腿痛、
0: 腰肌劳损、腰椎间盘突出，
4: 从腰到腿一根线似的疼啊！
0: 关节炎、骨质增生、腱鞘炎，
3: 稍一活动就疼。
0: 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你用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吗？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简单又方便。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每盒29.8元，货到再付款。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赶紧拨打电话吧。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也疼，弯腰痛，翻身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5: 我希望老伴的腰间盘快点好起来，还像以前一样。

0: 班班扛扛，浑身是劲儿，又能扛起这个家。
1: 关节炎、骨质增生、关节肿、走路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
2: 我希望老伴儿的骨质增生、关节炎早点好起来，陪我四处走一走，转一转，看看祖国的大好河山。
1: 应对颈肩腰腿关节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经得起考验。现在拨打电话，每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脖子移动咔咔响，洗脸梳头颈肩痛，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关节炎、腱鞘炎，伸不开，握不住。
3: 到我们这个岁数啊，颈肩腰腿都不疼，那就是享福了。
1: 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4: 我希望妈妈的颈肩呢快点好起来，还能像以前一样这手脚利索，开开心心的忙里忙外。
1: 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每天跑跑步，跳跳舞，好日子越过越幸福。颈肩痛、腰腿痛、关节痛，
5: 关节疼痛怎么办？
1: 椎骨通一抹一揉很方便，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精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姆、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
6: 这一抹呀，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真的很方便。
1: 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远红外的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一抹一揉，透皮吸收。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5: 肩周炎、颈椎病，
1: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6: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1: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7: 骨质增生、腱鞘炎，
1: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3: 关节炎，
1: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实实在在的产品，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说明书明确标注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一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通则不痛，痛则不通。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腱鞘炎、关节炎，多为血液循环不畅、经络淤堵所致，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透皮吸收，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
5: 一抹一揉，关节热乎乎的，真的很舒服。
1: 如果关节不疼了，上下楼就轻便了；如果肩颈不僵了，穿衣梳头也轻松了；如果腰椎不疼了，家里家外的活都能扛起来了。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把好日子找回来。 肩炎患者请注意，颈肩腰腿疼痛患者请注意。如果您得了肩周炎、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腱鞘炎、关节炎、骨质增生，如果您因为关节疼痛、僵硬、肿胀、日常生活受到了影响，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做口碑产品、放心产品、方便消费者使用的产品，一盒29.8元。
3: 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1: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颈肩腰腿关节疼痛的朋友们，大家好，我叫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这是我的身份证，我是二类医疗器械，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一抹一揉就能促进透皮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很方便哦。这是我的适用范围，能不能对你的症看准这里很有用。
7: 该产品可促进局部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正对我的症，
1: 现在打电话，每盒29.8元，包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
5: 颈肩腰腿痛、
1: 腰肌劳损、腰椎间盘突出，
6: 从腰到腿一根线似的疼啊！
1: 关节炎、骨质增生、腱鞘炎，
7: 稍一活动就疼。
1: 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你用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吗？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简单又方便。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每盒29.8元，货到再付款。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赶紧拨打电话吧。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也疼，弯腰痛，翻身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0: 我希望老伴的腰间盘快点好起来，还像以前一样搬搬扛扛，浑身是劲儿，又能扛起这个家。
1: 关节炎、骨质增生、关节肿、走路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
2: 我希望老伴儿的骨质增生、关节炎早点好起来，陪我四处走一走，转一转，看看祖国的大好河山。
1: 应对颈肩腰腿关节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经得起考验。现在拨打电话，每盒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脖子移动咔咔响，洗脸梳头颈肩痛，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关节炎、腱鞘炎，伸不开握不住，
3: 到我们这个岁数啊，颈肩腰腿都不疼，那就是享福了。
1: 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4: 我希望妈妈的颈肩呢快点好起来，还能像以前一样这手脚利索，开开心心的忙里忙外。
1: 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

0: 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每天跑跑步跳跳舞，好日子越过越幸福。颈肩痛、腰腿痛、关节痛，
1: 关节疼痛怎么办？
0: 椎骨通一抹一揉很方便，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精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复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
2: 这一抹呀，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
3: 不沾衣物，不脏手，真的很方便。
0: 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远红外的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元，一抹一揉透皮吸收，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1: 肩周炎、颈椎病，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2: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4: 骨质增生、腱鞘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5: 关节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实实在在的产品，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说明书明确标注，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一盒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通则不痛，痛则不通。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腱鞘炎、关节炎，多为血液循环不畅、经络淤堵所致，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透皮吸收，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
1: 一抹一揉，关节热乎乎的，真的很舒服。
0: 如果关节不疼了，上下楼就轻便了。如果肩颈不僵了，穿衣梳头也轻松了。如果腰椎不疼了，家里家外的活都能扛起来了。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把好日子找回来。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6: 这是这段时间的电话录音，有一个女的总给老肖打电话，
7: 放下听听。
8: 你总胃疼，我找老中医抓了个药方，给你带了点中药。
9: 终于把他给找出来了，因为他，我们牺牲了多少人？
10: 你们是谁？
11: 你的敌人，

0: 生意呢？钱呢？
1: 能不能拍？
2: 结婚？
0: 我结婚？
3: 你赶紧回去吧，
1: 不干活光拿钱多不合适。
3: 你还想要钱？我没管你要赔偿费就不错了。
4: 不会逃婚呐？啊！
5: 他就是今天最佳编剧得主孙东怡。
6: 我使劲离婚呀！
7: 这本谁写的？你写的是吧？
0: 什么破玩意儿！
8: 伟大的斯坦尼斯拉夫斯基说过，没有小角色，只有小演员。所以即使是再边缘的角色，也应该有自己的人物经历，这样画面中的每个角色才是生动且立体的。
9: 打住！谁找来的人？是不是你啊？能不能让他滚？
10: 祝您吉时吉日喜如风，丰年丰月如风增，增财增福增长寿，寿山寿水寿长生。
11: 师弟啊，我就不在这儿吃饭了。你留步，留步啊！

0: 真好喝，
1: 真实惠。
2: 我呀是越喝越想喝，越喝越爱喝。
3: 一品高钙富硒绵羊奶粉，中国航天事业合作伙伴，甄选欧洲进口绵羊奶源，含量高，营养全，好吸收，无膻味，不易上火，真正为中老年人量身定制的高级配。

0: 说话的膳食纤维，让羊奶粉的营养成分更加丰富，更好吸收，以此给身体补足钙、铁、锌、硒、蛋白质、维生素等多种营养，滋养全面更健康。怡品1956高钙富硒绵羊奶粉，中国航天事业合作伙伴，小分子好吸收，不易上火，真正为中老年人量身定制的好配方。
1: 怡品之所以能成为中国航天事业的合作伙伴，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呢，就是品质过硬，绵羊奶小分子蛋白呀易吸收。接下来呢，我们现场给大家做个实验，大家看啊，这四种不同的奶粉呢，这个呢是实验室会用到的人工胃液，那它跟咱们的人的胃液是一样的。现在呢，我们把四种不同的奶粉倒入胃液，模拟它们在肠胃当中的消化状态。
2: 刚才这个实验呢，我们发现啊，另外三种奶粉都已经结块了，但是你看咱们的怡品绵羊奶啊，它是非常的丝滑的。
1: 这个是因为绵羊奶啊，它特殊的小分子结构，
2: 没错。
1: 而且呢，这款奶粉的绵羊乳清蛋白的含量高，所以呀，进入咱们的肠胃呢，在人工胃液的作用下，它很快呀就被肠胃所消化吸收利用，尤其适合咱们上了年纪的肠胃功能弱的老年人呢，来滋补身体。
0: 好绵羊奶开抢了，好绵羊奶开抢了，国产绵羊奶领头羊，怡品1956高钙富硒绵羊奶粉首次和电视台合作，特开展大型试喝体验活动，原价358，现在拨打电话只需试喝体验价99元，只要99元，
3: 99喝营养配方好绵羊奶，
4: 99喝营养配方好绵羊奶，
5: 99喝营养配方好绵羊奶，
3: 赶快打电话吧，
4: 再晚了吧就抢不到了。
0: 原价358，现在拨打电话只需试喝体验价99元，只要99元，机会实在难得，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6: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3-7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7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
7: 您记住了，优韧极9.9，可以先体验。
8: 9.9能吃几天呀？
7: 整整60粒，可以吃10天，包邮到家。
9: 不满意能退吗？
7: 不满意能退货。你们做儿女的一定要帮父母把好关，骨骼长保养一定要坚持。
6: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玉芝林药业。

说你们跟着盖家班走了，哪成想那个班主不姓盖，他姓晁啊！这仅仅一字之差，娘白白招了你们十几年呢。还有你们的福爷爷，瘸着一条腿。 为了找你们走了几万里路啊！

老在，就给娘听着。你们误会三叔了，他是个好人，这些年为了找你们，他没少费心思。娘听说了，你们在马家铺子杀了人，才被迫上的72寨。你们三叔也都查清楚了，那场血案事出有因，不全怪你们。你们快出来伏法，悬崖勒马，还不晚呢。汉帝、周帝，娘知道你们手上有枪，要是再干出伤天害理的事儿，那可就真的只有死

0: 县门口人山人海，都是为你两个侄女啊！请愿的老百姓撵都撵不走。义兄，哎，不是义兄，你怎么到这儿来了？鬼子不正向你阵地进攻吗？
1: 还没等他们进攻呢，我就让高棒子来个先下手为强，半路上打他们一个伏击。哎，这小子真不含糊，消灭了几十个鬼子。
0: 还把小鬼子大部队啊给吓走了，
2: 真的？
0: 哎，
2: 哎，英娘呢？
3: 哦，在里面换件衣服。啊。

0: 娘娘，我都听说了。刚才在大门口，我跟百姓们聊了几句，他们都愿意相信你。娘娘，你那两个闺女真是不含糊啊，敢拉队伍占山为王。放不放心，交给我。乔高旅长说的。
1: 这两个孩子犯了罪，如果政府能念在他们年幼无知的份上，不枪毙他们，我就感恩戴德了。做多少年大牢都行，只求能给两个孩子一条生路。

0: 他们交给我，不就是有生路了吗？
1: 高旅长的意思是，
2: 义兄，哎，你的意思是让这两个孩子戴罪立功？
0: 我已经请示了上方，现在国难当头，国家正是用人之际，别说这两个孩子没犯什么大错，就算是当了土匪，只要不是恶贯满盈，也可以戴罪立功。再者说了，这两个孩子他们的遭遇啊，跟我当年很像，他们杀了马财主，我杀了陈财主，有什么区别呢？啊，我现在不还是堂堂的旅长吗？
1: 高旅长说的是真的。
0: 啊，我听说除了这两个孩子之外，还有20多个帮小伙子啊，打小舞刀弄枪的都是练家子，这不正好是一支队伍吗？我还求之不得呢。
1: 高旅长，请受英娘一拜。
0: 哎，轻点，拜什么呀？一家人不说两家话，再者说了，你还是我儿子他娘呢，客气什么呀？

0: 你是龙昭娣儿，
1: 是我。
0: 长得够俊的，怪不高棒子被你迷得神魂颠倒呢，连军令都敢违。龙盼帝、龙昭帝、朝天宝、朝天齐、朝天佐、朝天佑，其他人的名字嘛，我就记不住了，啊。 反正都有，立正！就是两脚靠拢，立正！你们真是胆大妄为，连占山为王这种事情都敢干。如果在太平的时候，你们都应该拉出去枪毙。现在啊，我给你们一个戴罪立功的机会，跟我一起打鬼子。 你们会不会认怂啊？不认怂。好样的！你们呢？
2: 不认怂。
0: 很好。哎，你们两个丫头，这女孩子家就不应该当兵，可是你们绑架了县长，罪不可恕，不立军功，难逃死法。你们两个。
2: 去当护士，愿不愿意干呢？我不愿意。
0: 什么？
2: 跟我耍小姐的脾气啊？啊！我跟妹妹都会打枪，师兄弟们也是跟着我才当的土匪。他们要上战场，我怎么能去当个护士？躲枪子儿吗？我跟招弟从小就跟师傅学艺，除了唱念做打，练的最多的就是武功。一般男人根本就不是我们对手。
0: 如果我们可以不坐牢，我愿意冲锋陷阵，为国杀敌。好样的，柳姨娘的闺女真是好样的。
2: 姐姐说的没错，我们要和师兄弟们一起当兵，请高旅长把我们当男人。
0: 那我就不客气了，龙盼帝、龙昭帝，我知道你们离开龙家有十几年了啊，我给你们三天时间回去拜拜祖宗。 见见太奶奶，还有奶奶。三天之后，啊，先见指挥部，向我报到。至于其他的兄弟，跟我走。
2: 师兄弟们，三日后见。三日后见。
3: 这么宽宏大量，算不算徇私枉法呀？放心吧，二嫂，我和高旅长分别向上峰都请示过了，特殊时期做事情有特殊的方法。二嫂，你真舍得

0: 子上战场。
1: 不舍得呀，这一别就是十几年，好不容易团聚，我这个当娘的真想每天都抱着他们，喂他们吃饭，给他们扎小辫，哄他们睡觉，可是这一转眼怎么就大了呢？他们现在都长大了，又是戴罪之身，政府能对他们宽大处理，我已经感恩戴德了，不能再有非分之想。那天他三十二招兵募捐的时候，我都听见了。一人当兵，全家光荣。好男儿，当报效国家。虽然说，盼弟和招弟是女儿之身，可是他们能当兵，也算是为龙家光宗耀祖。我就是再舍不得，也支持。
0: 儿嫂，您虽然不识字儿，可您识大体顾大局，比账房心外那个女人强多了。
1: 我哪能跟大嫂比呢？
0: 她丧心病狂，蛇蝎心肠。
1: 她再说，大嫂也是个苦命的女人。虽说她儿子今天来捣乱，可是父亲请罪都是我的主意，也不能都怪他们。
0: 说的不是这件事儿。
1: 还有什么事儿吗？
0: 儿嫂，你看。你们好不容易母女团聚，这样你带着盼弟带着招弟回一趟龙家，让奶奶娘来看看。

0: 大爹，盼爹，这是太奶奶，来，跟娘一起给太奶奶磕头。
1: 第一次见太奶奶，你们说点啥？祝太奶奶长命百岁，印印朗朗。祝太奶奶福如东海，寿比南山。来来来来，让太奶奶摸摸手，快着，
0: 快去。
1: 虽流落江湖多年，这手啊，还是龙家姑奶奶的手。奶奶，你咋看出来的？姨娘，你是不知道，我年轻的时候也生过一个闺女，长得真是如花似玉。 长到16岁的时候，眼看着就要出阁了，得了病，天天咳血，一命呜呼。他活着的时候，我就愿意摸他的手，柔软。 要看见我这俩重孙女，我就想起我闺女，跟他们一样。
0: 太奶奶，您别难过。

0: 你们记住了啊，龙家欠你们的，由太奶奶做主，将来都还给你们。
1: 奶奶，您说什么呢？龙家什么时候欠他们的了？来，快扶太奶奶坐下。哎，你坐。
2: 柳莺娘，这就是我的两个大孙女儿。
3: 奶奶，我们吃饱了，能到院子里去玩吗？
2: 啊，去吧。
3: 谢谢奶奶。
4: 奶奶您慢慢吃。
5: 别赶我们，我们再也不敢了。
6: 哟，你现在知道求饶了？早干嘛去了？是他先动手打的人，所以我要打，我就先打他。
1: 盼弟招弟，快过来给奶奶磕头。
6: 等一等，大小姐、二小姐，你们可还记得我？你们应该认识我，你们最恨的应该是我。我在龙家几十年了，我就做过一件错事儿，就是得罪了大小姐、二小姐。现在你们俩回来了，你们对我可有啥打算呢？我知道你们有枪，你们当了土匪，下毒什么的你们也拿手了。你们要是想要我的命，提前跟我说一声，你们不能让我死得不明不白的。
2: 佘管家，你这是说的啥话呀？这
1: 佘管家，我两个闺女回来，你不高兴啊？
6: 我是个下人，怎么敢说高兴不高兴呢？
1: 20年前在古风村，我大闺女用一碗热茶泼了你一脸，那时候孩子小不懂事儿，您还记着呢？
6: 那倒没有，我的意思是说，你们要是有什么仇有什么恨，你们就算在我的身上。那个时候我打你们俩都是我自作主张，你们不能因此怨恨夫人。再怎么说她是你们的亲奶奶，这些年为了你们俩，他没少掉眼泪。你们绑了三少爷，那绑票的说要夫人的命，你们不能这样做，你们不能没有良心。
1: 盼弟招弟，看把佘管家给吓的，快鞠躬给佘管家赔罪。
6: 哎，
7: 佘奶奶好，我们错了，请您原谅。
8: 对，请佘奶奶原谅。
6: 你们叫我啥？
7: 佘奶奶，跟娘回家的这一路上，娘都告诉我们了，当年的一切都是误会。你们误会了我娘，我们也误会了你们。请佘奶奶放心，既然我和妹妹回到龙家，就不会再记以前的仇。您对奶奶如此忠心，我们虽不能在奶奶膝下尽孝，也算是放心了。
6: 这，
8: 佘奶奶，请您让一下，让我们这两个不孝的孙女儿给奶奶磕头了。成，成。
7: 奶奶，我娘说过，您是我爹的亲娘，让我们一辈子不准记恨您，一辈子要孝敬您。可我们没有做到，请您恕罪。
8: 奶奶，我娘还说了，我们的命是爹娘给的，爹的命是您给的，打断骨头还连着筋呢。奶奶永远都是奶奶，不管我们做错了什么，请您宽恕原谅我们，好吗？
2: 盼弟招弟。

0: 孙女儿，哪能啥时候也没有怪过你们？爹，奶奶磕头。哎呀，你们俩快起来！奶奶给你们俩磕头。夫人，
1: 夫人，
0: 别拦着我。
1: 夫人，
0: 继总走得早，留下这么两个好闺女，却让我逼得离开了龙家。
2: 我应该给你们下跪赔罪。
3: 夫人，行了行了行了，都别哭了，哭得我老太太我真受不了，受不了。
4: 寿啊娘，哎，
2: 怎么还不开饭呢？团圆了，好好庆贺庆贺。
4: 哦，对对对对对，夫人，吃团圆饭，吃团圆饭了。
2: 什么？
5: 说，你俩丫头当了女土匪头子，还到家里来了？可不是呗，丫头，土匪头子，我一长房大少爷不如他们招人待见。他龙岩宗就是徇私枉法，刚才还当着那么多人差点打我来着，我告他去，我上省城。我行行行行。
2: 哪儿告啊！现在省城不是日本人的地儿。哎，对呀，我上省城找我爹。只有我亲爹能保护我。我要落在这俩女土匪手里，脑袋非给崩碎了。
4: 儿子，儿子，儿子，你不能走！你不能走！你是娘的眼珠子，你要走了，娘怎么办？
2: 娘，就因为我是你的眼珠子，所以你才应该让我赶紧走呢。要不然你说我死了，你不就成瞎子了吗？
5: 别别别！儿子，你不能走，你要走了，娘就真的无依无靠了，
2: 怎么能走？娘，我打听了啊，用不了几天，小鬼子就能打到这儿，到时候龙岩宗就完蛋了。哎，呸！不能叫小鬼子啊，不能叫小鬼子，得叫皇军。听说皇军最恨的就是龙岩宗，到时候他们来了，龙家上上下下全都给嘎扎了。
5: 我的，哎，不是，不是，不是，娘，你行吧？有我爹呢，我爹是皇军眼中的红人儿。我这就找我爹去，我让我爹举荐举荐，大孝行，我给皇军带路。你放心，娘，我护着你，我让你当当这个当家人。
2: 干什么呀？赶紧给我拿几根金条当盘缠呢！

0: 来来来，坐坐坐坐坐。
1: 大小姐、二小姐，你们也快入座了。
2: 佘管家，孩子他三叔这几天没回来吗？
1: 回二少奶奶，没回来过。哦，
2: 我说的吗？奶奶，有个事儿我想跟您说一声。
0: 你说。
2: 前些日子高旅长送过来一个半大小子，就是在咱们家养伤的那个。
0: 啊，有这么个人，我知道。
2: 他是我儿子。
0: 英娘，你是说他就是？不是，
2: 就是跟咱们娘俩在72寨，后来又跟我在祠堂长大的那个。
0: 英娘，你说那孩子他是我怎么没认出来呢？
3: 我也没认出来，我孙子回来了，我居然没认出来。
2: 哦，这孩子跟我在山里长大，没什么好吃的，又干的是又累又糙的活，长大就变样了。

婆婆和奶奶没认出来，也是有道理的。她还在这儿吧？能不能把她叫出来，见见两个姐姐？一会儿我就把她带回去了。

0: 这孩子闯祸了！太奶奶，奶奶，你们怎么都不说话呀？我想见见弟弟。就是啊，我们都想看看弟弟。
1: 二少奶奶，三天前，咱家发生了大变故，不光是小少爷，三小姐她也回来过。你说什么？我的小懒三儿，念帝回来了？是，
0: 念帝三小姐。
1: 小老三还活着，太好了，娘，三妹还活着。就是啊，我们一家人终于可以团聚了。在哪儿呢？快叫他出来，我看看。他回来了，可是他又走了。
0: 说不出口，娘，姨娘，为娘对不住你，
1: 奶奶，你告诉我，我在念地呢。

0: 说话呀。我的小老三念地呢，他在哪儿呢？他不是回来了吗？他不是回来了吗？他在哪儿？
1: 老祖宗，夫人，哟，二少奶奶，您什么时间回来了？哎呀，正好，龙喜儿给老祖宗、夫人、二少奶奶报喜。
2: 有什么喜事儿啊？
1: 老祖宗，真是天地神灵保佑龙家，我在离县亲眼看见了三小姐。
2: 你没胡说八道吧？啊，
1: 老祖宗，我就是吃了雄心豹子胆，也不敢跟您胡说呀。不光是三小姐，还有在咱们家养伤那个小伙子，他俩在一块儿。听说那天三小姐跳下了黄河，那小伙子也跳下去了。他水性特别好，竟然从黄河里把三小姐给救了上来。明天他们俩就要拜堂成亲。
0: 什么？奶奶，龙喜儿说的那个半大小子，是不是我儿子？
2: 就是他。刚才我跟你婆婆都没脸开口，就是因为小老三回龙家闹了一场误会，你那嫂子。就姓万的那恶婆娘查出来小老三的身世，背着我们把孩子扔到黄河里。

0: 去了，您儿子也跟着跳进去了，我们以为他们俩都淹死了。
1: 就有这样的事儿，这孩子打小就喜欢去河里游泳，我怕他淹死，不知打过他多少回，没成想竟派上用场了。
2: 等一等，龙喜儿，刚才你最后一句话说的是什么？你说我三孙女儿跟那个小伙子明天要干什么？
3: 拜堂成亲。
2: 哎呦，这可使不得呀，英娘，他们俩可是亲姐弟呀。
1: 奶奶，
4: 英娘啊，这十几年奶奶可什么都没说。这可使不得，你这当娘的什么都甭解释了，现在最要紧的赶紧上临县亲眼看看这俩孩子是不是我亲重孙子和亲重孙女儿。

0: 刚才我和女婿商量了，我们俩成亲后就离开临县，这个家也就不用这么多人了。我爹生前让我后代下人，这些银票是他留的，就请管家给大家分了。
1: 三小姐，多少年了，老爷没有亏待大家伙啊。你要嫁人了，结婚了，不在临县住了，把大家遣散了，打发了就完了，不要分钱啊。
0: 管家，你人真好。大叔、大婶、大哥、大姐，你们都像我的亲人一样，我也舍不得你们。可是回临县的这一路，我看见四处都在打仗，有消息说鬼子很快就会进临县，到时候咱们都走，谁也不在这儿当亡国奴。我爹是个大善人，他若是知道我不能厚待大伙儿，他的在天之灵也不会答应的，所以这些钱请大家一定要带上。
1: 谢谢三小姐，
2: 谢
1: 谢三小姐。
3: 三小姐，自打老爷那年把你领回家，你就是我一手带大的，现在你突然要嫁人了，我得帮你打听打听，看看那个人靠不靠得住。
0: 他靠得住，他和我同生共死过。
4: 哎！爹。

消息，好消息，好消息涨停了！紫谷堂工厂直发活动正式开启，紫谷堂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原价199元每瓶，今天上电视做活动，直接砍半再砍半，只要29.8，29.8，不请明星代言，不招超市药房代理，不找经销商加价，砍掉所有中间环节，砍掉一切运营杂费，把最大实惠

0: 直接给到有需求的家人们。名额有限，先到先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整整120粒，一瓶能吃2个月。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不收您一分钱，为的就是让您吃得安心，买得放心。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紫谷堂，国货老品牌。
1: 俗话说，人老腿先老，树老先老根，树缺营养一掰就坏。咱们的骨关节缺了骨胶原蛋白就容易出问题。40岁以上的家人到底选什么补充骨关节营养才对？
2: 今天我就给大家讲清楚，骨关节主要由软骨和硬骨组成，硬骨里主要是钙、磷等无机物，软骨里主要是胶原蛋白、脂类等有机物。咱们平时喝的骨头汤，钙和骨胶原含量特别少，吃豆制品、钙片也有误区。正确的方法就是直接补充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咱滋补堂这款产品主攻软骨、硬骨同时养护，成分就是牦牛骨胶原蛋白肽、鲨鱼软骨粉、复合氨基酸、柠檬酸钙，搭配维生素 B1、B2、维生素 D， 每一种成分都精准互补，科学又珍贵。
1: 家人们，重点来了，哪些家人必须冲这款宝藏产品？听我念：脖子、肩膀、胳膊、手指头酸疼咔咔响，膝盖走路发僵，上下楼费劲儿，蹲下起不来，小腿、脚心、脚趾头频繁抽筋，浑身酸麻疼到睡不着，晚上睡觉磨牙，小朋友爱咬指甲盖，风一吹骨头缝钻心的疼，胳膊腿比天气预报还准。不管你是这种情况几年、十几年，哪怕大半辈子，这款能同时补软骨、硬骨的紫补堂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抓紧安排还不晚，早吃早轻松。
3: 爸妈上了年纪，膝盖疼，上下楼费劲，蹲下起不来，我试过很多方法，最后锁定了这款紫补堂。它里面的牦牛骨胶原蛋白肽、鲨鱼软骨粉都是护骨刚需营养，一瓶能吃2个月，我一下买了12瓶，父母各6瓶。
4: 吃过的朋友都说，只要它不停产，就会一直回购。
3: 国货大品牌，放心。
2: 家人们别划走，没吃过它，你真的亏大了。它不是药，不是普通保健品，是专为国人定制的特殊膳食运动营养品。运动员吃它，明星也在吃，每一瓶都浓缩满满好营养。牦牛骨胶原蛋白肽加珍贵鲨鱼软骨粉加复合氨基酸粉，都是实打实的护骨好东西。每日2粒，轻松补营养，不费劲儿。国货老品牌，品质硬邦邦。
1: 这么好的成分，这么完美的搭配，价格会不会很高啊？
2: 家人们放心，市面上普通含骨胶原蛋白的产品一瓶就要100多，添加肽的要200多，咱滋补堂今天工厂直发，原价199元每瓶，活动价只要29.8元，120粒能吃2个月。为了把品牌做好做扎实，本档节目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让大家买得放心，吃得安心。本次活动只有50个名额，抓紧时间打电话订购，错过再等1年。
1: 家人们，重点来了，哪些家人必须冲这款宝藏产品？听我念：脖子、肩膀、胳膊、手指头酸疼咔咔响，膝盖走路发僵，上下楼费劲儿，蹲下起不来，小腿、脚心、脚趾头频繁抽筋，浑身酸麻疼到睡不着，晚上睡觉磨牙，小朋友爱咬指甲盖，风一吹骨头缝钻心的疼，胳膊腿比天气预报还准。不管你是这种情况几年、十几年，哪怕大半辈子，这款能同时补软骨、硬骨的紫补堂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抓紧安排还不晚，早吃早轻松。
5: 我跟老伴儿腰腿毛病快20年了，刮风下雨换季节关节就疼得啥也干不了，买菜做饭都费劲，直到用上紫补堂才真正摆脱困扰。它添加的牦牛骨胶原蛋白肽、鲨鱼软骨粉搭配复合氨基酸和多种维生素，特别适合中老年人。原价199一瓶，现在厂家直发只需要29.8元，我直接买了6瓶，整整能吃1年，太值了。我第二天又买了一组，还免费送货上门，两口子一起吃，才1个多月，老伴儿能散步。

0: 上下楼不费劲，我也能约邻居跳广场舞了。好产品真心推荐，为子补堂点赞。
1: 好消息，好消息，好消息涨停了！子补堂工厂直方活动正式开启，子补堂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原价199元每瓶，今天上电视做活动，直接砍半再砍半，只要29.8，29.8，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整整120粒，一瓶能吃2个月，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不收您一分钱，为的就是让您吃得安心，买得放心，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子补堂，国货老品牌。
2: 家人们，我再着重说3遍，为啥咱必吃子补堂？听听营养专家怎么说。
3: 主要看价格，看成分，看品质。大家都知道骨关节主要由软骨和硬骨组成，子补堂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这款产品，它主攻软骨硬骨同时养护。第一，胶原蛋白肽，家人们都知道太金贵，提纯工艺超复杂，对软组织具有好。第二，鲨鱼软骨素稀缺值钱，价值拉满，硫酸软骨素含量高，软硬骨都补，牛奶鸡蛋排骨比不了。第三，牦牛骨胶原蛋白肽，别看常见，提纯技术超难，价格亲民，护骨超给力。除此之外，还特别添加复合氨基酸、柠檬酸钙、碳酸钙、维生素 B1、B2，搭配维生素 D， 该加的全加够，该配的配到位，不该加的一粒蔗糖都没有，酸酸甜甜，口感绝了。服用超方便，一天2粒就能满足日常所有营养需求。3岁以上都能吃，宝妈、孕妇、哺乳期、中老年人，全年龄段放心冲。更关键的是，这么好的东西，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错过真的亏哭。
4: 家人们，重点来了，哪些家人必须冲这款宝藏产品？听我念：脖子、肩膀、胳膊、手指头酸疼咔咔响，膝盖走路发僵，上下楼费劲儿，蹲下起不来，小腿、脚心、脚趾头频繁抽筋，浑身酸麻疼到睡不着，晚上睡觉磨牙，小朋友爱咬指甲盖，风一吹骨头缝钻心的疼，胳膊腿比天气预报还准。不管你是这种情况几年、十几年，哪怕大半辈子，这款能同时补软骨硬骨的子补堂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抓紧安排还不晚，早吃早轻松。
5: 为了养护骨关节，我天天换着花样吃排骨、牛奶、鸡蛋、钙片，可骨关节还是一天不如一天，走路上下楼都困难。前段时间身边人都推荐子补堂，说它能软骨硬骨一起补，营养全面还实惠。我趁着电视工厂直发活动，毫不犹豫买了12瓶，免费送货上门，才吃10来天就有明显改善，太惊喜，太值了。
1: 好消息，好消息，好消息涨停了！子补堂工厂直发活动正式开启，子补堂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原价199元每瓶，今天上电视做活动，直接砍半再砍半，只要29.8，29.8，不请明星代言，不招超市药房代理，不找经销商加价，砍掉所有中间环节，砍掉一切运营杂费，把最大实惠直接给到有需求的家人们，名额有限，先到先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整整120粒，一瓶能吃2个月，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不收您一分钱，为的就是让您吃得安心，买得放心，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子补堂，国货老品牌，说到做到，赶紧抢。
6: 丝路微短剧，潮流剧目抢先看，大小屏融合随时看，周播、季播、展播，年度盛典多重视听盛宴，全媒体呈现。喊你来演戏，男女主角你来选，喊你来打卡，盖的同款刷话题，权威数据榜单引领行业标准，特色产业延伸塑造品牌影响，跨界融合赋能发展。

0: 四二十一点二十五分，你的微短剧来了。
1: 今天呢，我们来到了风景秀丽的鄠邑区的美杯湖。现在两边都是两个乒乓球啊。
2: 我觉得他们的想象力都特别丰富。风是没形状的，
3: 风是一种自然流动体。
4: 颈肩痛，贴一贴；腰腿痛，贴一贴；腕痛筋骨贴，痛了来一贴。
0: 森林防火，人人有责。让绿色拥抱大地，让火灾远离森林。
5: 真营养，
6: 真好喝，
7: 真实惠。
8: 我呀是越喝越想喝，越喝越爱喝。
9: 品高钙富硒绵羊奶粉，中国行间事业合作伙伴，甄选欧洲进口绵羊奶源，含量高，营养全，好吸收，无膻味，不易上火，真正为中老年人量身定制的高级配方。每天早一杯，晚一杯，好吸收，不易上火，喝出好身体，喝出年轻态。传统羊奶粉是单一的营养配方，而我们怡品一九五六高钙富硒绵羊奶粉，特别针对中老年人的体质和营养需求，科学的配比了高硒、高钙、高蛋白质和有益肠胃消化的膳食纤维，让羊奶粉的营养成分更加丰富，更好吸收，以此给身体补足钙、铁、锌、硒、蛋白质、维生素等多种营养，滋养全面更健康。怡品一九五六高钙富硒绵羊奶粉，中国航天事业合作伙伴，小分子好吸收，不易上火，真正为中老年人量身定制的好配方。
10: 怡品之所以能成为中国航天事业的合作伙伴，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呢，就是品质过硬。绵羊奶小分子蛋白呀，易吸收。接下来呢，我们现场给大家做个实验。大家看啊，这四种不同的奶粉呢，这个呢是实验室会用到的人工胃液，那它跟咱们的人的胃液是一样的。现在呢，我们把四种不同的奶粉倒入胃液，模拟它们在肠胃当中的消化状态。
2: 好，通过刚才这个实验呢，我们发现啊，另外三种奶粉都已经结块了，但是你看咱们的怡品绵羊奶啊，它是非常的丝滑的。
10: 这个是因为绵羊奶啊，它特殊的小分子结构，
2: 没错，
10: 而且呢，这款奶粉的绵羊乳清蛋白的含量高，所以呀，进入咱们的肠胃呢，在人工胃液的作用下，它很快呀就被肠胃所消化吸收利用，尤其适合咱们上了年纪的肠胃功能弱的老年人呢，来滋补身体。
9: 好绵羊奶开抢了，好绵羊奶开抢了，国产绵羊奶领头羊，怡品一九五六高钙富硒绵羊奶粉首次和电视台合作，特开展大型试喝体验活动，原价358，现在拨打电话只需试喝体验价99元，只要99元，
8: 99喝营养配方好绵羊奶，
11: 99喝营养配方好绵羊奶，
12: 99喝营养配方好绵羊奶，
8: 赶快打电话吧，
11: 再晚的话就抢不到了。
9: 原价358，现在拨打电话只需试喝体验价99元，只要99元，机会实在难得，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怡品高钙富硒绵羊奶粉，中国航天事业合作伙伴，甄选欧洲进口绵羊奶源，含量高，营养全，好吸收，无膻味，不易上火。怡品一九五六高钙富硒绵羊奶粉首次和电视台合作，特开展大型试喝体验活动，原价358，现在拨打电话只需试喝体验价99元，机会实在难得，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13: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4: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15: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4: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16: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4: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17: 便通还是挺

0: 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 9.9元？
0: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2: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3: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吨老半天。
2: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4: 1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2: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5: 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2: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0: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1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 9.9元？
0: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2: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3: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吨老半天。
2: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4: 1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2: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5: 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2: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0: 便通牌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2: 18年老牌子，1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0: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 9.9元？
0: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2: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荔枝林药业。

0: 这小伙子啊，是你的救命恩人，咱们林家应该重谢。可婚姻大事得父母做主，你招他当上门女婿，他爹娘同意吗？
1: 我没爹没娘，没爹没娘好啊，正好入赘林家，老爷在天之灵也能安。

0: 我就会想起死去的爹娘，想起失散的姐姐，我会难过的。哎，
1: 咱不难过了，三姐好听，我就喜欢叫三姐。既然你已经嫁给我了，那这辈子都不能难过了。

0: 媳妇儿，你怎么起来了？强迫症都要家门口了？怕啥？从小我娘给我讲的故事里，那大英雄都是临危不惧的。哎，别怕，接着睡。
1: 你心可真大，我睡不着。反正你也要找打鬼子对我，要不别等明天了，咱们现在就走吧。
2: 我也担心管家和徐妈妈。徐妈，你这是干什么呀？
3: 强迫症越来越近了，万一小鬼子要来了，我得保护小姐。
2: 嘿，你个老妈子，顶什么用啊？这儿有我呢，快回屋躲着去。
1: 不行，不能走。
2: 走啊！你在这顶什么用？赶紧的。

0: 啊！你们快走！小心，小姐，快走！是妈妈，
1: 雪妈，
0: 是妈。

三姐，你听我话，你赶紧走，我给你断后啊！

0: 你怎么又回来了？快走啊！
1: 喂，你这个人，他们要死一块死，要走一块走。

0: 能站起来吗？
1: 轻点吧，慢点吧，
0: 快走吧，现在北门能出城。
2: 等一下，你们是什么部队？
0: 八路军游击队。
2: 八路，我见过你们，我娘还给你们煮过面条呢。我能进你们的部队吗？对了，还有我媳妇。
3: 就是林员外家，日本兵刚刚搜查过，你们啊还是别去了。
4: 啊，快！快！我去看看。

0: 你们都是为了我好，我才会留下来。
1: 你们都是为了我好，我才会留下来。
2: 你们都是为了我好，我才会留下来。
3: 你们都是为了我好，我才会留下来。
4: 你们都是为了我好，我才会留下来。
5: 你们都是为了我好，我才会留下来。
6: 你们都是为了我好，我才会留下来。
7: 你们都是为了我好，我才会留下来。
8: 你们都是为了我好，我才会留下来。
9: 你们都是为了我好，我才会留下来。
10: 你们都是为了我好，我才会留下来。
11: 你们都是为了我好，我才会留下来。
12: 你们都是为了我好，我才会留下来。
13: 你们都是为了我好，我才会留下来。
14: 你们都是为了我好，我才会留下来。
15: 你们都是为了我好，我才会留下来。
16: 你们都是为了我好，我才会留下来。
17: 你们都是
0: 这俩丫头还能立军功呢？
1: 我有花木兰替父从军，今有龙家二位小姐用杀倭寇。您看，这是高旅长转给我的嘉奖信。
0: 可惜，我一个大字儿都不认识。但我知道，他们都认识我。他三叔，这俩丫头没受伤吧？
1: 哦，没有。哦，
0: 那就好，那就好。要是有什么不好的消息。 三叔也要告诉我，我在临县亲眼见过小鬼子杀人，我有心理准备。你看，那两块木牌子，就是我给俩闺女准备的。万一哪个闺女，就请他三叔在上面给写个名就行了。
1: 小草，哎，我今天来是找你商量件事情。萧兴城恐怕守不住了。怎么会？高柴火垛子不都说了吗？他要誓死捍卫萧兴城。他是说过，附近的几个县城已经失守，萧兴城现在成了一座孤城，为了保护县城，已经有1000多个士兵牺牲了。 日寇正在组织新一轮的进攻，为了保存实力，上峰命令高旅长和我放弃守城。这是战区司令部的战略部署，我们一定要执行命令。
0: 那你打算怎么办？
1: 我打算让你带着奶奶和娘躲进深山。这么多年，你一直都在奔波。 什么苦都受过，什么难也都经过，你一定会替我照顾好两位老人的。这个家呢？所谓家，不外乎就是这间房子。日本鬼子恨我，一定会付之一炬的。那祠堂呢？
0: 这些牌位，如果他们想收，就让他们收。我不走。这儿的每一块牌位上都有一个祖先的灵魂，总得有人在这守着。我最合适了，就让我留下为龙家守祠堂吧。
1: 二嫂，我来是想让你帮我动员奶奶和娘的，你怎么先动上了？
0: 娘必须得走，但是我可以不用走。小鬼子恨的是你龙岩宗，不是我柳莺娘。我从小在祠堂里长大，我是龙家花钱买来的河姑，姬皇和没死成，就应该守在祠堂里。这就是河姑。

0: 什么河谷，什么命！我跟你说的是封建迷信。祖宗，祖宗如果在天有灵的话，会看到日本人践踏我大好河山吗？
1: 跟你说了，就是一群破木牌子，有什么用？有什么好守的？
0: 吴彦宗，我不许你在祠堂里对祖宗出言不逊。
2: 知道你的心意，如果你舍不得，明天一早你带着我二哥的牌位走。

0: 走，绝不走。
1: 那刘元娘，我告诉你，我现在不是找你商量，我命令你明天一早和奶奶娘一起离开萧景城。如果你不执行命令，明天我派人绑你走。奶奶，这山里虽然艰苦，但是安全，小鬼子鞭长莫及。不过还好，你在七十二寨待了那么多年，受了那么多苦，所以我想……
2: 听明白了，去跟你娘说。
1: 奶奶，这么说您同意了？
2: 你让我走是为我好，老太太知道好歹。
1: 谢谢奶奶体谅，奶奶，我这就跟我娘说去。谢谢奶奶。
3: 非走不可吗？
1: 非走不可。日本指挥官池田是一个杀人如麻的战争狂，他曾夸下海口，说一个月之内就要打到黄河，在他的战略部署中，三天他就要拿下小兴，可至今他仍未得逞，所以他视我为眼中钉、肉中刺，并扬言在拿下小兴之后要杀光我们全家。
3: 这么大个家，祖宗留下的家业就要毁在我这个当家人手里了。
1: 娘，国破家何在，国存亡有家。我们现在只是暂时的战略转移，我相信总有一天中国会打败日本帝国主义，会把小鬼子赶出小兴，赶出中国去。到那时候，我把您和奶奶再接回来，房子没了可以再盖，祠堂毁了可以重建，小鬼子亡不了我们的国，就灭不了我们的家。
3: 好，娘听你的。你能跟娘和奶奶一起走吗？
1: 不能，上峰下了命令，我要带着政府的主要工作人员跟高旅长一起转移。
3: 这么大一家人搬到哪儿去呢？
1: 我想了很久，只有一个地方是安全的，七十二寨。
3: 七十二寨？那不是土匪窝子？
0: 七十二寨。
1: 娘，你想啊，土匪盘踞在七十二寨那么多年都没有被剿灭，因为山高路险。再说了，我龙岩宗把家安在土匪窝子里面，小鬼子怎么想都想不到，所以就安全了。
3: 安全就好，安全就好。
1: 还有一件事我要找您商量量，我大嫂她……
3: 那个姓万的女人，你以后不要叫她大嫂了，好不好？
1: 好，那我们带着她一起走吗？
3: 带上她干什么？她哥哥是汉奸，她娘家侄儿也跑了，八成也是投奔汉奸去了。我们是去避难，带上她就带上个奸细，那还得好？
1: 那就按娘的意思，沈管家。不通知长房便是。
3: 哈，那也不行，就不能留着他，取条白绫子把他拖到祠堂勒死。是。
1: 娘，你这又是何苦呢？不管怎么说，他是我大哥明媒正娶的，而且守寡这么多年也是一个苦命人，我们龙家仁慈宽厚，得饶人处且饶人吗？
3: 哼。
1: 娘，我先走了。

0: 夫人，咱就要走了。有个事儿要跟您商量商量。咱走之前，我能不能把我大孙子抱来，让他进祠堂给祖宗磕头啊？我意思是，要是日本人来了，把咱的祠堂给毁了，那我大孙子就再没机会给祖宗磕头了。他是龙家的后人，总比长房姓万的那个娘家侄儿的根正吧。
1: 现在兵荒马乱的，要是有个什么差错，我大孙子那是能为龙家延续香火的。还是算了吧，这个时候多一事不如少一事。怎么了，姑姑？
0: 小四儿啊，
1: 啊，
0: 孝心是守不住了，你怎么打算呢？我没想呢。你老婆孩子怎么办？
2: 我孙子怎么办？姑姑，你侄孙子的命真好，难得姑姑你还惦记着他。哎呀，
3: 为了孩子，你要早做打算，你不得不想啊。
2: 各位，对于这次的撤退计划，有没有人要补充？好，如果没有人要补充，这会就开到这儿。 记住各自的任务，一定要执行到位。散会。
4: 是是是。

0: 喂呢？石局长，你是不是对撤退计划有什么异议？刚才开会为什么不说？啊，撤退计划我没有异议。不过，我自己有个想法。
1: 这队伍说走就走，小鬼子说来就来，那你咋办？
2: 小鬼子也缺警察局长，我混上这个官不容易，我真不想丢了呀。你要给小鬼子当官？
0: 人家用不用我还不一定呢。我就是不想离开孝兴，打小在山里边，这穷日子我可过怕了。好不容易混到今天，还让我回山里边。再说了，孩子刚出百天，哪折腾得起呢？
3: 不行不行。
2: 你呢，一直在第三少爷守城。你不是还亲手处决了小鬼子的特务吗？那小鬼子要是不干，把你枪决了咋办呢？跑了就能活命啊？我看未必。大半个中国都被小鬼子占了，现在跑了，将来抓住更惨。姑姑，要我说，你也留下来得了。
4: 你不是喜欢你侄孙子吗？刚好留下来帮我照顾照顾孩子，享受享受天伦之乐。<笑>我想，我一直是这么想的。好灵芝开抢了，99人抢武夷山灵芝，你信吗？
5: 刚开始啊，我也不太相信，打电话一问才知道，确实是99，太不可思议了。99元抢武夷山灵芝，划算吗？
6: 这武夷山灵芝均粉，商场、药店都卖好几百，现在一箱才99，太划算了，不抢就亏大了。99元抢武夷山灵芝，你抢到了吗？
5: 抢到了，抢到了，打了十几个电话才抢到。这养堂灵芝菌粉啊，平时卖三。
4: 499，抢的人太多了！惊喜惊喜，特大惊喜！为打响武夷山灵芝品牌，让广大老百姓体验正宗武夷山灵芝菌粉，武夷山灵芝种植基地特拿出一批上等的至养堂灵芝菌粉，举办“灵芝近万家，健康你我他”超值体验活动，原价399一桶的至养堂灵芝菌粉，现在拨打电话，一箱只要99元。是的，你没有听错，只要99元一箱。

0: 上订购，再开放一桶免费试喝。如果您喝了感觉好，请推荐给身边十个人，帮我们宣传宣传。如果您喝了感觉没有我们宣传的这么好，我们马上给您退货退款，请您消除顾虑，放心买，放心喝。
1: 99元喝正宗制氧糖零脂菌粉，只在今天，只在本档。此时此刻呢，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真的是有福了，只要您现在呢打个电话，源自武夷山的脂氧糖零脂复合食用菌粉马上送到家。今天呢，我们也是特意邀请到了厂方代表周总。周总，这是真的吗？
2: 千真万确啊！各位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您不用担心，也不用怀疑。之所以举行零脂进万家健康你我他超值体验活动啊，是因为长期以来，很多老百姓只知道武夷山灵芝好，却因为种种原因一直没有吃到。这次啊，我们不求利润，不为赚钱，就是想让推广武夷山灵芝，让大家体验到正宗的灵芝菌粉，打响武夷山灵芝的品牌。
0: 灵芝自古就被誉为中华仙草养生圣品，武夷山灵芝集天地灵气，聚日月精华，多大形美肉厚，被誉为灵芝中的贵族。现代研究发现，武夷山灵芝孢子粉富含的灵芝多糖、三萜类化合物、蛋白质和微量元素，能增强免疫力，保护心脑血管健康，改善睡眠质量，延缓衰老。脂氧糖灵芝菌粉，菌香浓郁，天生天养，无熏染，无加工，人工采摘，采用先进的超低温气流破壁技术，破壁率高达99%，确保孢子内的有效成分充分释放，纯天然，无添加，无毒副作用，每天一小勺，喝过的都说好。惊喜惊喜，特大惊喜，为打响武夷山灵芝品牌，让广大老百姓体验正宗武夷山灵芝菌粉，武夷山灵芝种植基地特拿出一批上等的脂氧糖灵芝菌粉，举办灵芝进万家健康你我他超值体验活动。原价399元一桶的脂氧糖灵芝菌粉，现在拨打电话，一箱只要99元。是的，你没有听错，只要99元一箱，前50名订购再开放一桶免费试喝。如果您喝了感觉好，请推荐给身边10个人，帮我们宣传宣传。如果您喝了感觉没有我们宣传的这么好，我们马上给您退货退款，请您消除顾虑，放心买，放心喝。
3: 这灵芝可是个好东西啊，过去只有有钱人才能吃得起，没想到现在咱普通老百姓也能吃得上了。咱这个岁数用脂氧糖灵芝菌粉把身体调理好，不给儿女添负担，比啥都好啊。
4: 脂氧糖灵芝菌粉我喝了1年多了，不管是超市还是药店，没个300-400块钱你根本买不到。现在厂家上电视做宣传才99，这真是打着灯笼都难找啊。我一次就订了5箱，一个电话就省了2-3千，太划算了。
2: 今天我敢让大家以99块钱体验到300-400的灵芝菌粉，您还犹豫什么？99块钱您吃不了啥亏，你给我也发不了财。今天我们不为赚钱，就是想要大家的口碑，我就是想让大家体验一下正宗脂氧糖灵芝菌粉给身体带来的确确实实的改变。在这里我向大家承诺3点，发现买贵了退，发现没有效果退，只要不满意通通可以退。
1: 哇，品质有保证，价格超实惠，
2: 没错，
1: 承诺有这么的给力。脂氧糖灵芝菌粉一箱只要99元，
2: 对，
1: 这么大的优惠错过可就没有了。电视机前您还在等什么呢？抓紧时间打电话抢购吧。
0: 惊喜惊喜，特大惊喜，为打响武夷山灵芝品牌，让广大老百姓体验正宗武夷山灵芝菌粉，武夷山灵芝种植基地特拿出一批上等的脂氧糖灵芝菌粉，举办灵芝进万家健康你我他超值体验活动。原价399元一桶的脂氧糖灵芝菌粉，现在拨打电话，一箱只要99元。是的，你没有听错，只要99元一箱，前50名订购再开放一桶免费试喝。如果您喝了感觉好，请推荐给身边10个人，帮我们宣传宣传。如果您喝了感觉没有我们宣传的这么好，我们马上给您退货退款，请您消除顾虑，放心买，放心喝。脂氧糖灵芝菌粉，每天一小勺，喝过的都说好。

0: 以下人群应常喝至养堂灵芝菌粉，爱美人士，想要养生的人群，
1: 吃灵芝病不着，吃灵芝身体好，吃灵芝人不老。像这样高品质的至养堂灵芝复合食用菌粉，您在药店啊没有个三四百根本就买不下来。如果不是厂家为了打破行业乱象推广品牌，今天啊根本不可能有这样的机会。
2: 没错，我们来看一下市场上灵芝粉的价格。某大型药店武夷山灵芝菌粉的售价是1980元，再看某电商平台武夷山灵芝粉的售价是1280元，而我们同样源自武夷山的至养堂灵芝菌粉呢，今天超值体验价只要99元。
1: 哇，真的是太划算了。
2: 是的，
1: 不过有很多观众朋友们都说啊，平时300-400块钱才能够买到的至养堂灵芝菌粉，今天竟然只要99块钱。
2: 对，
1: 太不可思议了。
2: 是的，
1: 很多人都不敢相信呢。
2: 请大家不要怀疑，活动真实有效。之所以举办此次活动呢，是因为长期以来很多老百姓只知道武夷山灵芝好，却因为种种原因一直没能吃到。这次我们不求利润，不为赚钱，就是想让推广武夷山灵芝，让那些普通工薪阶层的老百姓也能吃得起正宗的武夷山灵芝菌粉，体验至养堂灵芝菌粉给身体带来的确确实实的改变。虽然价格打折，但我们的品质和售后一点都不打折。在这里我向大家承诺3点：发现买贵了退，发现没有效果退，只要不满意通通可以退。今天我们不为赚钱，就是想要大家的口碑，大家吃了满意，吃了感觉好，帮我们宣传宣传，多介绍点顾客，我们就知足了。
0: 灵芝自古就被誉为中华仙草养生圣品，武夷山灵芝集天地灵气，聚日月精华，朵大形美肉厚，被誉为灵芝中的贵族。现代研究发现，武夷山灵芝孢子粉富含的灵芝多糖、三萜类化合物、蛋白质和微量元素，能增强免疫力，保护心脑血管健康，改善睡眠质量，延缓衰老。至养堂灵芝菌粉菌香浓郁，天生天养，无熏染，无加工，人工采摘，采用先进的超低温气流破壁技术，破壁率高达99%，确保孢子内的有效成分充分释放，纯天然，无添加，无毒副作用，每天一小勺，喝过的都说好。惊喜惊喜，特大惊喜，为打响武夷山灵芝品牌，让广大老百姓体验正宗武夷山灵芝菌粉，武夷山灵芝种植基地特拿出一批上等的至养堂灵芝菌粉，举办灵芝近万家，健康你我他超值体验活动。原价399元一桶的至养堂灵芝菌粉，现在拨打电话，一箱只要99元。是的，你没有听错，只要99元一箱，前50名订购再开放一桶免费试喝。如果您喝了感觉好，请推荐给身边10个人，帮我们宣传宣传。如果您喝了感觉没有我们宣传的这么好，我们马上给您退货退款，请您消除顾虑，放心买，放心喝。
3: 过去在药店里买一小瓶灵芝粉，随随便便都要500-600，咱这工薪收入啊，哪喝得起啊？现在好了，这么一大箱至养堂灵芝菌粉才99块钱，太划算了！何况人家还承诺不满意就退，你还担心啥？赶紧打电话，晚了就没这个价了。
4: 看电视我就知道，这至养堂灵芝菌里的灵芝啊，是正宗的武夷山灵芝。我这一打电话，他老占线，哎，我就知道啊，订购的人很多。这不，人家客服主动给我回电话了，坐在家里啊，人家就把货送上门了。一看包装，我就知道是大厂家生产的，合着放心。咱们老一辈的身体都健健康康的，全家人的心啊也就跟着踏实了。
5: 我们小区很多人都在喝至养堂灵芝菌粉，没想到今天还碰上99块钱的体验活动了。这点钱你还担心啥？好咱就接着喝，不好咱就退呗。 再说了，咱都这个岁数了，钱再多也不如有个好身体，不是？咱别给孩子添负担就行。打个电话你就知道了，这钱花的值，真值。
2: 我们来看一下市场上灵芝粉的价格，某大型药店武夷山灵芝菌粉的售价是

0: 1980元。再看某电商平台，武夷山灵芝粉的售价是1280元，而我们同样源自武夷山的芝养堂灵芝菌粉呢，今天超值体验价只要99元。今天我敢让大家以99块钱体验到300-400的灵芝菌粉，您还犹豫什么？99块钱，您吃不了啥亏，你给我，我也发不了财。今天我们不为赚钱，就是想要大家的口碑，我就是想让大家体验一下正宗芝养堂灵芝菌粉给身体带来的确确实实的改变。在这里，我向大家承诺3点：发现买贵了，退；发现没有效果，退；只要不满意，通通可以退。
1: 惊喜惊喜，特大惊喜！为打响武夷山灵芝品牌，让广大老百姓体验正宗武夷山灵芝菌粉，武夷山灵芝种植基地特拿出一批上等的芝养堂灵芝菌粉，举办灵芝进万家，健康你我他超值体验活动。原价399元一桶的芝养堂灵芝菌粉，现在拨打电话，一箱只要99元。是的，你没有听错，只要99元一箱，前50名订购再开放一桶免费试喝。如果您喝了感觉好，请推荐给身边10个人，帮我们宣传宣传。如果您喝了感觉没有我们宣传的这么好，我们马上给您退货退款，请您消除顾虑，放心买，放心喝。
2: 芝养堂灵芝菌粉每天一小勺，喝过的都说好。众所周知，灵芝啊一直是备受老百姓青睐的。那为什么说源自武夷山的芝养堂灵芝菌粉才是最正宗的呢？
0: 你问的这个问题啊，算是问到点上了。正宗的武夷山灵芝不是随随便便就能种出来的。首先，武夷山独特地理环境非常适宜种植灵芝。其次，我们在种植过程中不打农药，不施化肥，不用任何的生长激素，而且全部采用物理和生物方法防治病虫害。可以说，每颗灵芝都是我们用汗水培育出来的，就像我们的孩子一样。第三，我们武夷山的灵芝不但药用价值高，而且是原生态的有机灵芝，朵大形美肉厚，品质上乘。这样的灵芝经过低温物理超微细胞破壁技术破壁成粉，就是送到大家手中的芝养堂灵芝菌粉。虽然今天是超低价体验活动，但在这里我敢向大家保证，每一桶芝养堂灵芝菌粉都是真材实料、货真价实的武夷山灵芝破壁打粉。发现买贵了，退；发现没有效果，退；只要不满意，通通可以退。
2: 哇，观众朋友们，您听到了吗？厂家把话都说到这份上了，您还担心什么呢？99元喝正宗芝养堂灵芝复合食用菌粉，这个机会可不是天天都会有的。
0: 没错，
2: 只在今天，只在本档。但是遗憾的是，我们的节目马上就要结束了，节目一旦结束，立即恢复原价。您还犹豫什么呢？赶紧打电话吧！
1: 惊喜惊喜，特大惊喜！为打响武夷山灵芝品牌，让广大老百姓体验正宗武夷山灵芝菌粉，武夷山灵芝种植基地特拿出一批上等的芝养堂灵芝菌粉，举办灵芝进万家，健康你我他超值体验活动。原价399元一桶的芝养堂灵芝菌粉，现在拨打电话，一箱只要99元。是的，你没有听错，只要99元一箱，前50名订购再开放一桶免费试喝。如果您喝了感觉好，请推荐给身边10个人，帮我们宣传宣传。如果您喝了感觉没有我们宣传的这么好，我们马上给您退货退款，请您消除顾虑，放心买，放心喝。
3: 芝养堂灵芝菌粉好是好，就是平时太贵了，舍不得买。99块钱能干啥呀？请人吃顿饭都不够，99就能喝到正宗的芝养堂灵芝菌粉。我一次订了1年的量，未来有个好身体，我要一直喝下去。
1: 芝养堂灵芝菌粉每天一小勺，喝过的都说好。以下人群应常喝芝养堂灵芝菌粉：爱美人士，想要养生的人群。惊喜惊喜，特大惊喜！武夷山灵芝种植基地特拿出一批上等的芝养堂灵芝菌粉，举办灵芝进万家，健康你我他超值体验活动。原价399元一桶的芝养堂灵芝菌粉，现在拨打电话，一箱只要99元。是的。

0: 没有听错，只要99元一箱，前50名订购再开放一桶免费试喝。如果您喝了感觉好，请推荐给身边10个人，帮我们宣传宣传。如果您喝了感觉没有我们宣传的这么好，我们马上给您退货退款，请您消除顾虑，放心买，放心喝。
1: 这止痒汤淋着菌粉啊，我是越喝越有感觉，一口气爬5楼我都不用歇。以前想喝灵芝菌粉啊，便宜的但分不清真假，不敢买；贵的呢，咱又喝不起。现在好了，有了止痒汤灵芝菌粉，又正宗又便宜，厂家呀，真是跟咱老百姓办了件大好事啊！
2: 这电话呀，太难打了，订的人太多了。趁今天厂家做活动啊，我订了4箱，和我老公一人一箱，剩下2箱给爸爸妈妈、公公婆婆送过去。这么好的止痒汤灵芝菌粉呢，这么大的优惠上哪儿找啊？这回真是花小钱送了大礼，关键是啊，千金难买好身体，这钱花得值，真值。
3: 今天我敢让大家以99块钱体验到300-400的灵芝菌粉，您还犹豫什么？99块钱您吃不了啥亏，你给我也发不了财。今天我们不为赚钱，就是想要大家的口碑，我就是想让大家体验一下正宗止痒汤灵芝菌粉给身体带来的确确实实的改变。在这里我向大家承诺3点，发现买贵了退，发现没有效果退，只要不满意通通可以退。
4: 哇，品质有保证，价格超实惠，
3: 没错，
4: 承诺又这么的给力。止痒汤灵芝菌粉一箱只要99元，这么大的优惠错过可就没有了。电视机上您还在等什么呢？抓紧时间打电话抢购吧。
0: 惊喜惊喜，特大惊喜，为打响武夷山灵芝品牌，让广大老百姓体验正宗武夷山灵芝菌粉，武夷山灵芝种植基地特拿出一批上等的止痒汤灵芝菌粉，举办灵芝进万家，健康你我他超值体验活动。原价399元一桶的止痒汤灵芝菌粉，现在拨打电话，一箱只要99元。是的，你没有听错，只要99元一箱，前50名订购再开放一桶免费试喝。如果您喝了感觉好，请推荐给身边10个人，帮我们宣传宣传。如果您喝了感觉没有我们宣传的这么好，我们马上给您退货退款，请您消除顾虑，放心买，放心喝。
3: 在这里我向大家承诺3点，发现买贵了退，发现没有效果退，只要不满意通通可以退。
4: 哇，品质有保证，价格超实惠，
3: 没错，
4: 承诺又这么的给力。止痒汤灵芝菌粉一箱只要99元，这么大的优惠错过可就没有了。电视机上您还在等什么呢？抓紧时间打电话抢购吧。
0: 惊喜惊喜，特大惊喜，为打响武夷山灵芝品牌，让广大老百姓体验正宗武夷山灵芝菌粉，武夷山灵芝种植基地特拿出一批上等的止痒汤灵芝菌粉，举办灵芝进万家，健康你我他超值体验活动。原价399元一桶的止痒汤灵芝菌粉，现在拨打电话，一箱只要99元。是的，你没有听错，只要99元一箱，前50名订购再开放一桶免费试喝。如果您喝了感觉好，请推荐给身边10个人，帮我们宣传宣传。如果您喝了感觉没有我们宣传的这么好，我们马上给您退货退款，请您消除顾虑，放心买，放心喝。
5: 金融暗战，风云变幻，
6: 若兰院正毕生所学，报效国家。
7: 说得好，
5: 五郎君子，孤勇前行。
8: 身逢乱世，好好的替大家伙赚点钱。
9: Money，Money！
10: 他们用性命换来的真相，真的都被活埋了吗，先生？
11: 你跟我哥的坚持，真的能救中国？
12: 政治是妥协的艺术，
10: 但是贩卖假币和烟头，那些人是疯了。
13: 魏若兰，
14: 恩断义绝。
5: 看热血少年，信仰为帆，追风不止。
10: 我魏若兰就算豁出这条性命，也要跟他们拼死。
15: 当初你做了什么，把你变成现在这样啊？
16: 因为信仰。
5: 王一博、李沁、王阳领衔主演。7月5日，陕西卫视《追风者》。
17: 今天呢，我们来到了风景秀丽的鄠邑区的美杯湖。现在两边都是两个乒乓球啊。
18: 我觉得。

0: 想象力都特别丰富。风是没形状的，
1: 风是一种自然流动体。
2: 眼前开始，如果您的眼睛出现以下问题，请立即引起重视。一、手机小字越调越大，胳膊越伸越远。二、远处路牌看不清，总是坐错车。三、近视又老花，眼镜每天摘来摘去。四、老花镜摘摘戴戴，眼睛又酸又胀。
3: 呵护视力，刻不容缓。眼视光技术专业教授、轻功大国工匠王立书教授郑重提醒，中老年人想要保护眼睛，看远看近都清楚，一定要科学验光，科学配镜。
4: 如果您或家人正在遭受老花的困扰，不妨量身定制一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再也不用来回换。
3: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适用于以下九大人群：一、老花多年人群；二、刚过四十就出现视镜疲劳的人群；三、近视又老花人群；四、老花伴随近视散光远视的人群；五、经常开车的人群；六、喜欢户外运动的人群；七、看手机、看电视看不了几分钟眼睛就难受不舒服的人群；八、外出怕强光怕眩光的人群；九、从来没有经过专业验光的中老年人群。
5: 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看书、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
6: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3: 配镜专线400-998-1188。清晰世界，点亮热爱，利菌钙、纳米氨基酸、螯合钙。利菌钙，改善骨质疏松，增加骨密度。
7: 真营养，
8: 真好喝，
9: 真实惠。
10: 我呀是越喝越想喝，越喝越爱喝。
3: 品高钙富硒绵羊奶粉，中国行间事业合作伙伴，甄选欧洲进口绵羊奶源，含量高，营养全，好吸收，无膻味，不易上火，真正为中老年人量身定制的高级配方。每天早一杯，晚一杯，好吸收，不易上火，喝出好身体，喝出年轻态。传统羊奶粉是单一的营养配方，而我们怡品1956高钙富硒绵羊奶粉，特别针对中老年人的体质和营养需求，科学地配比了高硒、高钙、高蛋白质和有益肠胃消化的膳食纤维，让羊奶粉的营养成分更加丰富，更好吸收，以此给身体补足钙、铁、锌、硒、蛋白质、维生素等多种营养，滋养全面更健康。怡品1956高钙富硒绵羊奶粉，中国航天事业合作伙伴，小分子好吸收，不易上火，真正为中老年人量身定制的好配方。
11: 怡品之所以能成为中国航天事业的合作伙伴，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呢，就是品质过硬。绵羊奶小分子蛋白呀，易吸收。接下来呢，我们现场给大家做个实验。大家看啊，这四种不同的奶粉呢，这个呢是实验室会用到的人工胃液，那它跟咱们的人的胃液是一样的。现在呢，我们把四种不同的奶粉倒入胃液，模拟它们在肠胃当中的消化状态。
0: 好，通过刚才这个实验呢，我们发现啊，另外三种奶粉都已经结块了，但是你看咱们的怡品绵羊奶啊，它是非常的丝滑的。
11: 这个是因为绵羊奶啊，它特殊的小分子结构，
0: 没错，
11: 而且呢，这款奶粉的绵羊乳清蛋白的含量高，所以呀，进入咱们的肠胃呢，在人工胃液的作用下，它很快呀就被肠胃所消化吸收利用，尤其适合咱们上了年纪的肠胃功能弱的老年人呢，来滋补身体。
3: 好绵羊奶开抢了，好绵羊奶开抢了，国产绵羊奶领头羊，怡品一九

0: 56高改复新绵羊奶粉，首次和电视台合作，特开展大型试喝体验活动，原价358，现在拨打电话只需试喝体验价99元，只要99元，
1: 99喝营养配方好绵羊奶，
2: 99喝营养配方好绵羊奶，
3: 99喝营养配方好绵羊奶，
1: 赶快打电话吧，
4: 再晚了就抢不到了。
0: 原价358，现在拨打电话只需试喝体验价99元，只要99元，机会实在难得，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一品高钙富硒绵羊奶粉，中国航天事业合作伙伴，甄选欧洲进口绵羊奶源，含量高，营养全，好吸收，无膻味，不易上火。一品1956高钙富硒绵羊奶粉，首次和电视台合作，特开展大型试喝体验活动，原价358，现在拨打电话只需试喝体验价99元，机会实在难得，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5: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
6: 您记住了，优韧极9块9，可以先体验，
7: 9块9能吃几天呀，
6: 整整60粒可以吃10天，包邮到家，
8: 不满意能退吗？
6: 不满意能退货，你们做儿女的一定要帮父母把好关，骨骼长保养一定要坚持，
5: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预知灵药业。
9: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0: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11: 1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0: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12: 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0: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13: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牌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块9体验便通，
14: 9块9，
13: 对，9块9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块9，
10: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9: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0: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11: 1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0: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12: 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0: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13: 便通牌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10: 18年老牌子，1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13: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块9体验便通，
14: 9块9，
13: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块9，
10: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预知灵药业。

姑姑，要我说，你也留下来得了。哎，你不是喜欢你侄孙子吗？刚好留下来，帮我照顾照顾孩子，享受享受天伦之乐。<笑>我想，我一直是这么想的，但是不行，我还是要走的。夫人骂我也罢。 不让孩子拜祖宗也罢，谁让他是小姐呢？我打小就跟着他。<笑>

0: 姑姑，让孩子拜祖宗？谁家的孩子？拜哪个祖宗？哎呀，
1: 我糊涂了，我胡说八道的，孝嗣儿啊，你可无论如何要活着呀！我孙子，我孙子的命可金贵了。哎
0: 呀，行姑姑。

0: 我自个儿走过来了，这一道上还得躲着巡夜的，谁都没看见我。
1: 哦，奶奶您要有事儿派个人叫我就好了，天这么黑了，一路上沟坎台阶又多，万一摔着您岂不是罪过？
0: 我要跟你说的话在祠堂说最合适，来跟奶奶一块儿给祖宗

0: 英娘啊，严宗来过了。
1: 啊，是，我跟他说了，我不走。
0: 为什么呀？
1: 我要留在孝兴，给龙家守祠堂。
0: 哎呦，你怎么守啊？你身子这么单薄，你能挡几个枪子儿啊？啊？
1: 奶奶，我得跟您说实话。十天前，福叔在街上见到一个人。福叔啊，您可看清楚了？
2: 看清楚了，就是那个老东西。
1: 他应该是北平人，来孝兴干什么？
2: 这位叔颜呢，一直在咱家大门口、祠堂门口张望，我就跟着他，一直跟到当年您卖的那处院子。
1: 莫非是那个人回来了？
2: 我在那儿盯了半天，没见着。
1: 若不是他回来了，他的管家来干什么？这些年我就觉得蹊跷，老生到底是不是被他偷走了？不行，福叔，我要去问个究竟。
0: 你们说的老东西是石少卿的管家？
1: 是。当年我把那处院子给了临县的薛员外抵债，后来石少卿又从他手里买过去了。
0: 石少卿这个人呢，我没见过，可是从你们的话里我听得出来，他是个大奸大恶之人。他来孝兴了？
3: 哎呀，您来了，这么多年没见您还是那么年轻那么漂亮。来来来，里边请。
1: 叫石少卿出来，我要话问他。
3: 我们家老爷啊，他还没来呢。
1: 没来？
3: 真的没来。不信您到里边去搜，这个地方您手哪个犄角旮旯要是藏个人的话，您准能找着。不过我们家老爷这次来不是藏着，是光明正大敲锣打鼓摩托车机关枪开道而来。我故意泄露行踪，就是想让你知道，结果你还真的来了。我们家老爷让我给您捎个信儿，他就要到孝兴了，是日本池田司令官请他来的。吕姨娘，您要是到警察那儿告我说我是日本人的奸细，我可不承认，因为刚才我。

0: 我什么也没说。
1: 是少卿当了汉奸，这个狗东西。
0: 这次来，他身边还有一个你最想见到的人。
1: 我儿子，你说，当年石少卿是不是偷走了我儿子？
0: 要想知道我们家老爷。

谢兰婆子，你们兰家的老祖宗，龙喜儿，我知道你忠实听话，我儿媳妇身边就缺你这么一个人，往后你就跟着她吧。

0: 夫人，咱们朱县城十几里了，您放心，小鬼子就是进了孝兴县城，他也追不上咱们。
1: 出城十里了，娘子锦囊。
2: 停车！
0: 停车！停车！停车！前面停车！

0: 来点。
1: 嗯，
0: 前面车里那俩谁呀、啊？牛哄哄的。
1: 那个叫石少卿，那可是了不起的人物。他跟池田司令官是结义兄弟，旁边那个是他儿子，也是池田司令官的干儿子。
0: 你瞅人找这爹，哎，你再瞅我姑给我找那个，把我见着他起就瘫在床上窝吃窝拉的，没两年就死了，连媳妇都没给我说。
1: 你怪他干什么？你亲爹不是活着吗？儿子，将来爹要是当了省主席，你还不是想娶几个媳妇就娶几个？
0: 真的？哎，谢谢爹，还是亲爹对我好。

0: 真是料事如神，你怎么会知道鬼子会走这条道？
1: 少拍马屁。大师姐失算，本以为鬼子来的是先头部队，咱们打个伏击就走，没想到来的是大部队，这样一开火咱们根本跑不了。招弟，一个一个往下传话，如果不能全身而退还打不打？大师姐问，不能全身而退还打不打？
0: 大师姐问还打不打？
2: 废话，
0: 问大家
1: 统一开火的举起拳头。传我命令，不能恋战，如果鬼子见了就把手榴弹都扔下去，然后马上撤退，减少伤亡。

我们要趁敌人还没有来，趁敌人还没有来之前，趁敌人还没有来之前，趁敌人还没有来之前，趁敌人还没有来之前，趁敌人还没有来之前，趁敌人还没有来之前，趁敌人还没有来之前，趁敌人还没有来之前，趁敌人还没有来之前，趁敌人还没有来之前，趁敌人还没有来之前，趁敌人还没有来之前，趁敌人还没有来之前，趁敌人还没有来之前，趁敌人还没有来之前，趁敌人还没有来之前，趁敌人还没有来之前，趁敌人还没有来之前，趁敌人还没有来之前，趁敌人还没有来之前，趁敌人还没有来之前，趁敌人还没有来之前，趁敌人还没有来之前，趁敌人还没有来之前，趁敌人还没有来之前，趁敌人还没有来之前，趁敌人还没有来之前，趁敌人还没有来之前，趁敌人还没有来之前，趁敌人还没有来之前

0: 前面的掩护，让叛弟、招弟、小十三先撤。
1: 听宝哥，胡说什么？我是高旅长任命的大队长，怎么能先逃跑呢？
2: 你是个女人，
1: 可这主意是我出的。你让我害死大伙，一个人逃跑，是陷我于不义。
0: 哎呀，行了，媳妇儿，就别争了。
1: 谁是你媳妇儿？我是你长官。听我命令，一会儿我数一二三，兄弟们打光子弹以后，跟我冲出去，跟敌人拼刺刀。刚才我们跟敌人的交火，已经消灭了很多敌人。这一次。 我们再杀一个，就算是赚了。
3: 好，应该的。
1: 潘弟，听我命令。一。
3: 一会儿拼刺刀的时候，你离我近着点吧，我好照应你。

冲啊！

0: 得及是吧？
1: 小心！喂！

0: 友军，你们谁说了算呀？
1: 小姐，这当官的也是个女将。姐姐，跟您打个商量，这两门炮归我们怎么样？你们装备比我们好，这要是让我带回去，那算是立了大功了。感谢友军搭救，这战利品当然归你们。
0: 多谢。
1: 媳妇儿，看，咱们有炮了。你怎么样？没事吧？有没有受伤？哎，
0: 没事儿。对了，友军也有两位女将，我带你认识认识。
1: 这是我媳妇儿，刚才就是她听到的爆炸声，我们才过来救援的。别看她穿了一身军装，我们首长有命令，不让她打枪，也不让她冲锋，她就是负责捶冲锋号、监管救护伤员的。
0: 你们好，我叫林三姐，你们呢？
2: 队长，那边又有敌人。坏了，鬼子的大部队来增援了，咱们赶紧打扫战场撤吧。
3: 搭救之恩，来日相报。报什么报？都是为了保卫祖国，后会有期。
0: 后会有期了。
3: 哎，八路怎么搞的？这么个屁小孩就当队长了？
0: 小屁孩怎么了？要不是人家搭救，咱们都全军覆没了。快撤，走。

0: 也就16、17岁吧。
1: 嗯，可人都娶媳妇了，
0: 媳妇还挺俊的，年岁也不大，18、19岁也就那么大。
1: 要是三妹还活着的话，也差不多那么大了吧。
2: 兄弟们，跟紧了。媳妇，你怎么了？
3: 刚才那两个女的，我好像在哪见过。我好像看见了我的大姐和二姐。
2: 啊？你还有两个姐姐？
3: 刚才她说她叫林三姐。那娘带咱们去的不就是林县的林家吗？
0: 对呀，大姐，她嫁给了娘收养的五儿，五儿比她小3岁呢。刚才那两个一定就是念弟和五儿，走，咱们赶紧找他去。走，
3: 哎，等一下，鬼子刚吃了亏，肯定在四处搜索。现在咱们也不知道他们往哪边走了呀，太危险了。

0: 那个一定就是念帝，念帝他还活着。是啊，走，咱们赶紧告诉娘。走，对。哦，
1: 对，你是三姐吗？那你给我讲讲你那俩姐姐是怎么回事啊？
0: 可能啊，他们早就去世了。哎呀，你就给我讲讲嘛。
1: 你是不是想让我想起过去？难受哭是不是？我不是，你跟我在一块儿就得笑，就得开心。你看刚才你爷们儿杀日本人的时候，像不像大英雄岳飞啊？
0: 你要是石斧子，倒是像黑李逵。走。
1: 我怎么像李逵了？

0: 就抓到两个女人，啊？这么大个家，就抓到两个女人？是，怎么回事啊？七八人呢？啊？找我！找我！找我！这
1: 郑爷，
2: 把枪放下，放下！
0: 这是我亲妹妹，你们抓她干什么？
3: 哥，行了行了，
0: 好了，你儿子呢？让他在这搜查，他不把他娘亲保护起来？
3: 娘，娘，
0: 跑哪儿去了？爹，
3: 怎么回事啊？娘，这儿怎么都没了？我媳妇那几个小丫头，你一个都不给我留啊！
0: 瞧你点出息！妹子，怎么回事？
3: 好了，知道你要来，一大清早跑了一个都不剩。
0: 那你怎么不拦着他们呀？
3: 我怎么拦呀？早上走的时候，他们把我给勒死。
0: 行了行了行了，走了。哎，我问你啊。
3: 那金库呢？容家不会把金库也搬走了吧？啊！带走了好多东西，这金条有没有带走，我也不知道啊。
0: 快快快，带我去金库看看啊！
3: 哥，我又不是当家人，我没有金库钥匙。这个时候
0: 你还要什么钥匙啊？甭管多大锁，两枪就崩开！快快快，带我去金库。
3: 哥，我也不知道这。
0: 金库在哪儿？不知道。你不是成天说龙家金库里的金条堆积如山，你不知道在哪儿啊？那你怎么看见的？
4: 猜的。
0: 我都跟池田指挥官把那牛皮吹过去了，说龙家有很多金条。池田指挥官是很喜欢金条的，你害死我了！你，
4: 报告，什么事儿？祠堂里又追到一个女人。

0: 废物，等着找你算账。走。废物，连个女人都不敢抓，
1: 这祠堂挺老大的，一个女人守着储物棺材，看着瘆人，真不敢抓。大舅爷，那可是柳莺娘，躺在棺材里那个是老太太。
2: 哎，不是，你等会儿。你说什么？老太太死了？
1: 对呀，老太婆死了。是啊，今儿个一早服了毒了。
2: 老太婆最狡猾了，要是知道她死了，我才不会躲在屋里不敢出来呢。
0: 别说了，去看看。

0: 你有今天啊，我呸！要不是你从土匪窝子里回来，我早就是龙家的当家人了。你早不死，晚不死，你偏偏今天死。有本事你再多活一天，我保准让你吃我的枪子儿。你起来呀！有本事你起来训我呀！
1: 陆安氏，不许你对王陵不敬。
0: 柳姨娘，你还敢教训我？
1: 我就教训你了，怎么样？棺材里躺的是龙家的老祖宗，是你亡夫的亲奶奶。你作为长房孙媳妇儿，不应该给奶奶磕头赔罪吗？还有你，龙喜公，立刻跪下给太奶奶磕头。
0: 信不姓龙呢？我才不姓龙呢！给这死老太婆下跪磕头，我嫌晦气。这可是你说的，你不再姓龙了。嗯，我不姓龙了。龙暗室，你可听清楚了，我会告诉龙家所有族人，龙家长房没有少爷了。现在不姓龙了，我几十年在龙家受的委屈不是白受了。
2: 你个骗，你个笨蛋！这个女人骗了。
0: 柳姨娘，我还是信口一说的啊，不作数的，你不许到处散播。我看
3: 他可不像是信口一说，我是龙家的人，龙家长房少爷出了变故，告诉所有的族人是我应该做的。
4: 跟他废什么话呀？一枪崩了他，省着他出去胡说八道。
3: 啊，对呀。
4: 我有枪啊！我爹给我的，我还是先给这老太婆来两枪解解恨吧。我
3: 看你敢！
4: 嘿呀，我是看在你那三个漂亮闺女的份上，让你多活活，
3: 不领情是吧？
2: 好，
0: 别动。 你最不是个东西了，还没进龙家的时候，我龙曼氏是要风得风，要雨得雨，混成今天这个样子，完全就是被你给比下去的。一过年包个饺子，你还跪着给婆婆吃，我哪受得了那委屈？可你心甘情愿呀，10个饺子10样行，你气死我了！你个何姑妖女，你敢骑到我的头上？恨的是咬牙切齿。
2: 做梦都梦见把你给咬死，然后恨你的血。现在好了，你不知道我哥哥回来了啊？你不知道孝心成要变天了吗？你不知道你留在龙家你就是死路一条吗？是你自己不聪明，那你就怨不得我了。在龙家忍受了这么多年的屈辱，就是因为我心太善。我要是早下狠手的话，我也不至于像今天这么可怜。 我现在就要拿你练手，练练把我的心给狠下来。
5: 甭废话，开枪！
4: 开枪啊你啊！

0: 龙曼氏对吗？你在干什么？手心的枪，滚出去！石少卿，奸夫！哥哥，你要是奸夫淫妇，你这个奸夫，你问是在龙家吗？你没看见我哥哥在吗？
1: 姓万的啊，他是你妹妹啊。对，赶紧把这疯婆子撵出去。哎呀，这个人家教不严，石先生多担待。
2: 妹子，石先生跟池天只会关，那是节义兄弟，你得客气点儿。行了行了，赶紧动手吧，撤，好，走了，快走吧。有了媳妇，姨娘，虽说你穿着重孝，可我看得出。
3: 岁月并没有把你怎样，你还是那么美，跟我朝思暮想的一模一样。
2: 这是龙家的祠堂，我王夫、龙继宗的牌位在此，请你想好，什么该收，什么不该收。
3: 啊，对的，一见到你我就忘乎所以了，真是不应该，不应该啊。
2: 没什么事情，出去吧。管家说，你见过他了。是。那你就没什么要问我的吗？
3: 祖母大人的灵位在此。
2: 今天他老人家驾鹤西去了，我在为他守灵，任何事情都没有这件事重要。怎么可能？六姨娘，你到底还是不是个女人？你的心肠比铁石还硬吗？你见到我，难道不应该先问问你的骨肉？你可是个当娘的呀！
3: 是你偷走了我儿子，害得我们骨肉分离16年。石少卿，你禽兽！

姨娘，其实我这次回来，压根儿就没打算要隐瞒你，我就是想让你求我。你不求我，我永远都不告诉儿子真相。你知道吗？这孩子跟我可亲了，我是他在这个世界上唯一信任的人，最疼爱他的爹。姨娘，你想不想我这就带着你和孩子见面？ 让他叫你一声娘啊！离我远点儿。好，守灵可是头等大事，你守着。 灵娘，刚才我在那个恶婆娘的枪口下救了你，难道你不该谢谢我吗？

0: 多谢石先生救命之恩。
1: 你还真谢我呀，柳姨娘，你变了，虽也没有改变你的容颜，却把你的性子磨砺了很多。

0: 小心啊！奶奶，我儿子还活着。父亲，您回来了。哎呦，
1: 老生啊，你受了这么重的伤，怎么躺在床上休息啊？
0: 没事的，父亲，伤口早就不疼了，而且刚才我还到街上去转了呢，建筑都很古朴，大街小巷都很美，可是为什么店铺都不开张，街上又有很少行人呢？这里人本来就不多嘛。老邵，咱们初来乍到，你最好还是少往外头跑，爹担心你的安全。哎，
1: 没事的，父亲，有管家一直陪着我呢。
0: 是啊，我一直陪着少爷来着。饭做好了没有？
2: 好了好了，
0: 有没有我当年在这里养伤的时候最爱喝的鸡汤？
2: 那少得了啊！还是您试着满意的那个厨子，我又把他请回来了，就等您回来开饭呢。太好了太好了，走，老生，喝鸡汤去啊！
3: 我是主持人冰心，您最近睡眠好吗？多久没睡个好觉了？想不想天天都能躺下就想睡，一睡一整晚？如果说您有失眠问题，那么今天呢，我要带大家了解一款火爆热销的好产品——国药药材酸枣仁安睡膏。
4: 这款产品自上市以来呀，就凭借着其独特的配方和卓越的效果，赢得了广大人群的青睐。大家好，我是任杰。现在越来越多的人存在失眠的问题，入睡的时间越来越晚，睡眠的时长越来越短，睡眠的深度越来越浅。因为大家现在使用手机、电脑的时间越来越长，而吃的油腻、喝的甜腻。 同时作息时间的不规律，经常性的熬夜。不过也见到很多的朋友用热水泡酸枣仁喝，啊，是有点暴殄天物了。酸枣仁安睡膏，搭配上品酸枣仁，文火慢熬48小时才可以熬制成功。去年一年，我们就卖掉了上百万瓶。
3: 哇！ 今天啊，我们就一起来到了安徽亳州，同时啊，这里也是酸枣仁安睡膏的生产厂家。那今天呢，我们不仅去好好的见证一下生产环节，并且呀，一定要把价格打到底，好好的团购一波。好的，接下来的时间，我们一起去溯源吧。

0: 我们现在所在的位置呢，是酸枣仁安睡膏的生产车间。那么大家可以看到呀，咱们的工人们呢都在紧锣密鼓地进行工作着。那么这里给我的感觉啊，就是非常的干净，空气当中啊都会弥漫着一股很浓的药香味。那任老师，您能给我们的观众朋友们来讲一讲酸枣仁安睡膏的一个生产工序吗？
1: 好的，冰心。各位观众朋友们，要想熬制出精装的酸枣仁安睡膏，首先我们一定要精挑细选出又大又饱满的精品的酸枣仁。酸枣仁是我们安睡膏当中的主要的原料，然后再搭配龙眼肉、覆盆子、莲子、百合、乌梅、桑葚、大枣、茯苓、山药、甘草等十几种中药材共同熬制。我们固守物料虽贵不惜财力，制作虽繁不惜人力的古训，按照2000年来相传的八番古法炮制，经过选制、洗、泡、煎、蜜、滤、收等八道繁琐工序，熬制48小时才秘制而成，再历经72小时沉降过滤，大幅去掉杂质残渣，

0: 最后的颜色金黄，出现许多的牛眼泡时，文火收高，一拉成丝，滴水成珠，其黑如漆，其亮如镜，食之无渣，入口即化。
1: 哇，任老师听得我都非常的想要品尝一下了。
0: 那么我们怎么吃呢？温开水化开，安水膏呢熬制到这个时候呢，它无需我们的脾胃消化，精微的药物的活性物质呢直达我们的五脏六腑，四治百害。
1: 那真的是博大精深，难怪酸枣仁安水膏这一年呀就能卖到上百万瓶，原来是选料上乘，工艺繁复，难怪市面上要卖到198元一瓶呢。对的，浓缩的都是精华。
0: 很多人觉得这都是夸张啊，但其实真正熬膏的人，从业者才知道，这是熬膏的大实话。
1: 哎呦，那任老师，我这一看呀，人家这个人工、物料、场地、品牌成本，那可是不低呀。那今天咱们还能把这个价格打到底吗？
0: 你放心，令心啊，这个精装的酸枣仁的膏方，它的配方是我们研发的。他们熬制当中的技术是我们支持的，那么我们的膏方上的盒子还印着我们研究院的名字。
1: 是的。
0: 那我想呢，我们一定让工厂给我们一批膏方做特殊的价格。
1: 好，
0: 走，我们一起去找他们的负责人，一起把价格给大家谈下来。
1: 等着我们的好消息啊。邓总你好。
2: 你好。
1: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那么站在我身边的这位呢，就是国药药材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邓昌峰先生。
2: 观众朋友大家好，主持人请坐。
1: 好的，邓总，我们刚才啊参观了咱们酸枣仁安睡膏的生产环节哈，现在找您呢就是为了谈酸枣仁安睡膏的价格。您看啊，您为了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我们能不能一次把价格打到底？您先表个态吧。
2: 好吧，既然主持人都这么直接了，那我也不拐弯抹角了，是吧？我们国药药材酸枣仁安睡膏的高品质和大家的期待，我们原先是卖198元一瓶，现在呢，我就直接给你打个五折，每瓶99元。
1: 邓总，您真的是爽快人，这一上来就给我们这么大的惊喜，五折啊，这力度确实不小。不过呢，咱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啊，这很多都是已经退休在家的爸爸妈妈们。今天咱们的目的啊，要谈到一个让所有的退休的，或者是说生活困难的普通家庭都能负担得起的价格。哎呀，邓总，我觉得这99元一瓶啊，还是太高了。
2: 主持人，你说的没错，但是你也得知道，我们企业也得生存。厂里厂外人员工资价格这一块我们确实也很难做。这样吧，我再降20，一瓶79元，可以了吧？
0: 邓总，刚才我一直没说话，我们也老朋友了啊，认识好多年了，这个您刚开场一下给我们优惠5折。
1: 是的，
0: 这个我们是知道的药材的价格，包括工序的繁杂的哈，但是呢，其实我们研究院对我们的支持比较大，这个秘方是我们来提供，熬制的技术我们来支持，甚至盒子上我们都允许打上我们的研究院的名字。我觉得这样，我们要造福，要惠及大众，也别79块钱了，我们再补贴个20块钱，59块钱应该可以了。
1: 说得对，而且啊，我们今天的溯源活动呢，那可是面向全国观众的，给您打那么大的广告，而且我们没有收您一分钱，是吧？再降个20块钱，就当是给我们啊交广告费了，39块钱，行不行？
2: 行吧，既然二位给的理由那么充分，那我们就把价格定在39，但是必须限量，不然会影响到我们其他渠道的价格体系，我们就限量10000瓶吧。
0: 10000瓶不够，至少得30000瓶。
2: 不行不行，最多10000瓶。
1: 这10000瓶不够啊。
0: 邓总，我觉得10000瓶就10000瓶吧，做企业也别让企业这个亏太多。但这10000瓶呢，我觉得除了您和我们研究院的关系以外，咱们私人还是有些感情的，平时我对您也有一些帮助啊，包括我们的人力啊，包括资源啊等等，而且我们这个配方本身

0: 就是无偿提供给您生产的，我们的本意也是为了惠及更多的人群，所以我觉得这个价格啊，您再给我们降一点好不好？
1: 林老师，既然话都说到这个份上了，我要是不跟你降啊，你以后就不帮我了。行，再降10块，每瓶29元，但是必须限量10000瓶。
2: 29元一瓶啊，邓总您大气啊。太好了，各位观众朋友们，你们听到了吗？这次给到大家推荐的酸枣仁安睡膏，不仅是品质上乘，配方升级，而且啊，这个价格还是如此如此的亲民，每瓶仅需29元，这样的优惠价格，您打着灯笼都难找。大家啊，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去订购吧，限量备货，仅有10000瓶，数量有限，先到先得。大家啊，抓紧拨打屏幕下方的电话来订购吧。
3: 惊喜惊喜，特大惊喜，国药药材惊喜福利，击破价格底线，原价198元的酸枣仁安睡膏，现在每瓶只需29元。是的，你没有听错，只要29元，只要29元。精装版酸枣仁安睡膏，自然精华，温和助眠，惊喜连连，不可错过。国药药材特惠风暴来袭，酸枣仁安睡膏今日特惠登场。我们携手国药药材特批10000瓶，原价198元的酸枣仁安睡膏，限时专享价仅需29元。是的，您没听错，就是29元，数量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拨打屏幕热线，把安心带回家。
2: 酸枣仁安睡膏，那么这么好的膏方来自哪里呢？
0: 我首推安徽亳州。亳州是华佗故里，我身后呢就是中国亳州中药材专业市场，占地26万平方米啊，相当于36个国际足联设立的标准足球场。它每天的中药材上市量高达6000吨，种类囊括2600多种，年成交额都在100亿以上。我们精装版酸枣仁安睡膏的原材料都来自于此，走，我带你们进去看看。
2: 好的。徐老师，这人也太多了吧？
0: 这里只是第一层，总共有3层，每天如此，这一层有上万人啊。那这里的货呢，主要是大众款的。我们酸枣仁安睡膏里面用的药材呢，是精品的，在二楼。
2: 行，
0: 走，我们去看看。
2: 我们去看看。
0: 好，你看，这就到二楼了。这里呢，主要是精品的，酸枣仁，
2: 酸枣仁，
0: 你好，
4: 要酸枣仁，
0: 看看这个品质啊，这个是什么价？
4: 那个是1400，
2: 1400一袋儿，
4: 1400一公斤，
2: 这么贵啊？
0: 说到这个价格呀，它跟它的品相、品质有关系的。你看它这里啊，这是95货，就是95的洁净度，这个是98货。是98的洁净度，这个是精品货，你可以看它们的区别哈。我们拿个95的和精品的对比一下。哦，
2: 这明显差很多哎。
0: 是不是这个品相就差别特别明显吧？其实我们看到的品相呢，差距更大。古时候啊，用这种酸枣仁的95货，这种98的用来煎药来喝。
2: 煎药。
0: 但是要熬膏方的话，必须用精品的。有句话说叫一勺高滋，10碗汤药，差距有10倍之多。
2: 10倍啊！
0: 所以咱们的安睡膏就是用这个精品的，也只能用这种才能熬制出来的。所以这个品质呢就非常好了。
2: 那他们家品质啊，算是不错的了。
4: 对。质量这一块你放心，大家都在这看着呢，质量不好的根本都进不了我们市场，质量你可以随便市场随便比的对比一下，你就知道了，你这个你放心的。
0: 行，老板您先忙啊，我们再到别家再看看。
4: 行，
0: 好，
4: 随时过来啊。
0: 好的，其实那么酸枣仁啊，它在这个药方当中起的是君药的作用。你看我们这边的覆盆子，那么药方当中的覆盆子呢，还有我们只有精装版当中才加入了这个山药，它其实是在药方当中起到了成药的作用。这是我们的百合，
2: 百合，
0: 你可以看百合和茯苓，
2: 百合茯苓，
0: 你看这是百合还有茯苓，茯苓也是中华9大仙草第5位的，是仙草当中的一位，它们两个呢共同平衡我们的。

0: 体质，根据不同人的体质，阴虚补的多一点少一点，最后平衡下来。
1: 太有智慧了，
0: 主持人，你看这个甘草啊，这味药呢是我们整个药方当中一个很重要的药了啊。主持人您看哈，咱们精装版的酸枣仁安睡膏的这个方子，它不是随便挑选的，其中配比科学，药理精妙。你说这么好的方子，我们一定要带大家好好的溯源一下，让大家看得明白，买得放心。
1: 没错没错，这么好的方子啊，才29元，实在是太划算了。今天啊，您在厂里跟邓总说再降10块的时候啊，我都对您感激涕零了。各位观众朋友们，任杰老师呢，把这么好的酸枣仁安睡膏的价格呢，是从198元一瓶谈到了29元一瓶，整整啊300克的安睡膏，但是啊，限量备货，赶紧啊，拿起电话订购吧！
2: 为你献上这份珍贵的睡眠礼物，原价高到198元，让人望而却步。但今日我们打破常规，1万瓶酸枣仁安睡膏特价29元，提升生活质量。29元，亲身体验胜过千言万语。不满意全额退款，您的满意是我们最大的需求。抓紧时间，抢购热线已经开通。
3: 划算，太划算了！这个酸枣仁安睡膏我原来买过，这一瓶啊就要198，效果特别好，就是价格呀太贵了。没想到现在精装版的酸枣仁安睡膏搞活动了，这一瓶啊只要29块钱，搁平时这个价格根本就买不到。我一下呀就订了一个周期的，算下来啊省了1800块钱呢。
4: 这精装版酸枣仁安睡膏一瓶只要29块，我想都不敢想，现在酸枣仁多贵呀，一斤就好几百，再加上龙眼肉、麸分子、茯苓等10多种这么好的东西都熬成一瓶安睡膏，所以我这不一看到您立马订了2个周期的，和我老伴一块儿喝。
2: 国药药材酸枣仁安睡膏，一起卓越的效果赢得了众多消费者的信赖，原价198元，今日特惠仅需29元，机会难得，全国限量10000瓶。我们深知每一份信任都重如泰山，抢购热线持续火爆，抓紧时间为您的亲人带去一夜好眠。
0: 主持人您看哈，咱们精装版的酸枣仁安睡膏的这个方子，它不是随便挑选的，其中配比科学，药理精妙。你说这么好的方子，我们一定要带大家好好的溯源一下，让大家看得明白，买得放心。
1: 没错没错，这么好的方子啊才29元，实在是太划算了。今天啊，您在厂里跟邓总说再降10块的时候啊，我都对您感激涕零了。各位观众朋友们，任杰老师呢，把这么好的酸枣仁安睡膏的价格呢，是从198元一瓶谈到了29元一瓶，整整啊300克的安睡膏，但是啊，限量备货，赶紧啊，拿起电话订购吧！
2: 为您献上这份珍贵的睡眠礼物，原价高到198元，让人望而却步。但今日我们打破常规，1万瓶酸枣仁安睡膏特价29元，提升生活质量。29元，亲身体验胜过千言万语。不满意全额退款，您的满意是我们最大的需求。抓紧时间，抢购热线已经开通。
3: 划算，太划算了！这个酸枣仁安睡膏我原来买过，这一瓶啊就要198，效果特别好，就是价格呀太贵了。没想到现在精装版的酸枣仁安睡膏搞活动了，这一瓶啊只要29块钱，搁平时这个价格根本就买不到。我一下呀就订了一个周期的，算下来啊省了1800块钱呢。
4: 这精装版酸枣仁安睡膏一瓶只要29块，我想都不敢想，现在酸枣仁多贵呀，一斤就好几百，再加上龙眼肉、麸分子、茯苓等10多种这么好的东西都熬成一瓶安睡膏，所以我这不一看到您立马订了2个周期的，和我老伴一块儿喝。
2: 国药药材酸枣仁安睡膏，一起卓越的效果赢得了众多消费者的信赖，原价198元，今日特惠仅需29元，机会难得，全国限量10000瓶，抓紧时间为您的亲人带去一夜好眠。
1: 各位观众朋友们，任杰老师呢，把这么好的酸枣仁安睡膏的

0: 格呢，是从198元一瓶谈到了29元一瓶，整整啊300克的安睡膏，但是啊限量备货，赶紧呀、拿起电话订购吧。
1: 为你献上这份珍贵的睡眠礼物，原价高到198元，让人望而却步。但今日我们打破常规，1万瓶酸等人安睡膏，特价29元，提升生活质量。29元，亲身体验胜过千言万语，不满意全额退款。您的满意是我们最大的追求，抓紧时间，抢购热线已经开通。
2: 划算，太划算了！这个酸枣仁安睡膏我原来买过，这一瓶啊就要198，效果特别好，就是价格呀、太贵了。没想到现在精装版的酸枣仁安睡膏搞活动了，这一瓶啊只要29块钱，搁平时这个价格根本就买不到。我一下呀就订了一个周期的，算下来啊省了1800块钱呢。
3: 这精装版酸枣仁安睡膏一瓶只要29块，我想都不敢想，现在酸枣仁多贵呀，一斤就好几百，所以我这不一看到您立马订了2个周期的，和我老伴儿一块儿搁。
1: 国药药材酸枣仁安睡膏，一起卓越的效果赢得了众多消费者的信赖，原价198元，今日特惠仅需29元，机会难得，全国限量10000瓶，抓紧时间为您的亲人带去一夜好眠。
4: 这是这段时间的电话录音，有一个女的总给老邱打电话，
5: 放下听听。
6: 你总胃疼，我找老中医抓了个药方，给你带了点中药，
7: 终于把他给找出来了。因为他，我们牺牲了多少人？
8: 你们是谁？
9: 你的敌人。
10: 岁月沉淀温情，时光守护安康。
11: 喂，我还在加班。
10: 当皱纹悄悄爬上父母的眼角，他们的步履渐缓，那些未曾说出口的担忧总藏在心底，怕花钱看病，怕检查麻烦，更怕一句身体不适成为子女心头的牵挂。其实国家早已为老年朋友准备好了专属健康保障，65岁及以上老年人年度免费健康体检服务，常年温情护航，无需奔波，无需付费，只要携带身份证走进就近的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或乡镇卫生院，就能享受家门口的专业健康守护。血常规、尿常规，及早排查健康隐患，肝肾功能、血糖监测，全面了解身体机能，心电图、 B 超、胸片深度筛查潜在风险，更有家庭医生一对一解读体检报告，当面解答健康疑问，让健康真正有依靠。从孕期的悉心呵护到孩童的疫苗守护，从慢病患者的定期随访到重点人群的精准管理，国家12项基本公共卫生服务如一缕暖光，全程守护万家安康。让健康陪伴生命每一段温暖旅程，国家基本公共卫生服务惠及全民，守护一生。
12: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7样。

0: 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
1: 您记住了，优任级9块9，可以先体验。
2: 9块9，能吃几天呀？
1: 整整60粒，可以吃10天，包邮到家。
3: 不满意能退吗？
1: 不满意能退货。你们做儿女的一定要帮父母把好关，骨骼长保养一定要坚持。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任级，专为中老年研发预知灵药业。森林防火人人有责，警铃如雷霆召唤使命，快速着装25秒，接警出动60秒，抚平荆棘，穿越火线，目光如炬，意志如钢，耸立铮铮脊梁，生命献于使命，忠诚筑起长城。好绵羊奶开抢啦！一品高钙富硒绵羊奶粉，中国航天事业合作伙伴，甄选欧洲进口绵羊奶源，含量高，营养全，好吸收，无膻味，不易上火，真正为中老年人量身定制的高级配方。传统羊奶粉是单一的营养配方，而我们一品1956高钙富硒绵羊奶粉，科学的配比了高硒、高钙、高蛋白质和有益肠胃消化的膳食纤维，以此给身体补足钙、铁、锌、硒、蛋白质、维生素等多种营养，滋养全面更健康。原价358，现在拨打电话只需试喝体验价99元，只要99元。
1: 99喝营养配方好绵羊奶，
4: 99喝营养配方好绵羊奶，
1: 赶快打电话吧，
5: 再晚了就抢不到了。
0: 机会实在难得，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6: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0: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7: 1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0: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8: 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0: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9: 便通牌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0: 18年老牌子，1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9: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块9体验便通。
10: 9块9？
9: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块9。
0: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预知灵药业。

0: 这是这段时间的电话录音，有一个女的总给老肖打电话，放下听听。
1: 你总胃疼，我找老中医抓了个药方，给你带了点中药。终于把他给找出来了，因为他，我们牺牲了多少人？你们是谁？你的敌人。
2: 有好戏，季季有新意。2026陕西卫视焕新推出微短剧精品展播带《丝路短剧场》，海量精品微短剧重磅集结，多元季播好内容轮番登场，以主旋律彰显时代担当，用高品质塑造精品标杆。每周一到周三21:25锁定陕西卫视《丝路短剧场》，要你大屏追短剧，解锁观剧新体验。

0: 建设美好乡村，共创温馨家园。
1: 慢点，
2: 快
1: 停车
2: 了。
1: 挺胸，说快点。

0: 脚掌。抬头，快一点，换衣服去。
1: 是。
0: 够脚尖。明天就要上台了，但是练功不能停。老花姐啊。

唱的声音永远鲜活，不分肤色、种族，是胸怀。戏服与唱词传承着5000年的精神血脉，体味传统文化，学习中国精神，让世界听到中国的声音，让中国完善世界的多彩。

0: 中国文化。好绵羊奶开抢啦！一品高钙富硒绵羊奶粉，中国行间事业合作伙伴，甄选欧洲进口绵羊奶源，含量高，营养全，好吸收，无膻味，不易上火，真正为中老年人量身定制的高级配方。传统羊奶粉是单一的营养配方，而我们一品1956高钙富硒绵羊奶粉，科学的配比了高硒、高钙、高蛋白质和有益肠胃消化的膳食纤维。一次给身体补足钙、铁、锌、硒、蛋白质、维生素等多种营养，滋养全面更健康。原价358，现在拨打电话只需试喝体验价99元，只要99元。
1: 99喝营养配方好绵羊奶，
2: 99喝营养配方好绵羊奶，
1: 赶快打电话了，
3: 再晚了就抢不到了。
0: 机会实在难得，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4: 妙语说天下，好事夸，坏事砸，爆点抓，事事都热辣，大家和小家，关注你我他，白羊大白话，一起话天下。陕西卫视每周日22:05播出，敬请关注。
5: 这是这段时间的电话录音。有一个女的总给老邱打电话，
6: 放下听听。
7: 你总胃疼，我找老中医抓了个药方，给你带了点中药，
8: 终于把他给找出来了。因为他，我们牺牲了多少人？
9: 你们是谁？
10: 你的敌人。
0: 早晚喝一袋，身体好状态，新贝康人参肽。伊顿差速器，中气江湖。
11: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0: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1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0: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1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0: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14: 便通牌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5: 9.9元？
1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0: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11: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0: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1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0: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1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0: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0: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三粒减两粒，两粒减一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体验便通。
1: 9.9？
0: 对，9.9，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
2: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3: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2: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4: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2: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5: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2: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0: 便通牌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2: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0: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体验便通。
1: 9.9？
0: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
2: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玉芝林药业。

0: 在电视里的是一样吗？看着就让人流口水呗。
1: 我叫Will Lai，今年23岁，
2: 擅长什么？
1: 计算还算特长，记忆力还不错。
3: 想拜我为师吗，
2: 先生？这一直是我的愿望。
4: 金融界盘根错节，往出杠，文景王，
5: 逃，快点逃！
6: 他们可以只手遮天，指鹿为马，把黑的说成白的，你把亲眼看到了吧？
2: 你还是太年轻，没有正确理解忠诚的定义。
6: 他们是隐身在这座山中为耻。
2: 对不起，先生，我来就是辞职。
7: 魏远来，
8: 中国最缺的就是像你这样子的人才。
2: 我相信你和马云知道，只有人能让他们救中国。
9: 中国有句古话，乘长风破万里浪。
2: 我要去人间，去走我哥走过的路。你在一身碌碌无言，你在天下

0: 哎，你说他这两天是不是刺激受太大了？我真的很担心他的精神状况。
1: 太丢人了，要不咱还是别去了。
2: 走。
3: 哎，嘀咕啥呢？我这是做 DM 需要，人家欢乐本，真以为我神经病呢？
1: 你不是吗？
3: 走。
0: 装不认识吧？

0: 然这么些年你的病还是没好。
1: 管着吗？
2: 我乐意。
1: 你俩站超人身边就知足了。
3: 爷爷，您不在身边。
1: 哎，东一给我打电话了。
4: 接接接，免提免提免提。
5: 哎呀，救命啊！你快回来！
1: 你在哪儿啊？
6: 你别问了，快走啊！
1: 哎哎，大哥，你要干什么呀？大哥，你
7: 都别，
8: 都别过来！是你们把视频上传到网上的。我老婆知道我在送外卖，着急生气，病情恶化。是你们毁了我辛辛苦苦经营的一切。
1: 喂喂喂，大哥，你先把刀放下，有什么话咱好好说，行吗？
8: 还说个屁呀！你们为什么要拍这种视频，还要上传到网上？为什么你们所有人都要欺负我？为什么被裁员的是我？为什么被拍视频的也是我？为什么你们所有人都要针对我？
1: 没有、
8: 哎，你们都想让我死，对不对？哎，
1: 不是，
8: 那我就死给你们看！放开我，放开我！你们让我死，太欺负人了，让我死，放开我！
4: 贾东啊，大哥，视频的事儿确实是我们做的不对。我们几个跟您好好诚恳地道个歉，对不起啊，
9: 对不起大哥。
4: 我们也会尽快地和那些发布视频的人联系，让他们尽快地下架视频。
9: 是大哥，你要相信我们啊。
10: 你们就别吹了，送外卖之前我就是程序员。啊？算了，我知道你们没有恶意，所以才能把假刀吓唬吓唬你们。我活得太憋屈了，不知道怎么发泄自己的情绪。我也是正经大学毕业的，兢兢业业的干了十几年，最后还是被裁员了。我实在是没脸告诉家人，就骗他们我还在大厂上班，拿着高薪。可孩子要上学了，上学要买学区房，媳妇做手术也要花钱，难，实在是太难了。我也不是针对你们，我只是无法接受自己的现状，不知道怎么面对现实。现在媳妇放弃治疗，该怎么办？
0: 大哥，我觉得您妻子着急生气，可能并不是因为你没工作了，而是因为你一直瞒着她，没跟她说实话。
10: 姑娘，是哥一时糊涂吓着你了，给你道歉，对不起。啊，
0: 大哥，这件事儿我们也有错。
9: 是啊，大哥，您还是回去好好跟媳妇儿解释解释呗。
4: 一家人嘛，没有过不去的坎儿，
1: 是吧？
10: 谢谢你们，
4: 刀还你。
1: 东仪，东仪。版权我已经要回来了，以后保证不发生这种事儿。咱们还是朋友吗？哎呀，东姨，东姨，我帮你。

0: 你给我，你给我啊！我来扫吧。哎，哎，猜猜我收到什么消息了？
1: 什么消息？
0: 咱们之前提交的短篇剧本获奖了，有奖金吗？有奖杯。干什么？都干什么？东仪，啊，咱把这本子拍出来吧。 孙东仪，你每一秒的迟疑都是对你梦想的不尊重。加油，咱俩合作，不带猛人玩。带我，
1: 我不同意。
2: 这怎么又不同意了？这个故事如果把科幻元素去掉，那根本就不成立了。那科幻的景难找，特效又烧钱，咱们现在根本实现不了啊。我不管，
1: 那只能把本子和镜头磨好，其他的尽力而为了。
2: 那你要能接受5毛钱的辣眼睛特效，那就这么整吧。
3: 那5毛钱的特效是不是也比？
2: 说这么多有什么用？还5毛钱特效，2毛钱的你们能做得起吗？
3: 那我，导演的问题，编剧再改改吧。哎呀，没营业呢。哎呀，这整的挺热闹啊。
4: 师哥，
3: 看来我来的不太是时候啊。
4: 上次这个事儿我有点不好意思，其实那个剧本挺好的。哎，
3: 师哥，哎，水、饮料，你看你喝哪个？
4: 啊，好。其实我今天来啊，
3: 我先走了。
4: 哎，东仪，别走啊！我说你们有没有完啊？坐着坐着来。我今天来你们这儿是想跟你们聊聊正事儿啊，聊聊。
3: 合作的事儿。哦，
4: 师哥是想入驻剧本杀呀？不，剧本杀我是外行，主要是想跟你们聊聊电影项目。
3: 好，师哥，这是我们编剧，您看着哪个本子了，您跟他聊。
4: 啊，对，我们也承接这个委托创作啊。其实按照现在这个体量，以你们的实力，也很难把它完成。 这么好的创意，这么好的本子，难道你们不想把它拍成院线电影吗？我这回是真心想开发这个项目，跟你们合作。这样，投资呢我来拉，我就是想把你们和这项目推出去。
2: 这好啊，这个
4: 师哥这意思是想组建团队了？那就看你们愿不愿意了。
3: 我们行，你们先考虑考虑啊，我今天有点事儿，我得先撤了啊。
0: 哎哎，我们送送您师哥，
2: 送送师哥。
3: 哎呀，哎，你们这个地儿不错，回头我让公司盘下来，给你们做个工作室。
0: 大家干杯！
2: 哎，
5: 喝之前我提一句啊，等会儿，为了庆祝咱们时来运转，同时呢，也欢迎我们的薪火办静雅加入我们的大家庭。
2: 欢迎欢迎欢迎！
6: 我这再吃不会接不上戏了吧？
5: 你不吃我吃。
2: 哎，这我先看看，
5: 我先拿的，
2: 我先看上点。
5: 你吃吧。
7: 我再去烤串。哎，我也去啊！我烤的好吃。
5: 哪儿都有你。
2: 去去去去去，撒手撒手！我烤的好吃。
5: 哎，
7: 我再去拿啤酒啊。
5: 相信我，我手艺好。
7: 去去去去去，
2: 一边去啊！
7: 哎，我的直觉告诉我，他喜欢你，他才跟我生气的。 我第六感很准的。

0: 我跟他只是一同患难的生意合作伙伴。你看他现在的表情。
1: 你知道你现在什么表情吗？什么表情？
0: 心动，情不自禁。
1: 你别闹了，跟他真没什么。
0: 东姨是好女孩，你别辜负人家，知道了吗？
1: 知道了。
0: 等着。

0: 的直觉告诉我，他喜欢你。你别不信啊，我第六感很准的。
1: 我们只是一起创业的好朋友。哎呀，
0: 你知道你现在表情是什么吗？心动且不自知。我跟你说吧，我们俩之间的，哎，反正总之他是个好男人。哎呀，别吃了，他刚才跟我说他找你有事儿。走啊，走。
1: 哎，宋宇浩，
2: 你想跟我说什么呀？
1: 他说你有话要跟我说。宋宇浩，我
3: 算了。
4: 想啥呢？
1: 没事儿，剧本啊。
4: 想宋宇浩呗？
1: 没有，
4: 就是想宋宇浩。
1: 没有，
4: 就是想宋宇浩。
1: 没有，
4: 就是
1: 没有。
4: 就有，
1: 没有，
4: 有，
1: 没有，没有，没有，
4: 有。
2: 这么多家要分你的授权吗？
3: 嗯，可火了。
2: 加油啊，问你个情感问题。算了，你都没谈过恋爱。
5: 大熊啊，我把合同带来了，你帮我想个办法，你让东姨原谅我呗。大熊，你有没有办法啊？
6: 有，吃了它。
5: 哎呀，这也不行啊，大熊，我吃了它我反胃啊。那我也没你这么大体格子，你帮我想想其他办法呗。
6: 安大熊，你再帮我想个办法。大熊，我要跟东姨和好。
5: 你啥时候来的呀？
1: 你继续。
7: 咱们把这烧了吧，让之前的不愉快都过去。
1: 不是，你要烧就烧，你让我穿成那样干什么呀？
6: 这不有仪式感吗？
1: 哎，经营场所不能有明火。
6: 从哪儿跌倒就从哪儿爬起来，
7: 况且现在又不是营业时间。

0: 灭火器数量不够，应急照明没有，安全出口标志就那一个。你们是经营场所，一定要严格按照规定，还要有火灾疏散逃生的应急预案。
1: 那您放心，肯定会有的。
2: 我们马上就安排逃生演练。
1: 抓紧时间，张白，我们还会来查的啊！好好好。哎，
3: 大哥，请问一下，我们会停业吗？
1: 那都不会。谢谢。
4: 慢走啊！谢谢啊！
1: 慢走。
3: 干啥呢？这误误喳喳的。哎，你在干嘛？换哪儿不换？
1: 你让我再换？
3: 怎么还不换？
1: 你快点，这是发现不可能的。
3: 我来，我来，你下，我来一下。
5: 你给我摁一下，别动了。挺好玩吧？对。来，你们坐。哎，向后转。这个合同你们先看一下。 顾问大哥，我看了，没想到你们这么快就找到思路了啊！哎，这个项目书你们可以看一下。哎，一会儿呢，我要去一个展会，如果没啥事儿，你们跟我一块儿去，还能认识不少大的导演和大制片人，行吗？好，好，好，好，好。 那合同你们先拿回去吧，咱们现在出发。
6: 好，
7: 好。
5: 哎，宇浩，玩具就别带走了。
6: 哦，嘿嘿，哥，你这玩具可真高级呀。

0: 这都多少天了，还不想上班呢？不会是跑了吧？他们两个人物线看似没有联系，但实际上我们也想在他们之间做一些文章。嗯嗯，
1: 好，我觉得挺好。
2: 哦
0: 啊，
1: 啊
0: 但是呢，我觉得是这样啊，我觉得这个戏剧张力再足一些。
2: 有人在吗？林佳游。 不会真跑了吧，林佳游？又想整我，老娘还能被你这破玩意儿吓着？这次看我怎么收拾你！

0: 把他俩这个戏啊，我觉得再足一些或者丰富一些。你看这个，
1: 是这样，我们就提供个参考意见。
0: 这边呢也是继续往外推，争取我们今年开机啊。
2: 哎，对了，师哥，您之前说找张导过来拍是真的吗？
0: 张导对科幻戏啊特别感兴趣哦，但是不太凑巧，就是上周他刚开机一部戏，太忙了，所以想从头到尾跟咱们一起参与创作呢不太现实。但没事，我跟他讲，让他尽快过来跟咱们一块儿汇合。
2: 行，
0: 好吧，
2: 行。
0: 这样。第一阶段的3万块钱款呢，我跟会计已经说完了，下午就给你们打过去。哎，好吧。然后我那边还有点事儿，你们先忙着。
1: 好。哦。哎，
3: 送。
0: 不用不用。

0: 真好。
1: 下午钱到了，先把小雅的10000块钱还给他，听到没？
2: 行
0: 行。
3: 快，家里进贼了，快回来！家里进贼，快回来！进贼了，快回来！
0: 贼呢？
4: 谁是贼啊？我把房子租给你们就没有一天消停的。哎，刚刚这个丫头拿垃圾袋丢我，里面还有啤酒瓶呢，看看我的脸，疼死我了。
5: 那还不是因为你带这个？
4: 那怪我了啊？
6: 不是，
4: 都怪你们开这个破剧本杀店，天天弄得乌烟瘴气，乱七八糟，哎，还装神弄鬼，我就懒得说你们。
0: 哎，赵姐，
4: 哎呀，改天还给你们。
0: 哎，赵姐，您别生气，要不然我去陪您喝咖啡。
4: 喝什么喝？
5: 你真打他了？
7: 我觉得这个故事的核心就是人性和选择。我决定从人物入手，增加阻碍。嗯，阿豪，还会呢。
1: 那我们现在这个人物关系图丰富之后呢，其实就是以这个尹老板为主线发射出来。

0: 不好意思啊。
1: 到了，到了，
2: 到账了！
3: 下面颁布我们本届金面具奖最佳男配角，他是一位外形帅气、演技精湛、演艺圈不可多得的冉冉新星宋宇浩，有请。

0: 太想打他了！感谢诸位，感谢一直以来支持我的影迷朋友们，在这里由衷相感谢的是一直以来一如既往支持我、关心我的小伙伴们。哎，有良心啊，有良心！想起来我，哎呦！下面要颁发本届金面具奖最佳导演林家有序，最佳编剧孙东宇，有请。
1: 你刚刢那一大长串那个解释词，怎么到我们这儿就剩俩名字了？
2: 对啊，怎么到我们这儿这么省事儿啊？我们幕后人员难道不值得歌颂吗？
0: 不去了啊，不行，这场不能凉，不行，OK，好了，快去，注意，上去，来吧，来吧，来吧，
1: 走吧。
0: 哎，别说啊，这个第一位领奖啊，都是
1: 有请我们的世界影星徐静雅来，两位颁奖，
2: 谢谢。
0: 这个是你的哦，谢谢谢谢，
2: 再接再厉，哎，
0: 期待合作，期待合作。
2: 多多合作，太美了，太多合作。
0: 别闹。
2: 啊，对，
0: 我简单提两句啊，
2: 哎，
0: 这个非常感谢大家伙对我们的这个认可，然后我们的黑色黎明的拍摄，我最要感谢的是我们的编剧孙东宇。
3: 啊，
2: 是两句，是两句。哎。
0: 非常谢谢大家对我的认可，然后我还要最后再说一句，就是哪儿？爱听这话，我爱听这话。
2: 宋演员也辛苦了，
0: 我们这边也要鼓掌。咱们拍个合影留念，开，马上拍，留上啊！三、二、哎，还是没有啊。
4: 电影《黑色黎明》项目发布会，制片人王胜全携全组慷慨发言，编剧贾志松感激涕零。
2: 编剧为什么是贾志松？不应该写我的名字吗？

0: 电话暂时无法接通，请稍后再拨。Sorry。
1: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2: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3: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2: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4: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2: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5: 便通牌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2: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5: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块体验便通。
6: 9.9块？
5: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块。
2: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绿芝林药业。森林防火，人人有责。让绿色拥抱大地，让火灾远离森林。
7: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要好好爱护眼睛。很多人眼睛花了，不验光，直接买副老花镜就戴，这可不行。每个人的视力状况不一样，老花眼也要先验光，再配镜，度数精准，佩戴才舒适。
8: 我是干那个快递工作的，很早很早的呢，眼睛就花了，特别是，最开始写东西的时候是看不见的，一填支票，瞬间就看不清楚。写字的时候，尤其是记账的时候，那时候还都手工记账，记账的时候，还有看电脑的时候，就是看不清楚。后来就从那开始，我就开始配眼镜了，商场里买的那种老花镜，看近的时候就得戴，看远的时候就得摘。尤其是看那个汽车那导航，开车戴眼镜也特别麻烦，摘了戴，戴了摘，摘了戴，戴了摘，特别的麻烦。然后我就看到蒋老师蒋大为的那个广告，就是超视力，后来我印象特别深，然后就开始那个配这个眼镜。我自从配上这个超视力眼镜以后，就是早起我去上班，那个开车也不用换眼镜了，一副眼镜看远看近都一样。然后到了单位呢，工作也是也不用换眼镜，我又可以看电脑，也可以工作干别的，特别是记账啊、看电脑这些都没有问题，也可以那个跑步。现在我跑步可以拿它当墨镜来戴，而且戴上很轻松，所以超视力呢，给我的生活带来了很大的方便。
9: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再也不用来回换。
2: 配镜专线400-998-1188，400-998-1188。清晰世界，点亮热爱。

0: 一会儿王胜全来了，我非得干他！你们俩谁别拦着我！哎呀，
1: 能不能别冲动？你冷静一点。哎，都到了哈，哎，你们，你坐吧。
2: 石丽啊，这个事情啊，真不是你想的那样，我也很无奈啊。来，你们几个先喝点茶。我们都是为了一个目标，都是为了项目，但是科幻片多大的一个资金体量，作为制片人，我压力太大了。
1: 您的压力大，
2: 我们的压力就不大吗？我很理解。

0: 剧本费我不是已经付过了吗？你们也不是第一天了解这个行业，谁敢拿真金白银去赌一个新人？
1: 所以说我们仨被彻底踢出局了是吗？
0: 不是踢出局，师弟我说句实话，你别不高兴了，你们没有作品没有名气，我是真推不出去，也融不到钱。
2: 融不到钱？版权是我们的，融不到钱你别拍。
0: 合同你们签字了，剧本费也打过去了，我们根本没有合同纠纷。经过一句劝，你们还年轻，踏踏实实做几个项目，挣点钱再说吧。
2: 坐下。
1: 快坐下。在这坐下。
0: 年轻人，别太冲动。你们辛辛苦苦忙了这么长时间，难道就不想让你们的项目在大屏幕上播放吗？我为了项目落地这么做有错吗？难道非要为这个署名权闹成这样吗？
2: 你知道一个署名对于我们创作者来讲有多重要吗？你知道我们东仪付出多少心血吗？
1: 别的都可以商量，你把东仪的名字加上，
3: 您再争取一下。
0: 我再争取一下吧。东仪，你是识大体的人，也有才华，咱们来日方长，可以吗？
4: 森林防火，人人有责。让绿色拥抱大地，让火灾远离森林。
5: 这俗话说啊，花不花，48。人一上了年纪，眼睛就开始花。我以前戴的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一抬头，就什么都看不清了。
6: 看远得戴近视镜，
5: 看近得戴老花镜。这眼镜来回换，一会儿摘一会儿戴，太麻烦了，眼睛还难受。
7: 很早以前，其实上学阶段就已经是近视眼了。4-5年以前吧，就感觉这个医用眼越来越累。怎么累了？就是说看近处的地方，看小字儿，看手机，对吧，都觉得特别累。当时不知道什么情况，真的不知道什么情况，他们说是你可能是老花了吧。我老花了怎么办呀？那配老花眼镜吧。你开车你戴个近视眼镜，你说你看手机戴个那个老花眼镜，频繁摘戴太遭罪了。后来我就是说到上网搜一搜资料，看有没有更好的解决方案。后来里面网上这个就推送了这个超视力，就是说一副眼镜看远看近就能解决了。当时说试一试吧，试一试。然后来了以后，他们给我进行了专业的讲解，然后呢进行了专业的检查，全是定制的，不是普通的那种眼镜，它那是要你近视是多少度，远视那个老花是多少度，它要进行加工的。我就配了一副，戴上这副眼镜以后，哎，看近处地方基本上就解决了，然后呢舒适度就是非常可以，就是使用特别方便。远视近视真是那个广告词，一副就解决了。平时用电脑也挺多，然后看书啊写字呀，而且我自己有一个那个爱好就是摄影，经常要修图，哎，这一副眼镜方便。他们售后服务真的没得说，然后延长了这个眼镜的使用寿命，提高了这种佩戴的效果。
8: 戴了超视力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够了，款式时尚还显年轻。
9: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配镜专线400-998-1188。守护每份热爱，让世界清晰明亮。

0: 咳啊，咳咳平胶囊。快止咳啊，咳咳平胶囊。万通牌咳咳平胶囊止咳，毫不留情，万通药业。
1: 兄台，此处卧眠，恐有伤大雅。
2: 爷，石像咋说话了？
1: 文物警官不会说话，我们为他发声。
3: 你的言行也是旅途的风景。
4: 文物不言，
1: 吾等发声。
5: 吾等发声。
6: 利菌钙，纳米氨基酸，螯合钙。利菌钙，改善骨质疏松，增加骨密度。
7: 就退休了嘛，找点事儿做，所以现在飞飞无人机。以前眼睛这个近视，现在随着年龄增长，眼也花了。飞无人机影响大了，你抬头，你看无人机的时候，你得用这个近视镜，你中间看屏幕操作屏幕的时候，你得用花镜，很不方便。看个书，这个换花镜；你出门看远的时候，你就得戴近视镜，不方便，来回倒着换。一个朋友说超视力不错，向我推荐一副镜子，这解决问题。这个后来到超视力验光，挺好，挺专业。
8: 这是咱们的电脑验光仪，检测一下你的眼睛屈光问题，看看我们是近视啊、远视啊、散光啊。这是裂隙灯检测，裂隙灯检测呢，就是看看我们眼睛有没有影响视力的问题，比方说角膜啊，或是晶体啊，这个都可以检测到的。这是咱们的综合验光仪，现在呢，我们就开始调整我们的视力，看看我们加上远视和散光以后，您的矫正视力能看到多少。
7: 戴了这个超视力，现在是一副镜子，抬头看无人机，低头操作屏幕，一个镜子就行了，不用来回换，根据你眼睛定制。我这是配的防蓝光的，起码是看个手机刷个视频，这个眼睛不累不疲劳。这眼睛确实是方便，看远看近，戴上眼镜就很轻松。
9: 近视老花就戴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我自己戴了，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
10: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6: 配镜专线400-998-1188。守护每份热爱，让世界清晰明亮。
9: 经常有人问我，为什么看手机也不用换花镜？因为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11: 我是50多岁，眼睛就开始老花了，平时看手机看电脑越来越模糊，看不清楚。偶尔的机会吧，听朋友介绍超视力，看远看近，就是一副眼镜，我就尝试的配了一副。现在感觉呢确实非常好，每天也不用摘上摘下的，就是正常佩戴，不管是看近的手机还是电脑操作，上下班开车在路上，各个距离现在感觉都能看得清。
12: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

0: 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1: 配镜专线400-998-1188。
2: 西安多云转晴，22到33度。陕西电视塔多云转晴，22到33度。榆林晴天，18到29度。延安多云转晴，17到30度。铜川小雨转晴，19到31度。宝鸡小雨转晴，20到34度。咸阳晴天，21到33度。渭南多云转晴，22到36度。汉中多云转晴，22到32度。安康多云转晴，22到31度。商洛小雨转晴，17到29度。杨凌多云转晴，20到34度。北京多云，22到32度。上海阴天，20到28度。成都多云，20到31度。

0: 好汉，常年千年，切莫攀墙难葛，往事君记，请一步。
1: 四肢触碰，不如用心感受。
2: 文武不言，
3: 武等发声。

警铃如雷霆，召唤使命。快速服装25秒，接警出动60秒。抚平艰险，穿越火线。目光无惧，意志如钢。面面中，耸立铮铮脊梁。生命献于使命，忠诚筑起长城。磨砺，让凡铁化为金刚。风雨，使勇者更显锋芒。这是随时待命的守护，更是对生命庄严的承诺。万家灯火，身后有我。

0: 乡村振兴，产业强，乡村美，村民富。
1: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2026年6月25号，星期四，农历5月11。
1: 欢迎收看陕西新闻联播。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陕西高校锚定国家战略需求，服务地方产业发展，深耕前沿科创，深化学科交叉，为我省高质量发展提供科技人才支撑。
1: 省委书记赵一德在安康市调研时强调，更好发挥生态优势、资源优势、区位优势，坚定不移走好绿色循环高质量发展之路。
0: 省长赵刚率团赴乌鲁木齐出席第9届中国亚欧博览会。
1: 今年以来，我省压实防汛抗旱责任，落实防范应对措施，扎实有序推进防汛抗旱各项工作。
0: 2026年陕西高考分数线今天发布，志愿填报工作同步启动。
1: 下面请看今天节目的详细内容。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发挥高校特别是双一流高校基础研究人才培养主力军作用，加强国家急需高层次人才培养，源源不断地造就规模宏大的基础研究后备力量。陕西高校锚定国家战略需求，服务地方产业发展，立足优势学科，聚力原始创新，强化交叉赋能，不断产出前沿科研成果，培育复合型创新人才，为我省高质量发展提供科技人才支撑。
2: 大洋岩石圈地幔演化是地球深部研究的核心谜题，其结构成分差异的形成机制长期存在学术争议，传统理论始终无法完整解释深海地幔矿物的特殊元素特征。针对这一世界性难题，西北大学地质学系深部过程团队近日通过高温高压模拟实验，成功揭示高压熔体流重塑大洋岩石圈地幔的核心机制，破解了困扰国际地学界多年的科学争议。
3: 那我们就通过高温高压实验来模拟一个高压的反应，首次用实验的手段来证实了像熔体的速度、熔体的通量以及温度对大洋岩石圈地幔改造的影响，这我们证实了我们的产物可以完美的匹配天然样品的数据。
2: 科研团队还创新建立了专属判别指标，补齐了传统地幔演化理论短板，构建出全新岩石圈动力学演化模型。相关成果成功刊发于国际顶级地学期刊《地球物理研究快报》上。
4: 我们的研究目标呢，也就是解读地球深部演化的这样一个机制和历史，从深部过程的角度为我们浅部环境变迁、矿产资源分布等与人类发展密切相关的问题提供我们的证据。
2: 地质学是西北大学的传统优势学科，也是国家级一流本科专业。依托大陆演化与早期生命全国重点实验室建设，科研团队长期深耕基础科学前沿，服务国家能源战略。
5: 15期间呢，我们将继续以地质学一流学科建设为核心目标，面向科学前沿，发挥大陆构造早期生命的学科优势领域，培育新的优势研究方向，走向深空深海，培育学科的新的增长点，比如说行星科学、海洋地质等，为国家科技发展做出更大的贡献。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实施基础学科和交叉学科突破计划，建立科技创新与人才培养相互支撑，带动学科高质量发展的有效机制，从国家战略需求中凝练重大科技问题，持续产出原创性、颠覆性科技创新成果。近日，西安电子科技大学智慧教育交叉研究院正式揭牌，研究院依托计算机科学与技术优势双一流学科，打通多学科协同同创新通道。
6: 智慧教育交叉研究院就给大家打造了这个平台，平台呢不是做交叉学科，而是学科的交叉，真正促进科技创新的成果，来服务于新质生产力的发展，落地产业创新。
2: 研究院发展的核心支撑来自学校计算机科学与技术双一流学科，该学科 ESI 全球排名稳居前列，强大的算力算法科研人才储备为智慧教育技术研发筑牢根基。依托这一优势学科，研究院联动信息与通信工程的双一流学科，补齐了教育伦理、心理、数字化治理等研究短板，实现工科技术与人文社科双向互补。
7: 这半年多来呢，得到了我们学校的很多优势学科的一些支持，教育的新规律，这个探索新理论、新方法，建设新场景，深究新评价，把人工智能、把我们的数字化有相关的技术用于我们的教学管评各个环节。

0: 让我们老师教的更轻松，学生学的更快。
1: 以单一交叉研究院为缩影，西安电子科技大学正全面革新一流学科建设思路，打破传统学科边界，

0: 不再强调过去学科的边界，而以更好的服务国家战略需求和服务区域的经济建设呢作为一个重点，锚定我们陕西省的34条工业产业链，来推动我们这个场景驱动的这样的科学研究和人才培养。为此啊，我们启动了陕西人工智能学院的建设，由西电、西交大来牵头，通过引领陕西高校其他学科的同学加入到西电来进行人工智能加的这样的教育，真正使我们的研究为我们陕西省的这个经济建设呢做出贡献。
1: 6月24号至25号，省委书记赵一德到安康市调研并主持召开座谈会。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历次来陕考察、来安康考察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更好发挥生态优势、资源优势、区位优势，坚定不移走好绿色循环、高质量发展之路，为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陕西新篇章做出更大贡献。
2: 宁陕县城关镇东河社区是全县最大的移民搬迁安置社区。赵一德走进宗旨中心、社区工厂和零工驿站，详细了解矛盾纠纷化解、困难群体帮扶、就业服务等工作，与社区工作者和工厂缝纫工深入交流，对社区八查八帮等做法予以肯定。他指出，搬迁社区是巩固脱贫成果、推进城乡融合的重要载体，要培优做强社区工厂，健全公共服务体系，提高网格化、精细化治理水平，让群众有更多实实在在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在青龙亚村，赵一德了解基层党建、特色产业和村集体经济发展情况，走进食用菌生产基地、山货大集、助农直播间，询问农产品深加工和销售情况，看望驻村干部，勉励大家在乡村振兴一线多为群众做好事、办实事、解难事。他强调，要进一步发挥党建引领作用，因地制宜发展特色优势产业，扎实推进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努力实现村容村貌提档，农民就近增收。兰高县是中国魔芋宁夏种植发源地。赵一德来到名富魔芋生物科技开发有限公司，参观魔芋文化馆、食品车间、种质资源谱，了解魔芋产业发展历程、品牌建设和市场前景等情况，勉励企业紧盯市场需求，专注产品研发，通过延伸产业链条、创新经营理念、迭代升级产品来创造市场、引领市场。他要求属地靠前服务、主动服务、精准服务，让企业放心投资、安心经营、专心发展。南宫山是国家级森林公园、国家级地质公园。赵一德沿公园步道查看森林资源管护情况，了解景区运营、游客服务和生态管护等工作，强调要坚持保护优先、合理利用，规范景区经营业态与管理秩序，推动生态保护与文旅发展相得益彰。在汉滨区大田坡李家滩石灰石矿区，赵一德查看矿山生态修复进展，听取综合治理工作汇报，强调要着眼守护好我国中央水塔和中华民族祖脉，健全常态化、长效化保护机制，统筹推进伪矿库治理、矿山生态环境问题整治和生物多样性保护，让秦岭美景永驻，青山常在，绿水长流。当前我省已进入主汛期，赵一德来到安康水利发电厂疾控中心，了解机组调度运行、防汛备汛、应急处置等工作情况，强调要密切关注雨情、水情、汛情变化，强化江河库坝巡查防守和除险加固，充分发挥水电站削峰、错峰、制峰作用，严格落实临灾监测预警校应和转移避险等机制，切实做好领导干部岗位变动、风险隐患清单移交工作，确保安全平稳度汛。座谈会上，赵一德听取安康市工作汇报，对安康各项工作取得的成绩予以肯定。他强调，安康生态优美、资源丰富、交通便利，正处于向绿转型、向新而进的关键时期，要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深化开展3个年活动，深入打好八场硬仗，全面提升三服务质效，全力推动开放发展、特色发展、绿色发展迈出更大步伐。 要巩固拓展经济稳中向好态势，聚力抓好重点行业挖潜、项目储备建设、市场主体隐喻，强化场景招商、链式招商、乡情招商，打造一批具有较强竞争力的开发区园区和特色。

0: 产业集群。要深挖地域特色资源，今新举办龙舟竞赛、村 BA、村光大道等农文体旅商融合活动，丰富优质文旅产品供给，加力推动服务业扩容提质。要落实好双级带动、多点支撑、三区协同区域发展战略，抢抓即将迈入高铁时代的机遇，着力在提升融合能级、强化枢纽功能上下功夫，大力发展县域经济，不断拓展经济纵深。要坚持生态优先、绿色发展，当好秦岭卫士，加强南水北调中线工程水源涵养区保护治理，积极探索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机制，着力打造全国富硒产业高地和生态康养旅游名市。要扎实深入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一体推进学查改，统筹抓好中央巡审督反馈问题整改、安全生产考核巡查发现问题整改、新冠不理旧账突出问题集中整治、信访积案攻坚等工作，加快教育、医疗、文化三个紧密型共同体建设，确保学习教育取得实效。要自觉运用习近平党建思想谋划和推进党的建设，坚持以党的政治建设统领党的建设各项工作，深入整治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持续为基层减负赋能，不断巩固发展风清气正的政治生态和干事创业的良好环境。省委常委、省委秘书长李军、省直有关部门和安康市负责同志参加活动。
1: 6月24号至25号，省长赵刚率领我省代表团赴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乌鲁木齐市出席第9届中国亚欧博览会。陕西省是本届中国亚欧博览会的主宾省之一。赵刚在开幕式上代表陕西省委、省政府对博览会的成功举办表示祝贺。他说，陕西是古丝绸之路的起点，一带一路的重要节点，历史文脉厚重，产业根基坚实，科教资源富集，开放活力迸发，当前正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历次来陕考察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立足中国向西开放的重要基地定位，持续在扩大对内对外开放中强动力、增活力。我们将以本次展会为契机，充分发挥区位优势，积极落实好中国中亚峰会成果，加强中欧班列西安集结中心与霍尔果斯、阿拉山口等口岸合作，推动内陆开放与沿边开放互促双强，助力向西开放的桥头堡和重要基地紧密联动，更好服务国家开放大局。持续深化产业协作，加强煤炭、油气、风电、光伏产业等领域合作，积极参与江电外送通道建设，切实把陕西的科创优势、制造优势与新疆的区位优势、资源优势深度耦合，共同助力国家能源、产业等安全屏障建设，立足陕西丰厚的历史文化资源，积极扩大人文交流，为增进中国与亚欧地区国家人民友谊贡献更大力量。开幕式后，赵刚参观了陕西展区，同我省参展企业负责人详细交流，询问企业的生产经营、创新研发、市场拓展等情况和参展收获，了解产品应用和相关项目推进情况，希望企业以此次参展为契机，充分展现陕西的创新能力和制造业实力，主动融入亚欧产业链供应链体系，积极拓展同亚欧国家和地区的合作空间，不断提升陕西产品的品牌影响力、国际市场份额。在新疆期间，代表团一行还考察了位于昌吉市的特变电工股份有限公司。省政府秘书长吕来生、省直有关部门负责人随团参加活动。
0: 6月25号，省政协党组理论学习中心组举行会议，集体学习习近平党建思想，传达学习全国党建工作座谈会精神和省委常委会会议精神，学习习近平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论述摘编和关于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的通知精神，结合工作实际开展研讨交流。省政协党组书记、主席徐金荣主持会议。会指出，习近平党建思想开辟了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中国化、时代化的新境界，开辟了百年大党管党治党、新党强党的新境界，为深入推进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提供了根本遵循。会议强调，省政协各级党组织要自觉贯彻落实习近平党建思想，全面落实党对政协工作的领导，加强思想政治引领，把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融入调研协商、民主监督、凝聚共识等履职实践，扛牢管党治党政治责任，推动全面从严治党各项任务落到实处，以实际行动践行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会议要求，要把学习贯彻习近平

0: 党建思想作为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的重要政治任务，严格落实中央部署和省委要求，认真谋划，扎实开展，迅速兴起学习贯彻热潮。会后还召开了省政协党组扩大会议和主席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和重要回信精神，研究审议有关文件和人事事项。省政协副主席、省委统战部部长李明远出席会议，省政协副主席杨冠军、孙科和机关专门委员会有关负责同志做交流发言，副主席范九伦和秘书长郑永刚出席会议。
1: 6月24号，中国中亚青年发展对话会在西安举行，省委副书记邢善平、全国青联副主席王毅出席并致辞。邢善平在致辝中表示，陕西是古丝绸之路的东方起点，是中国向西开放的重要基地。近年来，在习近平主席和中亚各国元首战略引领下，陕西全面落实两届中国中亚峰会涉陕成果，更加深度融入共建一带一路大格局，与中亚五国在现代化进程中加强联系合作，取得丰硕成果。当前，陕西正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主席历次来陕考察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凝心聚力推动高质量发展现代化建设，奋力谱写陕西新篇，争做西部示范。希望青年朋友们把握历史机遇，当好桥梁纽带，深化科技创新、现代农业、先进制造、跨境贸易等领域务实合作，推动人文交流走深走实，共同为中国中亚发展繁荣贡献青春力量。王毅表示，在元首外交的战略引领下，中国和中亚五国青年弘扬中国中亚精神，在打造中国中亚命运共同体的壮阔实践中发挥了排头兵作用。期待各国青年共同落实四大全球倡议，积极投身数字经济、人工智能等事业，做区域共同发展的实干家，深耕睦邻友好，走好和平发展、合作共赢之路，做地区持久和平的守护者，拓展人文交流载体，加强多元互动，做文明和和共生的架桥人，携手在联合国机构等平台加强青年协作，做全球治理变革的生力军。对话会上，来自中亚五国和中国的青年代表围绕深化青年合作、推进共同现代化主题进行对话交流。四个中国中亚青年经贸合作项目、一个中国中亚高等教育合作项目签约发布。
2: 6月25号，省政府新闻办举办新闻发布会，邀请相关部门介绍2026年我省防汛抗旱工作情况。
1: 今年以来，全省上下强化组织领导，压实防汛抗旱责任，落实防范应对措施，扎实有序推进防汛抗旱各项工作，公示全省11个市区、9条主要江河、103座大中型水库防汛责任人，共336人，核定各级各类防汛责任人11.16万名，全省累计排查防汛问题隐患5866处，完成整改或落实管控措施，联合省水利厅、省自然资源厅等部门完成9750处山洪灾害危险区、16511个中风险及以上地质灾害风险区、205处城市内涝风险点复核更新，精准摸清风险底数。全省修订完善防汛应急预案1.49万个，开展防汛应急演练9031次。
3: 全省准备防汛抢险物资30类60余种，物资价值3.9亿元。其中，省级防汛物资仓库储备物资价值3242万元，联合财政提前下达5000万元防汛抗旱专项经费，支持各地防汛备汛工作，明确防汛抢险救援力量，县级748支，45823人。市级119支，9504人，省级19支，881人。
1: 据预测，今年全省气候总体一般到偏差，旱涝并重，防汛形势严峻复杂。下一步，我省将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强化底线思维、极限思维，坚持安全第一、预防为主，全力做好防汛抗旱各项工作。
3: 一是抓好责任落实，深入开展隐患排查；二是精紧关键部位，落实联防联控措施； 三是做好教育

0: 闭环、筑牢转移备险防线，四是强化物资保障，提升应急处置能力，坚持对每轮降雨过程进行复盘总结，举一反三，持续调整改进各项防控措施。
1: 陕西省2026年普通高等学校招生录取最低控制分数线今天发布，考生可以查询本人高考成绩及位次信息，并进行相关志愿填报。
2: 2026年陕西省普通高等学校招生各批次、各科类录取最低控制分数线为：本科批次按照招生计划数的约120%划定，普通类历史385分，普通类物理376分，特殊类型普通类历史462分，普通类物理451分，高职专科批次普通类历史200分，普通类物理200分。艺术类历史文化课本科289分，高职专科140分。艺术类物理文化课本科282分，高职专科140分。戏曲类历史文化课本科193分，高职专科140分。戏曲类物理文化课本科188分，高职专科140分。体育类历史本科文化课367分，专业课73分。体育类物理本科文化课341分，专业课73分。体育类历史高职专科文化课200分，专业课63分。体育类物理高职专科文化课200分，专业课63分。普通高校职业教育单独招生文化课本科355分，高职专科142分。今年填报志愿分为两个阶段，6月25号12时至6月27号12时填报本科提前批次职教单招本科志愿，6月25号12时至6月30号12时填报本科批次志愿。今年是高考志愿填报改革实施的第二年，最大的变化是各大高校专业组划分得更加细化。高校招办老师建议广大考生填报专业志愿时务必填满所有专业，结合往年录取位次打造合理梯度。
3: 在填报这个45个专业组志愿的时候呢，我建议大家就是一定按照自己的分数参考往年录取这个位次啊，以及根据结合自己的这种意向兴趣去结合这两个梯度去填报志愿。充文保这个策略肯定是要用的，我建议大家在填专业志愿的时候咱们尽量都填满，按照你的这个喜好喜欢的往前放。
1: 全省夏收夏播工作已基本完成，今年三夏我省抢抓有利天气，落实关键技术，呈现出抢收高效有序、单产亮点频出、夏播高质推进三大鲜明特点，为全年粮食丰收打下坚实基础。三夏大忙突出一个抢字，全省投入联合收割机2.8万台，组建应急作业服务队538支，开设农机绿色通道，全力保障机收一路顺畅。6月7号降雨结束后，关中主产区小麦集中成熟，农业农村部门依托智慧农机平台精准调度，梯次推进，仅用10天就完成了集中抢收任务，高峰期日均收获超过100万亩，确保了夏粮颗粒归仓。单产亮点频出，去年秋播以来，各地接连克服罕见丘林等不利天气，全生育期精准田管换来大面积单产提升。在渭南澄城，纯旱地小麦实测亩产达到520.8公斤，实现了旱地半吨目标。西安阎良的墩半田示范基地小麦平均亩产高达854.95公斤，宝鸡凤翔的水肥一体化示范田更是创下亩产821.8公斤的区域新高，为全省粮食大面积提单产提供了成熟样板。
4: 今年产量好得很，后面一亩地就过了1000多辆，不兄弟们可能都700-800。
1: 除此之外，夏播收种无缝衔接，高职高校也为丰产奠定了基础。立足夏种窗口期仅短的实际，全省逐级分解1100万亩夏播任务，大力推行小麦机收、平地整地、玉米播种一条龙作业，实现收种无缝衔接。6月17号以来的两轮大范围降雨，让底商充足，对已播作物出苗十分有利，秋粮丰产基础扎实。
5: 今年因为

0: 这个雨水比较好，小麦产量还是可以的，但是倒伏的比较多。我们以后选育的话就要注意这个倒伏的情况，这些新品种它是产量逐步增高。
1: 接下来农业部门将引导渭北下闲地扩种下大豆，并迅速将工作重心转向下管，抓实水肥调控、防灾减灾等关键措施，奋力夺取秋粮丰收，确保完成全年粮食生产目标任务。
2: 第36个全国土地日陕西省主场宣传活动今天在西安举行，活动以珍惜每一寸土地，促进高质量发展为主题，通过主题展板、发放宣传资料、设立政策咨询台等多种形式，集中展示全省在耕地保护、节约集约用地、国土空间规划、要素保障等方面取得的工作成效，凝聚全民共识，强化全社会耕地保护、节约集约用地意识。6月24号，2026年国家城市排水防涝应急救援西安基地跨区域救援暨城市排水防涝应急实战化演练在西安举行。演练包含城市排水防涝应急演练、省外跨区域救援实战、积水应急抽排三个场景，打造立足西安、服务陕西、辐射甘肃、宁夏、青海及内蒙古西部的排水防涝应急保障体系。以弘扬长征精神、共创美好未来为主题的2026西部陆海新通道视听公益广告大赛25号在延安启动。大赛设置长征精神、开放合作、文明新风、文旅天下、时代画卷五大板块，面向全社会征集视频、音频、生成式 AI 视频三类作品。启动仪式上，广西、重庆、四川、贵州、云南、陕西六省市广电局代表共同签署公益广告宣传征集展播联动协议。2026年万名学子咸阳行暨西安咸阳一体化高校毕业生专场招聘会24号在咸阳启动。活动以汇聚英才、逐梦未来为主题，一体化开展高校资源发布、人才政策和产业发展推介、现场招聘等系列活动。来自西安、咸阳、西咸新区的173家优质企业提供3000多个就业岗位，涵盖电子信息、高端制造、文旅、生物医药等重点行业。6月22号，几回回梦里回延安，陕南陕北民歌公益型音乐会走进延安大学。演出现场，山丹丹花开红艳艳、感生灵、狼在对门唱山歌等经典民歌轮番唱响。陕南民歌的婉转灵秀与陕北民歌的高亢辽阔相互交融，展现陕西民歌深厚的艺术底蕴。
1: 观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获取更快新闻、更多视频，请关注起点新闻客户端以及陕西新闻微博和微信公众号。
3: 感谢收看，欢迎明天同一时间继续关注我们的节目。明天见。
1: 再见。

后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6月25号，星期四，农历5月11，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总书记在山东德州考察，引发广大干部群众热烈反响。大家表示要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齐心协力走好新的长征路，共同开创更加光明的未来。
1: 李强举行仪式，欢迎孟加拉国总理访华并举行会谈。
0: 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举行第69次委员长会议，赵乐际主持。
1: 丁薛祥出席第9届中国亚欧博览会开幕式，并会见与会外国政要。
0: 我国节约集约用地取得积极成效，土地资源利用效率全面提升。
1: 截至5月底，我国发电装机总规模突破40亿千瓦，居世界首位。
0: 委内瑞拉连续发生7级以上强震，首都加拉加斯等多地震感强烈，全国进入紧急状态。
1: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三夏生产的关键时期，习近平总书记来到山东德州，察农情、问民生、说发展，强调以扎实举措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用勤劳和智慧创造更加美好生活。总书记的讲话在干部群众中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要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齐心协力走好新的长征路，共同开创更加光明的未来。
2: 下播时节，山东德州凌城区边林镇东余架村一派繁忙，村里1000多亩小麦刚刚喜获丰收，乡亲们正忙着种植玉米。习近平总书记走进田间地头，了解小麦收成、玉米种植、农资供应等情况。
3: 总书记问了，今年这个收成怎么样？一年的收入多少钱？我给总书记说了，我这一片地是400多亩地，这一年的收入啊，能达到个17万块钱。
4: 我给总书记汇报。咱的农村这个老百姓种地啊，基本上是全部机械化，你包括浇地现在都是随时一体化。总书记很高兴，下一步啊，我大埔成立一个专业的农机服务合作社，更规范的为咱老百姓服务。
2: 粮稳天下安，作为农业大省，山东有着齐鲁粮仓的美誉。总书记强调，保障粮食等重要农产品稳定供给是农业生产的重中之重，要落实粮食生产各项支持政策，做好农资保供稳价，积极推广先进适用品种、技术装备，稳步提高单产和效益，力争全年粮食丰收。
5: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农业农村现代化关系中国式现代化全局和成色，要以扎实举措做好各项工作。我们牢记总书记嘱托，坚决抗劳，维护粮食安全政治责任，主攻粮食大面积单产提升，建设更高水平齐鲁粮仓。
2: 推进乡村振兴，建设和美乡村，离不开党组织的引领。在西余架村党群服务中心，总书记细致询问村党组织建设和开展便民服务等情况，希望村党组织进一步发挥党建引领作用，充分调动村民群众的积极性，在推进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中不断取得新成绩。
6: 截止去年，我们的群众的收入比2020年之前翻了一番，人均收入达到了4万元。我们要牢记总书记的嘱托，坚持党建引领，听取群众的需求，把我们的家乡建设得更加美丽和谐。
2: 发展之本在于惠民，在村民于心辉家，总书记关切询问就业收入、老人健康、孩子学习等情况。
7: 我将以更加饱满的状态去投入到自己的工作生活当中，让自己的生活变得更加美好。
2: 为民造福是最大政绩。在考察中，总书记要求广大党员干部要强化公仆意识，厚植为民情怀，多为群众做好事、办实事、解难事，实实在在增强老百姓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8: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最终要落到为民造福上。下一步，山东将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督促各级党组织多为群众做好事、办实事、解难事，实实在在增强老百姓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2: 为人民谋幸福是中国共产党始终不变的初心。离开孙子时，总书记指出，现在我们正阔步行进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新征程上，要齐心协力走好新的长征路，开创更加光明的未来。
9: 我们党始终把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作为自己的初心。

0: 使命，走好新的长征路。每一个人都是这段历史的参与者、建设者、见证者。我们要以更加昂扬的斗志、更加奋发的姿态，开创更加光明的未来。
1: 小岗村也和全国千千万万个乡村一样，每一次跨越，每一次蝶变，始终离不开党的坚强领导。接下来我们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坚持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带领乡亲们把日子过得越来越好。
2: 总书记祝愿乡亲们在党的领导下把家园建设得越来越美，把日子过得越来越好。接下来啊，我们将锚定“十五五”农业现代化的目标，以粮食丰产丰收的实干成果，筑牢国家粮食安全的压舱石。
3: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齐心协力走好新的长征路，我们深感责任重大，我们一定牢记习近平总书记的殷切嘱托，稳步提升城市发展活力和乡村生活水平，切实增强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
4: 25号下午，国务院总理李强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仪式，欢迎孟加拉国总理塔里克对我国进行正式访问。国务委员兼国务院秘书长吴正龙等出席欢迎仪式。军乐团奏孟中两国国歌。随后，李强陪同塔里克检阅了中国人民解放军仪仗队。欢迎仪式后，李强同塔里克举行会谈。李强表示，中孟是相知相亲的传统友邻，习近平主席将同总理先生举行会晤，就进一步深化中孟关系做出新的规划。中方坚定支持孟方走符合本国国情的发展道路，支持孟加拉国新一届政府顺利施政。中方愿同孟方一道，坚持睦邻友好，巩固战略互信，拓展务实合作，推动中孟关系不断取得新的更大发展，更好造福两国人民。李强指出，中方愿同孟方推进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稳步推动港口、水利等重大标志性项目落地见效，加强贸易、产供链、金融等领域合作，推动两国共同发展繁荣。中方愿进口孟方更多优质产品，支持有实力的中国企业赴孟投资，拓展新能源、数字经济、人工智能等新兴产业合作，希望孟方继续为中资企业提供良好环境。双方要加强医疗、教育、青年、文化等领域合作，努力提升民众获得感。中孟同为发展中国家，中方愿同孟方密切多边协调配合，捍卫共同利益，促进发展中国家团结自强，为全球南方携手发展做出更大贡献。塔里克表示，孟政府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期待同中方密切高层往来，在一带一路合作框架下深化经贸人文领域合作。孟方坚定捍卫基于开罗宣言、波茨坦公告和联合国宪章的战后国际秩序，支持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和四大全球倡议，愿同中方加强多边沟通协作，促进地区和世界和平稳定发展。会谈后，两国总理共同见证签署了多项合作文件。吴正龙参加上述活动。
5: 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69次委员长会议25号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赵乐际委员长主持。会议听取了全国人大宪法法律委主任委员信春英做的关于商标法修订草案修改意见的汇报，关于修改注册会计师法的决定草案修改意见的汇报，关于授权香港特别行政区对黄岗口岸、港方口岸区及相关延伸区实施管辖的决定草案审议结果的报告，审议了相关草案修改稿、决定草案。会议听取了全国人大财经委副主任委员、全国人大常委会预算工作委员会主任许宏才做的关于2025年中央决算草案和2025年中央决算报告审查情况的汇报，审议了关于批准2025年中央决算的决议草案待拟稿。会议听取了全国人大常委会秘书长刘奇做的关于个别代表的代表资格的报告和任免案审议情况的汇报等。委员长会议决定将上述草案修改稿等提交。

0: 常委会会议审议。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25号下午在北京会见柬埔寨人民党主席、参议院主席洪森。赵乐际表示，去年4月，习近平主席对柬埔寨进行国事访问，两国领导人共同宣布构建新时代全天候中柬命运共同体，中方愿同柬方一道，以两党两国领导人达成的重要共识为指引，更续传统友谊，加强战略协作，共谋发展振兴。中国全国人大愿同柬立法机构互学互鉴、立法监督等工作经验，促进两国人民相知相亲，更好助力中柬命运共同体建设。洪森表示，柬中建交以来，双边关系历经国际风云变幻考验，提升为新时代全天候命运共同体。柬方坚定奉行对华友好政策，愿同中方加强政党、立法机构等交流合作，深化柬中铁杆友谊。雪克莱提扎克尔参加会见。第九届中国亚欧博览会25号在新疆乌鲁木齐开幕，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出席并致辞。丁薛祥指出，亚欧大陆自古便是文明交汇、商贸融通之地，如今已成为共建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重点区域。习近平主席强调，要弘扬丝路精神，不断拓展亚欧合作领域，提高亚欧合作水平。近年来，中国同亚欧各方一道，扎实推进各领域务实合作，古老丝路焕发新活力，展现勃勃生机。丁薛祥就亚欧地区各国加强互利合作提出4点建议：一是持续深化发展战略对接，找准各国诉求契合点、利益交汇点、未来增长点；二是持续扩大高水平开放，降低关税与非关税壁垒，拓展投资合作空间；三是持续构筑多元高效联通网络，加强基础设施硬联通和规则标准软联通；四是持续培育壮大发展新动能，把握发展新质生产力的机遇，构筑更具韧性的产业链供应链。丁薛祥指出，在中国共产党坚强领导和全国人民大力支持下，新疆各项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我们支持新疆加快推进丝绸之路经济带核心区建设，在促进国内国际双循环中发挥更大作用。哈萨克斯坦副总理茹曼加林、吉尔吉斯斯坦副总理阿昆别科夫、巴基斯坦国民议会副议长穆斯塔法出席开幕式并致辞。开幕式前，丁薛祥到博览会展馆巡馆，并与参展单位负责人互动交流。24号至25号，丁薛祥分别会见茹曼加林、阿昆别科夫、穆斯塔法，就共同关心的问题交换意见。丁薛祥表示，中方愿同各方进一步增进政治互信，坚定支持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巩固拓展各领域务实合作，密切人文交流，加强在多边框架内的协调配合，更好造福各国和各国人民。外方政要对博览会的举办致以热烈祝贺，高度评价中国在促进地区和世界和平发展中的重要作用，希望同中方携手推进共建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深化经贸投资和基础设施等领域合作，推动双边关系迈上新水平。
1: 今天是全国土地日，主题为珍惜每一寸土地，促进高质量发展。记者从自然资源部了解到，今年以来，我国节约集约用地取得积极成效，土地资源利用效率全面提升。
2: 眼下，广东全省正在加速推进低效用地再开发试点，积极探索优化用地结构、产业提质升级等方式，从存量土地中挖掘发展新空间。与此同时，全国还有99个城市也同步纳入试点体系。最新数据显示，截至目前，试点城市已累计盘活存量土地198万亩。
1: 今年以来，我国盘活存量土地和低效用地进一步加力提速，各地针对不同类型土地的特点和需求，优化供给，提高品质，鼓励一地一策、多途径、多模式更新改造，成功盘活了大量老旧厂区、零散边角地，土地资源利用和要素配置效率大幅提升。
2: 截至目前，通过盘活存量土地和低效用地，全国单位 GDP 建设用地使用面积下降19.36%，以较小的资源消耗支撑了更大规模、更高质量的发展。自然资源部表示，十五。

0: 五期间，我国将进一步统筹存量和增量建设用地供应，因地制宜建立合理配比供应机制，完善闲置土地处置制度，更好支撑城市高质量发展。
1: 在高质量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刑事政策系列报告会第二场报告会今天在北京举行。科技部党组书记、部长殷和俊表示，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科技创新，全国科技工作一盘棋格局基本形成，科技对增进民生福祉、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维护国家战略利益的支撑作用更加有力。15/55时期是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夯实基础、全面发力的关键时期，要锚定2035年建成科技强国战略目标，加强基础研究和原始创新，强化科技支撑民生福祉改善，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加快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
2: 国家能源局今天公布的数据显示，截至5月底，全国累计发电装机容量突破40亿千瓦大关，居世界首位，我国电力供给能力迈上新台阶。
0: 就在几天前，海南起源海上风电场第二批机组顺利并网发电。作为我国最南端的海上风电项目，8月底前风电厂将全部投产，投产后一年能发出16亿度的清洁电力，进一步满足海南自贸港建设日益增长的绿电需求。今年以来，我国海上风电基地、核电基地、沙歌荒新能源基地等一批重大能源工程加速推进。截至5月底，我国发电装机总规模达到40.1亿千瓦，是“十四五”初期的1.8倍，“十三五”初期的2.6倍。40亿千瓦的装机量占全球总装机量近30%，相当于欧盟和美国装机加起来的1.7倍。装机总量增长的同时，电力供给更加绿色。截至5月底，非化石能源发电装机容量在全部装机中所占的比重达到62%，比2012年提高约30个百分点。
3: 我们将持续加大电力供应，建成投产一批风电、光伏发电、水电和核电项目，同步发挥好火电等支撑性、调节性电源的兜底作用，以充足、清洁、稳定的电力供应，保障经济高质量发展。
1: 市场监管总局公布最新数据显示，我国八大新兴产业和九大未来产业相关企业稳定增长，今年前4个月共新设37.3万户，以新一代信息技术、高端装备制造等为代表的八大新兴产业共新设相关企业26.7万户，持续发挥创新引领作用。人形机器人、生成式人工智能等为代表的九大未来产业新设相关企业13.2万户，同比增长11.0%。其中，生成式人工智能领域和人形机器人领域新设企业同比增长24.9%和13.3%，创新活力持续释放，为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新动能。
4: 第17届夏季达沃斯论坛今天闭幕，在为期3天的论坛里，中国创新成为与会嘉宾热议的焦点。从人工智能到绿色转型，一系列中国的创新成果正在为全球提供更广阔的发展机遇。
0: 这几天，从分享前沿技术到讨论产业创新落地，一个个论坛现场，记者频繁听到的都是有关中国的提问。在一场论坛结束后，记者遇到了这家德国企业的负责人。论坛3天，他的日程表排得满满当当。
5: 我们利用人工智能发明了一种新材料，我认为以前这通常需要几十年，而现在已经能够利用人工智能在短短6个月内实现这一目标。
0: 在采访中，记者遇到了许多外国嘉宾，都提到了中国人工智能技术的落地效率和应用场景，正在为全球赋能。
6: China has massive scale.
7: 中国 AI 产业最突出的优势就是规模庞大、落地执行效率高、各种场景全面铺开。
0: 不仅是人工智能、新能源、人形机器人、量子科技，中国日新月异的创新速度让新老朋友都惊叹不已。
7: 这是我第一次来华，我参观了楼下的展区，诸多科技成果令人赞叹。
8: 我是两年前来过，中国的发展太快了，现在在迪拜路上也有非常多中国的电动汽车，我的下一辆车一定是

0: 中国的电动汽车。
1: 与会嘉宾普遍认为，中国数十年持续投入基础设施、人才和创新能力建设，如今已成为全球经济转型的关键引擎。
2: Asia，
3: 亚洲贡献了全球约60%的经济增长，中国一国就占到其中30%。高端制造业、能源技术正在成为中国增长的新引擎，而这股结构性力量也正在重塑全球经济的走向。
1: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4: 第12批国家组织药品集中带量采购工作近日启动，65个品种被纳入集采范围，覆盖肿瘤、慢性病等重点领域。本次集采遵循稳临床、保质量、反内卷、防围标原则，进一步优化集采规则，在为患者减负的同时，推动医药产业向创新驱动转型。今天，平陆运河青年枢纽启动油水联合调试，这标志着平陆运河枢纽工程进入油水联调阶段。本次油水联调依次模拟单线船闸在下行、上行两种运行模式的整套联动流程，重点检验船闸设备的同步联动和精准协同。记者今天从国铁集团获悉，西藏首条电气化铁路拉林铁路自2021年6月25号开通以来，累计运送旅客超625万人次，货物超200万吨，为推动西藏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注入了强劲动能。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今天通报依法惩治毒品犯罪情况。2025年1月至今年5月，全国检察机关共起诉毒品犯罪4.6万余人，全国法院一审审结毒品案件31290件，案件数量同比下降超1/3，我国毒品犯罪得到进一步遏制。今天，国家文物局发布浙江舟山群岛盐业遗址群、江苏东部沿海地区盐业考古新发现、重庆彭水中堡盐业遗址、山东渤海南岸盐业考古新进展等4项考古研究成果。这些遗存年代跨度大，时间序列连贯，考古成果填补了盐业考古空白。2026年暑期档电影片单今天发布，暑期档影片涵盖革命历史、科幻、喜剧、动画等多种类型，为观众带来多样化的观影选择，助力观影热情持续走高。截至昨晚，2026年度电影票房已超170亿元。此外，丰富的电影加经济活动也带动暑期文旅消费活力进一步提升。目前，2026年电影全产业链产值已超过2680亿元。生态环境部今天发布2025年黄岩岛蓝洞调查报告。黄岩岛蓝洞是我国迄今探明的第一个珊瑚礁蓝洞，属于世界罕见的珊瑚礁生长结构成因型海洋蓝洞，洞口面积约1491.7平方米，最大直径56.3米，深度16.6米，至少形成于距今3200年前。
1: 委内瑞拉24号连续发生7级以上强震，首都加拉加斯等多地震感强烈。据委内瑞拉官方通报，强震目前已造成至少164人遇难，971人受伤。
5: 据中国地震台网测定，当地时间24号18:04，北京时间今天6:04，委内瑞拉首都加拉加斯以西发生7.1级地震，震源深度10公里。据当地媒体报道，在第一次强震发生后不到1分钟，又发生了一次7.5级强震。
6: 我现在所在地点是加拉加斯受灾最严重的区域之一，我身后的这栋建筑已经完全坍塌，救援人员、消防员和民防部门正在现场开展搜救行动，目前当地交通系统已暂停运营。
5: 委内瑞拉代总统罗德里格斯当天宣布该国进入紧急状态。他说，强震后已发生至少20次余震，在首都加拉加斯多个街区的建筑物倒塌。加拉加斯附近的麦克蒂亚西蒙玻利瓦尔国际机场由于建筑结构受损严重已关闭。罗德里格斯宣布取消本周全国教学及非必要活动。加拉加斯附近的米兰达州查考士官员24号说，

0: 该市有多处建筑物在地震中倒塌，已救出18名受困伤者。拉瓜伊拉州沿海建筑受损严重，委内瑞拉邻国哥伦比亚多地有震感，目前没有人员伤亡报告。据中国地震台网测定，北京时间今天6时30分，日本本州东部附近海域发生6.9级地震，震源深度50公里。据日本媒体报道，此次地震发生后不久，日本气象厅将震级上调至7.2级。地震震中位于日本东北部岩手县附近海域，日本东北地区多地有强烈震感，地震已造成至少6人受伤。受地震影响，日本东北新干线部分路段一度暂停运行。
1: 美国和巴基斯坦官员24号表示，美国和伊朗的技术性谈判将于本月30号继续进行，具体地点未定，伊朗方面对此暂未回应。美国总统特朗普24号再次称，伊朗已同意接受国际原子能机构对伊朗核设施进行核查，美方人员将参与其中。伊朗外交部副部长加里·巴巴迪同一天称，只有在最终协议框架内且所有制裁切实终止的前提下，才能讨论核设施核查议题。伊朗目前没有允许国际原子能机构进入遭袭核设施和核材料区域的计划。受霍尔木兹海峡通行状况改善等因素影响，国际油价24号显著下跌，纽约原油期货价格跌破每桶70美元，为3月初以来最低水平。国际黄金期货和现货价格24号均跌破每盎司4000美元关口，为2025年11月初以来最低水平。
2: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俄罗斯国防部24号称，俄军在苏梅、哈尔科夫、顿涅茨克、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等方向打击乌克兰军队特种作战部队无人系统中心等目标，还控制了苏梅地区一个居民点。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24号称，乌军当天对俄罗斯奥伦堡州一座天然气精炼厂和一座氦气厂实施了打击。欧洲多国高温持续，法国气象局数据显示，24号，法国全国日平均气温达到30摄氏度，连续第二天刷新历史记录。法国大部分省份仍处于最高级别高温警报下，影响约4400万人。受高温天气影响，法国西部菲尼斯泰尔省有约6.8万户家庭停电。英国气象局24号发布数据显示，当天部分地区的气温超过36摄氏度，初步确认打破1957年以来的6月单日最高气温记录。英国气象局已对相关区域发布最高级别红色警报。国际奥委会全会24号通过了奥林匹克宪章修正案，强化了体育的政治中立性表述。该修正案强调，国际奥委会应在任何时候确保中立性，不受政府、文化、社会或经济压力的影响。国际奥委会表示，中立性改革旨在保护运动员和赛事免受外界影响，防止奥运会沦为政治工具。欧盟边境与海岸警卫局24号在葡萄牙里斯本启动一个新的边检指挥单位，负责葡萄牙和西班牙的边境事务。欧盟方面称，上述两国被视为欧洲最活跃移民路线的关键国家。欧盟移民与庇护公约本月12号正式生效，其核心内容包括加强欧盟边境管控等。欧洲媒体报道称，该公约的生效标志着欧盟移民管控政策的收紧。
3: 今天的新闻联播节目播送完了，感谢您收看。
2: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3: 再见。

0: 这是这段时间的电话录音，有一个女的总给老邱打电话，
1: 放一下听听。
2: 你总胃疼，我找老中医抓了个药方，给你带了点中药，
3: 终于把他给找出来了。因为他，我们牺牲了多少人？
1: 你们调查过老邱上山以前的情况吗？
4: 这段日子把这个人给我盯住了，去他们家对面摆个烟摊。
5: 说，谁派你来的？

0: 卵，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 关爱父母从眼前开始，如果您的眼睛出现以下问题，请立即引起重视。一、手机小字越调越大，胳膊越伸越远。二、远处路牌看不清，总是坐错车。三、近视又老花，眼镜每天摘来摘去。四、老花镜摘摘戴戴，眼睛又酸又胀。
2: 呵护视力，刻不容缓。眼视光技术专业教授、轻功大国工匠王立书教授郑重提醒，中老年人想要保护眼睛，看远看近都清楚，一定要科学验光，科学配镜。
3: 如果您或家人正在遭受老花的困扰，不妨量身定制一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再也不用来回换。
2: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适用于以下九大人群：一、老花多年人群；二、刚过四十就出现视镜疲劳的人群；三、近视又老花人群；四、老花伴随近视散光远视的人群；五、经常开车的人群；六、喜欢户外运动的人群；七、看手机、看电视看不了几分钟眼睛就难受不舒服的人群；八、外出怕强光怕眩光的人群；九、从来没有经过专业验光的中老年人群。
4: 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看书、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
5: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2: 配镜专线400-998-1188，
0: 清晰世界，点亮热爱，
2: 减去违法违规，加强红线意识，成倍风险管控，消除安全隐患，安全你我他，幸福千万家。

0: 来了。
1: 等很久了吧？
0: 还好。上车。
1: 走。
0: 小家伙叫什么名字啊？
2: 他叫沙多。
0: 傻小子，我在问你呢。
2: 我还以为你问狗呢。我叫孙家强。
0: 哦，好。
1: 他还好吗？
0: 你是说老周吗？
1: 对，我问的是周先生。
0: 他很好。
1: 上次见面还是去年的冬天。
0: 是啊，日子过得真快。
1: 他生意还好吗？
0: 还好。
1: 你们常见面吗？
0: 有事见，没事儿也不见。最近生意上的事情

周先生没少操心，你见了面就知道了。周先生瘦了，黑了，白头发也多了不少。

0: 上的事儿被他折腾得乱七八糟，有他在，不赔钱才怪。
1: 找到他才是关键。
0: 周先生也费了不少力气，不过都是无功而返，这成了他的一块心病。
1: 他太太怎么样？
0: 啊，挺好的，听说马上要生了。
1: 啊，可不是吗？这都几月了？
0: 最近一段时间，你先安顿好自己，先别急着见什么朋友，有什么事情跟我说，我来安排。
1: 我明白。
0: 小佳乔也该上学了吧？
1: 明年冬天就该上学了。
0: 哦。
1: 对了，有些东西要捎给周先生。
0: 什么东西？
1: 日常用的一些东西，普通物件，没问题吧？
0: 你还是寄给他吧，因为平时我们也是能不见就不见。

0: 这是这段时间的电话录音，有一个女的总给老邱打电话，我觉得他们之间有默契。
1: 放下听听。

0: 你好。
1: 是我。
0: 你怎么样啊？好久不见了。
1: 我还好，你呢？
0: 我也还好吧。
1: 你总胃疼，我找老中医抓了个药方，给你带了点中药，找机会给你吧。
0: 不好意思了，那我抽空去取吧。
1: 那好，我等你电话。

0: 胃疼，我找老中医抓了个药方，给你带了点中药，找机会给你吧。
1: 这个女人一共给老邱打过四次电话，我觉得他们这里边有暗语。
2: 这女人是用她家里电话打的吗？
1: 不是，是公用电话，而且每次打电话都要换地方。
2: 你是觉得老邱有问题？
1: 这个我倒不敢那么觉得，但是我觉得老邱这个人很奇怪啊，我担心会不会是共产党人玩的苦肉计啊。
2: 你的意思是在警察厅里根本就没什么间隙，都是老邱杜撰出来的？
1: 这个我不敢妄加评价，不过咱们半年了，监听了所有人的电话也没发现什么破绽啊。
2: 他们没那么傻，真正有问题的你在电话中是听不出蛛丝马迹的。别说是奸细了，就是一个普通的警员都会知道什么时候不该说什么。
1: 那我们这监听还有什么意义啊？
2: 你这不是发现问题了吗？
1: 我这个只是猜测啊，不过我在想，这老邱一定是在防备什么，而且俩人之间好像有默契有暗语，并且每次打电话都要换地方，这说明他们一定害怕什么。周队长，你说他怕什么呀？
2: 这个录音高科长听过了吗？
1: 没有。
2: 拿去给他听一听。
1: 哦对了，这里边还有新来

0: 那家伙大骂高科长的录音呢。
1: 蠢货，这段就不要给他听了，省得他心里添堵。
0: 好。
1: 还有，去高科长那儿，不要轻易说出你自己的怀疑。他问你了，你再说。高科长会有自己的判断。
0: 是。我先去了。
1: 去吧。

0: 胃疼，我找老中医抓了个药方，给你带了点中药，找机会给你吧。
1: 不好意思了，那我抽空去取吧。
0: 那好，我等你电话。
1: 再见。
2: 我查过这个女人的电话，一共四次，分别是从不同地点的公用电话打出来的，三次是新城区，一次是傅家店。
3: 周队长，说说你的看法。
4: 我觉得没那么严重，老邱是经过考验的人，也许他跟这个女人是有一腿，所以才背着人。
3: 这个理由好像不存在啊。老邱现在是一个人住，他老婆根本不在他身边，所以他用不着藏着掖着。
4: 那有可能是这个女人有家室，不是老邱，是这女人要背着人。
3: 你分析的有道理，好吧，既然你对老邱这么信任，就先放一放。这个老邱啊，如果他知道咱们在监听他的电话，非气疯不可。
4: 他应该是有所察觉吧？
3: 是吗？
4: 一个人如果感觉到自己被监听了，那他说话的语气一定会起变化。我觉得我们特务科的每个人都知道自己有可能被监听了。
3: 你的感觉太对了，这就是我听所有录音时候的感觉。
2: 那咱们这监听还继续吗？
3: 全面监听暂时可以停止，但是几个重点要继续。
4: 保安局要是知道了，又该说我们越权了。
3: 哎呀，你不用管他们，他们的手伸得比我们还长，到处想插一杠子。但是咱们这次计划是宪兵队司令部默许的，所以你根本不用担心。
4: 知道了，我们做我们自己的事儿。
2: 是。
3: 哎呀，这些年这么长时间，安放在咱们警察厅这个定时炸弹也不知道什么时候爆炸。说句老实话，我们永远是如坐针毡的，
4: 早晚有一天他会露出来的。
3: 哎，任警官，谈谈你对老邱的看法。你看周队长干嘛？谈谈你的意见。
2: 恕我直言，我不喜欢这个人。
3: 嗯，
2: 他满嘴谎话，而且我怀疑他有可能被抗联策反了，所以不值得信任。
3: 有证据吗？
2: 没有证据，我只是觉得只要他在，事情就变得很蹊跷。而且他已经回警察厅了，为什么行动还那么诡秘？不至于吧？除非他怕咱们。
3: 看见没有？在我们这儿，诚实确确实实是很稀缺的品德呀。啊，周队长，你谈谈对老邱的看法吧。
4: 我倒觉得老邱没什么问题。
3: 拿什么来证明呢？
4: 直觉。
3: 对，直觉很重要。一个好的特工一定要有神通和直觉。

0: 不然结果会很惨。你有神通吗，任警官？
1: 报告长官，我没有。
0: 好，跟着朱队长好好学吧，啊，你会很优秀的。
1: 谢谢长官夸奖。
0: 任警官，老邱的事情先不要往下评论，过去的事情要守口如瓶，学不会闭嘴的人可能今后连张嘴的机会都没有了。
1: 是，我明白了。
0: 年轻人敢大胆的怀疑，提出自己的想法，啊，这本身就难能可贵。但是什么情况都要考虑到，什么事情都有可能发生。今天早上你想到的事情，可能到了晚上你就会觉得很愚蠢，或者是到了明天早晨你突然发现昨天早晨想到的那个事情英明伟大。今天他可能是你的朋友，明天他就有可能，而且非常有可能是你的敌人，对吧？
1: 是，长官。
0: 好了，我看难得今天咱们课这么清闲啊，二位早点回去休息吧，这一段时间太辛苦了。
2: 好吧，我们今天透过了。
0: 另外，我好像听有人说，那支特别活跃的抗联队伍突然间的奇迹般消失了。但愿他们死无葬身之地啊。
2: 但愿他们永远安息嘛。
0: 好，这一切和你们的二位都有直接的关系。好，以后我给你们二位要请赏嘉奖。
2: 这个不敢当，不求有功，但求无过吧。
0: 好，
2: 我们走了。

0: 真快啊，一转眼就到夏天了。
1: 夏天好啊，一到夏天这浑身的筋骨就跟松开了似的。
0: 我以为你是一个喜欢冬天的人。
1: 为什么？
0: 不为什么，这人就是喜欢刨根问底儿。
1: 今天上午他找我谈了一次话，半年了没有找出潜伏在警察厅内部的共产党，他很恼火。他开始换思路了，开始试探我们任警官。
0: 他怀疑你了？
1: 他谁都怀疑。如果让我调查你半年没有结果，他会反过来让你来调查我。总有一天他连自己都会怀疑，自己调查自己。
0: 真是疯了的。
1: 他就是这样，他明明对老邱深信不疑，却又不阻止我跟任警官调查他。谁都不知道他内心到底怎么想的。我相信他一直没有放松警惕，而且我坚信我的电话一直被他监听着，所以尽量要减少在电话里使用暗语，一个词或者一种方式反复的使用就会被他捕捉到，就像我们捕捉到老邱和那个女人的特殊关系。
0: 哪个女人啊？
1: 就是一直困扰着我们的那个神秘女人。

0: 你总胃疼，我找老中医抓了个药方，给你带了点中药，找机会给你吧。
1: 这就是那个神秘女人。
2: 你确定吗？
1: 我能听出来她说话时候的断句方式和停顿的语气，只不过她跟高斌说话的时候故意压低了嗓音。
2: 可是她为什么要压着嗓子说话呢？

0: 难道他还要瞒着高斌不成？
1: 我怀疑他根本就是老邱的人。老邱已经暴露了，可他还隐藏着。你们调查过老邱上山以前的情况吗？
0: 事发之后我调查过，他有一个妻子，还有一个孩子。早年从老家出来，后来听说是离了婚，妻子带着孩子回了关里。不过没有人见过他妻子。老邱上山前也是孤身一人。
1: 这个女人跟老邱的关系肯定是非同一般，很有可能就是他的妻子。你再想一想，知道中央特派员来哈尔滨的人当中，有没有这么一个女人，沈阳口音，单身，带着一个小女孩。

0: 电波监控方面的技术数据，任何技术都有它的死角和漏洞。老周，恭喜你，又要做爸爸了。哼，又能闻着尿布的芬芳了。周姨，你知道吗？孙跃坚过来了，上级有新的任务，他可能很长一段时间都要住在哈尔滨。
1: 那孩子呢？
0: 一到过来，他在哪儿？还是等他一切都安顿好，你们再见面吧。首先，我们要。

0: 定是炸弹锯除掉。我知道了，再见了。把这些钱给他。经常搬家需要钱。
1: 你放心吧，
0: 我哪像个当丈夫的，老婆孩子都管不了。告诉他我很好。

0: 那关大帅最近找你麻烦了吗？
1: 吓死他了！现在提哥你名，他立马就尿裤子，你知道吧？他手下那弟兄，看我屁都不敢放。我现在没事找他们茬儿了。
0: 陈三儿，做事不要太张扬，得饶人处且饶人。你在江湖上混的，得给自个儿留条后路。
1: 后路？我不要后路，你就是我的后路。
0: 那要哪一天我也没路可走了怎么办？
1: 能怎么着？大不了一起死呗。
0: 别说这不吉利的话。最近有什么情况？
1: 最近风平浪静。
0: 嗯。
1: 啊、哦，金教授呢？组织学生排演话剧呢。
0: 反满抗日的。
1: 哈哈，不是，他们讲老百姓怎么怎么个苦法，怎么怎么挨欺负。我看着挺解气。
0: 都在哪儿演？
1: 就在那个大学的小礼堂。他们有时候也排演外国人的事儿，那我看不懂了。
0: 看的人多吗？
1: 不错。大多数是学生，还有那些识文断字的人也看。
0: 一般都什么时候演？
1: 他平时周末，你要赶上那个什么复习啊、考试啊，中间就停了。嗯、
0: 下次去的时候，给我拿一张节目单回来。
1: 好。
0: 这段日子把这个人给我盯住了，去他们家对面摆个烟摊儿。每天就给我记着他出入的时间和什么人来找他，不要跟踪啊。
1: 我明白。
0: 这事儿你自己去办，不要交给任何人，知道吗？
1: 你放心吧。
2: 嗯，慢点。先生回来了，快去开门。
3: 刚下来还是要上去？
2: 上去。
3: 慢点。

0: 这儿已经订好了，软卧车厢很舒适的。这么快啊？嗯。刘妈也去吗？
1: 她把你送到佳木斯去了，赶紧赶回来，家里有很长期没人。
0: 太好了。
1: 这下开心了吧？你可以在那儿待到孩子满月，再回来。这期间，张平主可以在那儿陪着你。

丈夫那边接生的医院已经联系好了，这期间我会去一趟，履行一下做丈夫的职责。当然，只是做做样子，不会打扰你们。

0: 作样子给谁看？
1: 给我的良心。还有，那个哑嗓子的女人找到了。
0: 她是谁啊？
1: 是我们外围的一个人，开茶馆的。我在高斌办公室接过他的电话，从他的语气和断句方式上，我能判断出给老邱打电话的也是这个女人，只不过她是变换了一种发声方式。
0: 你说她哑着嗓子跟高斌说话，有这个必要吗？
1: 我怀疑她是老邱的老婆，她为了保护自己，因为老邱知道自己迟早会遭到报应，他不想把妻儿也扯进来，这么做也是在保护他们。
0: 他们有孩子吗？
1: 有一个五六岁的女儿。
0: 会除掉他们吗？
1: 到了佳木斯，如果没什么问题，最好是在家生孩子。

不要急着给孩子上国民户籍，一年以内都来得及。不打了，休息吧。

0: 我走以后，你吃饭别对付。我让刘妈给你泡了一些五味子，每天晚上你都喝一点，我看你有些神经衰弱。
1: 让你费心了。
0: 最近你气色一直不太好。
1: 一个人每天站在悬崖边上，气色怎么会好？

0: 周队长，这有您的包裹单。
1: 啊。
2: 哎，队长，我正好要去邮局，如果东西不重要，我帮你取了得了。
1: 那就劳驾你了。
2: 没事，

0: 进来。
1: 高科长。
0: 嗯。站着干什么？坐呢。最近你家里的事儿是不是特别多呀？
1: 我是哪儿出差错了吗？
0: 我们拉的被监控人的名单为什么一下子删去那么多？
1: 啊，经过我们长时间的监控呢，都没什么问题。况且外勤人手明显不够，有些监控已经是名存实亡了，名单上人太多，啊，这样的监控没什么意义。我是想把警力集中起来，做一些更有效的事情。

0: 就是说，他们莫名其妙地脱离了监控，是吧？
1: 不是莫名其妙地脱离监控，大名单在鲁明那儿，我让他整理出来写成报告，交给您批示的。
0: 报告呢？
1: 我跟他说了，至少有10天。
0: 进来，把鲁明叫来。是。这事儿也不能全怪鲁明，我应该催着他点儿。最近他实在是事儿太多。老邱那边那个女人有动静吗？没什么动静，上次您说过之后。
1: 我就派人盯着他了。哎呀，你派的什么人呢？
0: 局外人，我的暗探。叫什么名字？
1: 谢春三儿，跟了我很长时间，很可靠。上次关大帅的事儿，他帮了很大忙。
0: 是吗？
1: 是这个人吗？
0: 是他。
1: 您怎么会要他照片？哎呀，
0: 就他这样的还当暗探呢？
1: 被老邱正面近距离，他居然不知道。笨蛋！哼，行了，老邱今天找白厅长，好一顿发牢骚，说我不信任他。
2: 对不起，给您添麻烦了。
0: 反正他也要走了，老邱这次可能要到新京，也许通过新京去东京。
1: 这都不一定啊。好啊，算是如他愿了，高就了。他也算明智，他非常清楚，共产党饶不了他，日本人又不信任他，他没办法，怎么办？他只有不断的大量的积攒财富，一旦有风吹草动，哼，消失的无影无踪。
0: 他哪来那么多钱呢？
1: 谁说的清楚啊？不过他现在手里的钱，我看足够找一个安静的地方养老送终了。这个
0: 老邱太悲观了，蒋介石和共产党人马上就会土崩瓦解，应该躲起来的是他们才对啊。
1: 不，我发现你说话的调门越来越高了啊！你比较适合到这个满洲放送台做主持啊！<笑>
0: 是不是有些轻狂？
1: 不，
0: 真的很，是个做大事的人呐。您夸奖了。你
1: 太太怎么样？啊，前日子我听我太太说，看你太太身形好像是男孩。这个都能看出来。
0: 谁知道啊？女人呢，这方面都神神叨叨的。<笑>
1: 我倒对儿子、女儿没什么要求，都一样。
0: 从船头上看，还是男孩。你像我，老婆不生育，多亏啊我有个兄弟，否则的话我们高家绝后了。<笑>
3: 其实现在这个世界血雨腥风的，孩子来了就是受苦，不要也好。
0: 也不能这么说，这个世界啊，我看呐，是苦中有乐，乐中有苦。<笑>
3: 进来。
4: 科长叫我，队长在这儿。什么事儿？
0: 你最近忙什么呢？
4: 抓人盯梢写材料。哦，周队长让我写的材料我已经写好了，我正准备拿给他看，然后再让你签个字呢。
0: 一个加起来不到几百字的东西，这么困难吗？
4: 科长，今天这是怎么了？警察厅人服一事，下属低下，长官们头疼。这最近也没什么人闹事儿啊。
5: 长官心情不好，我们就注意点。你打牌那毛病改一改，高科长说过一次，别让他说第二次了。
4: 好吧，我把牌扔了就行了。
5: 队长，报告取回来了。
4: 哎，谢谢。
5: 啊，加起来。

进来好吗？再过一个月，天就要凉下来了。给你和弟妹还有快出生的小宝贝织了几件毛衣，收下吧。我一切都好，有空再见。

0: 先生，来盒烟。
1: 说，谁派你来的？
2: 我没找你们惹你，你砸我牙干嘛呀？
1: 你要是想活命，就离我远点儿。滚！

0: 哥，不打我那小子什么路数啊？就上一顿一共扁踹呀，直接我干蒙圈着了都。我就纳了闷了，你说他怎么发现我的？我是老老实跟他卖烟的，就没多看他一眼。邪门的，我心里怎么想才知道。
1: 在这行里，能活下来的就没简单人。跟你一块在那卖东西的小贩里，一定有他们的人。任何时候你都要想着有一双眼睛在背后盯着你，这样才不会轻易被人看出来。歇两天吧，回去把脸上的伤好好养一养，别落下疤了，那样就更好认出来。
2: 他这是打狗欺主，
1: 他心里清楚得很，
2: 他知道自己要调走了，这是跟咱们叫板呢。
1: 高科长，有句话不知当说不当说，
2: 你说。
1: 我们既然很清楚老邱是清白的，干嘛还非要盯着他？
2: 谁说他一定是清白的？
1: 好吧，也许不是我该考虑的事儿。我想您这么做，一定有您的道理。
2: 是，我不是一个盲目出牌的人。调查的结果，让我知道他不是一个坏人，这有什么不对吗？

0: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要好好爱护眼睛。很多人眼睛花了，不验光，直接买副老花镜就戴，这可不行。每个人的视力状况不一样，老花眼也要先验光，再配镜，度数精准，佩戴才舒适。
1: 我是干那个快递工作的，很早很早的呢，眼睛就花了，特别是最开始写东西的时候是看不见的，一填支票瞬间就看不清楚，写字的时候尤其是记账的时候，那时候还都手工记账，记账的时候还有看电脑的时候就看不清楚。后来就从那开始我就开始配眼镜了，商场里买的那种老花镜，看近的时候就得戴，看远的时候就得摘，尤其是看那个汽车那导航，开车戴眼镜也特别麻烦，摘了戴，戴了摘，摘了戴，戴了摘，特别的麻烦。然后我就看到蒋老师蒋大为的那个广告，就是超视力，后来我印象特别深，然后就开始那个配这个眼镜。我自从配上这个超视力眼镜以后，就是早起我去上班，那个开车也不用换眼镜了，一副眼镜看远看近都一样。然后到了单位呢，工作也是也不用换眼镜，我又可以看电脑，也可以工作干别的，特别是记账啊看电脑这些都没有问题，也可以那个跑步，现在我跑步可以拿它当墨镜来戴，而且戴上很轻松。所以超视力呢，给我的生活带来了很大的方便。
2: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再也不用来回换。配镜专线400-998-1188，400-998-1188。清晰世界，点亮热爱。
3: 作词就像做人，急不得，也不能乱了方寸。泥皮在手里，手劲要匀，塑形要正，这是根本。打磨、雕刻、晾晒，是与时间的交流，没有捷径，正如人生的沉淀。腰烧不止一次，先是定型，再是出彩，这是历练，更是考验。作词做了一辈子，有手艺才出精品，有风骨才有底气，严守规矩方能成器，匠人精神为官之道。
2: 利菌钙，纳米氨基酸螯合钙，利菌钙改善骨质疏松，增加骨密度。

0: 是谁惊动了朕的兵马？太阳刺眼，你还知道用此物？
1: 陛下，墨镜。
0: 墨镜遮的可是朕的兵马？没有啊。
2: 不要让闪光灯磨灭历史的锋芒。
3: 千年谢幕潘强人格往事军纪，请一步。
2: 四肢触碰不如用心感受。

0: 兄台，此处卧眠，恐有伤大雅。
1: 爷，石像咋说话了？
0: 文物警官不会说话，我们为他发声。你的眼。

0: 旅途的风景。
1: 文武无言，武等发声，
2: 武等发声。
3: 利菌钙，纳米氨基酸，螯合钙。利菌钙，改善骨质疏松，增加骨密度。
4: 快止咳，咳咳平胶囊。快止咳，咳咳平胶囊。万通牌咳咳平胶囊止咳，毫不留情。万通药业。
5: 除掉他们，我想上级是经过深思熟虑的，计划由你制定，由我们来完成。
6: 你们是谁？
5: 你的敌人。
7: 你刚才提到周怡，我看你对她不是很放心。
8: 她太聪明了，

0: 是有责任的父亲。这一刻，你是有责任的儿子。这一刻，你是有责任的丈夫。这一刻，你是有责任的伙伴。安全生产，我们的责任。幸福平安，每时每刻。
1: 真营养，
2: 真好喝，
1: 真实惠。
3: 我呀是越喝越想喝，越喝越爱喝。
4: 饮品高钙富硒绵羊奶粉，中国行间事业合作伙伴，甄选欧洲进口绵羊奶源，含量高，营养全，好吸收，无膻味，不易上火，真正为中老年人量身定制的高级配方。每天早一杯，晚一杯，好吸收，不易上火，喝出好身体，喝出年轻态。传统羊奶粉是单一的营养配方，而我们饮品1956高钙富硒绵羊奶粉，特别针对中老年人的体质和营养需求，科学的配比了高硒、高钙、高蛋白质和有益肠胃消化的膳食纤维，让羊奶粉的营养成分更加丰富，更好吸收，以此给身体补足钙、铁、锌、硒、蛋白质、维生素等多种营养，滋养全面更健康。饮品1956高钙富硒绵羊奶粉，中国航天事业合作伙伴，小分子好吸收，不易上火，真正为中老年人量身定制的好配方。
3: 饮品之所以能成为中国航天事业的合作伙伴，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呢，就是品质过硬。绵羊奶小分子蛋白呀，易吸收。接下来呢，我们现场给大家做个实验。大家看啊，这四种不同的奶粉呢，这个呢是实验室会用到的人工胃液，那它跟咱们的人的胃液是一样的。现在呢，我们把四种不同的奶粉倒入胃液，模拟它们在肠胃当中的消化状态。
1: 好，通过刚才这个实验呢，我们发现啊，另外三种奶粉都已经结块了，但是你看咱们的饮品绵羊奶啊，它是非常的丝滑的。
3: 这个是因为绵羊奶啊，它特殊的小分子结构，
1: 没错，
3: 而且呢，这款奶粉的绵羊乳清蛋白的含量高，所以呀，进入咱们的肠胃呢，在人工胃液的作用下，它很快呀就被肠胃所消化吸收利用，尤其适合咱们上了年纪的肠胃功能弱的老年人呢，来滋补身体。
4: 好绵羊奶开抢了，好绵羊奶开抢了，国产绵羊奶领头羊，饮品1956高钙富硒绵羊奶粉首次和电视台合作，特开展大型试喝体验活动，原价358，现在拨打电话只需试喝体验价99元，只要99元，
3: 99喝营养配方好绵羊奶，
5: 99喝营养配方好绵羊奶，
1: 99喝营养配方好绵羊奶，
3: 赶快打电话吧，
5: 再晚了吧就抢不到了。
4: 原价358，现在拨打电话只需试喝体验价99元，只要99元，机会实在难得，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6: 人老了，眼花了，眼睛不能换，但您可以换一副好。

0: 老眼镜，
1: 47、8岁吧，看东西不清楚了，看书吧看不了两三行，就感觉这个就开始模糊了，配了好几个老花镜，从来就没有验过光，就是说大概你是多少度的，他就给你一个多少度的戴上，刚一开始看着还可以，戴时间长了就不行了，看东西的时候就戴上它，走路不方便没法走路，戴戴摘摘，现在换成了超视力，不论是你走路啊看书啊，一副眼镜就搞定了，白天呢、晚上啊、开车啊，或者是出太阳的时候啊，都不影响。哎呀，感觉真是挺方便的。
2: 戴了超视力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够了，款式时尚，还显年轻。
3: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配镜专线400998-1188。
4: 快止咳，咳咳平胶囊。快止咳，咳咳平胶囊，万通牌咳咳平胶囊止咳毫不留情，万通药业。
5: 丝路长安剧场由万通药业、万通金谷贴冠名播出。
6: 哎呦，

0: 他这是打狗欺主，他心里清楚的很。他知道自己要调走了，哼，这是跟咱们叫板呢。
1: 高科长，有句话不知当说不当说。
0: 你说，
1: 我们既然很清楚老邱是清白的，干嘛还非要盯着他？
0: 谁说他一定是清白的？ 也许不是我该考虑的事儿，我想您这么做，一定有您的道理。
1: 是，我不是一个盲目出牌的人，调查的结果让我知道他不是一个坏人，这有什么不对吗？知道了。
0: 哼，他现在敢打你的暗探，那就是告诉我们他不买我们的账。
1: 不买我们的账人多了，无所谓。
0: 他居然敢到涩谷先生的告我的状，他非常清楚谁对他的利益更大。你像这次他调到新京，那就是日本人的意思。他跟日本人还有交往，真是个高人，一手一副牌，怎么出都有理。他的秘密档案早就被新京方面调走了，说不定哪一天呢，他把枪一交，走人，谁？ 也不会知道他去哪儿了。
1: 走了也好，清静。要不有这么一个人，天天在眼皮子底下晃悠，看着也心烦。
0: 哎呀，三十六计，走为上策。那得承认，高人。

0: 怎么样，有鱼吗？今天高兵告诉我，老邱要走了，高升了。
1: 直到今天我才弄清楚事情的原委。我去找高斌，跟他说心里很困惑，他怕我误会，他是通过调查老邱来试探我，只好把老邱的老底说了出来。上山之前老邱还是我们的人，上山以后他下山执行任务被高斌抓住了，后来他又抓住了他的家人威胁他，致使老邱叛变。这么看来，那个哑嗓子的女人就是老邱的老婆，他在新城开着茶馆，就是他在向高斌提供情报。
2: 上级已经下了命令，让我们马上除掉他。
1: 老魏，这个时候除掉他是不是有些风险？
2: 什么风险？
1: 一遇到这个问题，我们俩思路永远都不一样。我们搞地下工作，要尽量避免去杀人。事实证明，流血之后往往还要流血。
2: 我们什么时候怕过流血？对敌人的仁慈，就是对自己同志的犯罪。如果让他们还活着，更多的同志就会处在危险当中。老周，我不得不提醒你一句，你这是软弱。
1: 老魏，你好好想一想，有多少事情是在流血事件之后暴露的？这件事情，我们一定要沉得住气。
2: 这个问题，我们不要再说了。除掉他们，我想上级是经过深思熟虑的。计划由你制定，由我们来完成。总之不能让他跑了，就是让他将来死在新京都不会有这样的效果。让他在高升之前死在哈尔滨。

0: 要带这么多东西？
1: 是啊，反正有人接站。你怎么了？
0: 跟老魏吵架了。

0: 他坚持要在这种时候除掉老邱和他老婆，他这么做很容易暴露啊。
1: 他怎么这么意气用事啊？
0: 是啊，最近他情绪反常。
1: 要不我去找一趟他吧。
0: 不用了，他以为我是万金油，抹在哪儿都能凉快。
1: 如果除掉老邱，高斌就会怀疑你。
0: 是，因为在警察厅里没几个人知道老邱要走，这时候除掉他不合时宜。高斌他谁都不相信，他跟你说掏心窝子的话，有可能就是在试探你。我对这个人是发自内心的畏惧，在他面前好像什么都隐藏不住，这种不自信迟早会让他感到不自然。
1: 花那么大力气去除掉老邱，还不如直接除掉高斌，老邱已经没什么危害了。
0: 除掉高斌还会来里斌王斌，也许更麻烦。
1: 老魏这个人啊，他其实没我们想象的那么冷静，很多时候他特别冲动。
0: 其实我能理解，谁都有冲动的时候。

0: 老邱最大恶极，在他手上，不知道牺牲了多少同志。他是老魏的一块心病了，我只是担心感情用事会出差错。
1: 不行，这事事关你的安全，我还是去找他一趟吧。
0: 不要胡来了。既然上级已经决定要除掉老邱，照做就是。
1: 那他要是怀疑你怎么办？
0: 做得高明一些。

0: 你也当心身体。
1: 嗯。
0: 还有，我知道他来了，有时间的话就看看他。我明白一个女人这时候是什么样的心情。
2: 先请。
3: 哎，周队长。
2: 任警官，一大早辛苦你了。
3: 不辛苦。
4: 对了，行李还在楼上没拿下来，行吧？带任警官上去把行李拿下来，直接装车吧。
3: 好。
2: 哎。
4: 行，我也去穿衣服，准备走了。
5: 路上小心点。
0: 你多保重。
5: 放心吧。
3: 队长，行李都放好了，
5: 上车走了。
3: 老哥，再见啊。

0: 他就要离开哈尔滨了，明天会去警察厅办手续，交枪交证件。我明天要和高斌去一趟双城，这个时候啊，你们正好动手。
1: 我觉得先把他们绑起来，说不定可以从他们的嘴里套出一些有价值的情报。
0: 那是你的事儿，他老婆在孟卫对茶馆，这是个好机会。 派一个精明的人去，记着一定要跟他讨价还价，但也不能太离谱。他现在很需要钱，他知道这个时候谁都信不过，所以把钱看得很重要。他迟迟不走的原因，就是想把他老婆的茶馆能卖一个好价钱。
2: 你真是个爱操心的人，交给我吧。
0: 交易的时候，他应该会出现。
2: 但也可能会在银行碰面，这个我们不好推断。但他一定不会带太多人，不会带特务，因为这是私事儿，他巴不得知道的人越少越好。好，我们先控制他老婆。临行前，他一定会到他老婆那儿去的。
0: 虽然他去警察厅交了枪，但他身上一定还有武器，你们要小心。这个我们会当心的。带上无声手枪，如果绑架他有困难，要当街射杀他。
2: 知道。另外，我觉得我们先到刘英妹妹那儿比较好，他们总要去接孩子。
0: 算了吧。
2: 别当着孩子的面儿去对他父母下手。你说的对。
0: 祝你们成功。
2: 老周，
0: 上次我有些激动，你别介意。
2: 我不介意。
0: 正好提醒你一下，不要被仇恨遮住了双眼，影响了你的判断力。这应该是一场没有仇恨的战斗。 在这场厮杀中，没有个人的仇恨，只有信仰的力量。

0: 爷父母掏枪就打，
1: 瞅着就挺吓人的。
0: 别人他不认识我，赶紧撤吧，要不一会儿撞到枪口上。

喂，哎，是同福茶馆吗？啊，好好，啊，您好，啊，是我，我姓孟啊。好好，钱呢？钱我都给您准备好了。请问您一会儿方便吗？好，我离您那里很近呢，我马上就能到。好，好，那我现在就动身。好，再见。行了。

0: 情况怎么样？
1: 老邱一直没有出现，雨下这么大，店里应该就他一个人。
0: 你们一发信号，我们就进去。
1: 是，不过刚才这附近有巡逻的警察，大雨天的，他们也不歇着。
0: 不管他们，我们就在这儿等着老邱。

0: 我们还有机会下手。
1: 这样，我们几个坐上另外一辆车，你把车开到前面。他这种人不会坐家门口的的士车的。

你们是谁？你的敌人。喂，哪位呀？老板刚出去了。喂，喂。

宪兵队吗？接特高课。喂，我是老邱啊。啊，能不能派辆车过来，再带几个人？啊，不不不，没什么事儿。我只是乙方。

0: 您是个什么人啊？
1: 我是他表姐。
0: 恭喜您，您妹妹生了千金，母子平安。
1: 是吗？
0: 太好了。就你一个人啊？哦，您稍等。
1: 好好。

快！

睡着了，孩子爸爸呢？他临时有事，派到山上去了，最近可能来不了了。

0: 外边死那几个人你们都认识吗？
1: 不知道，我们没敢出去。
0: 你们老板呢？
1: 老板好像去银行了，还没回来呢。
2: 带他们出去，辨认一下尸体。走吧。

0: 有见过吗？
1: 那个戴眼镜的，刚才来店里找老板商量过对店的事儿。
0: 他是和你们老板一块走的吗？
1: 不是，那个人先走的，老板是后走的，老板大概走了个八个小时，我们就听见外边有枪响，还有人砸门，我们因为害怕，所以没敢开。
0: 来了多长时间了？
2: 两个多小时吧。
0: 两个多小时你们都干什么？
2: 我是后来的，捕头警署的人向你到的。
0: 看来这场枪战挺激烈啊。各个医院和大小诊所都派人查了吗？
2: 对，已经派下人去了，但是现在消息还没反上来。

0: 产党怎么会找到这儿来呢？
1: 看看吧，这就是你直接和间接出卖过的中国人，他们大多数已经不在人世了。
2: 我不认识他们，我丈夫被高斌绑架了，我如果不按他说的去做，我们两个就都得

0: 思。
1: 那也是你们自己的选择。
0: 我知道你们不会饶了我。
1: 你怎么知道的？我既然能让你死，也能让你活。

0: 骗梦我了，我不相信。
1: 你还算聪明。
0: 我还有个不懂事的孩子，我求求你放了我吧。
1: 你想过他们的孩子吗？
0: 我和你们一样，我也想活下去，我也不想死。我要是和老邱都死了，我的孩子怎么办？
1: 可是你们想过没有，你们的孩子将来会为你们感到羞耻。

0: 我要问你一些问题，你必须如实地回答我。
1: 你们想过没有，把我变成你们的人，我也可以为你们做事。
0: 你没那个资格，我们不需要你这种人。
1: 反正都是要死，我什么都不会说。
0: 你会说的，因为你没有信仰。怎么，你不想死得体面一些吗？

0: 二哥，我不明白地下党怎么找到了你的密探，连我都不知道他的真实身份啊。
1: 是啊，在厅里只有我一个人和他联系，任何人不知道他的情况。
0: 是不是抗联的人通过老邱找到了他？
1: 我想不会。老邱在这个问题上做得很好，他平时连茶馆都不去，而且平时他们之间只是电话联系，用的都是暗语。你看这一段时间他们几乎都没见过面。正像老邱说的那样，进一步验证了我们厅里这个奸细是确确实实存在的。
0: 你找了这么长时间都没找出来，现在又有什么新招数吗？
1: 李队长，我正要跟您汇报呢。最近我想派周乙和任长春秘密调查我们科里所有的人。
0: 当然可以，这是你的权利。白厅长授权你可以调查所有的人，包括我在内。
1: 那还不如调查我自己。也许我做梦的时候加入了共产党。
0: 那你就做梦的时候调查吧。啊，哎呀，你就大胆地查，出了什么乱子我给你扛着。白厅长上次也跟我说，他一直怀疑我们内部出了问题。
1: 其实我觉得只有周乙和任警官有可能知道老邱暗地里和一个女人联络，但是呢，我听了所有的电话录音，没有任何迹象表明

0: 他们暴露了身份。而且刘英这个人呢，做事非常谨慎，我们每一次通话的时候，他的声音都有所变化。我们每一次见面的时候，他只露一双眼睛。就我现在对他的模样，说实话，都有点模糊不清了。
1: 知道了。你刚才提到周乙，他有问题吗？
0: 问题应该说是没有。
1: 我看你对他不是很放心。
0: 我不知道你是怎么感觉到的。这个人怎么说呢？作为男人和男人之间交往，我觉得他品质很好，而且工作能力非常强。所以我没有任何理由去怀疑这么一个人。但是如果你非要让我在每一个人身上都画一个问号的话，那么周乙的问号是他太聪明了。
1: 这么说你还是对他感兴趣啊？
0: 厅长，我是按规矩办事。你想，这个人潜伏在我们内部这么多年，没有露出一点蛛丝马迹，而且在这个期间大量的情报外露。说实话，我找了他这么多年，到目前为止仍然是一头雾水。有的时候我在家里闭上眼睛，我想谁谁可能就是。我在办公大楼里，我看到谁谁可能也是。当我眼睛看不到人的时候，我似乎感觉墙上都是这个人的影子。不管我进到哪一个房间，当我开门的一瞬间，我似乎感觉到这个人的手刚刚离开门的把手。你看，我都已经神经质了。
1: 我理解你，在这个问题上你不要有任何抱负，挖出一颗大人参不是件容易的事。有时候找出一个内部的奸细要花几年甚至十几年的时间都不算久啊。

0: 是谁惊动了朕的兵马？太阳刺眼，你还知道用此物？
1: 陛下，墨镜。
0: 墨镜遮挡，可是朕的兵马没有啊。
2: 不要让闪光灯磨灭历史的锋芒。
3: 千年谢莫攀墙拦阁，往事君记，请一步。
2: 四肢触碰，不如用心感受。
4: 兄台，此处卧眠，恐有伤大雅。
5: 爷，石像咋说话了？
4: 文物警官不会说话，我们为他发声。
2: 你的言行也是旅途的风景。
0: 文物不言，
4: 武等发声。
0: 武等发声。
6: 真营养，
7: 真好喝，
8: 真实惠。
9: 我呀是越喝越想喝，越喝越爱喝。
10: 品高钙富硒绵羊奶粉，中国行间事业合作伙伴，甄选欧洲进口绵羊奶源，含量高，营养全，好吸收，无膻味，不易上火，真正为中老年人量身定制的高级配方。每天早一杯，晚一杯，好吸收，不易上火，喝出好身体，喝出年轻态。传统羊奶粉是单一的营养配方，而我们怡品1956高钙富硒绵羊奶粉，特别针对中老年人的体质和营养需求，科学的配比了高硒、高钙、高蛋白质和有益肠胃消化的膳食纤维，让羊奶粉的营养成分更加丰富，更好吸收，以此给身体补足钙、铁、锌、硒、蛋白质、维生素等多种营养，滋养全面更健康。怡品1956高钙富硒绵羊奶粉，中国航天事业合作伙伴，小分子好吸收，不易上火，真正为中老年人量身定制的好配方。
11: 怡品之所以能成为中国航天事业的合作伙伴，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呢，就是品质过硬。绵羊奶小分子蛋白呀，易吸收。接下来呢，我们现场给大家做个实验。大家看啊，这四种不同的奶粉呢，这个呢是实验室会用到的人工胃液，那它跟咱们的人的胃液是一样的。现在呢，我们把四种不同的奶粉倒入胃液，模拟它们在肠胃当中的消化状态。
6: 好，通过刚才这个实验呢，我们发现啊，另外三种奶粉都已经结块了，但是你看咱们的怡品绵羊奶啊，它是非常的丝滑的。
11: 这个是因为绵羊奶啊，它特殊的小分子结构，
6: 没错，
11: 而且呢，这款奶粉的绵羊乳清蛋白的含量高，所以呀，进入咱们的肠胃呢，在人工胃液的作用下，它很快呀就被肠胃所消化吸收利用，尤其适合咱们上了年纪的肠胃功能弱的老年人呢，来滋补身体。
10: 好绵羊奶开抢了，好绵羊奶开抢了，国产绵羊奶领头羊，怡品1956高钙富硒绵羊奶粉首次和电视台合作，特开展大型试喝体验活动，原价358，现在拨打电话只需试喝体验价99元，只要99元。
9: 99喝营养配方好绵羊奶，
8: 99喝营养配方好绵羊奶，
12: 99喝营养配方好绵羊奶，
9: 赶快打电话吧，
8: 再晚了吧就抢不到了。
10: 原价358，现在拨打电话只需试喝体验价99元，只要99元，机会实在难得，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13: 利菌钙、纳米氨基酸、螯合钙，利菌钙改善骨质疏松，增加骨密度。
14: 快止咳，咳咳平胶囊。快止咳，咳咳平胶囊。万通牌咳咳平胶囊止咳，毫不留情，万通药业。

思路起点，闪耀中华。各位好，欢迎收看今天的起点新闻。首先，我们来关注有关共建一带一路的最新热点资讯。商务部发布的最新数据显示，今年一到五月，全国新设立外商投资企业超2.5万家，同比增长5.3%。全国首趟整列采用40英尺、35吨通用汽车厢的中欧班列日前从重庆团结村中心站始发，为国产乘用车出口构建了更高效的物流通道。今年前五个月，上海浦东国际机场进出境航班9.56万架次，进出境旅客1583万人次，同比增长4.36%，约占全国总量的1/4，继续保持全国空港首位。据昆明海关统计，今年前五个月，云南口岸进口水果货值达133.2亿元，同比增长41.7%。其中，榴莲、山竹、鲜龙眼是进口的前三大品类，主要进口国为泰国、越南和缅甸。先来看一条产业合作的消息。

0: 第四届中国国际供应链促进博览会期间，开放陕西链接欧美矩阵智能及物联网产业合作对接会在北京举办，来自美国、德国、比利时等十个国家及省内外300余人参会。对接会由陕西省贸促会联合陕西省工信厅、陕西省商务厅、德国北威州国际商务署共同主办，旨在聚焦矩阵机器人与物联网领域，围绕核心零部件、智能控制、人机交互及场景化方案等环节，精心打造引进来走出去双向对接平台。对接会上，8家境内外政府协会代表和企业负责人进行现场推介。与会代表围绕产业链和供应链协同、项目落地等开展1:1洽谈交流。当前，陕西已形成包括芯片、元器件、设备、软件、网络传输等在内较为完整的物联网产业链。人工智能产业进入大模型体系化部署、智能体场景化落地的新阶段，全省矩阵智能及物联网产业布局日趋完善，配套能力不断提升。此次对接会的举办，有助于进一步打通外资引进、产品出海、技术合作双向通道，加速陕西矩阵智能及物联网产业创新发展、高质量发展。除了产业，陕西在民生领域的国际合作也在同步推进。由陕西省社会福利与养老服务协会与西安市慈善会联合发起的国际养老人才培养项目，将于今年9月启动首批招生，计划招收200名学员赴海外开展借户技能深造，标志着陕西养老人才培养迈出国际化步伐。
1: 该项目立足陕西，对接国际，从机构发展、从业者成长、产教融合三大方向发力，将打造留学、研修、本土转化相贯通的人才培养链条，创新构建心理、医学、社会三维培训体系，重点聚焦认知症科学照护、中末期人文关怀、从业者综合素质培育三大领域，同时还将拓宽从初级护理员到国际介护师的职业晋升通道，探索慈善加养老人才留用模式，形成可复制、可推广的养老人才培养陕西方案。
0: 接下来来看一个海外电力项目的进展。近日，由
2: 工业化发展重点区域，当地现有电力基础设施薄弱，供电稳定性不足，长期制约工业园区产业发展。此次建成的华坚230千伏变电站专属服务华坚经济特区，覆盖园区轻工制造、新能源及配套全产业链，将进一步缓解该区域生产用电紧张困境。
3: 针对非洲工业园区高温、高湿、沙尘污染、电网运维不稳定的痛点，提供了高可靠、易维护、省成本的平衡解决方案，特别适合非洲工业场景。
2: 项目推进阶段，中外团队协同攻克跨境物流、境外调试、多方协作等难题，对标国际标准高效施工。相较海外同类变电站18至24个月常规工期，该项目仅用时10个月就完工送电。作为埃塞首都重点基建项目，该变电站投运后将全面提升区域供电稳定性，助力埃塞俄比亚工业化发展。
3: 该项目是中非能源产业互助的典型载体，依托电力承道设备出海，完善非洲工业基础，凭借过硬质量完成交付，切实解决了当地工业园区供电难题，推动中非产业互补协同，落地一带一路惠及当地共同发展的合作初心，充分展示了中国电力企业的匠心与效率。
0: 在基建之外，陕西传统小吃的出海通道也迎来了突破。近日，西安本土美食品牌刘一炮在本地跨境电商企业的全链条帮助下，完成了产品工艺与出口合规的全套改造。首批达到出口标准的陕西泡馍即将通过跨境电商渠道发往英国连锁商超，为传统小吃出海打通了一条完整的链路。
2: 在刘一炮生产加工车间，多条自动化生产线全速运转，无菌灌装、真空锁鲜、外文标签封装等工序有序推进，完成全套标准化改造的泡馍产品正在集中备货，即将登陆英国线下连锁商超货架。作为国内电商平台的品类冠军，刘一炮虽然拥有稳定的产能和成熟的产品，但最初计划进入海外市场的时候，还是面临了一系列的难题。
4: 其实我们一直想把泡馍卖到海外，

0: 但产品标准化、食品出口合规、跨境物流保鲜、海外订单这些问题，其实我们完全都不懂。
1: 帮助企业解决这些问题的是陕西本地的一家跨境电商企业，他们协助刘一炮增加了符合海外商超规范的中英文标签和通用条码，同步还优化了汤料杀菌、磨粒脱水等核心工艺。产品取得出口备案和国际食品安全认证后，又凭借深耕多年的海外渠道，为其精准匹配了英国采购商。
2: 我们这边的话主要是依托成熟的海外合作渠道和跨境电商平台，然后精准匹配这个客户的需求，然后帮企业就是直接对接这个有效订单，然后解决他们拓客无门的这一个问题。
3: 未来我们会继续优化权益模式，利用跨境电商新型贸易业态，结合产业数字化升级、内外贸易一体化等国家战略，助力全国更多像泡馍一样的中华美食走向更广阔的海外市场，打造中式食品农产品跨境出海服务的行业标杆。
1: 据了解，目前刘一炮的产品已远销近30个国家和地区，并在马来西亚等地实现本地化生产供应。未来，企业还将面向北美市场布局，推动陕西美食从单一产品出口迈向供应链和本地化生产同步落地的产业出海新阶段。
4: 第32届北京国际图书博览会期间，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与哈萨克斯坦阿鲁纳出版社在北京签署《秦腔哈萨克文版》版权输出协议。作为走读丝路行阅中亚系列活动的重要成果，这次签约标志着中哈出版机构在传统文化领域的合作迈出了实质性的步伐。
1: 秦腔是一部以丰富图片与详实文字综合呈现秦腔艺术的大型图文集，全书系统梳理了秦腔的起源、行当、声腔、服饰及经典剧目，生动展现了这一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独特魅力。此次秦腔哈萨克文版的引进，将进一步拓展中国戏曲类图书在哈萨克斯坦的市场，让更多哈国读者有机会接触和了解中国西北地区的传统戏剧艺术。
5: 秦腔这本书呢，收录了300多幅秦腔的照片，介绍了秦腔的相关的知识，传递我们非常优秀的传统文化。那陕西和哈萨克斯坦又同处在丝路沿线上，让这本书呢能够将我们三秦大地的淳朴的乡音带至哈萨克斯坦，也希望哈萨克斯坦的读者朋友们能够喜欢这本书。
4: 起点新闻每天10分钟讲述共建一带一路的故事。了解更多资讯，您可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下载起点新闻客户端。以上就是本期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看，我们下期再会。

0: 沿着思路看微短剧，欢迎来到思路微短剧。新鲜资讯，热点直击。首先呢，让我们通过一段资讯了解一下微短剧市场里的最新动态。
1: 近日，湖南省广播电视局发布真人微短剧征集通知，将联合红果短剧推出现实题材千部计划剧本激励活动，对优秀项目推荐纳入400工程相当有戏精品微短剧的给予叠加扶持。双方将立足湖南微短剧创制高地，共同深耕微短剧精品化赛道。近日，广东省开展微短剧精品创作传播工作实施方案，围绕微短剧精品创作传播5个EP 工程总要求和省委1310具体部署，聚焦文化强省建设重点任务，以推进落实广东文化产业高质量发展政策包围抓手，提升粤产微短剧创作质量和传播力影响力，加快构建更多精品、更广传播、更优环境的优质生态。日前，巨量引擎发布618短剧行业真人剧激励政策，将面向平台短剧客户，在6月5号至7月5号期间，以真人剧日均消耗增速和真人剧日均消耗增量作为核心指标，根据达成情况给予对应比例的返货赠款。同时，激励政策可与年度框架政策叠加享受，投放消耗同步累计年框完成率。近日，第二届中部地区微短剧产业发展协作交流系列活动在武汉举办。活动充分整合高校人才培养、科研智库资源与企业影视创作、拍摄制作、版权交易等产业优势，搭建了集剧本创作、实训拍摄、版权运营、传播推广于一体的全链条发展平台，全力推动微短剧产业能级提升。
0: 2026年，微短剧行业迎来里程碑式的全新转折。作为蓬勃生长的新型文化业态，微短剧正式被纳入国家“十五五”规划纲要，跻身文化强国建设重点发展领域。与此同时，第33届中国电视金鹰奖首次将微短剧纳入官方评选体系，10部优质作品成功入围，惊艳亮相国家级文艺殿堂。从入驻国家顶层规划到斩获主流权威奖项，微短剧已然冲破圈层壁垒，成为互联网时代大众文艺的崭新标杆，稳步奔赴主流舞台。面对行业快速发展和复杂生态，国家广播电视总局主动适应网络视听传播规律，坚持自上而下与自下而上相结合，统筹创作引领与协同推进，不断激发行业积极性、创造性，着力强化微短剧内容质量和传播力、影响力，推动微短剧从量的扩张转向质的提升，加快实现微短剧精品化、高质量发展。下面我们跟随着最新发布的微短剧精品创作传播计划实施方案，一同寻找微短剧精品化、高质量发展的前行路径。
1: 在国家广电总局发布微短剧精品创作传播计划实施方案后，抖音集团将提供5亿以上专项扶持资金，从内容创作层面为微短剧精品化创作注入动力，并提升分账比例。腾讯视频坚持对精品微短剧赛道持续战略性投入，整体资金投入尚不封顶，支持优秀真人微短剧创作。芒果 TV、咪咕、快手、点众等将进一步加大精品微短剧扶持力度。
2: 这其中的话，那么抖音集团的这个激励举措它是最大的啊。那么近期的话，它连发了3项精品真人微短剧的这样的一个扶持政策。那么第一个的话是它抖音原生将调高精品短剧内容的一个分成比例，从70%调整到了现在的80%。那么第二个的话是在2026年的时候，平台将加大对于精品短剧的一个扶持力度，全年的这个真人短剧的保底预算大概在15亿元。那么第三个是发布了一个精品短剧剧本合作政策，对平台签约剧本的话，它会支付一个保底金，那么对于创新的题材、影视 IP 系列剧本进行一个限时的激励活动。
1: 平台为何要在 AI 时代如此大张旗鼓地用真金白银逆势扶持精品微短剧创作？一个重要原因在于官方的引导。从宏观层面来看，微短剧不仅是一种商品，更是一个产业，尤其是一个就业的蓄水池。在长剧集和电影市场缩量的背景下，正是爆发式增长的短剧承接了一部分从业者的生计，也让不少其他行业的人跨界而来，就地扎根。
2: 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它发布了一个2025年的中国微短剧产业发展的一个格局，还有包括它对于就业，拉动效应的这样的一个测算的一个报告啊。那么据统计的话，那么在微短剧整个行业当中的话，它直接拉动了整体的就业规模的话有203万人，其中，就是这个吸纳直接吸纳的话，就业大概在69万人，那么间接带动就业的话约有134万人，其中的话制作岗位它提供了约45万个就业机会，那么主要的演员规模的话现在有3.2万人，群众演员规模的话也有20.7万人左右。
1: 如果任由 AI 技术不断清洗精品微短剧，势必会带来不良影响，但扶持资金不会惠及到所有精品真人项目，唯有官方平台或市场认可的项目才能分得一杯羹，想留下来的从业者起码要跑通其中一条路，至于被淘汰出局的中腰部从业者，大多转型做 AI 短剧，还有部分回流到了原先从事的旅拍、影楼和摄影工作室。
2: 那在这次的实施方案中呢，将实施微短剧精品创作传播5个EP工程啊，推出一批培根铸魂、弘扬主流价值的精品，推出一批反映时代新气象、讴歌人民新创造的精品，推出一批具有鲜明地域特色、突出文化标志的精品，推出一批聚焦人间烟火、反映美好新生活的精品。那最后最重要的是，它要推出一批面向世界、讲好中国故事的精品。所以，无论是作为中国文化出海新三样的重要力量，还是作为主流宣传阵地的载体，那么精品的阵

0: 两句都是不能被放弃的。
1: 顶层设计锚定航向，地方实践落地生根，政策加持筑牢根基，市场活力充分释放。微短剧精品创作传播计划稳步推进，推动行业逐步形成精品迭出、传播广泛、生态向好的发展格局。伴随精品创作传播计划，五个 EP 工程深入实施，行业生态持续优化，迈入高质量发展的新阶段。怀揣着对优质内容的美好期许，下面呢就为大家推荐一部直击民生百态、回应百姓心声的真人精品微短剧《西城无小事》。剧集聚焦接诉急办民生工作，勾勒出政企同心、服务于民的生动图景，用心聆听每一份市民诉求，用情回应每一个群众期盼，用力解决每一桩民生烦扰，让民意民生成为提升城市品质、缔造美好生活的不竭动力。微短剧《西城无小事》由蔡明、英壮、李金斗等老戏骨联袂演出。该剧以主角张凡的成长历程为主线，细腻描绘了一个青年在北京市西城区社区服务熔炉中淬炼成钢的故事。本剧以接诉急办为背景，展现了西城如何倾听民生、回应民意、解决民忧，让居民在每一次解决中感受到家的温暖。
2: 你好，幸福里社区。
3: 您这钢怎么样？什么时候改建呢？
2: 新出了品，新生中中的嘛，三个月以后保证大家伙住个新房子。
3: 我还要举报你们呢。哦，
4: 这么大个事儿还愣没人管你们。
3: 我告诉你啊，这声音弄得我们家鸽子都不下蛋了。把车抬家去吧，停在我被窝里啊。
5: 你这后手厉害。
3: 谢谢你。
5: 停车计时，电子检测。
1: 西城无小事以西城区接诉急办真实案例为原型，如画皮厂八号楼危旧楼改建、牛街街道小吃街停车难，将这些发生在百姓身边的故事进行艺术加工，以轻喜剧的独特风格演绎，于嬉笑怒骂间巧妙融入生老病死等深刻人生命题，通过真人真事真情绘制出一幅充满浓郁人间烟火气息的市井画卷。
6: 叫失散的弟弟，74，
7: 叫吴守成，
6: 我妈快不行了，他最大的遗憾就是这辈子没能找到我舅舅。
8: 那会儿啊，我14，
6: 你才4岁。
9: 小成，真的是你呀、啊！
10: 姐，这70年了，我每天都在念着你啊。我以为这辈子再也见不到你了。
1: 在跟着微短剧来学法的时代浪潮中，本剧勇于担当先锋，积极探索创新法治文化传播路径。它将法治文化的种子融入剧情的每一个细节，伴随剧情的自然流淌，如春风化雨般将法律法规知识传递给观众。观众在沉浸于剧情的精彩同时，不知不觉接受法治教育的熏陶。
11: 幸福是在红墙边，幸福是敢拼搏，幸福是被滋养，幸福是在我们身边。

0: 接塑即办是北京西城区城市治理的鲜明旗帜，深刻诠释了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理念。那么这部短剧呢，以幸福里社区服务窗口为切入点，鲜活展现基层治理的暖心实践，描绘出社区与居民双向相守、共建家园的温情画面，也为城市治理现代化树立了优秀标杆。从聚焦民生的精品内容到蓬勃发展的行业大盘，如今微短剧市场规模已突破千亿，行业逐步摆脱流量粗放模式，迈入秩序化、专业化发展阶段。资本、平台、专业创作者成为发展核心，行业生态迎来了全新变革。当然啊，新课题也随之而来。资本如何摒弃短视逐利，护航行业长远发展？平台如何优化规则，倾力扶持精品？创作者怎样在 AI 浪潮中坚守创作本心？那么今天呢，我们邀请到了两位行业从业者，共同探寻三方协同共赢的发展路径。
1: 大家好，我是纵横世界文化徐志刚。

0: 作为从业者来说，市场规则呀，然后我们整个的一个运营的状态有着什么样的变化吗？
1: 变化还是蛮大的。我先说啊，变化我觉得很大。你看，从过去这个只要速度不要质量，包括到现在这个平台也开始政策上的把控，以及资本的这个慎重投资吧，包括现在我觉得市场已经完全转变为就是现在不求速度这个了，现在要的是质量，要的是精品化的东西了。
2: 精品化啊，
0: 卷起来了，可以这样理解吗？
1: 对，可以这样理解啊。
0: 好，那徐总呢？
2: 因为确实是现在这变化挺大，然后呢，我们也是一直在追求内容，做精品，然后呢，下周我们也要就是启动我们的这个项目，然后呢，就是只追求内容，把精品做好。
0: 那么我们在抖音平台上也发现，抖音今年呢其实也是下放到了15亿的一个扶持的资金，去扶持真人短剧的发展。那这个消息一经爆出，对行业的各位从业人员有什么影响吗？
1: 我觉得这是个好事情。因为你看，今年从过完年到现在 ，AI 剧其实对我们这个拍真人剧的充实很大。现在字节这块提出这个15亿扶持真人剧，我觉得是特别好一件事。但是，他一定会把高精尖的东西去扶持，他鼓励大家做优秀的作品，再不要去人云他云的那种，就是粗制滥造的东西，不要再出现这些东西。我觉得这是非常好的事情，包括对我们创作者也是一种激励，非常好。
0: 对，那徐总呢？
2: 因为他们之前的这个平台的扶持资金，他是在前置给的，给了以后，然后这些拿到钱的就不好好做，说心里话没用心做，只打造数量，然后呢，现在把这个资金放到后置，就是奖励你去拍一些精品的，质量好的，然后拿流量，拿内容，给你按照你的流量，你流量内容好，流量肯定就大嘛，看的人就多，多了以后，他按照这个流量的级给你评，就是奖励这个。
0: 微短剧如果想要就是和我们的观众见面，然后有三个方面，它其实非常重要，比如说我们资金的支持就是资本，第二是制作方，对吧？然后还有我们的平台也是密不可分的。那目前在这样的一个大环境下，有什么样的问题吗？你二位觉得是我们需要去克服的、得解决的一些问题，跟我们聊一聊。
1: 你看，其实这您刚提到这三方，我觉得首先是虽然是合作方，但是也有一些矛盾点。你看，首先咱说资方要的是结果，我投这个剧我得挣钱，那么平台方呢，我要的是质量，创作方呢，我要的是时间，你得给我大量时间，因为咱短剧过去你看短平快，来之则战，剧本一拿两三天一筹备，啪啪上去就拍了。你像我们创作，我们更想你能不能给我一个礼拜时间筹备，会吧？或者让我演员好好把这个角色揣摩透彻。但是呢，资方又急于回钱，平台方呢又卡于这个作品的质量，所以这三者之间，我觉得它是这么个关系。
0: 那你觉得谁最被动？
1: 我觉得最被动就是干活的。
0: 干活的是谁？是制作方。
1: 是我们制作方。
2: 制作方最被动，因为对资方来说，我们投资的肯定是你。5天拍完更好，少一天就少一天的钱呀，就是这样。
0: 对，那这是我们制作方的一个困难，是吧？困境可以这样去讲。那么，平台方你觉得有什么问题吗？
1: 这个平台方呢，把过去都是保本嘛，保底，把作品给予陈志芳，陈志芳拿到作品以后，马上迅速下发给这些我们这些创作者，就是干活的。都有时间节点限制呢，比如说筹备期多长时间，到剪辑到拍摄到剪辑到最终成片还要审核留2天时间，就过去我们就是跟流水线一样，所以说现在平台方好多了，因为现在就像刚徐总刚说的，现在后置了，过去是为什么前置，所以大家都在赶时间赶进度。
0: 其实我们可以看出来这几方他扮演着不同的角色，那大家认为在这样的一个环境下，二位觉得我们怎么样才能够突出重围呢？克服这些角色，然后守住我们现在的这一方战场，能有更好的作品呈现。
1: 有句老话叫内容为王，这个是不管是过去传统影视，还是现在说咱们这个微短剧，这个是万变不离其宗，内容一定为王。但是我觉得您刚提到这个问题，就这三方之间怎么样突破这个重围，我觉得多一些包容，多一些理解，大家都彼此互相给互相一些支持，你平台方资方可以 稳稳的心态嘛，有时候啊，对不对？平台方你把。

0: 政策透明一些，那么咱们制作方把内容做得更踏实、更细致一些。我觉得这三方大家共同联合一块儿，才能交一个答卷给观众。
1: 那么我们以前知道微短剧行业它其实很内卷。是吧？尤其是我们一些中小型的一些团队很卷，大家可能互相比谁的制作周期短，然后这样。现在目前内卷的现状怎么样呢？
0: 现在我所了解到，头部公司就是一些头部名字我就不说了，你应该肯定都知道，还是不错，因为他们一直在抓内容，他们从一开始就在做内容。你看，咱说回来又说到内容上了，但是一些腰部的，甚至说底层的，就压根已经可能生存都是问题了。因为什么？因为他们还在沉浸于过去的传统模式，所以他思路不转变，一定会被淘汰。
2: 对，他们还是沉浸到等待，现在还在等待。好多公司都倒了，就咱身边好多这种制作公司，全部都倒了。
1: 未来二位觉得我们的整个微短剧行业，或者作为我们从业者，应该做出哪些调整，然后才能够大步向前，迈向我们更好的一个未来？
2: 我觉得还是不忘初心吧，然后呢，对从业者来说，你不能说光追求怎么赚钱呀？我的初心还是把内容做好，把内容做好，一定是短剧行业一定是越来越好。
1: 好的，谢谢徐总。舞蹈，
0: 我是想呼吁咱们从事这个行业的所有同行们，就是大家少一些那些浮躁的。这个利益多一些，踏踏实实对作品的心意，好好做做内容，让咱们这个微短剧将来走的是更稳更长。
1: 一方面呢，是希望我们的整个微短剧行业能够更加健康、更加向上、更加积极的去发展；另外一方面，也希望我们能够产出更多优秀的作品，我们的微短剧行业的从业者和工作者、制作者能有更好的一个良性的生态和竞争，好吗？我们还是要谢谢二位今天做客我们的丝路微短剧会客厅，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3: 在行业发展中，多方共赢的核心始终落脚于内容本身，而走精品化路线正是微短剧突破发展瓶颈的关键。打造高品质作品是兼顾观众情感诉求与精神需求的一次内容升级。精品化不等于曲高和寡的精英化，也绝非同质化竞争，而是百花齐放，各展所长。各大平台与制作团队应当立足自身优势，挖掘观众喜好，在题材、表达、价值传递上不断创新，用心打造出大众真正喜爱的作品。好了，话不多说，接下来呢，就让我们跟随着记者的镜头，一起走进剧组探班。今天呢，我们探访的是一部都市题材微短剧，剧集融合成长蜕变、情感纠葛，剧情飒爽中又带着细腻虐感，戏剧张力拉满。那么现在就让我们一同前往拍摄现场一探究竟。
4: 丝路微短剧探班超有趣。嗨，大家好，我是江瑶。今天呢，我们要探班的这个剧组啊，正在拍摄的是一部都市情感题材的短剧。那么一走进这个片场啊，从布景、灯光到演员的投入，每一个细节都是在为这个故事而付出的。那接下来呢，我会和主创团队和演员们一起交流，来去了解一下他们创作背后的故事，当然也要看看他们是如何把剧本上的内容搬上荧幕的，变成了镜头当中精彩的画面。那么接下来让我们一起走进片场吧。

0: 三二一，走。
1: 我进去看一下。
2: Hello， 大家好，我是演员吴昕，来自沈阳，在剧中饰演林婉星。
3: 这个女主她是一个什么样人物性格？包括你今天这个造型，我觉得非常的，这个肯定有剧情的设计啊，能不能来跟我们来分享一下？
2: 对，这个女主呢，她是一个比较坚强、善良，然后很有主见，眼里揉不得一点沙子的一个人物。然后这个伤也是她被欺负，但她没有屈服，就是敢于与那些人反抗的那种。
4: 那我能改成不太敢跳，因为他之前不都说过一次了吗？
5: 对，可以可以。什么你疯了，我们认识不过啊。
4: 这寥寥数次有点太，就是说我们才认识多久，没那么见过几次。

0: 开玩笑，我们才认识多久？
1: 快拍了。
2: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叫岳浩洋，来自重庆，是名短剧演员，在剧中饰演沈岩。
3: 这个角色跟您以往拍的这些短剧当中的角色有没有一些不同处？
2: 有一点不同，但是大部分之前我是演霸总演的比较多嘛。这个戏里边的这个角色情感线更加细腻一点，对女主的一些遭遇啊或者是什么都是不一样的感觉。
3: 那我们今天拍的这个短剧，它大概讲的是一个什么样的故事，是一个什么题材呢？
4: 这是一个大女主，然后这是一个很正能量的一部剧。虽然它是短剧，但是我是按照那个电影的要求去制作这部戏的。它本剧中牵扯到两个那个义，一个是爱的，是人性。
0: 我们这部剧成以后，我们会在红果主流平台播，希望大家喜欢，谢谢。
3: 让我们一起来期待一部用心的短剧作品。时间过得很快，又到了我们探班的尾声了。那么一部作品从创作筹备到拍摄制作，每一个环节每一个工种，他们的专业和用心才能够打磨出一部好的作品。那当然了，也正是因为他们的付出，才会让我们看到每一个作品背后和呈现出来的画面和品质，让每一个故事变得更加的生动和丰富。思路微短剧探班超有趣，今天就是这样了，我们下期再见，拜拜。
5: 在今天的新片有约里，我们的推荐官呢将为您带来一部电影级质感的微短剧《梦影》。该剧讲述了一段穿越时空的故事，电影级运镜与光影构图让每一幕都兼顾历史质感与艺术美感。谭维维演唱的同名主题曲婉转入心，更将剧情推向极致。接下来呢，就让我们一同解锁这场值得期待的精彩推荐。
6: 一帧胶片串联百年光影，一场穿越叩响初心之门。大家好，我是新片推荐官路飞。作为献礼中国电影诞生120周年的精品力作，微短剧《梦影》打破竖屏表达边界，以电影级的质感沉浸式叙事，为观众铺开一段跨越时空的文化守护之旅。
7: 这胶片把我带到1905年，难道是定军山的胶片在这里？
8: 他就是任庆泰，
7: 中国第一部电影《定军山》的导演，我可有资格做您的副导演。
9: 住手！好了，停。
10: 宗泰照相馆，我要看到他们出什么意思。谁挡我财路，就不会让他好过。
8: 定军山的胶片要被你们送到日本去。
10: 我落到黄泉路上，定拉你们同行。混账！
11: 把胶片给我。就留你条命，
8: 我死都不会给你的。
12: 姐姐，
13: 我就是想把定军山拍出来，看看我们中国人有骨气，有肝胆，更有不屈的魂。
8: 守住我们的精神防线比生死更重要。
7: 1905年我们闯过来了，1940年也一样，这次谁也不要是。
6: 梦影不只是一部微短剧，更是一场与百年影人的隔空对话，一次对文化根脉的深情守护。当光影穿越百年，当坚守代代相传，他用细腻的笔触让中国电影人的风骨与家国情怀在竖屏之上绽放光芒。即刻解锁正片，共赴这场光影之约，读懂百年影史里的热血与温柔。
5: 好了，每到这个节点，屏幕前的你们是不是早已按捺不住期待了呢？没错，又到了微短剧热榜揭晓的激动时刻。此刻就让我们怀揣着激动的心情，共同揭开这份神秘榜单的面纱，一睹上榜作品的风采，共同来关注
14: 思路微短剧携手 Data IG 查短剧热力榜第67，第十名我在疯人院里当院长，累计热力值超253.9万。第九名全能婆婆驾到，儿媳被我宠成宝，累计热力值超259.2万。第八名女儿受辱，我摊牌了龙头身份，该剧有2天进入热力榜前3，累计热力值超295.6万。第七名05逆袭，该剧有2天进入热力榜前3，累计热力值超297.3万。第六名离婚后爸妈带我走上巅峰，该剧有3天进入热力榜前3，该剧累计热力值超3761.7万。第五名离婚后我青云直上，该剧有1天进入热力榜前3，累计热力值 时超364.5万，第四名《逃离他的岛》，该剧有一天进入热力榜前三，累计热力值超334万。第三名《顾先生搭个伙》，该剧有四天进入热力榜前三，累计热力值超851.7万。第二名《苏太太高调离婚了》，该剧有15天进入热力榜前三，累计热力值超1699万。第一名《秘籍情凶》，该剧有5天进入热力榜前三，累计热力值超698.7万。以下是本季热力榜前十名，在本季榜单中，男评价打脸虐渣的组合深受观众们的喜爱。关注我们，掌握更多短剧数据情报。哎呦！

0: 绿菌钙，纳米氨基酸螯合钙。绿菌钙改善骨质疏松，增加骨密度。
1: 快止咳，咳咳平胶囊。快止咳，咳咳平胶囊。万通牌咳咳平胶囊止咳，毫不留情。万通药业。
2: 与很多半路出家的短剧创作者不同，现在留在真人短剧的男女演员往往拥有扎实的科班功底与高级的艺术审美。他们的履历中不缺乏硬核奖项，从大银幕到短剧，不少演员不仅没有出现水土不服，反而以惊人的适应力和创作敏锐度迅速站稳脚跟。本周微短剧男女演员热度 TOP 榜新鲜出炉，谁能在激烈的比拼当中领跑榜单？快来一起解锁这份万众期待的热度榜单。
3: 思路微短剧携手 Data IG 查查短剧男演员周榜 TOP 一，丁峰代表作《浪子回头之父爱如山》，逆局情凶339.5万。TOP 二，张北西代表作《巴林肥鸡冲上云霄》，顾先生搭个伙，火热值317.6万。TOP 三，柯纯代表作《再见江夜》，好一个乖乖女，火热值301.4万。Top 四，陈天翔代表作《时光和你都很美》，我才不会爱上你呢，火热值298.6万。Top 五，严天豪代表作《先我儿子吵，我卖房后全额分了》，苏太太高调离婚了，火热值296.6万。本剧女演员周榜 Top 一，李柯以代表作《曼陀罗》，今天裴总和月亮谈恋爱了吗？火热值341.6万。Top 二，吴帆代表作《谁也别想动我的库里南》，苏太太高调离婚了，火热值295.4万。Top 三，于雨桐代表作《婚后恋爱法则》，顾先生撒个火，火热值281.9万。Top 四，王玉然代表作《我好心帮你们》，你们竟然举报，逆局情凶，火热值274.5万。Top 五，王云云代表作《女扮男装被千岁爷相中了，要给我分飞二》，帝后也疯狂，火热值267.1万。关注我们，掌握更多短剧数据情报。
2: 沿着思路看微短剧，本期的思路微短剧到这里啊就要和您说再见了。想要了解更多精彩内容，敬请关注思路微短剧官方抖音号、视频号，同时也期待着您参与我们的微博话题思路微短剧，随时留言分享想法。每周四晚共建好剧，您的评论很关键。下周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4: 真营养，
5: 真好喝，
6: 真实惠，
7: 我呀是越喝越想喝，越喝越爱喝。
8: 一品高钙富硒绵羊奶粉，中国航天事业合作伙伴，甄选欧洲进口绵羊奶源，含量高，营养全，好吸收，无膻味，不易上火，真正为中老年人量身定制的高级配方。每天早一杯，晚一杯，好吸收，不易上火，喝出好身体，喝出年轻态。传统羊奶粉是单一的营养配方，而我们一品1956高钙富硒绵羊奶粉，特别针对中老年人的体质和营养需求，科学的配比了高硒、高钙、高蛋白质和有益肠胃消化的膳食纤维，让羊奶粉的营养成分更加丰富，更好吸收，以此给身体补足钙、铁、锌、硒、蛋白质、维生素等多种营养，滋养全面更健康。一品1956高钙富硒绵羊奶粉，中国航天事业合作伙伴，小分子好吸收，不易上火，真正为中老年人量身定制的好配方。
9: 一品之所以能成为中国航天事业的合作伙伴，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呢，就是品质过硬，绵羊奶小分子蛋白呀易吸收。接下来呢，我们现场给大家做个实验，大家看啊，这四种不同的奶粉呢，这个呢是实验室会用到的人工胃液，那它跟咱们的人的胃液是一样的。现在呢，我们把四种不同的奶粉倒入胃液，模拟它们在肠胃当中的消化状态。
10: 好，通过刚才这个
3: 个实验呢，我们发现啊，另外三种奶粉都已经结块了，但是你看咱们的饮品绵羊奶啊，它是非常的丝滑的。
9: 这个是因为绵羊奶啊，它特殊的小分子结构，
3: 没错。
9: 而且呢，这款奶粉的绵羊乳清蛋白的含量高，所以呀、进入咱们的肠胃呢，在人工胃液的作用下，它很快呀、就被肠胃所消化吸收利用，尤其适合咱们上了年纪的肠胃功能弱的老年人呢，来滋补身体。
8: 好绵羊奶开抢了，好绵羊奶开抢了，国产绵羊奶领头羊，一品1956高钙复兴绵羊奶粉首次和电视台合作，特开展大型试喝体验活动，原价358，现在拨打电话只需试喝体验价99元，只要99元，
7: 99喝营养配方好绵羊奶，
4: 99喝营养配方好绵羊奶，
5: 99喝营养配方好绵羊奶，
7: 赶快打电话吧，
4: 再晚了吧就抢不到了。
8: 原价358，现在拨打电话只需试喝体验价99元，只要99元，机会实在难得，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6: 哎，干什么？
10: 你得跟我们去趟保安局。
11: 我被跟踪，情况不明，请不要和我联络。明后两天可能要进行大搜捕。
12: 周乙现在的处境不太好，他觉得有人在暗地里跟踪他。
13: 什么人呢？
12: 现在还不太清楚。
14: 长官，您要当心，哈尔滨那儿啊，刚出事了。
11: 他们已经开始动手了。昨天晚上，金小雨已经被干掉了。
12: 他们为什么要杀你呀、啊？

起点，闪耀中华。这里是陕西卫视。安全是生命之本，违章是事故之源，人生快乐首当平安。

在抗日战争时期，敌后根据地的军民在伟大的中国共产党领导下，高举毛泽东军事思想的伟大红旗，展开了群众性的游击战争。人字围战，村字围战，创造了各种各样的巧妙打法。冀中平原的地道战就是一个光辉的范例。

0: 川宝到曲水街村长还没回来，你带民兵到村北口去。
1: 好，
0: 民兵到村北口集合。
2: 民兵。

0: 队长回来了，快！
1: 哎，他背的那是谁呀？
0: 像是村长。
1: 村长。哎呀，村长负伤。
0: 村长，村长，
1: 村长，
2: 叔叔，村长负伤了。
1: 来，
2: 我们
1: 俩负伤了。
2: 我看一看，
1: 快上
0: 来，宝儿，这是怎么了？
3: 听老村长说。会刚开完，徐政府就被鬼子包围了。老村长在突围的时候受了伤，
0: 区长他们呢？
3: 都冲散了。

0: 老钟同志，
1: 是我。
0: 鬼子又要大扫荡了，往后的形势会更加困难。区委指示，叫我们村自为战，坚持斗争，一定要坚持，坚持就是胜利。

准备战斗。

1942年，是抗日持久战的第五个年头。日本侵略者经不起长期战争的消耗，急于要把华北变成兵站基地，大规模的掠夺人力物力资源。从5月1日开始，对我冀中抗日根据地发动了更加疯狂、更加残酷的大扫荡。

我军为了化被动为主动，主力兵团转移到外线作战，牵制敌人的进攻，并为大量歼灭敌人创造有利条件。少数地方部队仍然留在原来地区，同广大民兵一起坚持斗争。

万恶的法西斯匪徒，妄想用烧光、杀光、抢光，这种野蛮透顶的三光政策，把抗日军民吓倒，把游击战火扑灭，

在敌人大扫荡之后，美丽富饶的冀中平原竟成了抬头见岗楼、迈步登公路、无村不带笑、到处是狼烟的恐怖世界。残酷的斗争现实向人民提出了一个亟待解决的问题，在日寇细碎分割、严密封锁、反复清剿、炮楼林立的大平原上，游击战争还能不能坚持？怎样坚持？

0: 哼，叫我看呐！趁早，咱们找大部队去，在部队上，要打就打，要走就走，那多痛快！
1: 咱们可不能光图痛快。
0: 川宝哥，眼下就这几个人，这几条枪，能……
1: 牛娃，你说这几个人这几条枪怎么了？不能在高家庄坚持了吗？你可别小看了这几个人这几条枪啊！有他，汉奸地主坏蛋就不敢扎刺儿，少数敌人就不敢出来活动。要是咱们全国所有的村庄都有这样几个人几条枪，咱们穷人就能打天下，就能保江山，就能把日本鬼子赶出中国去。
0: 川宝，咱们光藏着不打也不是个办法。
1: 谁说不打？走，
0: 干什么？
1: 回去把地雷炸药扛上，给鬼子点颜色瞧瞧。
0: 对了，哎，早就该这样干。川宝，是不是跟林家嫂商议商议？
1: 哎，他会同意的。
2: 我不同意。川宝，斗争形势越是困难，咱越要想办法坚持下去。老钟书叫咱赶快回村开个执委会，好好商量商量往后怎么办。

0: 云霞，
1: 嗯，
0: 你把这一段给大家伙练练。
1: 好，动员了全国的老百姓，就造成了陷地狱、灭顶之灾的汪洋大海。造成了弥补武器等等缺陷的补救条件，造成了克服一切战争困难的前提。要胜利，就要坚持抗战，坚持统一战线，坚持持久战。然而一切这些离不开动员老百姓。
0: 这是毛主席说的，咱无论做什么工作，都要依靠群众，发动群众。这样，咱就是遇到任何困难，就都能克服。昨天我到马家河子，碰上了赵局长。
2: 赵局长，他
0: 上次突围以后，赵局长一直在咱们区坚持斗争。
2: 支书，区里怎么说的？
0: 区上叫咱们赶紧发动群众，挖地道，开展地道斗争。过去咱们村那个藏身洞都是一个口，那不行。往后咱要把家家户户都挖通，要叫他全村都连成一片。

道高一尺，魔高一丈。随着斗争形势的日益残酷，群众在党支部的领导下开动脑筋想办法，把简单的土洞和地窖改造成几家相通的多口地道。大显神威的地道战就是从这里开始的。

0: 慢点，你走开，叫我过去。哎，大哥，
1: 我过来了啊。
0: 哎，大哥，你放个玩，
2: 干脆挖开吧。
3: 哎，
0: 对，
3: 挖开，
0: 那你还算
2: 了，挖开。
0: 哎，不，留着。万一鬼子发现了洞口，往里边灌水放毒，咱呀就把它堵上。鬼子要是钻进来，咱用它还可以抵挡一阵子。
4: 对
3: 啊，就是啊，
4: 说得好。要是连洞口也不让敌人发现，那不更好吗？宝儿，我们要叫大家多在洞口上想想主意，把洞口挖得越隐蔽越巧妙越好。

0: 队长，牛娃哥这几天那股牛劲儿又上来了，光想着打，打。你干你的吧。
1: 我哥哥就是钻了这玩意儿，打不能打，跑不能跑，叫鬼子抓住的。
0: 说完了，
1: 还有，咱们应该想点子打敌人。这成天黑夜没完没了的鼓捣这玩意儿，能把黑风口的炮楼挖掉吗？还得靠这个打。
0: 来，你想的很多，也想的很好，可就是没有想到，黑风口离咱们庄只有8里地，鬼子一天来好几趟，没有个牢靠的躲身地方能行啊？
2: 爸爸哥哥，我们青年妇女抗日先锋队集合好了，妇女会主任请你去。
0: 哎，我就去。
2: 哎，哎，大家快点干呢！
3: 哎，好，
2: 哎，来了来了，快点快点快点
3: 来了！
4: 大伙准备好了吗？
2: 好了好了，
3: 快
2: 走！
3: 快点快点快点！
2: 哎，行。
0: 来。哎，人呢？
2: 我们在这儿呢。快，
5: 哥哥，我们的洞口就在屋里，你找吧。

哥哥。

0: 在这儿呢。
1: 队长，报告队长，青年妇女抗日先锋队集合完毕，请队长提提意见。
2: 这

0: 牛王，快来！你瞧瞧，人家这洞口想的有多好啊！
1: 洞口再好，也挡不住鬼子进庄。
0: 哎，你呀，

有啊，有啊，你们女民兵不简单啊，重口想的太好了。

0: 这顿烤好吗？
1: 不赖。猫妞，这谁的点子？
2: 大伙儿呗。
1: 参谋，你看还有什么问题呀？队长，往后咱们怎么干？通了。还是胡刀车玩意儿。
3: 我已经派人彻底调查清楚了，很多村庄都建立了维持会，就是高家庄、赵庄，胆敢跟皇军对抗，不当顺民。
4: 庄里八路底有？
3: 有，全是土八路。
4: 嗯？
3: 哦，对，有八路。
4: 腾腾的
3: 杀他个鸡犬不留。
4: 不不不，腾腾的回去睡觉。
3: 哦，睡觉？不不不不
4: 啊，谭司令，你的真正的军人的不是战术不懂。嗯，拉着的这个，嗯，说话说话的，白天的出发。嗯，明白。
0: 爹，
1: 啊，
0: 和家嫂家通了。
1: 好啊，
0: 这样一来啊，咱这个地洞啊就有三个口了。
5: 这个出土口不能留着，你们先歇歇，抽空把它堵上。
0: 哎。
5: 李凡，
6: 嗯，
5: 给你。
6: 爹，你上哪去？
5: 我去查查岗。
6: 那你可快点回来啊！
5: 爹去去就来啊！
3: 嗯、你们进去以后，要把高家庄的男女老少全都给我赶出来。这回山田队长要亲自。
4: 嗯，你们悄悄地进村。嗯，
3: 是。
4: 打枪的不要。
3: 嗯嗯。

0: 报告太君，全村都受骗了，一个人也没有。
1: 啊！挖地三尺，你要把它掏出来。起开！

0: 고라비
1: 헤이.
2: 鬼子挖开了两个，等着鬼子把地道一间一间全挖完了，但又天大的本事也施展不开，怎么办？
3: 走，到灶口看看去。

0: 现在只有一条路，从火灶口突围，往别的地洞转移。
1: 上面情况不明，洞口也太小，一次只能出去一个人呐。
0: 出其不意，打得个措手不及。
2: 对，就是转移不成，占领一所房子也可以抵挡一阵。队长，我去。队长，我打头队。
3: 我去，我来。队长，
0: 同志们，都别争了。
1: 传报，掩护大伙安全转移要紧。上去以后，不到万不得已，不要开枪。

0: 赵局长。
1: 有备，赶快通知下去。
0: 好。区长，我们马家河的民兵都到了。
1: 好，
0: 区小队也来了。
1: 来，现在的情况是这样：昨天晚上，黑风口和西平据点的敌人出动过300多人，同时包围了赵庄和高家庄。现在咱们的任务是用麻雀战术去骚扰敌人。
2: 免费送了，免费送了！陶土微压不粘锅，扫码就能免费拿。源头厂家带着限时福利回馈活动来了，现在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原价899元的高品质多功能微压不粘锅，今天免费送给您。您没听错，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炒菜锅直接送到您家。这次活动真实有效，但名额有限，仅限前100名。只要扫码就能获取免费的领取名额，错过这次机会，可就再也遇不到这么划算的事了。
3: 是真的，是真的，微压不粘锅，扫码。真的免费送，和普通锅比起来，它可好用太多了。
4: 普通锅炒菜粘得一塌糊涂，油烟呛得睁不开眼，锅还死沉死沉的，端都端不动。但咱们这款陶土微压不粘锅就完全没这些烦恼。这口锅专门给中老年朋友设计的，无涂层、无油烟，不粘锅，不生锈，结实耐用，炒菜又香更健康。锅体不重，容量够大，一家3-4口人用正合适。普通的不粘锅越用越粘，这款陶土不粘锅是越用越不粘，不用放油，小火一开，鸡蛋打下去，蛋白迅速凝固，锅铲轻轻一推，整个鸡蛋在锅里滑动了，锅底干干净净，什么都没有粘，没有涂层，没有油，甚至平时用来给孩子做面包都可以。锅盖自带安全泄压阀，用着特别放心，透明可视化玻璃，做饭不用反复开盖看，一体压铸而成的锅身，锅底不变形，用的酒还和新的一样，轻量化锅身，老人端着不费劲，不粘内壁，一冲一擦就干净，金属锅铲随便炒，钢丝球随便刷，用20年没有问题。很多人上了年纪，做饭总觉得力不从心，不是火候难掌握，就是清洗太麻烦。正是想到咱们长辈的这些难处，我们才用新研发了这款陶土微压不粘锅。它把复杂的烹饪变得简单，无需高超厨艺，轻松做出大厨水准。很多已经拿到手的家人都说，这口锅没有普通锅的粘锅和油烟，用的称心顺手，用的长久健康，用出美味纯正。
5: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挺好用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后来了解到，市场家老板拿出了100份新产品做宣传，就是这个陶土微压不粘锅，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了，是不是真的？你动动手扫一扫就知道了，拿出手机扫码就能免费领，到手的可不只是这一口炒锅，包括我们的蒸屉、铲子、锅盖、专用的清洁海绵，一共到手5件套，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
6: 通知通知，重大福利来袭，这款超实用的天然陶土微压不粘炒锅现已开启全国免费领取活动了。只要您想轻松搞定日常烹饪，让家人吃上美味又健康的饭菜，现在赶紧拿出手机扫码预约，免费领取名额，仅限前100名幸运朋友。无涂层，无油烟，纯物理性不粘，能炒能煎能焖能炖能蒸能煮，一锅多用，超方便。由于本次活动力度空前，免费名额有限，赶紧拿起手机扫码领取，把这口实用的微压不粘炒锅免费领回家，让它成为您厨房的好帮手。
7: 这个免费的陶土微压不粘锅，我是真没想到这么好用啊！我本来寻思着免费领的能有啥好东西，这么多年在厨房用品上踩过的坑，花过的冤枉钱可不少，但看到电视上免费领陶土微压不粘锅的活动，就抱着试一试的心态扫了码。

收到货用了一段时间后，我彻底被征服了。以前做饭用普通锅炒菜，粘得满锅底都是，洗半天洗不干净。现在用这款炒菜锅，一点不粘，油烟。

0: 热得我直冒汗，有了这炒菜锅，密封好，热气不外跑，厨房没那么热了，我也没那么遭罪了。而且它清洗起来特别方便，内壁光滑，用水一冲，污渍就掉了。
1: 这款超实用的天然陶土微压不粘炒锅，现已开启全国免费领取活动了。只要您想轻松搞定日常烹饪，让家人吃上美味又健康的饭菜，现在赶紧拿出手机，扫码预约免费领取。取名额，由于本次活动力度空前，免费名额有限，赶紧拿起手机扫码领取，把这口实用的微压不粘炒锅免费领回家，让它成为您厨房的好帮手。
2: 厂家说了，由于活动太受欢迎，名额只有100个，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够免费领取，先到先得，送完即止。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频道忠实观众参加，出手机扫码就能免费领，到手的可不只是这一口炒锅，包括我们的蒸屉、铲子、锅盖、专用的清洁海绵，一共到手5件套，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只限前100名，名额有限，送完即止。以前炒菜锅又重又粘，煎个鱼炒个蛋清洗费劲儿，累得腰酸，现在我就用这个陶土微压不粘锅，不粘不糊，油烟特别少，20分钟焖一锅排骨软烂入味儿，自从领了一口，现在做饭轻松多了。没想到领到手的东西能这么好，有了它做饭不遭罪，20分钟排骨软烂，30分钟牛肉脱骨，连杂粮粥都煮得黏糊糊。养生陶土微压不粘锅，清油少盐，健康不粘，质量好，容量大，不粘锅，不生锈，燃气灶、电磁炉通用，一个顶多个。电饭煲、炒锅、炖锅、砂锅、汤锅、煎锅、蒸锅、压力锅，该有的功能它都有，而且很轻，老人女人单手颠勺完全没有问题，试试就知道有多香，轻松做饭，省时又省力。
3: 做饭大半辈子，锅具换了一茬又一茬，自从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到了这口多功能陶土微压不粘锅，我是天天用，顿顿离不了，真的太合咱们中老年朋友的心意了。平时炒个青菜、煎个鸡蛋，一点不粘，油烟几乎没有，炖个排骨、焖个鸡鸭，不用大火猛烧，不用守在灶台边盯着，锅盖一盖，自带微压功能，没多久就炖得软烂入味。蒸包子、蒸鱼、蒸红薯，放上蒸笼，下面煮汤，一锅出2道菜，省火省时间，一边收拾家务看看电视，饭菜就悄悄做好了，省时又省力，再也不用围着灶台忙前忙后，累得腰酸背疼。这口炒菜锅原价就要大几百块，现在厂家专项补贴，扫码就能免费领。咱们过日子都懂，实用的厨具才是真省心，有了它，不管是日常三餐还是逢年过节招待亲友，都能派上大用场。很多懂行的老人都知道，陶土锅炖出来的汤、煮出来的饭味道就是不一样。现在厂家实打实的惠民活动，没有套路，不玩虚的，就是想让更多家庭用上省心好厨具。福利名额只有100个，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了，手慢一秒，名额就会被别人抢走。您今天不扫码，明天再想要，就只能花899元原价购买。别犹豫，别怀疑，为了自己做饭少受累，为了家人吃得更舒心，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二维码扫一扫，免费把这口好用的陶土微压不粘锅带回家。早领早用上，早用早省心，这么实在的福利，错过可就真的没了。
4: 咱们中老年朋友选厨具最看重的就是健康、安全、好用、好清洗，这口炒菜锅全给咱们考虑到了，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完全不用有顾虑。第一，养生陶土材质，它不是普通的金属锅，也不是涂层锅，而是用天然陶土经过1300度高温烧制而成的，天然环保，没有任何化学添加的，吃到嘴里的每一口都更加的健康和放心。第二，微压加可视锅盖，养生陶土本身就适合慢炖，再加上微压技术锁住温度和压力，两者结合，炖出来的肉软烂脱骨，煲出来的汤浓郁鲜香。可视锅盖安全不易砸，还是钢化玻璃的，耐高温抗冲击，随时能看清锅里食物的状态，做饭全程心里有底，不管是50-60岁还是70-80岁，看一遍就能学会。第三，不粘内胆，这款陶土不粘锅是越用越不粘，清洗特别方便，一冲一擦就干净，不用费劲刷锅， 不用钢丝球刮擦，保护锅具还省力气。一体压铸材质，厚实耐用，不变形，不生锈，用个好几年都没问题。

0: 轻量化锅身，单手就能端起来倒菜，配套锅铲蒸笼一整套全部免费送给你。这口品质炒菜锅市场统一售价899元，今天厂家回馈广大消费者直接免费送，您还赠送一个钢化玻璃锅盖，一个专属蒸屉，一把耐用的锅铲，一块专用的清洁海绵，到手整整5件。这个价格和赠品只有今天节目播出时间有效，没有套路，不用凑单，扫描二维码全部免费领，全程没有任何套路。很多朋友还在犹豫，真的免费吗？我以厂家信誉担保，活动千真万确，就是为了让大家体验好产品，用过觉得满意再推荐给身边的亲友。福利名额只有100个，每一分钟都在减少，别等名额没了再后悔，立刻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陶土微压不粘锅。
1: 免费送了，免费送了，陶土微压不粘锅扫码就能免费拿，源头厂家带着限时福利回馈活动来了。现在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原价899元的高品质多功能微压不粘锅今天免费送给您。您没听错，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炒菜锅直接送到您家。这次活动真实有效，但名额有限，仅限前100名，只要扫码就能获取免费的领取名额，错过这次机会可就再也遇不到这么划算的事了。
2: 是真的，是真的，微压不粘锅扫码真的免费送，和普通锅比起来它可好用太多了。
3: 普通锅炒菜粘得一塌糊涂，油烟呛得睁不开眼，锅还死沉死沉的，端都端不动，但咱们这款陶土微压不粘锅就完全没这些烦恼。这口锅专门给中老年朋友设计的，无涂层，无油烟，不粘锅，不生锈，结实耐用，炒菜又香更健康，锅体不重，容量够大，一家3-4口人用正合适。普通的不粘锅越用越粘，这款陶土不粘锅是越用越不粘，不用放油，小火一开，鸡蛋打下去，蛋白迅速凝固，锅铲轻轻一推，整个鸡蛋在锅里滑动了，锅底干干净净，什么都没有粘，没有涂层，没有油，甚至平时用来给孩子做面包都可以。锅盖自带安全泄压阀，用着特别放心，透明可视化玻璃，做饭不用反复开盖看，一体压铸而成的锅身，锅底不变形，用的久还和新的一样，轻量化锅身，老人端着不费劲，不粘内壁，一冲一擦就干净，金属锅铲随便炒，钢丝球随便刷，用20年没有问题。很多人上了年纪做饭总觉得力不从心，不是火候难掌握，就是清洗太麻烦，正是想到咱们长辈的这些难处，我们才用新研发了这款陶土微压不粘锅，它把复杂的烹饪变得简单，无需高超厨艺，轻松做出大厨水准。很多已经拿到手的家人都说这口锅没有普通锅的粘锅和油烟，用的称心顺手，用的长久健康，用出美味纯正。
1: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挺好用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后来了解到市场家老板拿出了100份新产品做宣传，就是这个陶土微压不粘锅，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了，是不是真的？你动动手扫一扫就知道了，拿出手机扫码就能免费领，到手的可不只是这一口炒锅，包括我们的蒸屉、铲子、锅盖、专用的清洁海绵，一共到手5件套，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
4: 通知通知，重大福利来袭，这款超实用的天然陶土微压不粘炒锅现已开启全国免费领取活动了，只要您想轻松搞定日常烹饪，让家人吃上美味又健康的饭菜，现在赶紧拿出手机扫码预约免费领取名额，仅限前100名幸运朋友，无涂层，无油烟，纯物理性不粘，能炒能煎能焖能炖能蒸能煮，一锅多用，超方便。由于本次活动力度空前，免费名额有限，赶紧拿起手机扫码领取，把这口实用的微压不粘炒锅免费领回家，让它成为您厨房的好帮手。
5: 这个免费的陶土微压不粘锅我是真没想到这么好用啊，我本来寻思着免费领的能有啥好东西，这么多年在厨房用品上踩过的坑，花过的冤枉钱可不少，但看到电视上免费领陶土微压不粘锅的活动，就抱着试一试的心态扫了码，收到货用了一段时间后，我彻底被征服了。以前做饭用普通锅炒菜，粘得满锅底都是，洗半天洗不干净，现在用这款炒菜锅一点不粘，油烟还少，炖个肉没一会儿就软烂入味，煮个粥时间短还浓稠绵密。你看我现在炒菜炖肉煲汤蒸包子全靠这口 炒菜锅，做出来的饭菜那叫一个香。以前做饭，厨房里烟雾缭绕，热得我直冒汗。有了这炒菜锅，密封好，热气不外跑，厨房没那么热了，我也没那么遭罪了。而且它清洗起来特别方便，内壁光滑，用水一冲，污渍就掉了。
4: 这款超实用的天然陶土微压不粘炒锅，现已开启全国免费领取活动了。只要您想轻松搞定日常烹饪，让家人吃上美味又健康的饭菜，现在赶紧拿出手机扫码预约免费领取名额。由于本次活动力度空前，免费名额有限，赶紧拿起手机扫码领取，把这口实用的微压不粘炒锅免费领回家，让它成为您厨房的好帮手。
1: 厂家说了，由于活动太受欢迎，名额只有100个，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够免费领取，先到先得，送完即止。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频道忠实观众参加，拿出手机扫码就能免费领，到手的可不只是这一口炒锅，包括我们的蒸屉、铲子、锅盖、专用的清洁海绵，一共到手5件套，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只限前100名，名额有限，送完即止。以前炒菜锅又重又粘，煎个鱼炒个蛋清洗费劲儿，累得腰酸，现在我就用这个陶土微压不粘锅，不粘不糊，油烟特别少，20分钟焖一锅排骨，软烂入味。自从领了一口，现在做饭轻松多了，没想到领到手的东西能这么好。有了它做饭不遭罪，20分钟排骨软烂，30分钟牛肉脱骨，连杂粮粥都煮得黏糊糊。养生陶土微压不粘锅，清油少盐，健康不粘，质量好，容量大，不粘锅，不生锈，燃气灶、电磁炉通用，一个顶多个。电饭煲、炒锅、炖锅、砂锅、汤锅、煎锅、蒸锅、压力锅，该有的功能它都有，而且很轻，老人女人单手颠勺完全没有问题，试试就知道有多香，轻松做饭，省时又省力。
6: 做饭大半辈子，锅具换了一茬又一茬，自从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到了这口多功能陶土微压不粘锅，我是天天用，顿顿离不了，真的太合咱们中老年朋友的心意了。平时炒个青菜、煎个鸡蛋，一点不粘，油烟几乎没有，炖个排骨、焖个鸡鸭，不用大火猛烧，不用守在灶台边盯着，锅盖一盖，自带微压功能，没多久就炖得软烂入味。蒸包子、蒸鱼、蒸红薯，放上蒸笼，下面煮汤，一锅出2道菜，省火省时间，一边收拾家务看看电视，饭菜就悄悄做好了，省时又省力，再也不用围着灶台忙前忙后，累得腰酸背疼。这口炒菜锅原价就要大几百块，现在厂家专项补贴，扫码就能免费领。咱们过日子都懂，实用的厨具才是真省心。有了它，不管是日常三餐，还是逢年过节招待亲友，都能派上大用场。很多懂行的老人都知道，陶土锅炖出来的汤、煮出来的饭，味道就是不一样。现在厂家实打实的惠民活动，没有套路，不玩虚的，就是想让更多家庭用上省心好厨具。福利名额只有100个，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了，手慢一秒，名额就会被别人抢走。您今天不扫码，明天再想要，就只能花899元原价购买。别犹豫，别怀疑，为了自己做饭少受累，为了家人吃得更舒心，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二维码扫一扫，免费把这口好用的陶土微压不粘锅带回家。早领早用上，早用早省心，这么实在的福利，错过可就真的没了。
0: 咱们中老年朋友选厨具最看重的就是健康、安全、好用、好清洗，这口炒菜锅全给咱们考虑到了，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完全不用有顾虑。第一，养生陶土材质，它不是普通的金属锅，也不是涂层锅，而是用天然陶土经过1300度高温烧制而成的，天然环保，没有任何化学添加的，吃到嘴里的每一口都更加的健康和放心。第二，微压加可视锅盖，养生陶土本身就适合慢炖，再加上微压技术锁住温度和压力，两者结合，炖出来的肉软烂脱骨，煲出来的汤浓郁鲜香。可视锅盖安全不易砸，还是钢化玻璃的，耐高温抗冲击，随时能看清锅里食物的状态，做饭全程心里有底，不管是50-60岁还是70-80岁，看一遍就能学会。第三，不粘内胆，这款陶土不粘锅是越用越不粘，清洗特别方便，一冲一擦就干净，不用费劲刷锅， 不用钢丝球刮擦，保护锅具还省力气。一体压铸材质，厚实耐用，不变形不生锈，用个好几年都没问题。轻量化锅身，单手就能端起来倒菜，配套锅铲蒸笼一整套全部免费送给你。这口品质炒菜锅市场统一售价899元，今天厂家回馈广大消费者，直接免费送，您还赠送一个钢化玻璃锅盖，一个专属蒸屉，一把耐用的锅铲，一块专用的清洁海绵，到手整整5件。这个价格和赠品只有今天节目播出时间有效，没有套路，不用凑单，扫描二维码全部免费领，全程没有任何套路。很多朋友还在犹豫，真的免费吗？我以厂家信誉担保，活动千真万确，就是为了让大家体验好产品，用过觉得满意再推荐给身边的亲友。福利名额只有100个，每一分钟都在减少，别等名额没了再后悔，立刻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陶土微压。

0: 破敌人，扰乱敌人。别看这些土办法，却把日本鬼子搞得闷头转向，惶惶不安。
1: 你是不了解我们中国，共产党的军队跟国民党的军队大不一样，他们谁是军队，谁是老百姓，你就是。你就是有天大的本事，也很难分清。
2: 张外，你打枪，你什么人？
1: 是不是村里的土八路跑出去了？
2: 你，
1: 我派人去对付。
2: 要死，

0: 郭家庄吴小民，我的吴寿兵。
1: 对，不踩平高家庄，绝不收兵。山田队长，为了您的健康，我看还是下次再来吧。

0: 平原树，你放心，鬼子的压力再大也吓不到咱。这笔血债将来一定要叫他们加倍偿还。打仗这没什么，不会慢慢学吗？
1: 对，在战争中学习战争，打一仗就要进一步。我们呐，就是要在这种艰难困苦的战斗生活中锻炼自己，考验自己。回去以后啊，再好好的读一读毛主席的《论持久战》。

战争目的中，消灭敌人是主要的，保存自己是第二位的。因为只有大量的消灭敌人，才能有效的保存自己。大量的消灭敌人，才能有效的保存自己。

0: 保存自己的目的在于消灭敌人，而消灭敌人又是保存自己最有效的手段。
1: 手段？
0: 这就是说呀，光想法藏，不想法打，那是藏不住的。光藏不打，结果是呢，光挨打。
2: 这么回事？
0: 对呀，你们应该说，咱们这几年就是吃了这个亏。咱们往后啊，要把敌人的后方变成他们的前线，叫敌人在我们这一带一天也不能安生。
3: 对
2: 对，
0: 支书，往后咱们怎么干？
1: 区长已经来了指示，叫咱们想办法把藏身洞变成能防水、防毒、防蛙、防钻、防火，打了好藏，藏了又好打的战斗地道。
0: 嗯，这就是说呀，地上打和地下藏必须结合起来。

0: 让外面看着点。
1: 哎，有好消息可要告诉我。
0: 忘不了你。
1: 嗯。
2: 赵局长，根据区委的指示，地道的五房问题我们是这样解决的。你看，这是个翻口，把盖子盖上就可以防火防毒。在地道口的旁边挖上一个掩体，一杆红缨枪就可以防钻。这儿是个排水孔，你看这一张地上我们还打算这样干。这是高防工事，沿街的房屋都修上夹壁墙、射击孔、街垒、地堡、门窗都堵起来，这样啊，就可以利用房上房下的交叉火力消灭敌人。
3: 很好，有很多优点呢。别的庄啊，也应该这样。另外，我告诉你们一个好消息，军分局首长要派大量的武工队回来。
2: 武工队？
3: 嗯。
1: 哥哥，地里的庄稼都长那么高了，武工队怎么还不来呀？
3: 快了。
1: 嗯，武工队带不带枪啊？
3: 哎，傻丫头，不带枪还叫什么武工队呀？
1: 带枪，那不和八路军一样了？
2: 听平原叔说呀，也一样，也不一样。八路军穿的是军装，武工队呀不穿军装。我想啊，大概和咱们民兵的样子啊差不多
1: 啊。
4: 大康哥啊，那武工队到底什么时候来呀？
2: 听说呀。
1: 我知道。村长，你也不宣传宣传，叫大伙儿都高兴高兴。
5: 区长啊，不叫我跟你说。
6: 爷爷来。

0: 老大爷，前面什么庄？
1: 啊，
0: 高家庄。
1: 啊。
2: 大康，来人了！
3: 哎，

0: 淘气儿，哎，快点，来了，来了，
1: 请请请，
0: 里面
1: 请
0: 坐，
1: 那里面请，
0: 啊，
1: 请里面坐了，里面。
0: 来，我来，
1: 我是本村的联络员。
2: 啊，
1: 先生们，是哪个军头？
2: 不瞒你说，我们是八路军武工队。
1: 哦，请，
2: 好。
3: 武工队，
1: 请坐，坐。来，请抽烟，
0: 喝茶，
1: 来。
2: 哎，别拿应付鬼子那套对待自己人嘛。
1: 抽烟。
2: 这八路军跟老百姓都是一家人嘛。这谁不知道，只因日本人是假，抗日才是真的。啊，这是我们的介绍信。
1: 哦，

0: 三宝，可盼来了，武工队。几个人呢？
1: 六个，带着有进而戏。
0: 哎，平原叔为啥没来个通知啊？
1: 上边有军分区打印，还有军分区司令员政委的名字呢。
0: 哦，
1: 走，看看去。
2: 等会儿，村干部们来了，你们都别讲话。哎，看我的眼色行事。再过个把钟头，汤司令就派大队来了。这回咱们要露一手，干个漂亮的。
1: 对，来他个一锅端。
2: 别急，咱们先想办法摸清他们的地道，然后。
3: 队长，村长知道了。
2: 哎，
4: 我们都可以说话。
3: 这是我们武委会主任
2: 啊，
3: 也是民兵队长
2: 哦。
3: 村长随后就到。
0: 哎呀，很早就听说你们要来呀，我们盼哪盼，今天总算是盼来了。坐坐坐。
3: 好，这个时期叫鬼子折腾的够苦的了。
0: 哎，往后就好了嘛，有了清查账，有了地道，你们武工队再这么一来，这一带啊又成了我们的天下了。
3: 哪里哪里，抗日嘛主要靠军民合作，军分区首长这次派我们来是专门配合你们跟鬼子打地道战的。怎么样，咱庄的地道套好了吗？
2: 我们抓的呀，男男女女，老老少少，整整啊干了一个冬天。要说地道啊，
0: 要说地道啊，那不含糊，从庄里到庄外，里三层外三层，家家都有地道，到处都是洞口，敌人他敢来呀、啊、就别想再回去。
2: 别的庄地道掏的也不错呀、啊。
0: 嗯，哦，
2: 各庄的地道都有很多高招，还是先看看你们的吧，我再详细介绍。怎么样，还是带我们下地道去看看吧。
0: 他们不像是自己人。哎，别忙，先喝碗水。
2: 好。
0: 这家伙可真来劲儿啊，
2: 顶着门的，别走了火啊。
0: 他们不是自己人。不是，
2: 还是带我们下去看看地道吧。啊，

0: 大家想看地道啊？那好办，这屋里就有啊。
1: 队长，
2: 不好了，鬼子大队来了！
0: 准备，不要紧，我去集合民兵。
3: 等等。
0: 我们在这儿，如果一打，可就给你们惹祸了。还是钻地道吧。
4: 对，对对，同志们，鬼子来的人多，咱们人少，千万打不得。快钻地道，尽管放心，保证大家安全，一切由我们安排。请。请进啊。
5: 你们进洞，我去应付，我带路。
3: 等等。
5: 下。请。

0: 上面四通八达，上吧。
1: 你要干什么呢？哎，
0: 快请进来。慢点啊。
2: 关起门来打狗，堵住笼子抓鸡，这就是地道翻口的作用。
3: 喂，那边走不通，往这边来。站住！
4: 走走
3: 走！
4: 站住！回头回头
3: 回头
4: 回头！
3: 哎
4: 呦！
3: 哎！别误会，别误会。兄妹，你们是哪部分？
5: 八路军武工队。
3: 啊，是自己人，自己人。我们是区小队的。他们是汉奸。赵局长派我们来。
5: 孙金才，
3: 你这个汉奸！
6: 赵局长，饶命！
3: 把他给我绑起来！
6: 饶命！饶命吧！饶命吧！
3: 啊！我们的大队人马来了，你们被包围了。赵平原，赶快把我放了，我可以在皇军面前给你求求情，保险给你留条活路啊，怎么样？
5: 你高兴得太早了。
3: 哎，打他妈的，来小队，快来打，
7: 我怎么瞎了眼了，没有认出你们这些乌龟王八蛋。
6: 去放。
1: 区长。
7: 赵局长。
1: 孙子。
7: 平原叔。崔连长。幸亏你们来。大康。
6: 蔡马哥。
7: 狗东西在哪？
5: 都带走了。
7: 赵局长。我
5: 记住这个教训啊，你们呐、啊、光顾的高兴，连真假都分不清了。你们看，这才是你们盼望的武工队。
7: 崔连长，
8: 船宝，以后就好了，咱们互相配合。哎，再过几天咱们分区的独立团也要打回来了。哦，
3: 区长，区长，
5: 外面的情况怎么样啊？
3: 20多个敌人一个也没跑掉，区小队从东边打，武工队从西边打，就这样全都给报销了。
7: 好，这回多亏你们来呀，多亏你们啊。
5: 来来来来
3: 来来来来，
5: 你们呢，把干部们找来，让老崔把外线的地道战经验给他们介绍一下。哎，这回啊，鬼子是肯定要来报复的，
7: 那咱就给他点颜色瞧瞧。
5: 对，

0: 小队，你们开心，快小队，快快，快来！局里来通报了，说去年没打死那个老鬼子，纠集了好几个据点的敌人，这一回啊又来了。
1: 队长，来了多少？
0: 这上面说啊，100多鬼子，200多伪军，想来破坏我们的地道。
1: 让他来吧，这回啊咱们打个痛快，给老村长报仇。
2: 今天的高家庄不是从前了，咱们分头把关，不让鬼子进庄。
0: 对，坚决挡住，按计划打，先村边后街道，从房上到房下，他要退呀咱就追，他要是不退呢就钻地道打。
2: 对，
3: 猴子给你

0: 好，鬼子躲上连环雷了，拉！
1: 慢点，小哥。

0: 停止射击。
1: 大康哥
2: 啊，
1: 队长不叫打了，要放鬼子进庄。
2: 什么？
1: 要放鬼子进庄？
2: 你在这指挥，我到指挥室去一趟。
3: 好。
4: 鬼子是专门来报复的，
5: 放起来那还了得？
6: 费了天大的牛劲，地上地下给修好了，把鬼子给放下来。
1: 村长，咱们还是按照原来的计划打吧。
6: 队长，
7: 川宝，把你的想法跟大伙儿仔细说说。
1: 好吧，咱们把鬼子放进来，敌人的大炮啊就使不上劲了，这样就可以避开敌人的长处，发挥我们土枪、土炮、手榴弹、地雷的威力，利用三通战术打击敌人的短处。鬼子他是在明处，咱们呢是在暗处。
2: 哦，把鬼子框进庄，叫他藏没法藏，躲没法躲。
7: 咱们呢想怎么打就怎么打。

0: 各小组注意！各小组注意！你们各自为战！
1: 各小组注意！
0: 你们各自为战！
1: 你们各自为战！
0: 打一枪换一个地方！不准放空枪！
1: 不准放空枪！
0: 开火！
1: 开火！开火！

0: 已经进院了，
1: 我去收拾他。
0: 好。
2: 巴蜀大地，人杰地灵，涪陵江畔，雾绕青山，灵秀乌江之水滋养紫色沃土，孕育出肉质肥厚、脆嫩多汁的青菜头。相传三国时期，诸葛亮屯兵福州，命军士广种青菜头，独创腌制之法，久存不坏，人称诸葛菜。历经千年传承，如今涪陵匠人守古法、创新意，坚持三清三洗、三腌三炸，去苦涩、锁鲜香、增脆嫩，终成传世美味涪陵榨菜。它不仅是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更位列世界三大名腌菜之一，真正是旧时王谢堂前宴，飞入寻常百姓家，香飘海内外。阿头哥涪陵榨菜，坚持涪陵原产地，严守千年非遗工艺，配方不断改良，健康升级，香脆不减，让老味道口感更好。餐餐来一袋，餐餐都好吃，吃嘛嘛香，身体更棒。好消息，好消息！热烈庆祝阿头哥涪陵榨菜年销1.8亿袋，品牌感恩回馈大放送，原价3元1袋的阿头哥涪陵榨菜，现在99元100袋，99元100袋，您没有听错，厂家不图利润，只为口碑，99元带走100袋，阿头哥涪陵榨菜，地道保眼好榨菜，来自榨菜黄金产地，榨菜之都重庆涪陵，正宗巴蜀风味，薄盐不齁咸，清脆爽口更健康。配白粥，配面条，就米饭，夹馒头，涮火锅，炒鸡蛋，炒肉丝，做汤，煮粉，样样行，啥菜都能配，咋做都好吃。小菜开胃，家家常备，开袋即食，简单美味，老少皆宜。餐餐来一袋，餐餐都吃好，吃嘛嘛香，身体更棒。工厂郑重承诺，绝不压库存，品质有保证。您订购的可能晚到一天，地道好榨菜必须要新。

0: 鲜，节目期间不要利润，平价回馈，机会难得，赶快打电话抢购吧。
1: 许多朋友问我，为什么阿桃哥涪陵榨菜这么受欢迎，实现了年销全国1.8亿袋？我就回答他一个字，真。一是真材实料，地方政府严把质量关，不是每个榨菜都叫涪陵榨菜。阿桃哥涪陵榨菜精选涪陵核心产区大号青菜头，工厂严控品质，不掺丝毫辅料，每根菜丝都肉质肥厚，脆嫩多汁，这是咱味道正宗的根本。二，真美味，秉承千年非遗工艺，三清三洗三腌三榨，香料入味，鲜香入髓，清脆爽口，配米饭、面条、白粥、馒头做榨菜肉丝汤更是美味至极。三，真健康，全新升级的薄盐配方，减盐不减鲜，高血压、老人、孩子、健身减脂、清淡饮食人群全都能放心吃。四，真便宜，我们阿桃哥不搞品牌溢价，不赚黑心钱，就是让老百姓花小钱吃好榨菜。五，真新鲜，产品四季爆卖，工厂除了压订单，从不压库存，保证每位消费者收到的货都是新日期。正宗的涪陵榨菜，餐餐来一袋，餐餐都好吃，吃嘛嘛香，身体更棒。

0: 世界榨菜看中国，中国榨菜看涪陵。原价3元一袋，现在活动价99元，整整100袋，一袋不到1块钱，绝对物超所值，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 阿桃哥是市级龙头企业，先进企业，高新技术企业，实力雄厚，口碑过硬。2025年在成都食品展销会上，佐餐系列订单量稳居第一，深受广大客商和消费者的一致认可。餐餐来一袋，餐餐都好吃，吃嘛嘛香，身体更棒。
2: 我许阿狗，别的榨菜我不敢吃，但是啊，这个阿桃哥涪陵榨菜我敢吃。它是啊，薄盐工艺，清脆爽口，解馋又不担心血压。配粥、配面、配米饭，特别啊，用烧饼加榨菜，吃着啊特别香。现在啊，99块钱，整整100袋，这么一大堆，真是啊太划算了。如果你吃啥没有胃口，来一袋，餐餐来一袋，餐餐都吃好，吃嘛嘛香，身体更棒。
3: 来了来了，你们爱吃的榨菜肉丝汤来了。啊，赶快吃吧！这一袋阿桃哥涪陵榨菜呀，解决了我们全家吃饭的大难题。它呀，清爽可口，不咸不腻的，用它拌个凉菜呀，炒个肉丝，配个粥啊，特别好。尤其是我家孙女啊，特别喜欢吃那种馄饨加上个榨菜丝。上次啊买的，让儿媳妇啊一下子拿走了一大半。现在呀，我趁着搞活动，99块钱呀就发了100袋啊，我又囤了2大箱。好吃管够，这餐餐呀都来一袋，餐餐呀都吃好，吃嘛嘛香啊，身体啊就更棒。
4: 别看咱是快递员，山珍海味我也吃过不少，但是最想念的还是这一口地道的涪陵榨菜，那夹着馒头吃，清爽解腻，舒服踏实，关键还能省不少钱呢。小菜开胃，配啥饭胃口都好，吃嘛嘛香，身体更棒。
0: 好消息，好消息！热烈庆祝阿桃哥涪陵榨菜年销1.8亿袋，品牌感恩回馈大放送。原价3元一袋的阿桃哥涪陵榨菜，现在99元100袋，99元100袋。您没有听错，厂家不图利润，只为口碑，99元带走100袋。阿桃哥涪陵榨菜，地道薄盐好榨菜，来自榨菜黄金产地，榨菜之都重庆涪陵，正宗巴蜀风味，薄盐不齁咸，清脆爽口更健康。配白粥，配面条，就米饭，夹馒头，涮火锅，炒鸡蛋，炒肉丝，做汤，煮粉，样样行，啥菜都能配，咋做都好吃。小菜开胃，家家常备，开袋即食，简单美味，老少皆宜。餐餐来一袋，餐餐都吃好，吃嘛嘛香，身体更棒。工厂郑重承诺，绝不压库存，品质有保证。您订购的可能晚到一天，地道好榨菜必须要新鲜。节目期间不要利润，平价回馈，机会难得，赶快打电话抢购吧！
1: 以往大家一提榨菜，都说是下饭伴侣，但又怕太咸不健康。确实啊，现在很多榨菜为了保鲜，加大量的盐，吃一口齁咸，吃完口干发苦。喝多少水啊都缓不过来，长期高盐饮食对血管血压不友好，老人不敢多吃，孩子怕影响发育，年轻人容易水肿，肠胃还不舒服。难道想吃口榨菜就这么难吗？今天阿桃哥涪陵榨菜配方全面升级，薄盐工艺摒弃传统的高盐弊端，采用现代智能化精准控盐，搭配非遗三清三洗三腌三榨，保证鲜脆口感的同时，盐量降低30%以上，每100克榨菜盐含量小于等于6克，真正的做到减盐不减味，鲜脆不齁咸，控盐老人孩子健身减脂肠胃弱的朋友都能放心吃，不呛口不发苦，吃完不口干，解决大家想吃榨菜又不敢多吃的难题。您啊，餐餐来一袋，餐餐都好吃，吃嘛嘛香，身体更棒。
2: 阿桃哥涪陵榨菜，地地道道的巴蜀风味， 吃着口感鲜脆爽口，一点也不齁咸。我每天啊喝粥吃面配米饭都离不开它，既能解馋开胃，又不用担心盐分超标，特别适合像我们这些高血压人群，真心推荐给所有需要清淡饮食又爱吃榨菜的朋友。阿涛哥博盐榨菜，健康又对味，可以啊，大胆吃。
0: 好消息，好消息！热烈庆祝阿桃哥涪陵榨菜年销1.8亿袋，品牌感恩回馈大放送，原价3元1袋的阿桃哥涪陵榨菜，现在99元100袋，99元100袋。您没有听错，厂家不图利润，只为口碑，99元带走100袋。阿桃哥涪陵榨菜，地道包盐好榨菜，来自榨菜黄金产地，榨菜之都重。重庆涪陵正宗巴蜀风味，薄盐不齁咸，清脆爽口更健康，配白粥配面条，就米饭夹馒头，涮火锅炒鸡蛋炒肉丝，做汤煮粉样样行，啥菜都能配，咋做都好吃，小菜开胃，家家常备，开袋即食，简单美味，老少皆宜，餐餐来一袋，餐餐都吃好，吃麻麻香，身体更棒。工厂郑重承诺，绝不压库存，品质有保证，您订购的可能晚到一天，地道好榨菜必须要新鲜，节目期间不要利润，平价回馈，机会难得，赶快打电话抢购吧。

0: 白粥寡淡，馒头无味，泡面单调，你需要一袋榨菜来开胃。阿头哥涪陵榨菜，地道博盐好榨菜，非遗古法，三清三洗，三腌三榨，入口清脆爽口，不咸不涩，不柴不绵。全新升级博盐配方，减盐不减鲜，好吃更健康，减脂健身来一袋，清淡又解馋，食欲低挑食厌食来一袋，开胃又下饭，大鱼大肉吃腻了来一袋，解油又爽口，喝粥吃面没滋味来一袋，鲜香味更足。居家饮食，商务旅行，不想吃油腻的外卖，来一袋阿桃哥涪陵榨菜，瞬间开胃，吃啥都美。
1: 这阿桃哥涪陵榨菜香的正宗，脆的地道，关键还不齁咸，吃着呀特别的舒服。我年纪大了，经常便秘，吃饭也没胃口，阿桃哥涪陵榨菜是粗纤维，脆嫩爽口又开胃，每天呀吃一点点，胃口啊就畅快多了，胃口啊也大开了，博盐健康，味道正宗，这才是咱们老百姓放心吃的好榨菜。
0: 好消息，好消息！热烈庆祝阿头哥涪陵榨菜年销1.8亿袋，品牌感恩回馈大放送，原价3元1袋的阿头哥涪陵榨菜，现在99元100袋，99元100袋。您没有听错，厂家不图利润，只为口碑，99元带走100袋，阿头哥涪陵榨菜。

0: 火锅，炒鸡蛋，炒肉丝，做汤，煮粉，样样行，啥菜都能配，咋做都好吃。小菜开胃，家家常备，开袋即食，简单美味，老少皆宜。餐餐来一袋，餐餐都吃好，吃麻麻香，身体更棒。工厂郑重承诺，绝不压库存，品质有保证。您订购的可能晚到一天，地道好榨菜必须要新鲜。节目期间不要利润，平价回馈，机会难得，赶快打电话抢购吧！
1: 家人们，当你生病没胃口，饿到难受时，最想念的是大鱼大肉，还是一口清脆爽口的榨菜丝呢？相信绝大多数人都最想念的还是那一口记忆中最难忘的榨菜丝，配粥，配馒头，配面条，香得踏实又舒服。所以今天为了满足大家想吃得更美味更健康的追求，今天我们把脆爽味美博颜健康的阿桃哥涪陵榨菜送到您面前，99块钱给到您整整100袋，整整100袋，仅需99元，99元不够一顿家常便饭的钱，不够一箱饮料的钱，却能让你全家吃上半年正宗的开胃下饭菜。平时这个价格连40袋都买不到，今天直接给到大家100袋，而且呢包邮到家，收到货不满意包退包换，来回运费我们承担，让大家买的放心，吃的安心，别犹豫，别徘徊，这样的福利一年啊也遇不到一次。现在就拨打电话直接下单，把这正宗健康实惠的阿桃哥涪陵榨菜带回家，让每一顿饭都有滋有味，吃嘛嘛香，身体蹦棒，赶紧下单，赶紧抢购吧。
2: 这阿桃哥的涪陵榨菜真是我们打工人的救命菜啊，99块钱整整100袋啊，这么一大堆开袋就能吃，配个馒头，一碗白粥，一碗面条，就是一顿饭了，干净爽口还不咸，关键还特别的省钱，一顿饭几块钱就解决了，能省一点是一点嘛，这味道好啊，负担小还省钱。像我们这种在外边奔波的，平常又要顾家，多囤些呀，实在太有必要了。
0: 好消息，好消息！热烈庆祝阿桃哥涪陵榨菜年销1.8亿袋，品牌感恩回馈大放送，原价3元1袋的阿桃哥涪陵榨菜，现在99元100袋，99元100袋，您没有听错，厂家不图利润，只为口碑，99元带走100袋，阿桃哥涪陵榨菜，地道保养好榨菜，来自榨菜黄金产地，榨菜之都重。庆涪陵正宗巴蜀风味，薄盐不齁咸，清脆爽口更健康，配白粥，配面条，就米饭，夹馒头，涮火锅，炒鸡蛋，炒肉丝，做汤，煮粉，样样行，啥菜都能配，咋做都好吃，小菜开胃，家家常备，开袋即食，简单美味，老少皆宜，餐餐来一袋，餐餐都吃好，吃麻麻香，身体更棒。工厂郑重承诺，绝不压库存，品质有保证，您订购的可能晚到一天，地道好榨菜必须要新鲜，节目期间不要利润，平价回馈，机会难得，赶快打电话抢购吧。
3: 我血压高，别的榨菜我不敢吃，但是啊，这阿桃哥涪陵榨菜我敢吃，它是啊，薄盐工艺，清脆爽口，解馋又不担心血压，配粥，配面，配米饭，特别啊，用烧饼加榨菜，吃着啊特别香。现在啊，99块钱，整整100袋，这么一大堆，真是啊太划算了。如果你吃啥没有胃口，来一袋，餐餐来一袋，餐餐都吃好，吃麻麻香，身体更棒。
4: 来了来了，你们爱吃的榨菜肉丝汤来了。
5: 哇，奶奶好棒啊！
4: 啊，赶快吃吧。这一袋阿桃哥涪陵榨菜呀，解决了我们全家吃饭的大难题。它呀，清爽可口，不咸不腻的。用它拌个凉菜呀，炒个肉丝，配个粥啊，特别好。尤其是我家孙女啊，特别喜欢吃那种馄饨加上个榨菜丝。上次啊买的让儿媳妇啊一下子拿走了一大半。现在呀，我趁着搞活动，99块钱呀

就发了100袋啊，我又囤了2大箱，好吃管够，这餐餐呀都来一袋，餐餐呀都吃好，吃嘛嘛香啊，身体啊就更棒。

世界榨菜看中国，中国榨菜看涪陵。原价3元一袋，现在活动价99元，整整100袋，一袋不到1块钱，绝对物超所值，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好消息，好消息！热烈庆祝阿桃哥涪陵榨菜年销1.8亿袋，品牌感恩回馈大放送，原价3元一袋的阿桃哥涪陵榨菜，现在99元100袋，99元100袋，您没有听错，厂家不图利润，只为口碑，99元带走100袋，阿桃哥涪陵榨菜，地道保眼好榨菜，来自榨菜黄金产地，榨菜之都重庆涪陵，正宗巴蜀风味，薄盐不齁咸，清脆爽口更健康，配白粥，配面条，就米饭，夹馒头，涮火锅，炒鸡蛋，炒肉丝，做汤，煮粉，样样行，啥菜都能配，咋做都好吃，小菜开胃，家家常备，开袋即食，简单美味，老少皆宜，餐餐来一袋，餐餐都吃好，吃麻麻香，身体更棒，原价3元一袋，现在活动价99元，整整100袋。工厂郑重承诺，绝不压库存，品质有保证。您订购的可能晚到一天，地道好榨菜必须要新鲜。节目期间不要利润，平价回馈，机会难得，赶快打电话抢购吧！

敌人依靠现代化的武器，我们依靠有高度革命觉悟的人民群众。你发挥你的优势，我发挥我的优势，你有你的一套打法，我有我的一套打法。你打我时，叫你打不到摸不着，我打你时，就要打上你，打准你，吃掉你。我能吃掉你时就吃掉你，吃不掉你时也不叫你吃掉我。

0: 小月，快上房。
1: 整个村庄构成一座战斗的堡垒，到处是警惕的眼睛，到处是复仇的枪口。从屋内到房顶，从地面到地下，任我自由来往，灵活主动，敌人寸步难行，到处挨打，来一个打一个，来十个打五双，打得他魂飞魄散，打得他胆战心惊。

0: 队长，我报销了两个，两个太少了，这回啊咱要包圆。哼，各小组注意，队长，柜子到关键庙门前了，拉雷吧。
1: 哎，拉这个。
0: 哦，
1: 各小组注意，你们要把好村口，别放鬼子跑掉。

0: 讲，哎，来，拿着，给你。弟弟，快快地起来起来，开不开路的？
1: 他呀，开不了路了。
2: 哎。哎，八路老爷，饶命饶命！
0: 我们不是八路老爷，把手举起来！叫你当汉奸，坏蛋！叫你当汉奸，叫你当汉奸，坏蛋！

革命战争的伟大力量存在于群众之中，群众的力量是无穷的，群众的智慧是无限的，只要把广大群众发动起来，组织起来，就能战胜任何敌人，就能创造任何的人间奇迹。随着战争形势的向前发展，在以防御为主的村落地道之外，又出现了进攻性的野外地道。几个村子的地道相互衔紧，构成规模更大的地道网，便于各村联合作战，一处受敌，八方支援，使敌人陷入内外夹攻。这样的地下长城，既有利于我小分队活动，也利于较大的部队集结隐蔽。地道继续延伸，一直挖到敌人据点的中心、炮楼的脚下，可以监视敌人、围困敌人，也可以对敌人发起突然袭击。

0: 队长，骨头这玩意儿还真行哎，那能把黑风口的炮楼挖掉吗？到底行不行啊？
1: 我想在黑风口一号炮楼下边装80斤炸药。
2: 我看应该再加上一倍，叫鬼子好好的做做这个土飞机。
1: 好，那我们的作战计划上级批准了
2: 啊。情况是这样，自从党中央提出扩大解放区、缩小敌占区的指示以后，在我们夏季攻势的打击下呀，最近有4-5个零星据点的敌人都归缩到了黑风口。这样呢，黑风口的敌人就增加到了400多个。
1: 哦，这个是个新情况。
2: 所以啊，我们就不能够直接攻打黑风口。
1: 进攻黑风口的地道我们都已经挖通了。
3: 是啊，我们庄的地道也都挖通了。
2: 不光是你们，别的庄上嘛也都挖通了吧。
4: 那怎么打呢？
2: 今天召集这个联防会议啊，就是要解决这个问题。老崔啊，快跟大家谈谈吧。
5: 好，比方说吧，这是黑风口据点，这是西平据点。黑风口先别管它，我们集中10个庄的民兵把西平围困起来，另外县大队和区小队埋伏在西平与黑风口之间的地道里。上级叫我们摆成这样一个阵势啊。
1: 哦，把黑风口的敌人引出来。
2: 对，这叫围点打援。
5: 跟着再来一个顺手牵羊，如果敌人离开乌龟壳，分区独立团就乘虚而入，夺取黑风口。
6: 著名的地道战使日寇闻风丧胆，在这里安上一个缸，听听地下有没有挖地道的声音。
7: 如果你觉得在这儿还不保险，那就换个地方，搬到我家去吧。
1: 爷、yeah.
8: 对，
1: 哦，唐司令，
7: 什么事儿？
1: 刘本太郎小队长来电了，西平据点被包围的吃不消了。哦，厉害呀、啊！光拓八路就有5-6千人，刘本太郎受不了了，要山田队长派人去支援。哦，
9: 哎。
7: 派上200人把他们接应回来，不就万事大吉了吗？
9: 那你耶，八路军的战术狡猾狡猾的，谁都干。
7: 要不就哦，对对对，根据可靠的情报，围困西平据点的是赵庄、高家庄、马家河子一带的土八路。
9: 可靠？
7: 完全可靠。
9: 走开，快！高家庄、赵庄、马家河子，我看着看，
7: 高高，夜袭高家庄、赵庄、马家河子。这样一举两得，既可以端土八路的老窝，又能解西平据点之围。高，实在是高。对， 再带上几台抽水机，看看高家庄地道里到底能盛多少水。

0: 学长，我来了。啊，卡宝，情况有些变化呀。山田和汤敏慧这两个家伙，从黑风口出来以后，没有奔西平。
1: 哦，
0: 他们是想偷袭高家庄。
2: 欢迎啊，去上个100-200里，光女民兵也能顶得住。
0: 好，他们要是这样，我们就可以来一个将计就计，
2: 直接攻打黑风口。
3: 端敌人的老窝，然后再来一个回马枪，
0: 把敌人消灭在野外。
2: 林夏草，林夏草，
4: 你怎么回来了？
2: 鬼子今天晚上要偷袭咱们高家庄，区长叫我告诉你，早点做好准备。哦，对了，这饼不要再往西平外围送了。
4: 好，苏英，赶快集合人。
5: 好。
4: 咱们要打狼，还不要叫狼咬伤。哼，日本鬼子要偷着来，那咱也不明着打。
5: 对，
2: 咱们赶快准备吧。
5: 好，
4: 走。

0: 报告，唐司令，在村子里发现了三个洞口。
1: 哦，快水下去看看，里边有位老百姓。
2: 这暴露的洞口并不是粗心大意，把敌人请进来再做适当处理。
3: 啊，
4: 别动，站住，把枪放下，交枪不杀。
0: 问一问里边是怎么回事。
3: 喂，里面有人没有啊？
4: 别怕，说。
3: 太君，全村的老百姓都在这儿呢，下来吧。
5: 把他们都赶出来。
4: 来，说。
3: 不行啊，赶不动他们，非太君下来不可呀。
6: 太君，
0: 你进去了。

0: 进来12个，正好一打，关上闸门，一个一个的收拾他。
1: 嗯。
0: 闺女在外边转悠呢，咱们来一个穿汤葫芦。
2: 好嘞。

烟是有毒的，不能放进一丝一缕。敌人的招数使完了，轮到咱们动手了。

0: 咱们这儿哪响了？不要紧，等一会儿崔连长从地道里打进黑风口，鬼子就得狗夹尾巴往回溜。咱们呢，炸掉炮楼，再打他一个回马枪。
1: 坚持持久战，坚持游击战，终于跨过了艰苦的道路，踏上了胜利的坦途。主力部队、地方部队和民兵汇合在一起，向黑风口的敌人据点前进。
0: 上边就是黑风口，李大白家。

0: 咱们
1: 都来了，
0: 都来了。
1: 这是崔连长，这就是张敬才的儿子，叫张来顺。上次特务化妆武工队的情报，就是他送出来的。
0: 哦，好好，咱们谈谈情况吧。
2: 好。

0: 人民，只有人民才能创造这样的阵地。人民，只有人民才能使用这样的阵地。战争教育了人民，人民赢得了战争。
1: 七小队，准备出击。

0: 放下武器。放下武器。喂，你睁开眼睛瞧瞧。嗯，
1: 让我们欢呼胜利吧。这是毛泽东思想的胜利，这是人民战争的胜利。

0: 我们这些档案架子上面存放的就是我们学校五六十年代的一批珍贵的档案资料。
1: 在今天的中国美术学院档案室内，每当管理人员拿起这份薄薄的档案时，总会显得格外沉重。1953年，已经在这所学校执教25年，一直兢兢业业的国画教授，曾经的校长潘天寿的名字被从教学人员的名单中划掉。那一年他57岁。这简单的几笔不仅划掉了潘天寿作为国画教授执教的资格，也划掉了这位著名画家继续执笔创作自己钟爱一生的山水花鸟画的权利。然而就是在这样的现实中，潘天寿却将自己的艺术推向了顶峰，最终成为一代巨匠。如果说1953年是他人生和艺术的一个节点，那么在这之前和之后的数十年中，他到底有着怎样非同寻常的人生际遇呢？

0: 这里是杭州西湖著名的景点平湖秋月，在它的旁边有一座精致的二层小楼，叫湖天一碧楼。来西湖游览的人总愿意在这里边喝咖啡边欣赏眼前迷人的湖光山色。沉醉其间的人们一定不会想到，85年前，这里曾是中国最早的国立高等艺术学府之一，国立艺术院的所在地。1928年3月，国立艺术院举行盛大的开学典礼。此前不久，首任院长林风眠专程赶到上海，聘请了颇有名气的潘天寿担任国画系主任教授，月薪为300大洋。这一年，潘天寿32岁。
1: 当时他到了国立艺专了，工资已经很高了，300大洋，成家这几个大洋就可以过日子了，是吧？

0: 三个大洋、五个大洋都可以，它有三百大洋已经够了。
1: 离胡天一壁楼不远的这处典雅的庭院，是现代著名作家、诗人俞平伯的故居。二楼靠边的这间屋子，就是潘天寿任国立艺术院教授时租住的地方。阔别八年后，潘天寿又回到了杭州。再回来时，他已经不是当年那个浙江医师的穷学生了。如今，他有身份，有地位，生活境遇十分优越。然而，执教不久后，他发现国立艺术院并不是他希望的那样。
2: 跟林凤眠先生有一个很明确的办学思路，就像办成跟他自己求学过的那个巴黎美术学院一样。
1: 这是潘天寿收藏的一本国立艺术院院友录，从中可以看到国立艺术院开设的课程是以西画、雕塑、图案等西方艺术为主，教师中的绝大多数都有过留学西方美术院校的经历。此外，艺术院还聘请了一批外籍教授，而国画系只有潘天寿一个人和一名助教。
3: 这些基本课程都跟巴黎高等美院是一样的，只不过就加了一个中国画这个专业。那么这个专业加进去呢，本来就有点格格不入，再加呢，当时的学生年轻人都一心看着西方好，是一种憧憬嘛，是一种觉得西方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或者后天，是吧？所以向西方学习是一个是大势所趋。
1: 1929年3月，国立艺术院开办后的第二个学期，林风眠决定撤销国画系，与西画系合并成绘画系，学校也更名为国立杭州艺术专科学校，也就是人们常说的杭州艺专。据当时的学生李继森后来撰文回忆，中西画系合并成绘画系后，原来爱好西画的学生对国画课的学习情绪低落，轻视国画，上课时无奇不有，有的泼墨瞎画，有的磨墨敷衍，有的点名溜走，有的画成水彩画。
3: 所以当时的整个氛围是非常不利于中国画发展的，也是非常不利于中国画教学的。中华教学被压缩到了很小很小的一个比例当中。
1: 面对这样的情况，潘天寿在杭州艺专的校刊《亚波罗》上发表文章，明确表示中西画教学需分开，不能合并为一个系，又直截了当地提出中国人从事西画如一意模拟西人，无点滴之自己特点为民族增光，是一个洋奴隶。
3: 潘天寿他对传统的东西，对国学研究的多嘛，研究的深，研究的透，然后就知道这个里头的好处，他就不会有自卑感，他很自信。
4: 实际上他们对外来的东西也不是不关心，他们也力所能及的去了解了，但了解的结果是他仍然更坚定地回到了中国立场。
1: 这是20世纪30年代潘天寿同杭州艺专学生的一张合影，与一群穿着中山装或呢子大衣、围着围巾、蹬着皮鞋的学生相比，身着长衫站在边角的潘天寿显得很不协调，分开跨里的双脚似乎能让人感受到他在靠一己之力寻求平衡。然而历史的潮流却已经完全偏向了另一面。已过而立之年的潘天寿又一次感到了空前的孤独。

0: 面对大时代的艺术潮流，他深感有失偏颇，却无力改变现实，只能埋头按照自己的方式坚持创作。也就是在这时，一位姑娘的出现，给了潘天寿最及时、最深沉的慰藉。她就是潘天寿的学生，23岁的何音。1930年，他们在杭州结为夫妻，从此相守一生。有了妻子照顾生活，潘天寿以更大的精力投入到创作中。他希望用自己的实践结果来证明中国传统绘画自身所蕴含的无法替代的价值和规律。从潘天寿这一时期的代表作品中可以看出，或许是因为内心与时代潮流抗争的欲望过于强烈，一种为了呐喊而迸发出的惊人力量自然地流入他的绘画中。此时他的笔触开始变得强劲老辣。尽管当时人们并不否认潘天寿的国画功力深厚，已经达到了很高的艺术造诣，但是整个时代的文化艺术潮流却更加迅猛地朝另一个方向滚滚而去。1934年1月15日，陈旭京在广州《民国日报》发表《中国文化之初露》一文，第一次明确提出全盘西化论，在当时的文化艺术界引起强烈震动。而在杭州艺专的国画课堂上，一些学生的作为也越来越放肆。1936年，学年结束的国画考试中，潘天寿要求学生们画一张山水。平日里只爱西画的2年级学生赵无极，在宣纸上随便涂了一个大大的墨团，并题字“赵无极画石”，然后收起自己的画具，扬长而去。已到不惑之年，向来温文尔雅，从未与人公开冲突的潘天寿，第一次怒不可遏，当即找到校方，坚决要求开除赵无极。最终，校长林风眠亲自出面调停，赵无极才得以继续留校学习。虽然学校的这场风波很快就过去了，但是一年后，一场全民族的灾难突然降临了。抗日战争的爆发使潘天寿的人生之路发生了重大逆转。这里是重庆市江北区的大石坝。70多年前，这些高楼大厦所在的地方曾经十分荒凉，只是在后面的山坡上散落着几排黑墙黑瓦的当地民居。而在1942年到1946年的4年间，他们曾是抗战时期中国唯一一所由北平和杭州艺专合并而成的最高艺术学府国立艺专的校舍，而师生们都习惯地称这里为黑院墙。这张潘天寿与国立艺专师生的合影，就是1944年的春天在黑院墙拍摄的。这一年仍然一身长袍的潘天寿出任艺专校长。
1: 他当了校长以后呢，就独立的中国画系，叫国画系嘛，人数也比较多，而且呢，教师也比较多。
0: 身为校长，潘天寿终于有机会按照自己的艺术主张来制定学校的教学方针。为了唤起师生们对中国传统绘画价值的重视，他重新设立

0: 国画科，大量增加国画教学的课时，一时间中国画成为独立的一门主课。然而令学生们不解的是，这一时期潘天寿自己却很少拿起画笔投入国画创作。
1: 到重庆的画家都是画现实的题材，有的是画抗战的题材，但是一般的画家都是画写生。
0: 这些作品就是当时很多画家创作的抗战宣传画，他们与潘天寿所擅长的传统文人画的表现方式完全不同。身处战乱中的潘天寿一定也意识到了自己的创作与时代的距离，或许在抗战的八年中，他已经开始反复思考传统绘画如何革新的问题。在杭州西湖边景云村一号这栋潘天寿晚年居住的小楼里，一幅取名《浅绛山水》的画作一直悬挂在客厅的中央，可见潘天寿对其尤为珍视。这一作品就创作于抗战即将胜利的1945年。
2: 我们现在回过头来反观他的这一段历史时期的山水画，我们从里面可能解读的是更多的信息。这个信息就是说，他的笔法构成没有这样的山水画的这样一个构成修养，那么对他后期的大胆的在花鸟画上做出的一个突破，没有这个技术支撑，也是很难完成的。
3: 他这个时候开始投入到中国画的化学的研究，然后让自己在充分的学习理解传统的基础上，然后把传统的这种生命力在自己身上延续下来。延续下来干什么？让自己变成一颗文化的种子。一旦亡国的这种事实出现，然后把这个文化的薪火要传递下去。
0: 1946年3月，拆分后的国立艺专迁回杭州。不久，潘天寿因不堪忍受校内争权夺利的派系斗争，毅然辞去校长职务，全心投入个人创作。这批作品全部完成于1948年。此时的潘天寿已经迈出了中国画改革的步伐，开始形成自己的面貌，画面与以往相比焕然一新，构图奇特，以大笔粗线为主，呈现出了大写意的气魄和韵味。也是在1948年，国共大决战的局势渐趋明朗，随着东北解放、北平解放，人民解放军大军南下，吹响了解放全中国的号角。而这时身在杭州，一向不愿过问政治的潘天寿还完全沉浸在个人创作的兴奋与乐趣中。那时的他一定不会想到，即将到来的沧桑巨变会让他的艺术探索之路遇到新的波折。这里是位于杭州南山路上的中国美术学院，它的前身就是当时潘天寿所执教的国立艺专。今天在这所学校国画系就读的学生们，从入学到毕业一直要上的一门必修课就是古画临摹。
4: 我们系里大概有上千张古画，一个学生进校要很快地进入中国画的殿堂，临摹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环节。
0: 对于中国美院的学生而言，能如此近距离地随时临摹和观赏众多古代名家的经典作品，无疑是幸运的。 而带给他们这一幸运的人，在搜集这些稀世珍品时，却充满了无奈。从中国美院档案室收藏的这份档案资料中，我们清楚地看到，在1953年，潘天寿的名字被从教学人员的名单中划掉，校方不让他再上课，而是安排他到民族美术研究室工作，负责整理民族文化遗产。
1: 文艺的方针呢，强调为政治服务，为工农兵服务，年化、连环化、宣传化，更重视这些列定宣，而对传统的山水画、花鸟画有所忽视。
0: 无奈之下，被安排在民族美术研究室里无事可做的潘天寿，主动提出和几个教传统国画的老先生一起，为学校搜集古代名家名作。
5: 民族美术研究室里四张很大的一个长方形的房子，我就走进去，我看了一下，就走出来了。我说这上也没有什么多少研究。我当时的心态是怎么样呢？看看老乡在里面干啥，并不是根据着老乡他们的学术成就怎么样。
0: 尽管受到了冷落，但是一向话语不多的潘天寿，这时却在学生面前表达了自己的信念。
6: 我们记得当时他说，我是头脑跟不上这个时代，但是呢，我觉得有一条我是始终要坚持的，就是中华民族的艺术不能在我们手里断根。
0: 这里是位于浙江省南部的雁荡山，神奇险峻的山峦美景总能吸引大量游客的到来。在历史上，雁荡山也是众多文人墨客驻足的地方，而在1955年，这座名山注定还要以它亿万年的雄浑与挺拔，推动又一位大师的艺术走向辉煌的顶点。1955年初春，中国画迎来了生机。为了创作歌颂时代的新山水画，美院组织师生到雁荡山写生，体验生活。早已与教学无关的潘天寿也跟随而来。当师生们纷纷织好画具，对景描绘的时候，潘天寿独自一人，这里溜溜，那里看看。谁也没有想到，就是在这种看似漫不经心的游玩中，潘天寿有了意外的发现。雁荡归来，潘天寿立即在家铺纸挥毫，创作了《灵岩见一角》。山中的意外发现就隐藏在这幅作品中。
2: 潘天寿先生到雁荡以后，选择了不以全景式的表述雁荡为主，而取起精彩的一角，甚至于是漫不经心的被人所忽略的一个小丘的一个水口，啊，一块石头下的啊几只闲花野草，这样一个新的语言特征。
0: 自此以后，潘天寿不断强化这一风格，画面的气韵更加雄浑强悍，传递出新时代人们内心滚烫的激情和蓬勃向上的精神。他的这种全新的创作方式，逐渐赢得了美术界的认可。
7: 这一批作品对中国20世纪后半期花鸟画在这样一个文化和政治的系统中间取得一席之地，拥有一种存在的权利，他做出了自己的贡献。
0: 创作上的突破更加坚定了潘天寿对中国传统绘画价值的判断。也是在1955年，他在全国文艺思想讨论会上直言不讳地表示， 任何民族都有民族的文

任何民族的新文艺都不能割断历史来培养和成长。号召世界主义文化是无祖宗的出卖民族利益者。

0: 毛主席批判民族虚无主义，国画里面美术界的虚无主义就是忽视中国画的作用。
1: 新的文艺方针让潘天寿的境遇彻底改变。此时的艺专已更名为中央美术学院华东分院。潘天寿不仅全面恢复了教学工作，还在1957年被文化部任命为副院长，两年后又升任院长。1957年，在潘天寿的强烈要求下，美院的国画系又被重新建立。他开始着力培养中国画专业的师资人才。为了确立民族绘画的地位，他进一步提出中西绘画应拉开距离的观点。这一年，潘天寿61岁。为了在一阵强过一阵的西画风潮中传承中国传统绘画的血脉，他已经坚守了40年。
2: 他提出了人山花分科的这样一个基本的构架，提出了通过临摹到背临来培养中国画私造画私心的这样一个教学结构。这样一个教学结构一直到今天都是中国美术学院国画系教学的核心。
1: 在教学的同时，潘天寿又先后数次前往名山大川感受体验，接连创作出了一批尺幅巨大、面貌空前、山水与花鸟融为一体的崭新作品。这是他一生中创作的全盛时期。
3: 大画更能表现气势、气魄，但是大画不是那么好画的。你没有这种锻炼，没有这种训练，你没有那种胸怀，你画不了那么大的画。你画了大画，也是大而无当。
1: 也是在这一时期，潘天寿将少年时从乡间画师那里学来的纸墨技法重新加以实践。他的许多巨幅画作都是直接采用纸墨的方式来完成。
3: 潘老啊，是一个修养很深厚的艺术家。修养深厚有另一个问题会出现，就是容易理性。但是这种纸墨就克服了他的理性，没有有太多时间让他去考虑，他会随着他的感觉放开胸怀来画，是吧？所以他的纸墨就比用笔画的生动得多。
1: 让我们再来看一看这些亘古高华的作品吧，它们蕴含着潘天寿对中国传统绘画一生的情怀和坚守。凭借着这些前无古人的经典画作，潘天寿从一个儿时在私塾偷偷临摹古人绣像的乡村学童，最终完成了像一代中国画大师的巨变。
2: 潘天寿先生，他作为一个艺术教育家，作为一个中国传统文化传统艺术的一代捍卫者，他是钢筋铁骨的一代巨匠，是一个私心博大的一代巨匠。
1: 1971年9月5日，潘天寿病逝于杭州中医院，时年75岁。

这种卡萨囊是柯尔克孜族的一种肉囊，肉馅儿用羊肉、羊油和洋葱制成，把馅料放在两张擀好的薄饼之间，卷出好看的花边，炸。

0: 沿着思路看微短剧，欢迎来到思路微短剧。新鲜资讯，热点直击。首先呢，让我们通过一段资讯了解一下微短剧市场里的最新动态。
1: 近日，湖南省广播电视局发布真人微短剧征集通知，将联合红果短剧推出现实题材千部计划剧本激励活动，对优秀项目推荐纳入400工程相当有戏精品微短剧的给予叠加扶持。双方将立足湖南微短剧创制高地，共同深耕微短剧精品化赛道。近日，广东省开展微短剧精品创作传播工作实施方案，围绕微短剧精品创作传播5个EP 工程总要求和省委1310具体部署，聚焦文化强省建设重点任务，以推进落实广东文化产业高质量发展政策包围抓手，提升粤产微短剧创作质量和传播力影响力，加快构建更多精品、更广传播、更优环境的优质生态。日前，巨量引擎发布618短剧行业真人剧激励政策，将面向平台短剧客户，在6月5号至7月5号期间，以真人剧日均消耗增速和真人剧日均消耗增量作为核心指标，根据达成情况给予对应比例的返货赠款。同时，激励政策可与年度框架政策叠加享受，投放消耗同步累计年框完成率。近日，第二届中部地区微短剧产业发展协作交流系列活动在武汉举办。活动充分整合高校人才培养、科研智库资源与企业影视创作、拍摄制作、版权交易等产业优势，搭建了集剧本创作、实训拍摄、版权运营、传播推广于一体的全链条发展平台，全力推动微短剧产业能级提升。
0: 2026年，微短剧行业迎来里程碑式的全新转折。作为蓬勃生长的新型文化业态，微短剧正式被纳入国家“十五五”规划纲要，跻身文化强国建设重点发展领域。与此同时，第33届中国电视金鹰奖首次将微短剧纳入官方评选体系，10部优质作品成功入围，惊艳亮相国家级文艺殿堂。从入驻国家顶层规划到斩获主流权威奖项，微短剧已然冲破圈层壁垒，成为互联网时代大众文艺的崭新标杆，稳步奔赴主流舞台。面对行业快速发展和复杂生态，国家广播电视总局主动适应网络视听传播规律，坚持自上而下与自下而上相结合，统筹创作引领与协同推进，不断激发行业积极性、创造性，着力强化微短剧内容质量和传播力、影响力，推动微短剧从量的扩张转向质的提升，加快实现微短剧精品化、高质量发展。下面我们跟随着最新发布的微短剧精品创作传播计划实施方案，一同寻找微短剧精品化、高质量发展的前行路径。
1: 在国家广电总局发布微短剧精品创作传播计划实施方案后，抖音集团将提供5亿以上专项扶持资金，从内容创作层面为微短剧精品化创作注入动力，并提升分账比例。腾讯视频坚持对精品微短剧赛道持续战略性投入，整体资金投入尚不封顶，支持优秀真人微短剧创作。芒果 TV、咪咕、快手、点众等将进一步加大精品微短剧扶持力度。
2: 这其中的话，那么抖音集团的这个激励举措它是最大的啊。那么近期的话，它连发了3项精品真人微短剧的这样的一个扶持政策。那么第一个的话是它抖音原生将调高精品短剧内容的一个分成比例，从70%调整到了现在的80%。那么第二个的话是在2026年的时候，平台将加大对于精品短剧的一个扶持力度，全年的这个真人短剧的保底预算大概在15亿元。那么第三个是发布了一个精品短剧剧本合作政策，对平台签约剧本的话。

0: 会支付一个保底金，那么对于创新的题材、影视 IP、系列剧本进行一个限时的激励活动。
1: 平台为何要在 AI 时代如此大张旗鼓地用真金白银逆势扶持精品微短剧创作？一个重要原因在于官方的引导。从宏观层面来看，微短剧不仅是一种商品，更是一个产业，尤其是一个就业的蓄水池。在长剧集和电影市场缩量的背景下，正是爆发式增长的短剧承接了一部分从业者的生计，也让不少其他行业的人跨界而来，就地扎根。
0: 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它发布了一个2025年的中国微短剧产业发展的一个格局，还有包括它对于就业拉动效应的这样的一个测算的一个报告啊。那么据统计的话，那么在微短剧整个行业当中的话，它直接拉动了整体的就业规模的话有203万人，其中就是这个直接吸纳的话就业大概在69万人，那么间接带动就业的话约有134万人，其中的话制作岗位它提供了约45万个就业机会，那么主要的演员规模的话现在有3.2万人，群众演员规模的话也有20.7万人左右。
1: 如果任由 AI 技术不断清洗精品微短剧，势必会带来不良影响。但扶持资金不会惠及到所有精品真人项目，唯有官方、平台或市场认可的项目才能分得一杯羹。想留下来的从业者，起码要跑通其中一条路。至于被淘汰出局的中腰部从业者，大多转型做 AI 短剧，还有部分回流到了原先从事的旅拍、影楼和摄影工作室。
0: 那在这次的实施方案中呢，将实施微短剧精品创作传播5个EP工程啊，推出一批培根铸魂、弘扬主流价值的精品，推出一批反映时代新气象、讴歌人民新创造的精品，推出一批具有鲜明地域特色、突出文化标志的精品，推出一批聚焦人间烟火、反映美好新生活的精品。那最后最重要的是，它要推出一批面向世界、讲好中国故事的精品。所以，无论是作为中国文化出海新三样的重要力量，还是作为主流宣传阵地的载体，那么精品的真人短剧都是不能被放弃的。
1: 顶层设计锚定航向，地方实践落地生根，政策加持筑牢根基，市场活力充分释放。微短剧精品创作传播计划稳步推进，推动行业逐步形成精品迭出、传播广泛、生态向好的发展格局。伴随精品创作传播计划，5个EP工程深入实施，行业生态持续优化，迈入高质量发展的新阶段。怀揣着对优质内容的美好期许，下面呢就为大家推荐一部直击民生百态、回应百姓心声的真人精品微短剧《西城无小事》。剧集聚焦接诉急办民生工作，勾勒出政企同心、服务于民的生动图景，用心聆听每一份市民诉求，用情回应每一个群众期盼，用力解决每一桩民生烦扰，让民意民生成为提升城市品质、缔造美好生活的不竭动力。微短剧《西城无小事》由蔡明、英壮、李金斗等老戏骨联袂演出，该剧以主角张凡的成长历程为主线，细腻描绘了一个青年在北京市西城区社区服务熔炉中淬炼成钢的故事。本剧以接诉急办为背景，展现了西城如何倾听民生、回应民意、解决民忧，让居民在每一次解决中感受到家的温暖。
2: 你好，幸福里社区。
3: 您这钢怎么样？什么时候改建呢？
2: 第一次是给新生入住的嘛，3个月以后保证大家伙住个新房子。
3: 我还要举报你们呢！
4: 这么大个事儿还愣没人管你们！
3: 我告诉你啊，这声音弄得我们家鸽子都不下蛋了，把鸽抬家去吧，停在我被窝里啊！
4: 你这后手厉害，
3: 谢谢。
4: 停车计时，电子检测。
1: 西城无小事，以西城区接诉急办真实案例为原型。如画皮厂8号楼、危旧楼改建、牛街街道小吃街停车难，将这些发生在百姓身边的故事进行艺术加工，以轻喜剧的独特风格演绎，于嬉笑怒骂间巧妙融入生老病死等深刻人生命题，通过真人真事真情，绘制出一幅充满浓郁人间烟火气息的市井画卷。
5: 叫失散的弟弟，74。
6: 叫无手成，
5: 我妈快不行了。他最大的遗憾就是这辈子没能找到我舅舅。
7: 那会儿啊，我14。

0: 才四岁。
1: 小成，真的是你呀、啊！
2: 姐，这几十年了，我每天都在念着你啊。我以为见分再也见不着你了。
3: 在跟着微短剧来学法的时代浪潮中，本剧勇于担当先锋，积极探索创新法治文化传播路径。他将法治文化的种子融入剧情的每一个细节，伴随剧情的自然流淌，如春风化雨般将法律法规知识传递给观众。观众在沉浸于剧情的精彩同时，不知不觉接受法治教育的熏陶。
4: 幸福是在红墙边，幸福是敢拼搏，幸福是被滋养，幸福是在我们身上。

0: 街素集办是北京西城区城市治理的鲜明旗帜，深刻诠释了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理念。那么这部短剧呢，以幸福里社区服务窗口为切入点，鲜活展现基层治理的暖心实践，描绘出社区与居民双向相守、共建家园的温情画面，也为城市治理现代化树立了优秀标杆。从聚焦民生的精品内容到蓬勃发展的行业大盘，如今微短剧市场规模已突破千亿，行业逐步摆脱流量粗放模式，迈入秩序化、专业化发展阶段。资本、平台、专业创作者成为发展核心，行业生态迎来了全新变革。当然啊，新课题也随之而来。资本如何摒弃短视逐利，护航行业长远发展？平台如何优化规则，倾力扶持精品？创作者怎样在 AI 浪潮中坚守创作本心？那么今天呢，我们邀请到了两位行业从业者，共同探寻三方协同共赢的发展路径。
1: 大家好，我是纵横世界文化徐志刚。
2: Hello， 大家好，我是短剧导演吴大锤，非常开心能够做客于丝路微短剧。
3: 两位嘉宾好，那么我们从今年的数据可以看出，我们整个的微短剧市场的量级已经冲击到1200亿了。面对这样一个非常庞大的市场啊，大家感觉我们作为从业者来说，市场规则呀，然后我们整个的一个运营的状态有着什么样的变化吗？
4: 变化还是蛮大的，我先说啊，变化我觉得很大。你看从过去这个只要速度不要质量，包括到现在这个平台也开始政策上的把控，以及资本的这个慎重投资吧，包括现在我觉得市场已经完全转变为，就是现在不求速度这个了，现在要的是质量，要的是精品化的东西了，
1: 精品化啊，
3: 卷起来了，可以这样理解吗？
4: 对，可以这样理解啊。
3: 好，那徐总呢？
5: 因为确实是现在这变化挺大，然后呢，我们也是一直在追求内容，做精品，然后呢，下周我们也要就是启动我们的这个项目，然后呢，就是追求内容，把精品做好。
3: 那么我们在抖音平台上也发现，抖音今年呢其实也是下放到了15亿的一个扶持的资金，去扶持真人短剧的发展。那这个消息一经爆出，对行业的各位从业人员有什么影响吗？
4: 我觉得这是个好事情，因为你看今年从过完年到现在 AI 剧其实对我们这个拍真人剧的充实很大，现在字节这块提出这个15亿扶持真人剧，我觉得是特别好一件事，但是他一定会把高精尖的东西去扶持，他鼓励大家做优秀的作品，再不要去人云他云的那种就是粗制滥造的东西，不要再出现这些东西，我觉得这是非常好的事情，包括对我们创作者也是一种激励，非常好。
3: 对，那徐总呢？
5: 因为他们之前的这个平台的扶持资金，他是在前置给的，给了以后，然后这些拿到钱的就不好好做，说心里话没用心做，只打造数量，然后呢，现在把这个资金放到后置，就是奖励你去拍一些精品的，质量好的，然后拿流量，拿内容，给你按照你的流量，你流量内容好，流量肯定就大嘛，看的人就多，多了以后，他按照这个流量的级给你评，就是奖励这个
3: 微短

0: 剧如果想要就是和我们的观众见面，然后有三个方面它其实非常重要，比如说我们资金的支持，就是资本，第二是制作方， 对吧，然后还有我们的平台，也是密不可分的。那目前在这样的一个大环境下有什么样的问题吗？你二位觉得是我们需要去克服的，得解决的一些问题，跟我们聊一聊。
1: 你看，其实这您刚提到这三方，我觉得首先是虽然是合作方，但是也有一些矛盾点。你看，首先咱说资方，资方要的是结果，我投这个剧我得挣钱。那么平台方呢，我要的是质量；创作方呢，我要的是时间，你得给我大量时间，因为咱短剧过去你看短平快，来之则战，剧本一拿两三天一筹备，啪啪上去就拍了。你像我们创作，我们更想你能不能给我一个礼拜时间筹备，会吧？或者让我演员好好把这个角色揣摩透彻。但是呢，资方又急于回钱，平台方呢又卡于这个作品的质量，所以这三者之间，我觉得它是这么个关系。
0: 那你觉得谁最被动？
1: 我觉得最被动就是干活的。
0: 干活的是谁？是制作方。
1: 是我们制作方吗？
2: 制作方最被动，因为对资方来说，我们投资的肯定是你。5天拍完更好，少一天就少一天的钱呀，就是这样。
0: 对，那这是我们制作方的一个困难，是吧？困境可以这样去讲。那么，平台方你觉得有什么问题吗？
1: 这个平台方呢，把过去都是保本嘛，保底，把作品给予陈志芳，陈志芳拿到作品以后，马上迅速下发给这些我们这些创作者，就是干活的。都有时间节点限制呢，比如说筹备期多长时间，到剪辑到拍摄到剪辑到最终成片还要审核留2天时间，就过去我们就是跟流水线一样，所以说现在平台方好多了，因为现在就像刚徐总刚说的，现在后置了，过去是为什么前置，所以大家都在赶时间赶进度。
0: 其实我们可以看出来这几方他扮演着不同的角色，那大家认为在这样的一个环境下，二位觉得我们怎么样才能够突出重围呢？克服这些角色，然后守住我们现在的这一方战场，能有更好的作品呈现。
1: 有句老话叫内容为王，这个是不管是过去传统影视，还是现在说咱们这个微短剧，这个是万变不离其宗，内容一定为王。但是我觉得您刚提到这个问题，就这三方之间怎么样突破这个重围，我觉得多一些包容，多一些理解，大家都彼此互相给互相一些支持，你平台方资方可以稳稳心态嘛，有时候对不对，平台方你把政策透明一些，那么咱们制作方把内容做得更踏实更细致一些，我觉得这三方大家共同联合一块儿才能交一个大卷给观众。
0: 那么我们以前知道微短剧行业它其实很内卷，是吧？尤其是我们一些中小型的一些团队很卷，大家可能互相比谁的制作周期短，然后这样。现在目前内卷的现状怎么样呢？
1: 现在我所了解到，头部公司就是一些头部名字我就不说了，你应该肯定都知道，还是不错，因为他们一直在抓内容，他们从一开始就在做内容。你看，咱说回来又说到内容上了，但是一些腰部的，甚至说底层的，就压根已经可能生存都是问题了。因为什么？因为他们还在沉浸于过去的传统模式，所以他思路不转变，一定会被淘汰。
2: 对，他们还是沉浸到等待，现在还在等待，好多公司都倒了，就咱身边好多这种制作公司，全部都倒了。
0: 未来二位觉得我们的整个微短剧行业，或者作为我们从业者，应该做出哪些调整，然后才能够大步向前，迈向我们更好的一个未来？
2: 我觉得还是不忘初心吧，然后呢，对从业者来说，你不能说光追求怎么赚钱呀，我的初心还是把内容做好，把内容做好，一定是短剧行业一定是越来越好。
0: 好的，谢谢徐总。舞蹈，
1: 我是想呼吁咱们从事这个行业的所有同行们，就是大家少一些那些浮躁的这个利益，多一些踏踏实实对作品的心意，好好做内容，让咱们这个微短剧将来走的是更稳更长。
0: 一方面呢，是希望我们的整个微短剧行业能够更加健康、更加向上、更加积极的去发展，另外一方面也希望我们能够产出更多优秀的作品，我们的微短剧行业的从业者和工作者、制作者能有更好的一个良性的生态和竞争，好吗？我们还是要谢谢二位今天做客我们的丝路微短剧会客厅，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3: 在行业发展中，多方共赢的核心 始终落脚于内容本身，而走精品化路线正是微短剧突破发展瓶颈的关键。打造高品质作品是兼顾观众情感诉求与精神

0: 需求的一次内容升级。精品化不等于曲高和寡的精英化，也绝非同质化竞争，而是百花齐放，各展所长。各大平台与制作团队应当立足自身优势，挖掘观众喜好，在题材、表达、价值传递上不断创新，用心打造出大众真正喜爱的作品。好了，话不多说，接下来呢，就让我们跟随着记者的镜头，一起走进剧组探班。今天呢，我们探访的是一部都市题材微短剧，剧集融合成长蜕变、情感纠葛，剧情飒爽中又带着细腻虐感，戏剧张力拉满。那么现在就让我们一同前往拍摄现场，一探究竟。
1: 森罗短剧探班超有趣。嗨，大家好，我是江瑶。今天呢，我们要探班的这个剧组啊，正在拍摄的是一部都市情感题材的短剧。那么一走进这个片场啊，从布景、灯光到演员的投入，每一个细节都是在为这个故事而付出的。那接下来呢，我会和主创团队和演员们一起交流，来去了解一下他们创作背后的故事，当然也要看看他们是如何把剧本上的内容搬上荧幕的，变成了镜头当中精彩的画面。那么接下来让我们一起走进片场吧。

0: 三二一，走。
1: 我进去看一下。
2: Hello， 大家好，我是演员吴昕，来自沈阳，在剧中饰演林婉星。
3: 这个女主她是一个什么样人物性格？包括你今天这个造型，我觉得非常的，这个肯定有剧情的设计啊，能不能来跟我们来分享一下？
2: 对，这个女主呢，她是一个比较坚强、善良，然后很有主见，眼里揉不得一点沙子的一个人物。然后这个伤也是她被欺负，但她没有屈服，就是敢于与那些人反抗的那种。
4: 那我能改成离开玩笑，因为他之前不都说过一次了吗？大家
5: 伙，
4: 我
5: 笑就笑，我们大家伙，对，可以，可以。什么？你疯了？我们认识过。
4: 这寥寥数次有点太……
5: 没，
4: 就是说我们才认识多久？面都没见过一次。
5: 别开玩笑，我们才认识多久？
4: 快拍了，拍了。
6: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叫岳浩洋，来自重庆，是名短剧演员，在剧中饰演沈岩。
3: 这个角色跟您以往拍的这些短剧当中的角色有没有一些不同处？
6: 有一点不同，但是大部分之前我是演霸总演的比较多嘛。这个戏里边的这个角色情感线更加细腻一点，对女主的一些遭遇啊或者是什么都是不一样的感觉。
3: 那我们今天拍的这个短剧，它大概讲的是一个什么样的故事，是一个什么题材呢？
5: 这是一个大女主，然后这是一个很正能量的一部剧。虽然它是短剧，但是我是按照那个电影的要求去制作这部戏的。它本剧中牵扯到两个那个瘾，一个是爱的瘾，一个是人性贪婪的瘾，这两个瘾。
3: 这个也是我们的主要核心。
5: 对，
7: 我们这部剧完成以后，我们会在红果等主流平台播放，希望大家喜欢，谢谢。
3: 让我们一起来期待一部用心的短剧作品。时间过得很快，又到了我们探班的尾声了。那么一部作品从创作筹备到拍摄制作，每一个环节每一个工种，他们的专业和用心才能够打磨出一部好的作品。那当然了，也正是因为他们的付出，才会让我们看到每一个作品背后和呈现出来的画面和品质，让每一个故事变得更加的生动和丰富。思路微短剧探班超有趣，今天就是这样了，我们下期再见，拜拜。
8: 在今天的新片有约里，我们的推荐官呢将为您带来一部电影级质感的微短剧《梦影》。该剧讲述了一段穿越时空的故事，电影级运镜与光影构图让每一幕都兼顾历史质感与艺术美感。谭维维演唱的同名主题曲婉转入心，更将剧情推向极致。接下来呢，就让我们一同解锁这场值得期待的精彩推荐。
9: 一帧胶片串联百年光影，一场穿越叩响初心之门。大家好，我是新片推荐官路飞。作为献礼中国电影诞生120周年的精品力作，微短剧《梦影》打破竖屏。

0: 表达边界，以电影级的质感沉浸式叙事为观众铺开一段跨越时空的文化守护之旅。
1: 这胶片把我带到1905，难道是定军山的胶片在这里？
2: 他就是任庆泰，
1: 中国第一部电影《定军山》的导演，我可有资格做您的副导演。
3: 住手！好了好了，停。
4: 宗泰照相馆，我要看到他们出什么意思。谁挡我财路，我就不会让他好过。
2: 定军山的胶片要被你们送到日本去。
4: 我落到黄泉，路上定拉你们同行。混账！
5: 把胶片给我，我就留你一条命。
2: 我死都不会给你的。
6: 我就是想把定军山拍出来，看看我们中国人有骨气、有肝胆、更有不屈的魂。
2: 守住我们的精神防线，比生死更重要。
1: 1905年我们闯过来了，1940年也一样。这次谁也不要睡。
0: 梦影不只是一部微短剧，更是一场与百年影人的隔空对话，一次对文化根脉的深情守护。当光影穿越百年，当坚守代代相传。他用细腻的笔触，让中国电影人的风骨与家国情怀在竖屏之上绽放光芒。即刻解锁正片，共赴这场光影之约，读懂百年影史里的热血与温柔。好了，每到这个节点，屏幕前的你们是不是早已按捺不住期待了呢？没错，又到了微短剧热榜揭晓的激动时刻。此刻就让我们怀揣着激动的心情，共同揭开这份神秘榜单的面纱，一睹上榜作品的风采，共同来关注
7: 丝路微短剧携手 Data IG 查查短剧热力榜第67，第十名《我在疯人院里当院长》，累计热力值超253.9万；第九名《全能婆婆嫁到儿媳被我宠成宝》，累计热力值超259.2万；第八名《女儿受辱我摊牌了龙头身份》，该剧有2天进入热力榜前3，累计热力值超295.6万；第七名《丁武逆袭》，该剧有2天进入热力榜前3，累计热力值超297.3万；第六名《离婚后爸妈带我走上巅峰》，该剧有3天进入热力榜前3，该剧累计热力值超3761.7万；第五名《离婚后我青云直上》，该剧有1天进入热力榜前3，累计热力值超364.5万；第四名《逃离他的岛》，该剧有1天进入热力榜前3，累计热力值超334万；第三名《顾先生搭个伙》，该剧有4天进入热力榜前3，累计热力值超851.7万；第二名《苏太太高调离婚了》，该剧有15天进入热力榜前3，累计热力值超1699万；第一名《逆局情凶》，该剧有5天进入热力榜前3，累计热力值超698.7万。以下是本季热力榜前10名，在本季榜单中，男频加打脸虐渣的组合深受观众们的喜爱。关注我们，掌握更多短剧数据情报。
0: 与很多半路出家的短剧创作者不同，现在留在真人短剧的男女演员往往拥有扎实的科班功底与高级的艺术审美，他们的履历中不缺乏硬核奖项。从大银幕到短剧，不少演员不仅没有出现水土不服，反而以惊人的适应力和创作敏锐度迅速站稳脚跟。本周微短剧男女演员热度 TOP 榜新鲜出炉，谁能在激烈的比拼当中领跑榜单？快来一起解锁这份万众期待的热度榜单。
7: 丝路微短剧携手 Data IG 查查短剧男演员周榜 TOP 1：丁峰，代表作《浪子回头之父爱如山》，逆局情凶，339.5万。TOP 2：张北西，代表作《巴林肥鸡冲上云霄》，顾先生搭个伙，火热值317.6万。TOP 3：柯纯，代表作《再见江夜》，好一个乖乖女，火热值301.4万。Top 4：陈天翔，代表作《时光和你都很美》，我才不会爱上你呢，火热值298.6万。Top 5：严天豪，代表作《先我儿子吵，我卖房后全楼分了》，苏太太高调离婚了，火热值296.6万。本剧女演员周榜 Top 1：李柯以，代表作《曼陀罗》，今天裴总和月亮谈恋爱了吗？火热值341.6万。Top 2：吴帆，代表作《谁也别想动我的库里南》，苏太太高调离婚了，火热值295.4万。Top 3：于雨桐，代表作《婚后恋爱法则》，顾先生搭个伙，火热值281.9万。Top 4：王玉然，代表作《我好心帮你们》，你们竟然举。

0: 密集情凶，火热值274.5万。他不，王云云代表作《女扮男装被千岁爷相中了，要给我分飞二》，帝后也疯狂，火热值267.1万。关注我们，掌握更多短剧数据情报。
1: 沿着思路看微短剧，本期的思路微短剧到这里啊，就要和您说再见了。想要了解更多精彩内容，敬请关注思路微短剧官方抖音号、视频号，同时也期待着您参与我们的微博话题思路微短剧，随时留言分享想法。每周四晚共建好剧，您的评论很关键。下周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2: 有一幅画穿梭于时间与空间的交错重叠，落笔于词章赋句与设色构图的艺术审美更替间，凝练出民族精神史册上璀璨的一页。

仿佛兮若青云之蔽月，飘摇兮若流风之回雪。洛神是中国神话中掌管洛水的女神，传说为伏羲氏之女伏妃，因溺死于洛水而成为洛水之神。1700多年前，三国时期著名文学家诗人曹植用飘逸绰约的诗句，将心中洛水女神的形象描绘得超凡脱俗，呼之欲出，而把洛神赋这一绚烂词章以图画形式生动展现出来的，当属绘画长卷洛神赋图。原洛神赋图是由出生于东晋时期被尊为画家四祖之一的顾恺之所绘，但令人惋惜的是，顾恺之的原作在历史长河的变迁中亡佚。我们现在看到的是由辽宁省博物馆所藏的北宋摹顾恺之洛神赋图卷。在这幅长达6米的画卷中，浓缩了一个时代在艺术表现形式上的推陈出新与卓尔不群。他依据曹植《洛神赋》的文艺，分22段设色，绘人物、山水、车马及龙鱼神兽，刻画细致生动，人物衣褶秀美，数十旗鼓，笔法秀劲，意志潇洒。历史长河缓缓流淌，时光在这幅画卷上留下岁月的印记。在参差的破损当中，我们仍能窥见这幅传世之作的细腻笔触与非凡神韵。画卷的内容大致可以分为5段。第一段，邂逅。曹植在洛水之畔徘徊休息时，偶遇仙女洛神，惊讶而又欣喜。第二段，定情。曹植解下信物赠与洛神，两人情意缠绵。第三段，殊途。曹植因有感于周朝人郑交甫曾与神女背弃诺言之事，心中不觉惆怅，犹豫迟疑。

令洛神习以彷徨，神光离合。第四段，分离。人神终究殊途，风歇水止。洛神在平夷神谷与女娲歌声中跨上六龙云车，顾盼之间流露出不舍与依恋。而曹植目送洛神乘云车离去，心中充满悲伤与眷恋。第五段，唱归。曹植乘轻舟寻觅洛神的踪影，却终不得见。直到随从们驱车上路，曹植顾盼洛川，回首怅然。短短五部分，化尽人神相恋的浪漫与唯美，又道尽人神殊途的凄婉与遗憾。洛神赋图就像一页书签，夹在中华文明厚重且闪耀的史册中，穿透古今，传递着中国传统绘画的婉约之美。赋文与图画交错组合，形成独特的动态韵律，对人物神态和动作的细腻刻画，传递出曹植与洛神之间的情感张力。中国画气韵生动，以形写神的精神内核跃然纸上。《摹顾恺之洛神赋图卷》是一段浪漫的旧梦，是一条文化的长链。链的这一端是少年的怅惘，链的那一端是我们对美为何稍纵即逝的永恒追问。洛神赋图成了一页飘在人类文明长河里的舟，它载着诗、画、书法与哲思，也载着每个中国人心里那点求而不得的

过天青云破处，这般颜色作将来。相传这诗意的描述源自五代后周世宗柴荣的雨批，又与宋徽宗赵佶梦中的天际之色有着某种暗合，梦想与现实的双向并行，最终成就了如此那么令人神往的天青。天青为贵，粉青为上，天蓝弥足珍贵。在千年窑火淬炼出的珍品中，汝窑传世之作了若晨星，天蓝釉更是屈指可数。经考古发掘所得，并设有刻花工艺的天蓝釉汝瓷，迄今已知的也只有一件，堪称陶瓷史上的无价之宝。汝窑天蓝釉刻花鹅颈瓶，高19.5厘米，池口，细长颈，圆腹，器身曲线流畅，通体天蓝釉似凝铸的晴空，又层云镜莹润，釉下阴刻缠枝莲花纹，线条似流水行云，清雅如君子般宁静淡泊。单色釉的素雅与刻花形成的凹面光影达成精妙的平衡，实现了似玉非玉而胜玉的极高境界。

宋代瓷器以其纯净的釉色、典雅的造型与深邃的审美意境著称于世。汝、官、歌、军、定五大民谣并立，其中又以汝窑为魁。汝窑瓷器的烧制是一场与造化争巧的妙手偶得。匠人以玛瑙入釉，经千百次窑火试炼，方能成就那抹神秘的天青色泽。更为神奇的是，开窑之时，釉面之下气泡灿若星辰，釉面之上冰裂如蝉翼，而后数十年纹路仍会生长。汝瓷因而被称为会呼吸的艺术品。然而随着金兵踏入汴京，窑火熄灭。作为北宋宫廷御窑的汝窑，辉煌如昙花一现，化作历史长河中的一声叹息。那抹静雅的天青色，演绎成陶瓷艺术史上如迷似梦的传说。几代文博工作者百年求索，历经14次考古发掘，1987年，汝窑的真容终于在河南宝丰清凉寺再现。当考古学家拂去历史的尘埃，这件天蓝釉刻花鹅颈瓶重见天日，仿佛穿越时空而来的信使，将北宋时期的审美意趣与奇绝工艺完美呈现于世人眼前。形简色雅，质润意远，人生至味是清欢，美之极致原是素与雅、简与静的和鸣。如今当我们凝视着它，仿佛看见宋徽宗梦里的那片云破天青，也听见匠人开窑时刻的如鼓心跳。它是火与土的诗，是雨与晴的梦，更是中华文明道法自然浑然天成的哲学缩影，美学意境。

鸾鸟回首，仙草翩翩，与人持节，云气缭绕。它来自1700多年前的东吴都城建业，也就是现在的南京。当灯光穿透千年尘埃，釉面下浮现出充满神秘色彩的华丽图景，它的出土将中国釉下彩工艺的出现时间向前推进了近500年。它在方寸之间凝固起先民们炽热的生命愿景，也定格了远古飞天梦想萌芽的时刻。这是壶吗？是，它是一个壶，也是它改写了中国陶瓷史的篇章。在博物馆幽深的展厅里，青瓷盘口壶静立如谜。这件青瓷釉下彩与人文盘口壶，是迄今为止所见用釉下彩绘美化瓷器的最早典型之一。釉下画面也是目前已知三国东吴时期最完整的绘画艺术珍品之一。青瓷釉下彩与人文盘口壶，高32.1厘米，形如天柱，上承苍穹，下接厚土。壶身青瓷质，圆弧形盖，盖钮做回首鸟形，盘口竖井，圆鼓腹，平底，瓷胎白中略带灰色，外饰。

金黄色釉，上覆一周贴塑四个铺手，两尊佛像，两个双手连体鸟，排列整齐，间隔有序，均以褐彩勾勒。壶腹上会有21个持节羽人，其形象萌发于古人对天地的玄思奇想。据《山海经·海外南经》记载，羽鸣国在其东南，其为人长头，身生羽。这一形象的诞生，体现了古人渴望长生不老、羽化登仙的思想。但最精妙的技法藏在釉层之下，在已成型晾干的素坯上，画工用褐彩绘制各种纹饰，接着照以透明或其他浅色釉，一次入窑烧成。1200多度的高温，让烧成后的图案被一层透明的釉膜完美覆盖在釉层之下，气体表面光亮柔和，釉下色彩保存完好，经久不退。它的精湛工艺为以后长沙窑、磁州窑的釉下彩绘，乃至更晚的青花瓷、釉里红等著名品种的出现，奠定了工艺基础。从人类初仰苍穹时，飞翔便是向往。这件青瓷釉下彩羽人纹盘口壶上的羽毛、翅膀、云气，不仅是瓷器纹饰，更是先民勾勒的早期飞天图景。它以釉色笔触融入道教羽化、佛教轮回等元素，将古人对飞升的遐想凝为具象。每寸纹饰皆映现着远古飞天梦想的早期萌芽。今日羽化升仙的执念在世人心中减淡，釉下彩绘也发展成可控的工艺美学。从梦想萌芽到梦想生花，壶身上每一笔向上的弧线都成了文明的力量，拉着这个民族永远好奇，永远昂扬。

0: 情况，吸烟可以诱发多种疾病，透支身心，拖累家人。二手烟、三手烟无声侵袭，老人、孩童、孕妇深受其害，共建无烟环境，让每一处角落都能安心呼吸。科学戒烟有办法，拒绝烟草是责任，拥抱健康是新生，远离烟草，守护你我健康，共赴无烟美好新生活。
1: 岁月沉淀温情，时光守护安康。
2: 喂，我还在加班。
1: 当皱纹悄悄爬上父母的眼角，他们的步履渐缓，那些未曾说出口的担忧，总藏在心底。怕花钱看病，怕检查麻烦，更怕一句身体不适成为子女心头的牵挂。其实，国家早已为老年朋友准备好了专属健康保障。65岁及以上老年人年度免费健康体检服务，常年温情护航，无需奔波，无需付费，只要携带身份证，走进就近的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或乡镇卫生院，就能享受家门口的专业健康守护。血常规、尿常规，及早排查健康隐患，肝肾功能、血糖监测，全面了解身体机能，心电图、B 超、胸片，深度筛查潜在风险，更有家庭医生一对一解读体检报告，当面解答健康疑问，让健康真正有依靠。从孕期的悉心呵护，到孩童的疫苗守护，从慢病患者的定期随访，到重点人群的精准管理，国家12项基本公共卫生服务如一缕暖光，全程守护万家安康。让健康陪伴生命每一段温暖旅程。国家基本公共卫生服务惠及全民，守护一生。
3: 丝路微短剧，潮流剧目抢先看，大小屏融合随时看。周播、季播、展播，年度盛典多重视听盛宴，全媒体呈现。喊你来演戏，男女主角你来选。喊你来打卡，盖的同款刷话题，权威数据榜单引领行业标准，特色产业延伸塑造品牌影响，跨界融合赋能发展。每周四21:25，你的微短剧来了。
4: 我叫魏若兰，今年23岁，
5: 擅长什么？
4: 计算还算得上，记忆力还不错。
5: 想拜我为师吗，
6: 先生？这一直是我的愿望。
7: 金融界盘根错节，
8: 往出干，文景王，
9: 掏，快点掏！
10: 我的老婆，他们
11: 俩，我的房子。
12: 小乔，他们可以只手遮天，指鹿为马，把黑的说成白的，你把亲眼看到了吗？
6: 男人太年轻，没有正确理解忠诚的定义。
12: 以身在这座山中为耻。
6: 对不起，先生，我来就是辞职。
13: 魏若兰，
14: 中国最缺的就是像你这样子的人才。
6: 我相信你很为人知道，只有人能让他来救中国。
15: 中国有句古话，成长河破万里浪。
6: 我要去瑞金，去走我哥走过的路。你在一身物不言，你在天下

肉跟在电视里的是一样吗？看着就让人流口水呗。

0: 活呢？生意呢？钱呢？
1: 能不能拍？
2: 结婚？
3: 我结婚？
0: 你赶紧回去吧！
1: 不干活光拿钱多不合适。
0: 你还想要钱？我没管你要赔偿费就不错了。
4: 不和逃婚呐？啊！
5: 他就是今天最佳编剧得主孙东怡。
6: 我使劲离婚呀！
7: 这本谁写的？你写的是吧？
8: 什么破玩意儿！
9: 伟大的斯坦尼斯拉夫斯基说过，没有小角色，只有小演员。所以即使是再边缘的角色，也应该有自己的人物经历，这样画面中的每个角色才是生动且立体的。
10: 打住！谁找来的人？是不是你啊？能不能让他滚？
9: 祝您即时即日喜如风，丰年丰月如风增，增财增福增长寿，寿山寿水寿长生。
11: 师弟啊，我就不在这儿吃饭了。那留步，留步啊！

0: 教育说天下，好事夸，坏事砸，爆点抓，事事都热辣，大家和小家关注你我他，白羊大白话，一起话天下。陕西卫视每周日22:05播出，敬请关注。
1: 周周有好戏，季季有新意。2026陕西卫视焕新推出微短剧精品展播带《丝路短剧场》，海量精品微短剧重磅集结，多元季播好内容轮番登场，以主旋律彰显时代担当，用高品质塑造精品标杆。每周一到周三21:25锁定陕西卫视《丝路短剧场》，要你大屏追短剧，解锁观剧新体验。
2: 来的
3: 5 4 3 2 1，
4: 爸
2: 啊，
4: 你再这么鼓秋下去，火箭都要发射了。咦，还是我来吧。
3: 点火起飞。
2: 就这么简单。
5: 看电视不需要仪式感，插入式微型机顶盒，让你的生活做减法。
4: 爸，您这两大护法今儿该下岗了吧？
6: 一个顶俩，能行吗？
4: 同步开关就一下。
6: 要是你妈想看她的戏剧频道呢？
4: 简单，一键看电视。
7: 兴趣频道，
6: 要是我想听段空城计呢？
4: 您说就行。
6: 播放空城计。
8: 上城的啦，嘣嘣
6: 嘣，化繁为简。

0: 直达。嗯。
1: 金融大战，风云变幻。若兰院尽毕生所学，报效国家。
2: 说得好。
1: 虎狼公司，孤勇前行。
3: 身逢乱世，好好的替大家伙赚点钱。
4: Money，Money！
5: 他们用性命换来的真相，真的都被活埋了吗，先生？
6: 你跟我哥的坚持，真的能救中国？
7: 政治是妥协的艺术，
5: 但是贩卖假币和烟头，那些人是疯了。
8: 魏若兰，
9: 恩断义绝。
1: 看热血少年，信仰为帆，追风不止。
5: 我魏若兰就算豁出这条性命，也要跟他们拼死。
8: 他对你做了什么，把你变成现在这样啊？
0: 因为信仰。
1: 王一博、李沁、王阳领衔主演。7月5日，陕西卫视《追风者》。

0: 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5: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5: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1: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4: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5: 9.9元？
4: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绿芝灵药业。

0: 越想喝，越喝越爱喝。
1: 怡品高钙富硒绵羊奶粉，中国航天事业合作伙伴，甄选欧洲进口绵羊奶源，含量高，营养全，好吸收，无膻味，不易上火，真正为中老年人量身定制的高级配方。无论你是四五十岁的养生达人，还是七八十岁渴望健康的老人，每天早一杯，晚一杯，好吸收，不易上火，喝出好身体，喝出年轻态。好绵羊奶开抢了，国产绵羊奶领头羊，怡品1956高钙富硒绵羊奶粉，首次和电视台合作，特开展大型试喝体验活动，原价358，现在拨打电话只需试喝体验价99元，只要99元，机会实在难得，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2: 观众朋友大家好，
3: 大家好。
2: 奶粉啊天天喝，日常呢可能您喝的都是山羊奶或者是牛奶，但是您喝过绵羊奶吗？
3: 是啊。
2: 您喝过真正的高营养为老年人量身打造的国际大牌绵羊奶吗？
3: 嗯。
2: 现在啊这市面上的奶粉有很多，像是牛奶啊羊奶啊驼奶啊，甚至还有鹿奶，可以说是五花八门，成千上万个品牌，咱们老百姓啊根本不知道该怎么选。所以呢我们的节目组经过千挑万选之后，今天要给大家带来一款硬核奶粉，中国航天事业合作伙伴陕西卫视甄选合作伙伴怡品1956高钙富硒绵羊奶粉。
3: 它是咱们国产绵羊奶粉的领头羊。
2: 嗯，
3: 从1956年成立啊，到现在已经创办了69年了。羊奶粉里面的一线的大品牌，而且还是纯绵羊奶粉。而且这款怡品1956高钙富硒绵羊奶呀、啊，还获得了2024年的国际美味奖。更重要的一点呢，你可以看一下，在我们的包装盒上都清楚地标注着中国航天事业的合作伙伴。接下来呢，我们现场给大家做个实验。大家看啊，这四种不同的奶粉呢、啊，这个呢是实验室会用到的人工胃液，那它跟咱们的人的胃液是一样的。现在呢，我们把四种不同的奶粉倒入胃液，模拟它们在肠胃当中的消化状态。
2: 这个实验呢，我们发现啊，另外三种奶粉都已经结块了，但是你看咱们的怡品绵羊奶啊，它是非常的丝滑的，所以一个小小的实验啊，可以说是高下立见，大家应该怎么样选择，应该心里有数了吧？
3: 是的，这个是因为绵羊奶啊，它特殊的小分子结构，
2: 没错，
3: 而且呢，这款奶粉的绵羊乳清蛋白的含量高，所以呀、啊，进入咱们的肠胃呢，在人工胃液的作用下，它很快呀就被肠胃所消化吸收利用，尤其适合咱们上了年纪的肠胃功能弱的老年人呢来滋补身体。
1: 怡品高钙富硒绵羊奶粉，中国航天事业合作伙伴，甄选欧洲进口绵羊奶源，含量高，营养全，好吸收，无膻味，不易上火，真正为中老年人量身定制的高级配方。无论你是四五十岁的养生达人，还是七八十岁渴望健康的老人，每天早一杯，晚一杯，好吸收，不易上火，喝出好身体，喝出年轻态。
2: 这绵羊奶好不好啊？不用看广告，一看成分啊，您就知道。
3: 没错，大家看一下这个含量表啊，维生素 D 的含量是每100克8.2微克，牛磺酸呢，每100克含量是30毫克，还有呢，人体需要的9种必需的氨基酸 ，IGF、EGF 的生长因子。免疫球蛋白等成分，对咱们的中老年人呢、啊、都是非常有好处的，而且啊还特别添加了菊粉益生元，调节呢肠道功能，提升消化吸收率。
2: 那么我相信啊，有的观众啊可能就会问了，这么好的绵羊奶粉，它的价格贵不贵呢？
3: 是啊，
2: 那今天大家可以完全的放心啊，此次呢是我们电视台和厂家的直接沟通，
3: 哎，
2: 省去了中间所有的环节，以前呢是厂家到省代、市代，再到我们电视台，
3: 没错。
2: 那今天呢，我们电视台是直接跟厂家沟通了哈，
3: 是。
2: 哎，超级的优惠给到了我们的消费者，只要您今天啊打进电话来，那原价呢358元的怡品1956高钙富硒绵羊奶粉，今天啊只需要试喝体验价99元，真的只要99元哦。
1: 怡品1956高钙富硒绵羊奶粉，中国航天事业合作伙伴，小分子好吸收，不易上火。

0: 真正为中老年人量身定制的好配方。好绵羊奶开抢啦！国产绵羊奶领头羊，一品1956高钙复兴绵羊奶粉，首次和电视台合作，特开展大型试喝体验活动，原价358，现在拨打电话只需试喝体验价99元，只要99元。
1: 一品，咱们谁没听说过呀？欧洲进口的奶源，中国航天事业的合作伙伴，那能和咱平时喝的一样吗？关键这么好的绵羊奶，现在才要99块钱，也就一个普通羊奶的价格。你说花同样的钱，咱为啥不喝这个标准更高、更有营养的奶呢？
2: 我现在呀，其他奶呀都不喝了，就喝这个。为啥呀？第一呀，人家是一线大品牌，不是以前喝的那些小作坊生产的牌子，它要求质量就高。你说的再好，你能是中国航天事业合作伙伴，你说是不是？价格还便宜，所以啊，我一看到啊，立马就抢了两箱。
3: 这一品啊，作为咱们中国航天事业的合作伙伴，国产绵羊奶企业的领头羊，敢当着这么多人的面说这个话，那就是对自己的产品啊非常的有信心了。包您啊，一喝就满意，一喝就喜欢，而且啊，即使不喜欢了也能直接退，一分钱的损失都没有，您干嘛不试试呢？
4: 没错，这个东西好不好啊，它自己会说话。
3: 对，
4: 咱家里啊，有山羊奶的、驼奶的，你别管它说的有多好，您看一看呢，它的营养表的成分，哎，这个是权威部门检测过的啊，没有人敢弄虚作假的。您可以啊和我们比一比，如果说他们的营养比我们还丰富，营养比我们还高，您可以随时给我们打电话，我们马上给您安排退货退款。
3: 好有底气。
4: 我们一品作为中国航天事业合作伙伴，九大工厂实现了从奶羊到成品全程无人工，每一盒的绵羊奶呀都是通过了国家质检部门层层检验的合格产品，品质非常的有保障，我们有这个信心和把握。大家可以看一下啊，我们的营养成分表，钙的含量达到了每100克含量是1050毫克。西班牙自有工厂，奶源呢我们自己把控，配方是专为中老年人研发的，不仅呢营养含量高，而且呀还丰富。同时呢，我们根据中老年人身体的状况，还特别添加了高钙、菊粉、各种维生素，双向调节，提高吸收利用率。原来呀喝一盒，现在呀喝2杯就行了，真正的花小钱解决大问题。
3: 咱们大家呢家家都有奶粉，您可以和我们的绵羊奶粉啊比一比，论牌子。一品呢是国产绵羊奶粉的领头羊，
4: 没错，
3: 中国航天事业的合作伙伴。这论配方论营养，我们的营养啊又高又全，还好吸收。
4: 哎，
3: 再说论价格吧，其实呢它也就是普通的山羊奶粉的价格。您说喝什么不是喝，您为什么不喝品质更好更有保障的一品1956高钙复兴绵羊奶粉呢？
5: 划算，划算，太划算了。这一品高钙复兴绵羊奶粉呢，我原来买过一盒就要358，效果特别好，就是价格太贵了。没想到啊，现在搞活动只要99，我一下子呀、就订了半年的量，算下来呀、一下省了1000把块。
6: 什么是好东西？一瓶1956高钙复兴绵羊奶呀、就是那99块钱和欧洲进口奶源的好绵羊奶，这样的好事搁平时打着灯笼都找不到。
0: 一品高钙复兴绵羊奶粉，中国航天事业合作伙伴，甄选欧洲进口绵羊奶源，含量高，营养全，好吸收，无膻味，不易上火，真正为中老年人量身定制的高级配方。无论你是40-50岁的养生达人，还是70-80岁渴望健康的老人，每天早一杯晚一杯，好吸收，不易上火，喝出好身体，喝出年年轻态。
5: 99喝营养配方好绵羊奶，
6: 99喝营养配方好绵羊奶，
1: 99喝营养配方好绵羊奶，
7: 赶快打电话吧，
8: 再晚了就抢不到了。
0: 好绵羊奶开抢了，国产绵羊奶领头羊，一品1956高钙复兴绵羊奶粉，首次和电视台合作，特开展大型试喝体验活动，原价358，现在拨打电话只需试喝体验价99元，只要99元，机会实在难得，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0: 题是丑女，机会难得，千万不要错过啊！我看你呀，最有资格当罗通的洗衣服了啊！还跟我回去吧，我给你10两银子，怎么样？
1: 什么？说本小姐样丑？这老胡！
0: 哎呀，现在是丑女才有福气啊！
1: 什么？你还说？
0: 哎，你怎么打我？哎，你敢打我？你这个丑女还敢打我？你就丑女怎么了？
1: 你看我可以吗？
0: 可以可以。
1: 那行，您先会。
0: 什么？
1: 您先会呀。
0: 哎呀，脂粉味太重了，走吧走吧走吧。
1: 收半价也可以吗？
0: 收半价？
1: 半价啊。
0: 那我把你61半可以吗？
1: 哼，
0: 走吧走吧。哼，还收半价？哼。哎，来啦！谁想当罗通家的媳妇，快来报名啊！赏您10两啊，赏您10两！这可真是天下第一丑女呀！啊，叫俺老程找着了。弟妹，恭喜新翁之喜呀！
2: 办成这件事，程千岁功不可没呀！
0: 哎，弟妹，为了罗贤弟的心愿，为了皇上办差，老程义不容辞啊！
2: 开始吧。
0: 好。
3: 新郎新娘啊，已和夫人结婚了，
0: 罗家奉旨成亲仪式正式开始。请新人一拜天地。二拜高堂，夫妻对拜，愿你们二位百年好合，永结同心，礼成。
4: 请新人进洞房，兄弟们送他们进洞房。
5: 谢谢你啊，薛大哥，恭喜啊，以后要多爱护自己，多爱护他。

0: 相公为什么要娶我呀？
1: 哎，这不是有皇上的旨意吗？再说我也老大不小的了，也该娶妻了。哎，这个娶妻啊，讲究的是要娶一个贤惠的妻子啊，注重的是内在美。
2: 若通，贤侄。
1: 程伯伯，我在呢。
2: 你接面纱没有啊？
1: 还没有啊。
2: 那为什么不接呀？
1: 现在啊。
2: 哎呀，废话，那还等到天亮啊？
1: 不是。哦。
2: 接了吗？
1: 啊，接了。
2: 你看到天下第一丑女了吗？
1: 看见了。

0: 本小姐本来不是这么丑的，这全都是皇上的旨意，看你是否真心改过。很多嫁妆都是皇上御赐的。
1: 谢主隆恩。
2: 诸位爱卿，张世贵谋反一事告一段落，有事奏来，无事退朝。

0: 启禀万岁，微臣有事禀奏。
1: 奏。
0: 微臣有一发妻，自微臣出征以来，苦守寒窑11载。到如今，微臣已在朝中共事，却不知微臣的发妻在寒窑中如何度日，所以恳请皇上恩准，让微臣返回山西，私访省亲，接其回京。
2: 薛王兄，你功劳巨大，朕加封你为一字并肩王和天下都招讨兵马大元帅，坐镇山西，安享自在，不必在长安随驾，先回老家去吧。
0: 谢主隆恩，微臣告退。
2: 啊，成王兄，你去绛州龙门县督工，开销钱粮，督造并肩王府，啊，竣工之日再回朝交旨。
3: 老臣遵旨。
2: 啊，对了，罗通玉侄的婚事怎么样啊？
3: 皇上爱护玉侄胜过父母，真是感人肺腑啊。
2: 好了，快去快回吧。
3: 皇上保重。
2: 徐王兄。
4: 臣在。
2: 叠州闹大灾，你去当刺史，周济子民，招安百姓，这等重要之事非你徐王兄莫属啊。徐王兄，徐王兄，徐王兄。
4: 啊，臣领旨。
2: 即刻启程吧。
4: 啊，臣领旨，臣告退了。啊，皇上，徐军师出任叠州刺史，是否大材小用了呢？
2: 啊，他在朝中无差可做，不是更加浪费吗？
4: 啊，皇上，徐军师一生对朝廷忠实，对皇上忠诚，这他心里会难受的。
2: 老百姓水深火热，朕心中更加难受。好了，朕今日有些头痛。太子。
5: 啊，儿臣在。
2: 你来主持吧。
5: 遵旨。

0: 什么过错了？皇上把我贬去敌州，看来还是到了黑叔的对了。这就开始清除太子的障碍了。哎，难道我在皇上心中是个障碍物？
1: 还是我徐茂公看错了。大人到家了。
2: 老爷，您回来了。
3: 不进，直奔叠州。驾！什么？真是的，就是你，是吗？哎，大哥来了！
4: 大哥来了！
3: 大哥！
4: 大哥！
3: 大哥！啊！我跟大伙说个事儿，我打算回家省亲，你们打算怎么样？
5: 大哥，我们也。

0: 正是为此事而来。我想带哥的灵位回家，然后出任狱总兵。
1: 正好我也想回家拜祭爹，我们一起吧。
2: 好。其他人呢？
3: 啊，我跟西西啊从小就离开家乡，现在没什么人了。
4: 哎，大哥，我们想在长安城多玩几天，吃点好的，喝点好的。
2: 那你们就好好玩吧。仙驼，你呢？
5: 我是想回去，可是我没脸见江东父老。
1: 啊，怎么了？
2: 为什么？哎，你以前是个山贼，你脸面无光，现在你是狱总兵啊，怎么不敢回去啊？
6: 是啊，
7: 是啊。哎，
2: 好了，兄弟们，就此一别，多加小心啊！啊，
4: 大哥，
3: 大哥，
2: 保重，
3: 走了，
2: 告辞。
1: 啊，走，我们走了，
6: 再见啊，
1: 走了。

0: 终于回来了。
1: 相公，喝茶。
0: 多谢娘子。
1: 坐下。
0: 娘子一起坐。
1: 你能回来就好，什么功名利禄都不重要，我只要一家人能开开心心的过日子，我就心满意足了。
0: 娘子，这么多年以来让你吃了不少苦，委屈你了。
1: 也没什么，顾妈妈常来看我们，大哥大嫂也接济我们，小麻烦总会有的。我想你一个人在外面南征北战，出生入死，你的苦比我多多了。
0: 娘子快别这么说，你我夫妻一场，能够再次相见已经是不容易了啊。别哭了。哦，对了，给你看点东西让你高兴高兴。
1: 这是什么？
0: 这是元帅府的帅印呢。
1: 你哪弄来的？
0: 什么叫哪弄来的？这是皇上亲自御赐给我的，程志杰千岁奉旨在绛州为我造了一座一字并肩王府，我现在是驻扎在山西，统领五府六州103县，可以先斩后奏，无需入朝半驾。娘子，你现在已经是护国一品的真靖夫人了。
1: 你别逗我了。
0: 我怎么逗你呢？帅印在此，那还有假吗？
1: 真的。
0: 夫人，你苦心操劳十几年，不就是盼望着有朝一日我可以出人头地吗？而今日我又何必来欺骗你呢？

0: 相公，这是我给你缝制的一件蟒袍，就希望你光宗耀祖，衣锦还乡。
1: 多谢娘子一番苦心。
0: 相公，我给你穿上吧。
1: 好看吗？
0: 好，好看。相公，你转过去让我看一下。
1: 哎，这是谁的剑？
0: 这是你儿子丁山的。
1: 我儿子的？
0: 还有一个女儿叫金莲，他们是龙凤胎。
1: 这啊，真的？娘子，你太了不起了。他们呢？
0: 金莲在大哥家玩耍，丁山应该在凤凰山设宴呢。
1: 哦，他也会设宴呢？
0: 对呀，你儿子可厉害了，他一天能设50只开口宴，你那个时候最多也就能设35只。

0: 娘子，你是说他去凤凰山设宴了？
1: 对呀、啊。
0: 他多大了？
1: 十岁了。
0: 他是不是穿着青色的大袄，白色的裤子？
1: 是啊，你怎么知道？你见过他？
0: 那就是丁山呐。哎呀，糟糕了！
1: 怎么了？
0: 刚才我进村的时候，看见丁山在山脚下设宴来着，突然看见一只大雕向他扑过去，我就张弓搭箭想射那大雕，没有想到没有射到大雕，反而把他给伤了。
1: 那他人呢？
0: 后来有个道士过来救他，被他抱走了，我满山遍野的找也没有找到他。娘子，娘子，你没事吧？
1: 丁山，娘子，
0: 你别着急，此人可以从我手里面把丁山给救走，肯定此人也不是等闲之辈啊。丁山是应该无大碍的。
1: 丁山。

0: 好马，果然是好马，一目了然。
1: 徐仁贵，你回来了吧？
2: 谁呀？
3: 是薛坤。
2: 薛坤？薛坤是谁啊？
3: 就是那个同村的薛坤啊。
1: 银魂，你下来，你不下来我上去了。你就是薛仁贵啊？
2: 啊，
1: 还记得我吗？
2: 你是薛坤大哥吧？
3: 薛坤大哥，你先回去吧，有事明天再说。
1: 不成，我跑了也不是一趟了，你不能老让我跑啊。你一共欠我376两3分银子，王茂生做的保，你现在得还钱。
3: 没那么多，只有50多两啊。
1: 哎，嫂子，利息呢？我也要吃饭的。
2: 薛坤大哥，我夫人借了你50两，却变成了370两，你不觉得这样太离谱了吗？
1: 如果不是念在同乡同姓的份上，我肯定收你400。
2: 这样吧，我现在手里没那么多钱，等过两天我凑足了再还给你，怎么样？
1: 不成，这已经不能再拖了。这样，如果你没钱还的话，拿你那匹马抵债。
2: 你知道我这匹马值多少钱吗？
1: 不管它多少钱，欠债还钱是天经地义的事儿。
3: 薛坤大哥，你知道我相公现在是谁了吗？
1: 我管他是谁啊。
2: 好吧，你想拿走就拿走吧，
1: 爽快。徐仁贵，谢了。
3: 相公。
2: 哎，
3: 对不起啊。
2: 别说对不起，该说对不起的是我。十几年来我没有好好照顾你们，真是让你太辛苦了。别怕。
3: 什么？你居然敢抗旨不纳朝阳公主为妾？
2: 是啊，我当时是怕你不高兴。
3: 这可是关系到与伯辽人的和睦关系呀，如果因为我的一时不高兴造成更多人生灵涂炭，那我这一辈子都会内疚的。那现在还有没有回旋的余地啊？
2: 没有了，他已经削发为尼了。
3: 哎呀，你这样做人家肯定会伤心的，人家可是一位公主啊。哎呀，我没见过你这么笨的。
4: 兄弟，
3: 兄弟，
4: 兄弟，
5: 大哥。哎呀，兄弟，
3: 兄弟，兄弟，
5: 你可真回来了。
2: 回来了，
5: 回来了。
4: 哎呀，太好了，
3: 太好了。
2: 大哥大嫂在上，受小弟一拜。哎哎哎。

0: 哎呀，快起来！哎，
1: 兄弟，你可别来这个呀！啊，
2: 就是就是，大哥大嫂，进来坐吧。
1: 哦，对，快来，哎，坐坐，坐，来来来，坐，哎，贤弟啊，这11年没见。
2: 你可扎实多了，那是，人家以前吃多少饭呢？哎，
3: 大嫂，我这点丑事儿，你还记得？这吃的多呀，也未必是件坏事儿，是吧？哎，
1: 对，
2: 你看吃的多呢，干的就多；你看你吃的少，干的就少，所以呀，就发不了财。
3: 相公，这么多年，要不是哥哥嫂嫂的照顾，我们母子三人早就饿死在街头了。大哥大嫂。
1: 这次小弟回来，就是想接二位随我一同回王府，享受荣华富贵的王府啊！
4: 对对，皇上封仁贵，一字并接王，整个山西都归他执掌啊！
1: 太好了，太好了，我兄弟封王了，
2: 就是就是。
1: 那我以后啊，可就是皇上王爷他哥了。
4: 我就说呀，咱没有看错这兄弟。
1: 没错，有出息了，兄弟。
4: 娘，王府有多大呀？
5: 你就是金莲了，知道我是谁吗？不知道，金莲，她就是你爹，快，快叫爹，
4: 爹！
5: 哎，女儿，
6: 太好了，
5: 大哥。 你以前真住在这儿啊？哦，来，我跟你介绍一下，这是你嫂子，啊，这是我女儿，这儿是我的大哥大嫂，啊，这是我的兄弟，他叫周青，当时啊，就是这位叔叔和你爹一起去投军的，
7: 见过护国一品，真敬夫人，
5: 见过恩哥恩嫂，我大哥以前常提起你们。 对了，大哥说夫人是安慧贤德、秀外慧中，是十全十美的妻子，所以啊，连那个青春貌美的朝阳公主也给甩了。哦，还有，大哥说了，恩哥恩嫂啊是天下最重情重义的夫妇，相敬如宾，十年如一日，果然是名不虚传呐。
1: 行了啊，别这么肉麻了，今天难得大家一聚，都坐下，我下厨给大家做点好菜。
7: 哎，好，好啊，大哥做的饭最好吃了。哎，坐坐坐，快吃啊，好好吃啊，我吃点儿。
8: 徐坤，请问大人是找？哼，
7: 你不用管我是找谁的，你也不必认识我，但你得认识这个令牌，这可是当朝大元帅薛仁贵的令牌。
8: 薛仁贵是大元帅？
7: 你胆敢动大元帅的宝马？
8: 我看你是寿星宫上吊，嫌命太长了。
7: 不，不是，我不知道他是大元帅，要知道你给我吃了豹子胆，我也不敢呢。你现在就拿走，千万也不要了。哎呀，我们是来保护大元帅的，到现在这帮兄弟还没找到住的地方呢。如果大人不嫌弃，请他寒舍居住。
8: 啊，那我们就不客气了。不过，这个吃的也是个问题啊。
7: 没问题，没问题，我马上吩咐厨房给你们做好菜。
8: 哎。 可是，不是最好最好吃的，我们可不要啊！
7: 好，好，好，先请各位休息，先休息啊！
8: 走。

0: 一起啊，
1: 能吃是福，能吃是福啊。嗯，一起啊。
2: 吃。
1: 兄弟啊，你做的菜很好吃啊。嗯，
3: 是吗？
2: 那当然了，我们伙同君做饭，能不好吃吗？
1: 对，好吃，好吃，多吃点。哎
4: 呀，好吃。
1: 哎呀，他是我兄弟，也是你兄弟，那点事儿啊，谁说都一样。
5: 哎，大哥大嫂，有什么事儿吗？有事尽管吩咐，小弟能做到的就一定做得好。

0: 兄弟啊，是这么回事儿。梁好友这个人你该还有印象吧？
1: 梁好友？没有。
2: 哦，就是当年抢绣球想娶我为妻的那个梁好友，梁公子。
1: 哦，他怎么了？
0: 是这样的，他跟那个张一平啊合伙做点生意，结果呢这张一平仗着他哥是县官，就抢了他的钱，还打了他一顿。这梁好友不服啊，告到县里去了，可是被关起来了，屈打成招，还判了个死罪。这不，他的那个妻子王氏天天求着我帮他想想办法。
1: 哦，我明白大嫂的意思，这是小事一桩。哲青，
3: 嗯，
1: 此事就交给你办了。
3: 好嘞，
0: 谢谢于总兵大人。
3: 哎呀，哪儿的话呀，王氏的事儿就是恩嫂的事儿，恩嫂的事儿就是我大哥的事儿，我大哥的事儿就是我的事儿。
1: 行了，赶快吃饭吧。
3: 哦，
1: 来，
4: 爹，你的饭够不够？我给你添饭。
1: 好，来，爹和你一起吃啊。先吃一口。哎，真乖，动筷子呀！来来来，吃吃吃，来。娘子。岳丈他知不知道你还活着？
0: 知道了。你打算怎么办？
1: 娘子不必担心，我自有分寸。早点休息吧。

0: 突然之间旁边多了一个人，喜不喜欢？
1: 怎么不喜欢？这么多年，我觉得你一直在我身边陪伴着我，真希望你能陪伴着我。我们要是永远都能这样，该多好。
0: 好啊，那我们一直都这样好吗？
1: 一直都这样？
0: 嗯。
1: 不动？
0: 对呀。
1: 那你的胳膊麻了也不许动。
0: 好，就不动。
2: 我打你，我今天打死你个贱人，我亏待过你吗？啊！你天天吃我的，喝我的，连你娘家我都照顾好了，啊！你居然敢离家出走！
3: 你天天花街柳巷，要我独守空房，还被人家指指点点。
2: 啊！你还敢顶嘴？啊！我亏待过你吗？啊！你连个蛋都没有下一个。我
4: 主长，
2: 啊！我打我妻子，管你什么事儿啊？你谁啊？
4: 哼。你打妻子与我无关，但是你打伤梁好友就和我有关。
2: 他欠账不还就不该打吗？
4: 可是据我所知，是你欠他钱，还恶人先告状，仗着自己的哥哥是县官就打他，还把他给收监了，有没有这回事？
2: 没有。有本事你告去。
4: 把门关上。
2: 是。怎么着？你还想打我呀？夫人，你看到了，他打为夫，你要替为夫作证啊！
3: 你去死吧！
0: 爹，我们来看你来了。
1: 爹，人贵他衣锦还乡，光宗耀祖了。您就放下心吧。
5: 今年见过爷爷。

0: 带上来。
1: 徐大元帅，饶命啊！小的永远不识泰山啊！
0: 你不用跟我说饶命，要想求情的话，跟梁夫人说吧。
1: 大嫂，大嫂，都是小弟的错，小弟一时糊涂啊！
2: 我相公一向视你为好兄弟，没想到你狼心狗肺，谋财害命，畜生不如。
1: 我们兄弟之间有点误会，我愿意赔偿所有的汤药费。
2: 哪有这么便宜的事儿？那我打你个半死，再赔你点汤药费，行吗？
1: 那小人愿意付出所有家财，分给村民，人人有份，怎么样？
3: 大哥，伤者带到，
0: 带进来。
2: 相公，你没事吧？
4: 夫人，谢薛大元帅不计前嫌。
1: 梁哥，我错了，都是兄弟的错。梁哥，对不起，对不起，都是我的错。
0: 赶快回家休息吧。
4: 谢
2: 薛元
4: 帅。
1: 梁哥，梁哥。
3: 大哥，县官已全部招认了，承认和张一平勾结，谋害了梁好友。
0: 把张一平带下去，依法惩办。
1: 大人饶命啊！大人饶命啊！大人饶命啊！
5: 一、二、三、四、五、六、七、八。
2: 仁贵啊，今年是个女孩，你应该教她读书。你教武功不太好吧？
0: 休息一下。我是觉得练武功不是为了争强斗胜，而是为了强身健体，所以男孩子女孩子都可以练嘛。
6: 娘，以后我学成爹一样的武功，那我也能封王了。
2: 金莲快去读书，哪有女孩封王的。
6: 爹，我们什么时候去王府住啊？
0: 只要金莲乖乖的听话读书，我们很快就去。
6: 好，我听爹的。
2: 去，快去读书去。
6: 好，我现在就去。
0: 去吧。
2: 乖。
0: 还有多少衣服？我帮你
2: 洗好了。不用不用，哎，不用，哪有大元帅洗衣服的？
0: 哎呀，娘子，你辛辛苦苦等我十几年，我帮你洗点衣服，算什么呀？
2: 不用了。哈哈
7: 哈哈！薛大元帅，
0: 程老千岁，程老千岁，
7: 薛大元帅，王府已经造好，随时可以入府啊！啊，
0: 真是有劳程老千岁了，千岁。这是内子银环，还不快见过千岁。
2: 银环见过程老千岁，请老千岁寒窑一座。哈哈
7: 哈，好一个护国一品真景夫人呐，老夫同薛大元帅的关系可非同一般呐。今日公事在身，来日方长吧。薛大元帅，明日可以动身吧？
0: 好，那就明天吧。
7: 好的，我们明天一块动身。
0: 一块。
7: 好。
2: 这程老千岁都一把年纪了，还这么风风火火的。
0: 是啊，半路杀出个程咬金，你听说过吗？说的就是他。
2: 明天去绛州，我要准备些什么？
0: 我说夫人，你什么都不用准备，你就踏踏实实的做你的一品夫人就好了。啊！
8: 参见定边王，参见护国一品夫人。
0: 快快请起。各位父老乡亲，绛州是我出生的地方，我从小受尽磨难，全靠父老乡亲的爱护和帮助，我薛仁贵才有了今天。我从军后，我的妻子儿女也全赖父老乡亲们的照顾，在这里我向各位表示我最真诚的感谢。
9: 下官江知府，听候王爷差遣。
0: 江知府，以后还得多多辛苦你了。
9: 啊，哪里哪里，此乃下官分内之事。
0: 各位父老乡亲，各位前辈同僚，本王奉旨镇守山西，还望日后能够多多合作，共扶社稷。在此本王先给大家行礼了。
8: 并肩王千岁千岁千千岁。
0: 夫人。
10: 哎哎哎，让这谁呀、啊、这是、啊、小的送金佛给王爷。
7: 送什么也得排队。
10: 可是我是王爷的同房兄弟啊。

0: 你几代的呀？
1: 我五代啊。
0: 那我比你亲近一点，我叫薛定，属四代的，我送金牛。
2: 说我的，说我的，说我的，
3: 我的，
2: 我的，
3: 我的，
2: 我的，
3: 我的，
2: 我的，
3: 我的，
2: 我的，
3: 说我的吧，
2: 别急，别急，
3: 是我的，是我的，
2: 说我的。
4: 掌柜，请啊。你看这大厅怎么样？够气派吧？啊！

0: 我跟老千岁说，好，金莲啊，娘带你去看看卧房啊。
1: 好，真漂亮。娘，我的房间会不会有这么漂亮啊？有。我说程老千岁，啊，这是不是太大了点了？
2: 嗨，没错，这是故意的，这也是一种体现，是行走官场的奥妙啊。王府越大，说明你在朝廷的地位就越高，别人给你的面子就越大，这也是另一个战场啊。哎，我老程就不大习惯，情愿当个跑腿，从中捞点好处，没有呢也无所谓。不过仁贵啊，我倒希望你干出一番功业来。
0: 晚辈一定不辜负程老千岁的心意。
3: 大哥，大哥，这些都是贺礼的名单，你看要不要见他们？
0: 我什么时候又多出这么多亲戚来了？
3: 你想想，连那个薛坤都称你是兄长，能不多吗？
0: 都退回去吧。
3: 好嘞。
0: 哎，对了，你跟仙徒说，让他把他爹先带回去，他带来的五斗米先留下，日后啊，我找一天去看看他老人家。
3: 我跟他说过了，但你这个叔父啊，非赖着不肯走，一定要见你一面才行。
0: 行，那你带他到奏事房去坐一下吧。
3: 好。
0: 好，
1: 哎，薛大元帅，世态炎凉啊！
0: 程老千岁，你可不知道，搞这些事情比打仗麻烦多了。
1: 哎，薛大元帅，还有什么吩咐吗？没有的话，我就会上岸复旨了。
0: 程老千岁，你就别再取笑我了。
1: 好，老夫告辞了。
0: 哦，一路多保重。嗯。

0: 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5: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5: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1: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4: 便秘。

0: 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 9.9元？
0: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2: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日之灵药业。

0: 好喝，
1: 真实惠。
2: 我呀是越喝越想喝，越喝越爱喝。
3: 一品高钙富硒绵羊奶粉，中国航天事业合作伙伴，甄选欧洲进口绵羊奶源，含量高，营养全，好吸收，无膻味，不易上火，真正为中老年人量身定制的高级配方。无论你是四五十岁的养生达人，还是七八十岁渴望健康的老人，每天早一杯，晚一杯，好吸收，不易上火，喝出好身体，喝出年轻态。好绵羊奶开抢了，国产绵羊奶领头羊，一品1956高钙富硒绵羊奶粉，首次和电视台合作，特开展大型试喝体验活动，原价358，现在拨打电话只需试喝体验价99元，只要99元，机会实在难得，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4: 观众朋友大家好，
2: 大家好。
4: 奶粉啊天天喝，日常呢可能您喝的都是山羊奶或者是牛奶，但是您喝过绵羊奶吗？
2: 是呀。
4: 您喝过真正的高营养为老年人量身打造的国际大牌绵羊奶吗？
2: 嗯。
4: 现在啊这市面上的奶粉有很多，像是牛奶啊、羊奶啊、驼奶啊，甚至还有鹿奶，可以说是五花八门，成千上万个品牌。咱们老百姓啊根本不知道该怎么选，所以呢我们的节目组经过千挑万选之后，今天要给大家带来一款硬核奶粉，中国航天事业合作伙伴陕西卫视甄选合作伙伴，一品1956高钙富硒绵羊奶粉。
2: 它是咱们国产绵羊奶粉的领头羊。
4: 嗯，
2: 从1956年成立啊，到现在已经创办了69年了。羊奶粉里面呢，一线的大品牌，而且还是纯绵羊奶粉。而且这款一品1956高钙富硒绵羊奶呀、啊，还获得了2024年的国际美味奖。更重要的一点呢，你可以看一下，在我们的包装盒上都清楚地标注着中国航天事业的合作伙伴。接下来呢，我们现场给大家做个实验，大家看啊，这四种不同的奶粉呢、啊，这个呢是实验室会用到的人工胃液，那它跟咱们的人的胃液是一样的。现在呢，我们把四种不同的奶粉倒入胃液，模拟它们在肠胃当中的消化状态。
4: 这个实验呢，我们发现啊，另外三种奶粉都已经结块了，但是你看咱们的一品绵羊奶啊，它是非常的丝滑的，所以一个小小的实验啊，可以说是高下立见，大家应该怎么样选择，应该心里有数了吧？
2: 是的，这个是因为绵羊奶啊，它特殊的小分子结构，
4: 没错，
2: 而且呢，这款奶粉的绵羊乳清蛋白的含量高，所以呀、啊，进入咱们的肠胃呢，在人工胃液的作用下，它很快呀就被肠胃所消化吸收利用，尤其适合咱们上了年纪的肠胃功能弱的老年人呢，来滋补身体。
3: 一品高钙富硒绵羊奶粉，中国航天事业合作伙伴，甄选欧洲进口绵羊奶源，含量高，营养全，好吸收，无膻味，不易上火，真正为中老年人量身定制的高级配方。无论你是四五十岁的养生达人，还是七八十岁渴望健康的老人，每天早一杯，晚一杯，好吸收，不易上火，喝出好身体，喝出年轻态。
4: 这绵羊奶好不好啊？不用看广告，一看成分啊，您就知道。
2: 没错，大家看一下这个含量表啊，维生素 D 的含量是每100克8.2微克，牛磺酸呢每100克含量是30毫克，还有呢人体需要的9种必需的氨基酸 IGF、EGF 的生长因子、免疫球蛋白等成分，对咱们的中老年人呢都是非常有好处的，而且啊还特别添加了菊粉益生元，调节呢肠道功能，提升消化吸收率。
4: 那么我相信啊，有的观众啊可能就会问了，这么好的绵羊奶粉，它的价格贵不贵呢？
2: 是啊，
4: 那今天大家可以完全的放心啊，此次呢是我们电视台和厂家的直接

0: 沟通，省去了中间所有的环节。以前呢是厂家到省代、市代，再到我们电视台，
1: 没错。
0: 那今天呢，我们电视台是直接跟厂家沟通了哈，
1: 是。哎，
0: 超级的优惠给到了我们的消费者，只要您今天啊打进电话来，那原价呢358元的怡品1956高钙复硒绵羊奶粉，今天啊只需要试喝体验价99元，真的只要99元哦。
2: 怡品1956高钙复硒绵羊奶粉，中国航天事业合作伙伴，小分子好吸收，不易上火，真正为中老年人量身定制的好配方。好绵羊奶开抢了，国产绵羊奶领头羊，怡品1956高钙复硒绵羊奶粉首次和电视台合作，特开展大型试喝体验活动，原价358，现在拨打电话只需试喝体验价99元，只要99元。
3: 怡品，咱们谁没听说过呀？欧洲进口的奶源，中国航天事业的合作伙伴，那能和咱平时喝的一样吗？关键这么好的绵羊奶，现在才要99块钱，也就一个普通羊奶的价格。你说花同样的钱，咱为啥不喝这个标准更高、更有营养的奶呢？
4: 我现在啊，其他奶啊都不喝了，就喝这个。为啥呀？第一啊，人家是一线大品牌，不是以前喝的那些小作坊生产的牌子，它要求质量就高。你说的再好，你能是中国航天事业合作伙伴，你说是不是？价格还便宜，所以啊，我一看到啊，立马就抢了两箱。
0: 这怡品啊，作为咱们中国航天事业的合作伙伴，国产绵羊奶企业的领头羊，敢当着这么多人的面说这个话，那就是对自己的产品啊非常的有信心了。包您啊一喝就满意，一喝就喜欢，而且啊即使不喜欢了也能直接退，一分钱的损失都没有，您干嘛不试试呢？
1: 没错，这个东西好不好啊，它自己会说话。
0: 对，
1: 咱家里啊有山羊奶的、驼奶的，你别管它说的有多好，您看一看呢它的营养表的成分，哎，这个是权威部门检测过的啊，没有人敢弄虚作假的。您可以啊和我们比一比，如果说他们的营养比我们还丰富，营养比我们还高，您可以随时给我们打电话，我们马上给您安排退货退款。
0: 好有底气。
1: 我们怡品作为中国航天事业合作伙伴，九大工厂实现了从奶羊到成品全程无人工，每一盒的绵羊奶呀都是通过了国家质检部门层层检验的合格产品，品质非常的有保障，我们有这个信心和把握。大家可以看一下啊，我们的营养成分表，钙的含量达到了每100克含量是1050毫克，西班牙自有工厂，奶源呢我们自己把控，配方是专为中老年人研发的，不仅呢营养含量高，而且呀还丰富，同时呢我们根据中老年人身体的状况，还特别添加了高钙、菊粉、各种维生素，双向调节，提高吸收利用率。原来呀喝一盒，现在呀喝2杯就行了，真正的花小钱解决大问题。
0: 咱们大家呢家家都有奶粉，您可以和我们的绵羊奶粉啊比一比，论牌子，怡品呢是国产绵羊奶粉的领头羊，
1: 没错，
0: 中国航天事业的合作伙伴。这论配方论营养，我们的营养啊又高又全，还好吸收。哎，再说论价格吧，其实呢它也就是普通的山羊奶粉的价格，您说喝什么不是喝，您为什么不喝品质更好更有保障的怡品1956高钙复硒绵羊奶粉呢？
5: 划算，划算，太划算了。这怡品高钙复硒绵羊奶粉呢，我原来买过一盒就要358，效果特别好，就是价格太贵了。没想到啊，现在搞活动只要99，我一下子呀、就订了半年的量，算下来呀、一下省了1000把块。
6: 什么是好东西？一瓶1956高钙复硒绵羊奶呀、就是那99块钱和欧洲进口奶源的好绵羊奶，这样的好事搁平时打着灯笼都找不到。
2: 怡品高钙复硒绵羊奶粉，中国航天事业合作伙伴，甄选欧洲进口绵羊奶源，含量高，营养全，好吸收，无膻味，不易上火，真正为中老年人量身定制的高级配方。无论你是40-50岁的养生达人，还是70-80岁渴望健康的老人，每天早一杯晚一杯，好吸收，不易上火，喝出好身体，喝出年轻态。
5: 99喝营养配方好绵羊奶，
6: 99喝营养配方好绵羊奶。

0: 99喝营养配方好绵羊奶，
1: 赶快打电话吧，
0: 再晚了就抢不到了。
2: 好绵羊奶开抢了，国产绵羊奶领头羊，一品1956高钙复新绵羊奶粉，首次和电视台合作，特开展大型试喝体验活动，原价358，现在拨打电话只需试喝体验价99元，只要99元，机会实在难得，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0: 大哥，仙童跟他爹来了，爹，小心点儿。仁贵啊，叔父，叔父对不起你，在你最困难的时候，叔父没有帮上你，让你受委屈了。叔父，咱们不说这些了，要不是当年。 您那么激励我，我也不会成为并肩王。你我叔侄也不会在今日如此相见。叔父在上，请受侄儿一拜。哎，
1: 快起来，快起来，哪有王爷跪百姓的？快起来，起来。
0: 叔父，来坐。
2: 爹。
0: 哎，
2: 爹。
0: 来来来来来，叔父，我介绍一下，这是内子银环，这是小女金莲。
2: 参见叔公，
0: 啊，这是我堂弟薛仙图。参见叔叔，见过大嫂，大哥经常在我们面前提起您。金莲，快见过叔公，快。
3: 叔公，
2: 哎呦呵，
0: 真乖啊，长得真俊呐。
2: 哎，这下好了，你们一家子团聚了，真是太好了。
3: 我们的丁山现在还不知道在哪儿呢。哎呀，这
2: 下好了，跟兄弟啊享清福去了。哎，
3: 行了行了，甭收拾了，还是卖你的豆腐吧。
2: 哎，为什么呀？
3: 你还不知道吧？你的兄弟啊，早就去绛州上任了，说都没说一声，真是没把你这个大哥放在眼里呀。
2: 哎，怎么会这样呢？
3: 我看呐，这共患难常有，共富贵就难了。咱们呢，卖咱们的豆腐也饿不死，算了。哎，
2: 那该怎么办啊？
3: 我这可不是说你兄弟的坏话，你那兄弟啊，当着他那些兄弟的面，还是得做做戏吧，不为咱们，也为他自己啊。
2: 算了，不行，我一定要找他，问个清楚。哎，你干嘛呀？这是，哎，你这是干嘛呀？我要试试他的为人。
1: 那你拿这个干嘛呀？
2: 我给他送酒啊，里边我全都给他装上水。他要是喝了，说明啊，他还是个重情重义的小弟。他要是不喝呀、啊，就说明他是个小人，气不足惜。
1: 好大的院子！
2: 好玩吗？好玩。来来来，金莲啊，你说好玩吗？好玩。今后你和娘就住在这里了，好不好？好。想不想爹？
1: 当然想了。娘说爹出去打仗，爹是个大英雄。娘还说爹回来以后，我们就有好日子过了。嘿嘿，
2: 真乖。
1: 爹，你还出去打仗吗？
2: 爹不去了，就这样，一直陪着你们，好吧？好。大哥，啊，大哥，周青跟嫂子回娘家去了。
3: 什么？怎么也不说一声？大概是怕你不同意吧。我去看看。好，你帮我照顾一下金莲啊。
2: 金莲啊，你跟叔叔玩，爹马上就回来，好吗？
1: 爹，你去哪儿啊？
3: 哎，爹去找你娘了，一会儿就回来。叔叔陪你玩，好不好？
1: 好，我们玩什么？
3: 叔叔带你去集市啊，来。嗯。

0: 是大小姐吗？什么事啊？
1: 我爹在吗？
0: 啊，在账房。
1: 我想见他。
0: 哎。哦，但老爷不想见你啊。
1: 我找他有事儿。
0: 老爷还在生你的气，你就别为难小人了。
1: 那好，你让我进去，我不说是你让我进去的，行吗？
0: 哎，大小姐，小人求你了，要不然小人这碗饭都没有了。
1: 那我见我娘行吗？
2: 这个娘也听说过，可是不太可能啊。这封王爷的事儿可不是闹着玩的。欢儿，你可别逗娘玩了。
1: 娘，我刚从王府出来的，你还是不相信我。
2: 你是不是缺钱花了？娘还有点私房钱，我去给你拿。哎，
1: 娘，你不相信我，我去跟爹说。
2: 哎，孩子，这个时候你可千万别去找他，他可正恼着呢，他的生意一落千丈，你可千万不要跟他提钱的事儿啊。
3: 禀老爷，
4: 什么事？没看我烦死了。
3: 江知府求见。
4: 江知府，什么事？
3: 他没说。
4: 好，我去会会他。
5: 哎呦，知府大人大驾光临，小人有失远迎，罪过罪过呀。
0: 柳员外见外了。
5: 啊，请。
0: 啊，不敢，小人来通传一声，王爷就要驾到，请员外稍作准备。
5: 王爷驾到？哎，我们家没有皇亲国戚呀。
2: 这是真的？
5: 什么真的？你
1: 爹，
5: 你回来干什么？啊，你放他进来的？
1: 不关娘的事儿，爹别为难娘，王爷就是你的女婿薛仁贵啊。
5: 什么薛仁贵，什么王爷，你不要蒙我，我今天就先跟你算账。
2: 哎呀，老爷。
0: 参见王爷。
5: 啊！快快快，快跪下！
6: 都快快请起。小婿见过岳母大人。
2: 啊！别别别，快起来，快起来！哎呀，我的女婿真的做了大官了。
6: 岳丈大人。
5: 不是
1: 爹啊，爹，
6: 小婿见过岳丈大人。
5: 不不不，不敢。老朽不是做梦吧？哎呦，王爷，求您开恩呐！
6: 快快请起，
5: 王爷，
6: 快快请起。这岳丈跪小婿，成何体统啊？
2: 好了好了，别跪来跪去的，你这老糊涂。王爷女婿回来了，你说怎么办吧？
5: 这。
6: 啊，今天我和银环是特地来看你们二老的。
5: 啊，好好，请请请，快快，请。
6: 哎，都别动，都坐下。你也坐下吧。岳父岳母大人，请二老受我们敬的一杯茶吧。
5: 哎，好好好。哎呀，
1: 娘，
6: 请。
5: 啊，惭愧啊，惭愧。啊，请起来，快起来，起来说话啊！
2: 快起来吧，起来。
1: 爹，是女儿不孝，请爹爹原谅。
5: 哎，是爹糊涂，是爹糊涂啊！
6: 没有岳母大人当年的帮忙，就没有我们的今天。啊，
2: 是你有长进，你争气呀、啊！
1: 娘，你为女儿受苦了。
2: 孩子，你有眼光。娘是有眼无珠啊！
5: 不是，
0: 王爷，你们一家团聚，下官先行告退了。
6: 好，你先下去吧。
0: 是。

0: 娘，哥哥嫂子呢？
1: 嗨，让你爹给气走了。
2: 大哥，你看谁来了？
3: 仁贵啊！哎，不对不对，叩见王爷。快快请起，自家人何必客套？我再怎么是王爷，也是你的妹夫，不是吗？
4: 是啊，
3: 要不是当年你出的一个好主意，也不会让我和银环成为夫妻呀。要说拜，请收我一拜。
4: 哎哎，不敢当。仁贵啊，我真的没有看错你啊。
0: 妹妹，你可是熬出头了，以后有享不尽的荣华富贵，真让人羡慕啊。谢谢嫂子。
5: 哎呀，就不要客气了，我们是一家人了嘛，以后啊我们可要和睦相处啊。啊，
4: 对啊，
1: 都是仁贵给我们带来的福气啊。
5: 是啊。
2: 大哥，你看已经退了大部分了，还有这么多。
6: 真是穷在闹市无人问，富在深山有远亲呐。都退回去。
2: 好的。启禀王爷，门外有个叫王茂生的人送来两坛酒。
6: 什么？王茂生？周青，我不是让你把他们接过来的吗？
7: 我忘了。
6: 看我回来怎么收拾你。
8: 我看薛仁贵他不会见我们吧。
9: 不会吧，他可不是升了官发了财就不认人的那种啊。
8: 这世道可难说。
6: 哎，大哥。
9: 哎呀兄弟，
6: 你怎么这么快就来了？我正准备派人去请你呢。
9: 哎，是啊。这不听说你搬了家，给你送点礼吗？
6: 啊，好，进屋说吧。
9: 哎，好好好，
6: 来来，
9: 走走走，
6: 请
9: 走，快快。
6: 好。大哥，
9: 谢
6: 请用茶。
9: 谢谢。
8: 好，薛大哥救命之恩，没齿难忘。
6: 好友啊，你现在的感受就像当年我对大哥的感受是一样的。
9: 哎呀兄弟啊，咱别说这个了。
7: 茂生哥，我大哥的意思是只要你们人来他就很开心了，你们送的礼物都拿回去吧。
9: 哎，那可不行啊。哎呀，这酒啊是你嫂子特意为你酿的，这个你一定要亲口尝一尝。来来，
6: 好啊，既然是大嫂酿的那就必须喝一口啊。

0: 大哥，真的是好久啊，
1: 好久。
0: 哎，周青，这酒是大嫂给我的，这次我就不分给你们兄弟们了，啊。
1: 哦，
2: 哎呀，贤弟呀，说实话吧，这个酒啊，是我临来的时候从院子里的一口井里打的井水呀。
0: 大哥，在我看来，这是一坛好酒，礼轻情意重，河水也香浓啊。一、二、三，
3: 哎呦，
0: 四，
3: 哎呀，真好，真好。
0: 出拳
2: 啊，是啊，
3: 哎呀，真是不错呀。
0: 一脚，走。
4: 爹，娘。你们就在这安心的住吧，想住多久啊就住多久。
3: 哎，好的好的。
5: 哎，有没有派人去找丁山呢？
4: 派了，可是一点消息也没有。爹娘，你们放心，一定会找到的。
5: 哎，好。
1: 爹娘，你们的新房大功告成了，孩儿现在当了御总兵，如果你们有什么需要的话，尽管托梦告诉我，只要我做得到，我一定办到。但是不能现在逼我娶媳妇儿啊，因为我还没有找到心上人呢。林彩儿，也不知道彩儿现在在干嘛。

0: 公主该用膳了。
1: 还叫我公主？
0: 好好好，对不起，慧兰大师。我说大师啊，你从早到晚都在这念啊，念些什么呀？我呀，真希望你已经嫁给薛大哥了，就不用天天待在这儿了。
1: 彩儿，我也希望你能早日找到如意郎君，不要在这里陪我了。
0: 我不是这个意思啊，公主。我不会离开公主的，公主，你在哪儿，我就在哪儿。
1: 你还是去长安找周青吧，不要在这浪费时间了。
0: 不行，要去长安，你跟我一块儿去。
1: 我的尘缘已绝，不想再理那些凡尘俗事了。
2: 这是知府的平安信，已经到宜丽了。
3: 张家家破人亡，全拜那个薛仁贵所赐。这人一天不出，就难泄我心头之恨。
2: 但不是现在，皇上正给他撑腰呢。
3: 那要等到什么时候啊？
2: 皇上的驾崩之日，就是他命绝之时。
3: 可是皇上他现在还健壮着呢，
2: 即使已经百病缠身了，此事天知地知，你知我知就罢了。
4: 皇上歇了吗？
5: 刚歇。国舅有急事吗？
4: 啊，不打紧。
6: 是国舅吗？
5: 是。
6: 进来吧。

0: 皇上，
1: 国舅有何事啊？
0: 魏丞相刚仙游了。
2: 你说什么？
0: 魏丞相刚仙游了。皇上，皇上没事吧？要不要我去请个御医来？
2: 没事，朕没事。
1: 没想到魏丞相先朕走了一步
0: 啊。皇上万寿无疆，是常人无可比拟的。
1: 话是这么说，可这人却总有一死，那就要看他死的有没有意义。贞观之前靠房玄龄，贞观之后靠魏征，现在这两大支柱都倒下了，朕将来靠谁呀？
0: 皇上不必多虑，魏丞相临终前极力推荐比他更辛辣的谏臣褚遂良啊。
1: 褚爱卿，一个魏征就让朕头痛不已了，他真让朕不得安宁吗？
0: 朕无两头利呀，只要有益于朝廷，就是再惹人恼的事也没关系呀。
1: 也对，要得到就得先付出。朕也睡不着了，想到凌烟阁走一趟，看看我大唐的功臣还剩下多少。
0: 皇上大病在身，不如改天再。
1: 没事，朕没事。
0: 慢点。

0: 24大功臣，现在还剩下多少啊？
1: 回皇上，在朝的有徐茂公、程咬金，还有微臣；在野的有尉迟恭、侯君集。李靖生死不明啊。

0: 始不觉，朕已经失去了大半支柱了。看来，朕也要和他们团聚了。
1: 禀皇上，褚遂良求见。
0: 快传呐！
1: 是，传褚遂良见驾。
2: 臣褚遂良参见皇上，参见国舅，愿吾皇龙体金安。
0: 免了，
2: 谢皇上。
0: 褚爱卿，你恩师魏丞相刚刚仙游，你知道了吗？
2: 臣已经知道了。
0: 楚爱卿，如果今日朕让你一见，你会见什么呢？
2: 回皇上，微臣有备而来，想送皇上一个屏风，望皇上笑纳。
0: 屏风？莫非你认为朕应该早点禅位，在屏风后面听政？
2: 非也，请皇上细看，屏风上面都写上了各州府刺史藩王的大名，目的是提醒皇上有他们的存在，正在做些什么，这样我大唐就可以永享太平了。
0: 好啊，入朝为官固然重要，但是他们每天都要面对的是老百姓，他们的脉搏是和老百姓一起跳动的，他们的所作所为关乎到我大唐的千秋大业，他们是默默无闻甘心奉献的一群呢。好，果然是名师出高徒。褚遂良听旨。
2: 臣在。
0: 朕封你为大唐丞相前兼谏议大夫，俸禄和魏丞相相同。
2: 谢主隆恩。
0: 不必，起来吧。国舅，立储君的事情怎么样了？
3: 回皇上，臣几经思量，三位太子各有千秋，互存不俗，只有短中取长。臣以为三太子李治是适合人选。
0: 褚丞相，你说呢？
2: 大太子身有残障，不宜为君。二太子喜用权术，三太子才德均无，是愚人。与其用小人，不如用愚人。只要有些辅政大臣从旁协助，他应该可以继承大统的。
0: 好，好。
4: 皇上传位给你，你为什么不答应？就算当个三五年的皇帝也好啊。
5: 你就能当三五年皇后了是吗？
4: 哼，那当然。
5: 爱妃，你太天真了。你以为皇上就会传位给我吗？他在试探我呢。李治再糟糕也是他的儿子，我再好也是他的堂弟。
4: 那我们的复仇计划呢？
5: 放心吧，爱妃。李治并不难操控，皇上宾天之日就是薛仁贵丧命之时。
4: 什么时候驾崩啊？你都说了那么久了。
5: 不足半月。
6: 奉天承运，皇帝诏曰：朕立三太子李治为储君，国舅长孙无忌，皇叔李道宗，丞相褚遂良，大军师徐茂公为辅政大臣，钦此。
7: 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

0: 臣
1: 谢皇上。
0: 朕当日不顾贬徐茂公去叠州，一是想试试他是否有二心，二来是想日后让太子召他回宫，让太子有恩于他，日后好舍身图报。
2: 父皇英明，儿臣日后定当重用徐先生。
0: 道宗，朕深知女娲纲牌明争暗斗，恐你日后遭暗算，朕赐你护身符，不能到李道宗成亲王府查案。世上没有捆李道宗的绳，没有杀李道宗的刀。
3: 皇上，微臣宁可侍奉先帝，也不愿皇上为微臣开死先例呀。
0: 道宗，朕该做的都做了，不该做的别做了。希望你珍惜。

0: 众卿家平身。
1: 谢皇上。
0: 传旨，为了悼念先皇，朝廷停止办事三天，全国悼念一个月。今日早朝，不议不奏，退朝。
2: 退朝。
1: 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
3: 哎呀，太好了，这个皇上终于死了，我们终于等。
4: 小声。
3: 哎呀，王爷怕什么呀，这是王府，这是我们自己的家。我们的计划什么时候开始啊？
5: 薛仁贵这回死定了，这回可怪不了我啊，要怪就怪皇上为什么不能万寿无疆啊。

0: 哎呀，
1: 臣启奏皇上，
0: 皇叔来的正好啊。这些奏章把朕都快给烦死了，尤其是那个楚丞相的奏本，比那魏丞相的更臭更长。长此以往，朕就是睡在御书房也不行啊。皇叔，你赶紧给朕出个主意。
1: 那还不简单吗？皇上就从这堆奏折里头，随便捡出一本来，在里头挑出些许个错别字或者小毛病。

0: 当堂就把这大臣呢、啊。臭骂一顿，那这些臣子就知道皇上批斗奏折是又仔细又小心，以后谁都不敢乱报了。那皇上你不就省心了吗？
1: 这样行吗？
0: 嘿，如今满朝文武皆是忠臣，这是先皇留给皇上的财富，他们都是忠心耿耿，不会能去作假的。您啊，不看便批，不会有大错的。即使有小错啊，他也容易纠正。皇上不瞒您说啊，皇叔也真是上了不少奏折啊，可是大部分都是无病呻吟。为什么呀？无非就是怕皇上说我们这臣子拿着朝廷的俸禄不做事，那是没事找事儿啊。
1: 怪不得都是些废话连篇。好，朕马上就做。
0: 微臣有本要奏，想回家祭祖，求一道圣旨，方便张龙啊。
1: 准奏，皇叔你自己该印就行了。
0: 哎，谢皇上。
2: 你拿圣旨速去绛州传薛仁贵，其他的事你就不用管了。
1: 领命。
3: 小心不成功变成人。
1: 小的知道了。
4: 爹，爹，我回来了。爹。
0: 哎呀，爹的好闺女怎么这时候回来了？
4: 本郡主玩腻了就回来了，有什么不对的？哎，先生，前天不辞而别，抱歉抱歉，我爹没有责怪你吧？
1: 这个
3: 怎么会呢？你不是还等着回来读书吗？
0: 没有你的话，谁敢辞退他呀？
1: 哦，那学生先告辞了。
4: 嗯。哎，先生去哪儿？学生也去。啊，
1: 你刚回来，应该跟爹娘聚一聚。先生很快就回来。
4: 嗯，先生。
0: 哎，翠云，来来来来来。
4: 爹。
0: 哎，来跟爹聊聊天，也跟你继母一起散散步嘛。
4: 不，我要陪爹。爹，你是不是想我了？
0: 哎。
5: 来。菜来了，夫人，尝尝我的手艺。
6: 金莲，来尝尝你爹做的菜。
5: 嗯，怎么样？
6: 好吃吗？
4: 好吃。爹有一身好武艺，还有一手好厨艺。
5: 真会说话，好事就多吃点。
6: 嗯，对，要好吃啊！这以后王府的菜都让你爹来做。嗯，来，
7: 兄弟啊，钦差大人传旨来了。
5: 传圣旨？
7: 哎。
8: 奉天承运，皇帝诏曰：朕登基以来未见爱卿一面，请即刻入京面圣，钦此，并监王接旨。
5: 微臣遵旨。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
8: 起来吧。啊，
5: 大人辛苦了。大人，皇上没有说别的什么吗？
8: 皇上没说别的，您还是及早启程吧。
5: 好，恩哥，带大人前去休息。
7: 哎，好，大人，请，
8: 请。
6: 皇上为什么突然召你进京啊？
5: 或许有什么大事要找我商量。这样也好，我也该回去看看了。都已经三年没有进过京城了。
9: 薛大元帅，请留步。
10: 咦，
5: 为何拦住本帅去路？
9: 末将不敢，小人拜见薛大元帅。
5: 你是何人？
9: 启禀大元帅，此人是成亲王府管家。
11: 小人奉王爷之命，特请元帅到王府一聚。
5: 到王府一聚？
11: 王爷备好薄酒，为大元帅洗尘，吩咐小人在此等候多时了。元帅，请吧。
5: 好。呀。
4: 来来来来来，
5: 请请。
0: 哎哎哎。
5: 我还以为是什么事呢。原来是皇上要加封微臣呐！
0: 哎呀，还能有什么事儿啊？自打你上任，百姓安居乐业，没跟朝廷要过一两银子，不加封你家。

0: 大鹏谁呀、啊？这值得敬贺呀！啊！
1: 来，石大哥，
2: 郡主，嗯，你看你最崇拜的大英雄就在眼前，你还不敬人家一杯啊？
1: 好，石大哥，先饮为敬。
2: 当初我爹的事困扰了并肩王，今天我陪酒一杯。
3: 啊，陈年旧事不值一提。来。

0: 怎么会这样子啊？
1: 王爷，现在怎么办？哎，
2: 什么下边怎么办呢？你看这大英雄啊，他过得了我这千年罪这关吗？哎，我就不信呢。
1: 我来。
2: 啊，那怎么着？你不来，还王爷我来啊？
0: 我觉得这么杀他太便宜了。哎，
3: 爱妃，
2: 那依你要他怎么死？他身上有三条人命，你是想把他是剥皮抽筋呢，还是五马分尸啊？
0: 都不要。嗯，王爷，我呀想利用翠云郡主嫁祸他强奸之罪。啊，他不是人人共知的大英雄吗？我就先破坏他的名声。
2: 我亏你说得出来，这败坏我闺女名声啊！
0: 王爷，是我们家三条人命重要，还是他的名声重要？你说。
2: 你这，我听了我这张老脸，我的脸红，我不知道。
0: 动手吧。
4: 先生，是你吗？
1: 啊，是我。是我。
4: 薛仁贵怎么在这儿啊？
1: 他来陪你睡觉。
4: 为什么让薛仁贵陪我睡觉啊？
1: 郡主，你就帮你爹做完这场戏吧。
4: 做戏？做什么戏啊？
1: 你爹被奸人所害，你就假装被薛仁贵强奸，这样就可以替你爹报仇了呀。郡主，你就委屈委屈吧。
4: 那你为什么不委屈啊？哎，我不管，我走了。
1: 哎，郡主，郡主，你别走啊！
4: 放开我！哎，你让我走！哎，

0: 薛大哥，再不行就大祸临头了。薛大哥，薛大哥，你快醒醒啊，都是我不好，我不该怪你酒喝。薛大哥，放我出去，放我出去。
1: 秦郡主，你就听你爹的话吧。

我就把窗门打烂。放我出去！放我出去！放我出去！放我出去！放我出去！怎么会这样？怎么会这样？爹，都是你这个贱女人，是你害我。我知道你。

0: 微臣愿意替皇上办任何差事。哼！哎呀，罗通啊，先皇要你娶个丑女，你感觉如何？心服了吗？
1: 心服了，心服了。皇上，微臣到现在啊才明白，先皇对微臣的良苦用心啊。
0: 嗯，孺子可教啊。哎呀，先皇曾经要求朕给你一个机会，朕答应了。 可是想来想去，也找不到什么适合你的差事。现在也没仗可打了，如果有啊，朕一定封你为大先锋。多谢皇上。皇上，皇上给微臣做主啊！哎呀，皇叔，快快请起，有话起来说呀。
2: 皇上又不为老臣做主，老臣就惭愧不起呀！
0: 答应答应，谁敢欺负朕的皇叔啊？
2: 皇上，臣一先皇一训，多光顾朝外大臣，请并肩王过府夜宴，没想到他们三杯下肚就大言不惭，仗着先皇对他们的宠爱，说一朝天子一朝臣啊！他说皇上登基三天都没请他们入宫。
0: 皇上根本瞧不起这个并肩王，什么兵马大元帅，去他妈的！哎呀，朕登基以来没有歇息过一天呐，哪有空闲去召见他们？
2: 还有他仗着先王对他的宠爱有加，他要遂云郡主侍寝，遂云郡主不从，他就把他给……
3: 什么？他强奸魏随宗动了杀机？
4: 相知相爱心相拥。
5: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6: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疏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7: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6: 大便干，用便通，古疏通便，能润滑肠道。
7: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6: 老便秘用便通，古疏通便能保养肠道。
7: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
5: 就可以九块九体验便通，
6: 九块九，
7: 对，九块九，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块9。
6: 古疏通便就是便通，
5: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6: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疏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5: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6: 大便干。
7: 用便通，古疏通便能润滑肠道。
6: 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7: 老便秘用便通，古疏通便能保养肠道。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量。

0: 两粒，两粒减一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体验变通。
1: 9.9？
0: 对，9.9，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

0: 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2: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3: 便通牌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1: 十八年老牌子，一年超一千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3: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4: 9.9元？
3: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绿芝灵药业。

0: 真好喝，
1: 真实惠。
2: 我呀是越喝越想喝，越喝越爱喝。
3: 饮品高钙富硒绵羊奶粉，中国航天事业合作伙伴，甄选欧洲进口绵羊奶源，含量高，营养全，好吸收，无膻味，不易上火，真正为中老年人量身定制的高级配方。无论你是四五十岁的养生达人，还是七八十岁渴望健康的老人，每天早一杯晚一杯，好吸收，不易上火，喝出好身体，喝出年轻态。好绵羊奶开抢了，国产绵羊奶领头羊，一品1956高钙富硒绵羊奶粉，首次和电视台合作，特开展大型试喝体验活动，原价358，现在拨打电话只需试喝体验价99元，只要99元，机会实在难得，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4: 观众朋友大家好，
2: 大家好。
4: 奶粉啊天天喝，日常呢可能您喝的都是山羊奶或者是牛奶，但是您喝过绵羊奶吗？
2: 是啊。
4: 您喝过真正的高营养为老年人量身打造的国际大牌绵羊奶吗？
2: 嗯。
4: 现在啊这市面上的奶粉有很多，像是牛奶啊羊奶啊驼奶啊，甚至还有鹿奶，可以说是五花八门，成千上万个品牌，咱们老百姓啊根本不知道该怎么选。所以呢我们的节目组经过千挑万选之后，今天要给大家带来一款硬核奶粉，中国航天事业合作伙伴陕西卫视甄选合作伙伴，一品1956高钙富硒绵羊奶粉。
2: 它是咱们国产绵羊奶粉的领头羊。
4: 嗯，
2: 从1956年成立啊，到现在已经创办了69年了。羊奶粉里面呢，一线的大品牌，而且还是纯绵羊奶粉。而且这款一品1956高钙富硒绵羊奶呀、啊，还获得了2024年的国际美味奖。更重要的一点呢，你可以看一下，在我们的包装盒上都清楚地标注着中国航天事业的合作伙伴。接下来呢，我们现场给大家做个实验，大家看啊，这四种不同的奶粉呢、啊，这个呢是实验室会用到的人工胃液，那它跟咱们的人的胃液是一样的。现在呢，我们把四种不同的奶粉倒入胃液，模拟它们在肠胃当中的消化状态。
4: 好，通过刚才这个实验呢，我们发现啊，另外三种奶粉都已经结块了，但是你看咱们的饮品绵羊奶啊，它是非常的丝滑的，所以一个小小的实验啊，可以说是高下立见，大家应该怎么样选择应该心里有数了吧。
2: 是的，这个是因为绵羊奶啊它特殊的小分子结构，
4: 没错，
2: 而且呢这款奶粉的绵羊乳清蛋白的含量高，所以啊进入咱们的肠胃呢，在人工胃液的作用下，它很快呀、啊、就被肠胃所、啊、消化吸收利用，尤其适合咱们上了年纪的肠胃功能弱的老年人呢来滋补身体。
3: 饮品高钙富硒绵羊奶粉，中国航天事业合作伙伴，甄选欧洲进口绵羊奶源，含量高，营养全，好吸收，无膻味，不易上火，真正为中老年人量身定制的高级配方。无论你是四五十岁的养生达人，还是七八十岁渴望健康的老人，每天早一杯晚一杯，好吸收，不易上火，喝出好身体，喝出年轻态。
4: 这绵羊奶好不好啊，不用看广告、
2: 哎、
4: 一看成分啊您就知道。
2: 没错，大家看一下这个含量表啊，维生素 D 的含量是每100克8.2微克，牛磺酸呢每100克含量是30毫克，还有呢人体需要的9种必需的氨基酸，IGF

0: EGF、EGF 的生长因子、免疫球蛋白等成分，对咱们的中老年人呢都是非常有好处的。而且啊，还特别添加了菊粉益生元，调节呢肠道功能，提升消化吸收率。
1: 那么我相信啊，有的观众啊可能就会问了，这么好的绵羊奶粉，它的价格贵不贵呢？
0: 是啊，
1: 那今天大家可以完全的放心啊，此次呢是我们电视台和厂家的直接沟通，省去了中间所有的环节。以前呢是厂家到省代、市代，再到我们电视台，
0: 没错。
1: 那今天呢，我们电视台是直接跟厂家沟通了哈，
0: 是。
1: 哎，超级的优惠给到了我们的消费者，只要您今天啊打进电话来，那原价呢358元的怡品1956高钙复星绵羊奶粉，今天啊只需要试喝体验价99元，真的只要99元哦。
2: 怡品1956高钙复星绵羊奶粉，中国航天事业合作伙伴，小分子好吸收，不易上火，真正为中老年人量身定制的好配方。好绵羊奶开抢了，国产绵羊奶领头羊，怡品1956高钙复星绵羊奶粉首次和电视台合作，特开展大型试喝体验活动，原价358，现在拨打电话只需试喝体验价99元，只要99元。
3: 怡品，咱们谁没听说过呀？欧洲进口的奶源，中国航天事业的合作伙伴，那能和咱平时喝的一样吗？关键这么好的绵羊奶现在才要99块钱，也就一个普通羊奶的价格，你说花同样的钱，咱为啥不喝这个标准更高更有营养的奶呢？
4: 我现在啊，其他奶啊都不喝了，就喝这个。为啥呀？第一啊，人家是一线大品牌，不是以前喝的那些小作坊生产的牌子，它要求质量就高。你说的再好，你能是中国航天事业合作伙伴，你说是不是？价格还便宜，所以啊，我一看到啊，立马就抢了2箱。
1: 这怡品啊，作为咱们中国航天事业的合作伙伴，国产绵羊奶企业的领头羊，敢当着这么多人的面说这个话，那就是对自己的产品啊非常的有信心了。包您啊，一喝就满意，一喝就喜欢，而且啊，即使不喜欢了，您能直接退，一分钱的损失都没有。您干嘛不试试呢？
0: 没错，这个东西好不好啊？它自己会说话。
1: 对，
0: 咱家里啊，有山羊奶的、驼奶的，你别管它说的有多好，您看一看呢，它的营养表的成分，哎。这个是权威部门检测过的啊，没有人敢弄虚作假的。您可以啊和我们比一比，如果说他们的营养比我们还丰富，营养比我们还高，您可以随时给我们打电话，我们马上给您安排退货退款。
1: 好有底气。
0: 我们怡品作为中国航天事业合作伙伴，9大工厂实现了从奶羊到成品全程无人工，每一盒的绵羊奶呀都是通过了国家质检部门层层检验的合格产品，品质非常的有保障，我们有这个信心和把握。大家可以看一下啊，我们的营养成分表，钙的含量达到了每100克含量是1050毫克。西班牙自有工厂奶源呢，我们自己把控，配方是专为中老年人研发的，不仅呢营养含量高，而且呀还丰富。同时呢，我们根据中老年人身体的状况，还特别添加了高钙、菊粉各种维生素，双向调节，提高吸收利用率。原来呀喝一盒，现在呀喝2杯就行了，真正的花小钱解决大问题。
1: 咱们大家呢家家都有奶粉，您可以和我们的绵羊奶粉啊比一比，论牌子，怡品呢是国产绵羊奶粉的领头羊，
0: 没错，
1: 中国航天事业的合作伙伴。这论配方论营养，我们的营养啊又高又全，还好吸收。再说论价格吧，其实呢它也就是普通的山羊奶粉的价格，您说喝什么不是喝，您为什么不喝品质更好更有保障的怡品1956高钙复星绵羊奶粉呢？
5: 划算，划算，太划算了。这怡品高钙复星绵羊奶粉呢，我原来买过一盒就要358，效果特别好，就是价格太贵了。没想到啊，现在搞活动只要99，我一下子啊就订了半年的量，算下来啊一下省了1000把块。
6: 什么是好东西？一瓶1956高钙复星绵羊奶呀，就是这99块钱和欧洲进口奶源的好绵羊奶，这样的好事搁平时打着灯笼都找不到。
2: 怡品高钙复星绵羊奶粉，中国航天事业合作伙伴。

0: 选欧洲进口绵羊奶源，含量高，营养全，好吸收，无膻味，不易上火，真正为中老年人量身定制的高级配方。无论你是四五十岁的养生达人，还是七八十岁渴望健康的老人，每天早一杯晚一杯，好吸收，不易上火，喝出好身体，喝出年轻态。
1: 99喝营养配方好绵羊奶，
2: 99喝营养配方好绵羊奶，
3: 99喝营养配方好绵羊奶，
1: 赶快打电话吧，
4: 再晚了就抢不到了。
0: 好绵羊奶开抢了，国产绵羊奶领头羊，一品1956高钙复兴绵羊奶粉首次和电视台合作，特开展大型试喝体验活动，原价358，现在拨打电话只需试喝体验价99元，只要99元，机会实在难得，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5: 壮志男儿英雄气，叱咤乾坤。
6: 什么？他因强奸未遂就动了杀机？
7: 人生无常，聚散请皇上明察。
6: 岂有此理！他只不过做了3年的并肩王，他就为所欲为了。那再过2年，岂不是要造反了？罗通，你不是很想为朝廷出力吗？朕现在就给你个机会，你赶紧去勘察现场，查那个水落石出，速速报来。
8: 是，臣遵旨。

0: 我不知道啊，
1: 你怎么会这样呢？
0: 我在楼上，怎么会知道楼下发生的事啊？好了，老爷别难过了，当心哭坏了身子。哎呀，好了好了。
1: 御医，还有什么新的发现没有？
2: 回禀钦差大人，从表面看来，他们都喝多了，有打斗过的痕迹。翠云郡主被猛力一推，一头撞向梳妆台一角，这就是致命一击了。
0: 好了，老爷。
1: 王爷，还有什么要补充说明的吗？
3: 御医
2: 这么说就这么着了，我还补充什么呀？
0: 好了，罗钦差，但求你秉公办理。哼。
2: 王爷，王妃请放心，这是微臣官复原职之后第一次办案，一定会加倍小心。来人，
1: 在，
2: 把疑犯给我带走。
1: 是。
0: 快点。
2: 好了，老爷。走。哎呀，行了，老爷。王爷，请节哀顺变。
1: 有心有心呐，罗通啊，你跟薛仁贵是亲侄，跟我闺女是旧友，你们一块在私塾里都是好朋友。无论你做的好不好，都有人说你好话，这不容易啊。你给我说是怎么回事啊？啊，怎么回事啊？
0: 哎呀，我都说了多少遍了，老爷，你呀，老糊涂。
1: 你老糊涂了，你。

0: 启禀皇上，犯人薛仁贵已带到，他宿醉未醒，据微臣现场观察，并无发现可疑之处。
1: 好，传旨，处斩薛仁贵。
0: 皇上，微臣有几句话要说。微臣对并肩王的为人也略知一二，他好酒不好色，何况先皇曾御赐朝阳公主给他，都被他加以拒绝，更何况是翠云郡主。
1: 罗通啊，人会随着环境岁月改变的嘛，啊，就像你一样，从英勇无比的少帅变成恃宠生骄，现在不是又洗心革面了？
0: 皇上，

0: 可是薛大哥的酒量跟饭量一样惊人，很难将他灌醉。罗通，你我都喝酒，这心情欠佳，很容易醉倒的嘛。皇上，请老臣说两句话。
1: 啊，郭舅请说。
0: 并肩王若真是有罪，他一世也洗脱不了的，不如等他苏醒以后问明情由，看他如何答辩。现在死无对证，活无对话。
1: 贸然处斩的话，于方方面面都有失公允呐。听国舅这意思，如果这薛仁贵一天不醒，此案就脱不了期了，玉妹就有冤难雪了。要是你的女儿，你能这样吗？
2: 臣会一视同仁。
1: 你们看，敢在这太极殿上打呼的，恐怕只有薛仁贵一人。抬下去，
3: 皇上。
1: 此案如果另有冤情，那我大唐就多了一个刀下冤魂了。
3: 皇上，您就背上了杀害忠良之骂名啊！一微臣之见，您召御医验证并肩王喝过什么烈酒，患过什么毛病，这样对并肩王和王爷都有所交代呀。
1: 听楚丞相的意思，难道是王爷灌给薛仁贵毒酒的？
3: 皇上误会了，臣没有这个意思，臣只是想这更有利于王爷。
1: 皇上，请细想，谁都知道王爷跟并肩王曾经有过节，难免会有其他人往歪处想，更需要借此机会澄清一切，肯定酒中无毒，这岂不是更好吗？哼，
4: 够了，
1: 朕连玉妹都帮不了，有何面目为君为兄啊？罗通，立即见着薛仁贵。皇上，等薛大哥酒醒之后，问个清楚，再斩不迟啊！这种人多活一天也是便宜了他，谁敢再揍，同罪。
5: 国舅，臣在。
6: 你做监斩官。
5: 遵旨。哼，
1: 退朝。
5: 这。这。这。二位贤侄，你们去哪儿？
7: 程伯伯，
5: 皇上下旨要斩薛仁贵了。
6: 什么？
5: 老臣出去这两天就天下大乱了，快走。
8: 这。
9: 这。这。
10: 这样的，奸商，
11: 这够大的，
12: 不像啊，他不是这种人呐。
13: 是啊，
14: 是啊，
15: 这也假的。

0: 国舅，刀下留人呐！走开，薛大哥，
1: 程千岁圣旨已下，你们来得太晚了。国舅爷，请你网开一面，我马上回宫请旨。罗通，你保护薛大元帅怀孕，跟我回见。
2: 好，
0: 程千岁，我也想救并肩王啊，可是皇上不会御准的，牲口气一罢。
1: 哼，他是不御准，我就死在他的面前。怀孕，走。
3: 快快快快快快！
0: 这，
4: 薛大哥，薛大哥，
0: 这，这，
3: 怀
0: 义，你等一下啊！
3: 常叔叔去哪儿啊？哎，
0: 你等着我，
3: 常叔叔，快点啊！
0: 你等着我！哎，
1: 我会给钱的，老板，等我回来给你钱啊！行，别着急，
0: 你这人怎么这样哎？
1: 走，
0: 这，
1: 这，
0: 站好！
1: 千岁，
0: 没你们事儿。
1: 吾皇万岁万万岁！
5: 好，程老千岁，饭差回来了。
0: 皇上。

0: 老臣求薛仁贵不死。
1: 老千岁啊，这些奏折都是求薛仁贵不死的呀。
0: 皇上，这就证明说呀，他确实有冤情啊。
1: 哎，此事已定，千岁啊就不必再奏了。哎，说说朕的行宫进展如何呀？
0: 进展可以，只是超支了一点。
1: 哦，老千岁又赚了多少啊？
0: 皇上，老臣愿意全部家产救薛仁贵一命。
1: 老千岁啊，你说这朝中上上下下都在替薛仁贵求情，朕要是不杀他，盛言何存呢？
0: 不瞒皇上，老臣也想杀了他。
1: 哦，还是老千岁明白朕的心意啊。
0: 不过老臣想80年以后杀他。
1: 程千岁，朕可不懂得开玩笑。
0: 皇上，80年不行就8年吧。
1: 程咬金，
0: 8年不行，8个月总可以吧。
1: 程之坚，
0: 80天铁架不二。
1: 大胆程咬金，你竟敢跟朕讨价还价，你信不信朕现在就赐你一死？
0: 臣不敢。再问最后一句，80天准不准奏？
1: 不准。
0: 哼，老臣就死在你的面前。
1: 老千岁，老千岁，老千岁，老千岁，老千岁，你不能死啊，老千岁，老千岁，都是朕害了你啊，老千岁，这80天很快就过了，朕怎么就不准奏呢？老千岁，你不能死啊，朕会特赦你的，千岁，你不能死啊。
0: 皇上准奏，老臣就不死了。
1: 老千岁，你刚才不是死了吗？现在怎么又死而复生了？
0: 皇上，托您的鸿福啊。
1: 不，除了这个，
0: 皇上还想知道真相吗？
1: 说呀。
0: 皇上要赦老臣无罪才敢道出真伪啊。
1: 好，赦，赦。
0: 哎，皇上，老臣上殿之前在集市上买了点朱红，这血啊就是朱红，把皇上都给欺骗了。
1: 大胆程咬金，你竟敢欺君呢你。
0: 哎，皇上，你刚才跟老臣说的你要赦老臣无罪啊，
1: 你
0: 君无戏言的。皇上，
1: 君无戏言，那臣就可以有戏言了。
0: 皇上，80天期限嘛。
1: 千岁，朕就多给薛仁贵80天的寿命，下去吧。
0: 哎，谢皇上。
2: 谢皇上。
0: 走走走
3: 走走走
4: 走走走吧。
1: 好啊，你们越是要救薛仁贵，朕就越是要杀他。

0: 给我听着，80天之内，他要是出点事儿，我灭你九族。
1: 这啊，
2: 80天一转眼就过去了。如果再想不出招来的话，薛大哥就死定了。
3: 怀玉哥，你是驸马爷，你跟靖罗公主一块求皇上，皇上一定会给你们面子。我再让我娘去求皇上，再推迟80天。这样一来，我们兄弟众多，如此类推下去，我肯定薛大哥有救啊。
0: 哎，这不是个办法，现在只有尉迟恭和徐茂公才能救薛仁贵啊。
3: 程伯伯，可是徐叔叔他在叠州，尉迟叔叔已经告老归乡了。
0: 哼，我可以马上给他写信。
4: 奉天承运，皇帝诏曰，徐茂公立即回朝扶正，钦此。
5: 万岁万岁万万岁。有劳公公，皇上还有什么吩咐啊？
4: 皇上还是希望徐大军师早日回宫。不打扰了，请您速速启程吧。
5: 老臣即刻启程。宋公公。姓黄。

0: 今皇上又如此重用我，到底为什么呢？啊，先帝是故意作难，让皇上做好人，为了是让老臣死心塌地地辅佐皇上。啊，先皇呀，老臣佩服得五体投地呀。
1: 大人，程老千岁来信。
0: 啊，程咬金来信，他只会抡三板斧，还会写信啊？哼。
2: 徐三哥，薛仁贵被害，你若未死，速来一句。
0: 哎，先帝尸骨未寒，应蒙贤臣要遭此陷害，干什么呀？这是。哎呀，
3: 哎呀，皇上的耳根也太软了。
4: 哼哼，这件事皇上不算软弱了。只是程咬金耍了他，皇上听了我的话，收买了徐茂公，他连最后一条路也断了。
5: 这八十天很快就过去，现在一晃已经五天了，他们只剩下七十五天。
3: 夜长梦多，王爷，我想我们要多派些高手了。
4: 嗯，天牢守卫森严，不会出什么意外的。
3: 上次是我们百密一疏，现在是他们人手多了，不要说薛仁贵被他们救走，就是他有什么闪失也要算在我们头上，到时候我们又要蒙受不白之冤了。
4: 有道理啊，这回可不容有闪失啊。
6: 夫人请喝茶。
7: 一品夫人不必担忧，贤弟行得正坐得稳，没有事的。这冥冥之中啊是有天理的，这事啊可能有些误会。这不，程老千岁啊，他们已经到处走动，准备营救。另外，还有辅助大臣也在为他求情呢。
6: 我听说，打入天牢者，九死一生啊。
7: 哎，贤弟啊，吉人自有天相。那么多次的磨难，都已经安然度过了。哎，相信这一次也不能例外吧。
6: 我就说过，他这性格不宜做官，只能打仗。这除了程老千岁他们有办法，还有其他办法吗？
7: 哎呀，哎，对了，还有周兴那帮火头军呢。哎呀，可惜啊，他们的职位太低，人微言轻。哎，再想想，再想想。哎，弟妹啊，千万不要太着急啊，好吗？
6: 仁贵离开十一年，我都熬过来了，我一定熬得过去，我一定能。
8: 二位大人请原谅，没有圣旨，任何人都不得入内。
9: 哎，
8: 什么？我们昨天刚来过，这是今天的事儿，请恕罪。二位请回。
9: 你们两个小子知道我是谁吗？啊，我就是本案的钦差大臣罗通，我有权随时提审犯人。
8: 皇上有旨，此案只能等不能犯，任何人都不得再查。二位请回吧。
9: 二位兄弟，其实我没别的意思，咱们退一步讲，这样子，你让我们进去亲自给犯人送点酒菜，以表我们兄弟之间的情谊啊。
10: 那我替二位送吧。
9: 哎，还是不相信我呀？我亲自送，这样比较有诚意嘛。
10: 走吧。
9: 兄弟，买点水酒去。
8: 不行，小人一说你的嫌弃，人头落地。
9: 那你就不怕现在人头落地吗？啊！
11: 哎呀！哎呀！哎
4: 呀！啊！进来吧。

0: 看。
1: 送来的吃的放在一边，让御医检查完了再给犯人，以保万无一失。
2: 哼，王爷，你这是什么意思？难道我们哥俩还会加害薛大哥不成？
1: 这年头什么事情都可以发生啊！有句话叫吃砒霜毒老虎，明知道他没救了还想加害于我。嗯，
3: 我们没你这般歹毒，你分明想断食。
1: 想放放下，不想放拿走。
2: 哼，王爷，让您在这儿做贴身保护，要是换了我的话，就死而无憾了。
1: 少废话，在这期间犯人不可以出任何意外，不可以授人于口实，办完你的事赶紧回去。
2: 哎，王爷，卑职想走近瞧他一眼，行吗？
1: 赶紧着吧。
2: 哼，谢了。敢问王爷，薛大哥他曾经醒过来没有？
1: 他恐怕到了砍头那天也醒不过来了。别在死囚身上下功夫了，有精力干点别的吧。
2: 哼，好啊，看来今天晚上我只能在这里等薛大哥一醒了。
1: 我倒没什么问题，就是不知道，哎呀，我这宝剑他答应不答应啊。
4: 如果微臣没有猜错的话，他喝的不是竹叶青，而是千日醉。
2: 哼，小王，我喝了那么多有名堂的酒，怎么这种酒的名字从来没听说过？
4: 这酒刚从异域传入，入口香醇，喝一口就醉。但是有个窍门，只要你在喝酒之前先喝点参汤，就不会醉了。可是事隔这么多天，无法证实了。
5: 啊，小心！谁？青衣，原来是你。
0: 爹，
5: 越大越不懂事，连御医也敢戏弄，马上道歉。
0: 御医，对不起，求求你了，你别让我喝苦茶好吗？
4: 好好好，驸马爷的儿子一转眼长这么高了。
2: 哎，御医，话可不是这么说，毕竟还是个孩子嘛。啊，
0: 那当然了，我吃的可多了，我以后啊一定比薛伯伯吃的还多。
2: 嘿，
5: 行了，以后让你当大元帅，现在阿爹还有事，上别处玩去。
0: 阿爹有事吗？是不是搭救薛伯伯？我有办法。
5: 走，还不快走！
4: 啊，驸马爷、少国公，我这就告辞了。
2: 好，不送。哎，怀玉，我看现在是任何办法都想不出来了，而且皇上就跟中了迷香一样，看来只能等徐军师想办法了。不如我明天亲自去叠州一趟。
5: 我觉得徐军师不到关键的时候他不会出现，
2: 这可怎么办啊？哎，我们劫狱吧。
5: 不妥不妥，这完全不行。
2: 你这样不行那样不行，你究竟哪样行啊？
5: 别着急，一定有办法的，天无绝人之路嘛。

0: 娘，爹曾经说过，遇到什么事，马上叫六大狱总兵前来帮忙，他们一定万死不辞的。
1: 娘也想过，但他们职位低微，帮不了忙。
0: 但他们够齐心啊，只要带个头，一呼百应，皇上肯定就会害怕的。

0: 唯也寂静，黄鸟鱼飞，急鱼灌木，麒麟结结。言告失事，言告。
1: 青英啊，你要好好练字，以后可不能再贪玩了。
2: 什么呀？我知道，你跟我练得多好啊，我一定会好好练。
3: 好啊，
2: 不用
3: 了。哎，咱们重新分组吧，
4: 好吧？静罗公主什么时候带我们去看戏呀？
3: 来，好。
1: 最近没戏可演呢，等有戏啊，一定带你们去。哎，上次那个戏也不是很好看呢。
5: 请问，徐少？

0: 公爷要上哪儿去啊？
1: 人吓人会吓死人的，本少公爷想去哪儿就去哪儿，不用你管。
0: 秦少公爷，侯大总管有令，这皇宫重地，
1: 大胆奴才，胆敢冒犯本少公爷，再敢的话，少公爷将你的狗头揪下来。
2: 少公爷，你就饶了他吧。
3: 少公爷，你放
4: 给我住手！
3: 放了他吧，
4: 怎么跟下人一般见识啊？
1: 娘，这个狗奴才对我大呼小喝的，待我把他的狗头揪下来，看以后谁还敢冒犯我！
4: 住手！
5: 秦庸，
6: 参见皇上。
5: 都在闹什么呀？
4: 参见皇上。
5: 免礼，都退下吧。秦庸啊，刚才为什么要欺负那些小太监啊？
4: 他呀，是越大越不懂事。你啊，应该好好治治这个外甥。
1: 皇舅，没有啊，是他们欺负我在前。
5: 还敢狡辩？刚才要不是你娘极力呵斥，你不成了揪头小太岁了？
1: 啊！谢皇上封我为揪头小太岁。
5: 啊？这样也赏封啊？
4: 他呀，现在就这样。
7: 国无我私，土患我衣，害患害否，归宁父母。
8: 在想什么呢？这么入神儿？
1: 没什么。
8: 说，你要是不说，我就告诉你爹。
1: 好，学生说，学生刚才在想揪头小太岁的事儿。
8: 揪头小太岁？
1: 老师不相信吗？
8: 啊，相信，相信。好，今天到此为止，下课。耶！
9: 原来先生也害怕揪头，谁不怕揪头？
0: 大哥有办法，以后再用此招，我们就不用读书了。
1: 是啊，对啊，我真的不是故意的，我刚才真的想起这件事了。
0: 哎呀，无缘无故想那个干嘛呀？
9: 就是啊，
1: 也不是无缘无故，我就是想用这个办法去救薛伯父。你们谁有好的办法？
9: 大人都无计可施，咱们能有什么办法呀？
1: 哎呀，不要小看自己嘛，王爷他太霸道了，连水跟饭都不让送，这分明是想饿死我薛伯父嘛。
0: 没饭吃，没水喝，这很难受的。况且他食量那么大。
9: 他们天天把守监牢，连一只苍蝇都飞不进去，咱们怎么把它支开呀？
10: 这就是问题所在，何况他是王爷，老虎屁股摸不得。
1: 哼，我偏要摸他的烂屁股，这才显得我揪头小太岁不是浪得虚名的。
9: 对
0: 呀，对呀，
1: 你们有胆子就跟我一起去，没有的趁早回家，我从此跟他划地绝交。
9: 走，我们一起去。
0: 我也去。
1: 好，哎，罗章，你跟尉迟江去弄点好吃好喝的，其余的兄弟呢，去跟我弄些灰土，事不宜迟，我们马上出发。耶！

0: 王爷。
1: 啊，哎，爱妃，你怎么上这儿来了？
0: 来给你送参汤啊。哎呀，
1: 你在外头喝点水。
2: 谢了，王爷。
3: 有新情况吗？
0: 我听说啊，秦怀玉一帮人正准备搭救薛仁贵呢。
1: 意料中事啊，但是皇上给咱们撑腰，他们有天大的能耐也没用啊。
3: 薛仁贵活不出去了，最多不过两月呀。
0: 那我就放心了，不过我最担心的就是怕王爷您半途而废啊。
1: 哎，你的仇就是本王爷的仇，这点你放心，本王爷让他死他绝不能活着。
0: 他没醒过吗？
1: 没有，放心吧，他跑不了。他要跑了的话，本王在爱妃这也没法交代。
0: 嗯，王爷，您辛苦了。
1: 四弟呀，不以女人常来，你还是不来为好啊。
0: 哎呀，人家想你嘛。嗯，王爷，我给你炖了汤，快喝吧。
4: 走。你们记住了，到了那里没有我的吩咐，千万不得擅自行动啊！
5: 好，走。
0: 王爷，你真不回王府？

0: 啊？
1: 不回了，我不想再有什么变化。嗯，行了，我撑得住，你放心吧，回去吧。
0: 王爷保重啊。
1: 嗯。送王妃回去要小心。
2: 是。

0: 王爷，王爷，王爷，他们是一群孩子啊！
1: 是啊，是秦怀玉之子秦英啊，王爷。王爷，他们是一群孩子啊！
0: 是啊，是秦怀玉之子秦英啊，王爷。王爷，王爷，他们是一群孩子啊！
2: 是啊，是秦怀玉之子秦英啊，王爷。王爷，王爷，他们是一群孩子啊！是啊，是秦怀玉之子秦英啊，王爷。王爷，王爷，他们是一群孩子啊！是啊，是秦怀玉之子秦英啊，王爷。王爷，王爷，他们是一群孩子啊！是啊，是秦怀玉之子秦英啊，王爷。王爷，王爷，他们是一群孩子啊！是啊，是秦怀玉之子秦英啊，王爷。王爷，王爷，他们是一群孩子啊！是啊，是秦怀玉之子秦英啊，王爷。王爷，王爷，他们是一群孩子啊！是啊，是
0: 身是伤，你只是轻伤，那咱们岂不露馅了吗？
1: 嗯，对呀、啊，
2: 没错，
3: 这不是
4: 不会的。到时呢，我会说我身手敏捷，他年纪一大把，皇军会相信我的。
0: 啊，对对对，就这样。
5: 哎，但我听爷爷说过，老狗以前骁勇善战，现在不可能无还手之力啊。
6: 哎，就是啊，
7: 经此一役，他可能学乖了，不敢再欺负薛伯父了。我看还是过两天再做打算吧。
4: 不行，打铁要趁热。
0: 哎呀，
4: 罗正，你来打。
0: 我打，这么大一块石头会一下打死你的。
4: 哎，没事，至于死地而后生，来吧。
0: 准备好了。我，
4: 哎呀，你抓痒呢，用力一点打，不会死的。
0: 行。
8: 哎呀，
2: 大哥，
8: 哎，这戏还没蚊子叮的大呢。
0: 我打他可以，打你啊，不知道怎么回事，就是下不了手。
4: 哎呀，现在不上不下，进退两难。程昱，你力气大点，你来打我。
7: 好，我来帮你。
4: 给，
7: 长痛不如短痛。准备好了吗？
4: 嗯，
7: 让一下。
2: 嗯，来来来，
7: 准备好了吗？我来了。嘿。
0: 哎呦！
8: 大哥，
2: 大哥，
8: 大哥，
0: 大哥，
8: 大哥，
2: 大哥，
8: 大哥，
2: 大哥，
8: 大哥，
2: 大哥，
6: 大哥，
4: 大哥，
2: 醒醒啊，大哥！
0: 大哥晕了，
5: 你真牛！你把大哥都打晕了，
8: 大哥！
9: 公主找遍整个秦府，就是找不着少公爷。
0: 哎呀，他能去哪儿呢？
9: 公主不必多虑，他们就出去玩一会儿，待会儿就回来了。
8: 娘，娘，
0: 你这是怎么了？
8: 啊，孩儿被人打了，要不是孩儿跑得快，娘就见不到孩儿了。
0: 快去叫郎中啊！哎呀，快走，让娘看看，让娘看看。是谁敢打你啊？啊！告诉娘，娘绝饶不了他。
8: 娘，儿不活了。要是儿死了，你一定要找李道宗那个老贼替儿报仇啊！
0: 王叔打你，他不认得你吗？
8: 他是认识我呀，他知道我是你的儿子，所以就多打了两下耳瓜子。
0: 哪有这样的道理呀？本公主从来没有得。

0: 得罪过他呀？你有吗？
1: 我们哪敢啊！我只是跟罗章他们说，徐伯父是被冤枉的，他就打我了。娘啊，孩儿的额头也破了，孩儿不管了，娘为儿做主啊！娘，哎呀，疼死我了！
0: 啊，郎中，他怎么疼成这个样子？
1: 郎中，还有我的左腿，疼痛难忍呢。
2: 我看看。哎啊！疼吗？
1: 也疼。
0: 郎中，他怎么疼成这个样子啊？
2: 回公主的话，少公爷的伤没有其他什么问题。至于腿伤，小人要回去和其他郎中参详参详。小的告退了。
0: 好。婴儿啊，怎么样了？
1: 啊，娘，孩儿受点苦，倒无所谓。但你当当公主的面子，往哪儿搁呀？
0: 好。你好好疗伤，娘一定会为你出这口气的。啊，
1: 疼啊！哎呀，疼啊！
3: 黄老爷老狗，你可以欺负别人，瞒骗万岁爷，但你斗不过我的。我的伤不会白受的。
4: 你们不老实跟我说，以后就不要你们在这里读书了。
0: 秦伯父，该说的我们都已经说了，绝对没有骗你。
5: 我们只是同情薛伯父，难道秦伯父你就不同情薛伯父吗？
1: 就是啊。
4: 同情归同情，但是不可以闹事。天子脚下是有王法的。
1: 我们又没有胡闹，闹事的是黄老爷。
0: 哎，别哭了。冤枉他们还小吗？
1: 好人难
0: 做，就别为难他们了，让他们走吧。
4: 那你们想到以后再告诉我吧。
0: 好了，没事了，你们可以走了。以后啊，千万不要乱说话了。
6: 走。
4: 青樱。
1: 哎呀，好疼啊，疼啊！
4: 青樱啊，起来，爹有事要问你。
1: 爹，你回来了。啊？
4: 你的腿被打伤了，你是怎么回来的？
1: 走回来的呀。
4: 罗章他们已经把前因后果告诉我了，怎么回来的？说。
1: 当然是走回来的，难道是坐轿子吗？
4: 你给我老实交代，到底是怎么回来的？
1: 爹，孩儿很惨的，他们有杯有搀才把孩儿带回来的。
4: 分明是你惹事生非在先，皇叔才教训你的，你再这样爹就要打你了。
1: 爹，孩儿冤枉啊，孩儿没有惹事生非，孩儿只是替薛伯父喊冤，触动了他。
4: 你再鬼话连篇，爹就打死你。
0: 哎，怀玉，住手，你快住手啊，你给我住手。
1: 娘，
0: 你怎么样了啊？别怕。秦怀玉，你干嘛打他？把他打傻你怎么办呢？
4: 公主，你听我说啊，
0: 皇叔的为人你也清楚，你应该想办法参他一本，而不是回来找婴儿出气啊。
4: 公主请息怒，他肯定是跑到外面惹了什么大祸，才跑到这里来骗我们啊。
0: 家有天醋也许会有，但他头上的伤势是真的，是我亲眼目睹的。太医刚才已经看过了，说婴儿的手脚全都伤了，你就不心疼吗？
4: 如果我没猜错的话，他肯定是跑到天牢去闹事，皇叔才会把他打成这个样子。
0: 那又怎么样？他常常欺负皇上，难道不该骂吗？你跟并肩王称兄道弟，现在他含冤入狱，你苦无良策，婴儿为你出气，这有什么错？
4: 这不是出气，这是添乱了。
0: 那你有什么法子？我认为现在越乱越好，现在只有皇上能救并肩王了。那我们就闹到皇上那儿去，看皇上相信谁多一些。
4: 这样闹下去，皇上会相信我们吗？婴儿不懂事也就罢了，没想到公主你也这么天真。
0: 秦怀玉，你怎么现在变成了这个样子？年纪越大胆量越小。好，你不管我管。来人，备轿。
7: 是。
0: 我要进宫面圣。
4: 随你的便吧。
1: 娘，儿疼啊！
0: 你不要怕，我们一定要出这口气。
1: 啊，疼！
2: 很疼、啊。
1: 回皇舅话，皮外伤痛是小事，心痛是大事。嗯，
8: 不管怎么样，是个小孩子，出手是重了点。
0: 皇上，一定要为玉妹做主啊！
8: 哼，这样也好。

0: 好啊，这就叫恶人自有恶人磨。
1: 黄舅，你还记得救头小太岁之事啊？
0: 秦英啊，你要老老实实地告诉黄舅，你有没有错呀？黄叔也不是个无理取闹之人。
1: 黄舅，玉生的确有错。
0: 啊？错在哪儿啊？
1: 错在玉生的身份。
0: 啊？不是错在没得玉准擅闯天牢，身为皇上的外甥也有错了？这回黄舅可要好好听听了。
1: 黄舅，如果我是外人，我一定会打死他。但是我是黄舅的玉生，要敬老，不然人家会骂我身为皇室中人没有教养，所以我只有挨打的份了。
0: 哼，你要是懂得分寸的话，你就不是秦英了。愚昧啊，你这个宝贝儿子可是越来越懂得辩驳了，将来必定是个好师爷。
2: 让皇上见笑了，愚昧定会回去好好调教的。
0: 嗯，
2: 但此事也并非是婴儿在胡作非为吧。
1: 娘，黄舅，我真的没有胡闹的。
0: 好吧，你们今晚暂且在宫中住一宿，等明日早朝朕去问个明白，如是实情朕一定替你们做主。
2: 谢皇上。
1: 谢皇舅。
3: 这皇上他一定会相信秦英吗？
4: 皇上疼爱公主，溺爱秦英，这是事实，但事关重大，皇上也挺为难的。
5: 哎，秦英这个鬼机灵啊，我早知道他会出事儿的。
4: 都说我把他惯坏的，此事皇上一定会知道的。
3: 不过我倒是赞成公主的看法，此事弄得越大，对薛大哥就越有利。
5: 哼，这个徐茂公啊，迟迟不来京，他要是来京的话，俺老程非揍他一顿不可。
3: 怀玉哥，不行，明天我们一同上朝看看。
4: 好，事到如今也只得如此了。
2: 哎呦，哎呀，好了好了，你忍着点啊，王爷。
6: 这帮小子真是无法无天，连本王爷他们都敢打呀。
2: 其实啊，这件事也不是一件坏事
6: 啊。你是说这帮小崽子把本王爷给打了，还是一件好事啊？啊，
2: 王爷想一想啊，打你的这些人是瓦岗派的后人。
6: 是是，
2: 我们可以利用一下这件事。
6: 是啊，我们可以利用这件事情，没准还可以把他们置于死地呢。
2: 而且皇上还会更偏信于我
6: 啊。对呀，明天早上我就去击鼓鸣冤，告他们纵子行凶，把他们一个个都收拾喽。哦，
2: 哎呦，好了好了，上完了啊。
6: 哎呀，美人啊，你可真是了解本王爷的人呢。
2: 哎呀
6: 哎呀啊，
7: 宣成亲王李道宗上殿。
8: 皇上啊，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呀！
0: 皇叔请起，慢慢诉上冤情。
8: 不把秦怀玉的儿子把老臣给打了。

0: 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通牌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一千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五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5: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

0: 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2: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牌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3: 9.9元？
2: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4: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5: 1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0: 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2: 便通牌甜心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1: 18年老牌子，1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2: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3: 9.9元？
2: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绿芝林药业。减去违法违规，加强红线意识，成本风险管控，消除安全隐患，安全你我他，幸福千万家。
6: 亲爱的观众朋友们，大
7: 家
6: 好，欢迎来到优选商城好物推荐时间，我是你们的老朋友杨硕。
7: 各位好，我是许诺。今天呢，我们给大家带来的好物是一款中老年专属的营养宝藏饮品1956高钙富硒纯绵羊奶粉。
6: 这款奶粉哦，它真的是大有来头，它可是咱们中国航天事业的合作伙伴哦。而且呢，工厂啊始于1956年，品质绝对经得起时间的考验。
7: 是的，不过呢，在介绍价格之前，我想问一问各位爸妈或者是各位子女们，平时啊这个父母最关心的健康问题都有哪些呢？
6: 那我想呢，可能就是关于这个营养摄入不够全面的问题了。不过今天呢，我们带来的这款饮品1956高钙富硒配方的奶粉啊，正是为了咱们中老年朋友的健康量身定做的。
7: 是的，没错。所以各位朋友还在等什么呢？现在抓紧时间拿起手机咨询产品，抢占名额。
6: 那这款羊奶粉呢，每100克是含乳钙1050毫克，
7: 而且说到这里呢，它的脂肪球呢仅仅是3.3微米，吸收率呢高达了95%。
6: 那么我们给大家冲泡一下好吗？
7: 这个闻一下，
6: 闻一下，哇，好醇香啊！
7: 是不是完全没有那种羊膻味儿，对吧？
6: 所以接下来我们请诺诺替大家来品尝品尝吧。怎么样？
7: 感觉口感特别的醇香啊！我现在每天就是喝上一杯，3秒暖胃，精力满满一整天。
6: 大家看看我们许诺的精气神儿，是不是也想把它带回家呢？它更厉害的地方就是它富含9种人体所必需的氨基酸，可以说呢补充的是非常的全面了。其实呢，这款奶粉啊，它的每一罐呢都通过了39项非常严苛的检测，像是重金属还有微生物都是零检出的。
7: 接下来跟各位朋友们一块来分享一下，你看我们这个是用户购买之后的评价。这位朋友们就说，哎，可以可以，我已经是回购很多次了，全家老人都在说绝对可以放心来购买。
6: 它作为呢咱们中国航天事业的合作伙伴，
7: 不仅是技术保障，更是对于消费者健康的郑重承诺。
6: 朋友们，我们的节目特惠只要3折，99元一盒，你还在等什么？
7: 但是许诺建议您呢，您可以去整箱购买，整箱12盒购买更划算，全家的健康啊一步到位。
6: 那现在下单呢，让我们的父母啊就喝上我们航天品质的绵羊奶粉吧。
7: 是的，3折优惠加整箱礼遇，仅限今天，抓紧时间赶紧来购买吧。
6: 亲爱的朋友们，怡品乳业陕西卫视甄选共创合作伙伴，
7: 值得信赖。

0: 福报金怀玉的儿子把老臣打了。
1: 来人，赐座。王爷。红叔何时何地被打呀？
0: 昨日申时在天牢门口。
1: 皇叔，你现在已经成了被

0: 传秦英，
1: 传秦英上殿。
0: 秦英啊，你状告成亲王，成亲王现在又来告你，朕不知道你们二人究竟是谁打了谁，你得从实招来。
2: 回皇舅，求皇舅恕罪，余生不能向您叩头了。
0: 免了，童言无忌，你知道什么就说什么吧。
2: 谢皇舅。黄老爷，你都把我打成这个样子了，怎么还来告我呀？
3: 哎，你这是恶人写告状啊！你仗着你是皇上的外甥，你就可以目无王法。老夫要不是身强力壮，哎呦，早被你打死了。哎呦，皇上啊，老夫以为啊，此事也不能全怪这些孩子们。要不是欺负秦怀玉，养子不教，纵子犯法，这群孩子绝没有这么大的胆子。所以老夫以为，纵子犯罪，欺负也难逃其咎。
2: 皇舅，黄老爷他血口喷人，这事与我爹绝无关系。
0: 放肆，这是太极殿。驸马爷有何解释啊？
4: 启奏皇上，微臣和靖罗公主向来知道犬儿生性倔强，所以对他管教有加，绝非王爷所说的那样纵子行凶，请皇上明察。
3: 皇上，不能听他们父子妖言惑众啊。
0: 金英，你还有什么要说的呀？
2: 皇舅，如果你让余生说实话的话，我只能说黄老爷他说的不尽不实了。
0: 哦，何以见得呀？
2: 好，黄老爷，我问你，你在哪里打的我？
3: 是你打我呀？
2: 先别管谁打谁，在哪里？
3: 天牢门口，刚才不是说过了吗？
2: 你去天牢干什么？天牢是你管的吗？
3: 我去天牢干你屁事啊！
0: 但你要向朕解释啊，朕没有下旨让你去吧？
5: 哎，对呀。咱们怎么就没问问王爷为什么假传圣旨啊？
6: 王爷，你敢欺君，你死定了。
0: 程老千岁，你何曾没有骗过朕呢？
5: 皇上，这假传圣旨他可是死罪啊，您不能因为他是王爷您就……
0: 罗通，朕给你入朝为官的机会，不是让你教朕怎样圣裁，你出去吧。啊，朕说到哪儿了？
3: 这皇上不用想了，这场梦多呀。
0: 哦，想起来了，皇叔啊，假传圣旨这事儿你怎么解释啊？
3: 皇上只是宽限薛仁贵，不是特赦他吧？所以朕加强管理，以防万一，这没什么错吧？
2: 好，这个算你说得通，但你不该命令狱卒断我薛伯父的饮食，不许百官探监。这难道也是皇上的旨意？
3: 这里面有很多误会啊，皇上，老臣有必要解释澄清啊。其一，老臣并没有叫人断了薛仁贵的食物啊，只是为了确保安全，以防不测，让狱头严加检查食物啊。再说了，他是醉酒啊，能吃什么呀？喝点凉水不就行了吗？其二，老臣严禁别人去探视薛仁贵，那是为了怕人去影响他醒酒啊。皇上，不信你跟老臣去看看呢，他烂醉如泥啊，死人一样啊。其三，他们说老臣打了他们，这也是不实之词啊。老臣想去禀报皇上的时候，他们一群人扑上来就把老臣给打了，老臣来不及还手啊。皇上，明察呀。
2: 皇舅，黄老爷他说了一大堆，但始终没有承认假传圣旨。
0: 但你也没承认自己说了假话呀。
2: 皇舅，余生说实话，是我叫了一帮少公爷去打了他，建议他假传圣旨在前，不让我们去探监。那些狱卒他们是守法之人，忌黄老爷三分，但我不怕。至于我脑门上的伤，是我自己划的，还在地下打了两个滚儿，然后回去叫我娘诬告是黄老爷打了我，我爹知道后打了我一耳光。皇舅，这全部都是事实。请问皇舅，难道只许老爷他断薛伯父的饮食，就不许我们打他吗？请皇舅治我伤人之罪，但也请皇上治成亲王欺君之罪。
4: 皇上，秦英还有一些隐瞒，他虽有鸠头小太岁的雅号，

0: 但他还没有打皇叔的胆量，这全是微臣指使的。要治罪，就请治微臣吧。
1: 秦怀玉，别充英雄了。
2: 皇上，老臣以为他们都有过错，这样罚来罚去的都不得意，干脆两败其罪算了。
1: 不用程老千岁教朕圣裁，
2: 臣知罪。
1: 皇叔还有什么补充啊？
3: 皇上，没有了。老臣确实没有欺君罔上之意，就是醉晕郡主死的可怜。老臣报仇心切，心乱如麻，铸成大错。崔郡主很可爱啊，是吧？皇上，你知道的。
1: 皇叔啊，翠云愚昧不幸，朕也很难过呀。但皇叔确有假传圣旨之嫌吧？现在打也挨了，朕也就不追究了。从现在开始，朕不许你再去天牢了，回府养伤去吧。
3: 谢主隆恩。
1: 秦英，大人的事情你不应该插手啊，更何况殴打亲王更是不应该。你们应该好好读书。好了，罚不责众，下不为例。
4: 谢皇舅开恩。
1: 驸马爷，林晴英回府严加管教，以后不准再去天牢了。
0: 遵旨。
1: 退朝。
5: 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
6: 王爷，如今大仇未报，我看你倒是踏实啊。
7: 哎，大限已经过半，嘿嘿嘿，他们无计可施了。徐茂公、尉迟恭都还没回来，出不了什么大乱子。他们要有什么招啊，早使出来了。
6: 我看这事儿啊，没你想的那么简单。这程咬金还有最后一招，就是让文武百官逐一上朝给皇上请命。我是怕这皇上一时心软。
7: 皇上那么钟爱翠云郡主，他不会手软的。不过为了以防万一啊，我明天还是赶早上朝吧。
2: 贤侄啊，皇上还是这么强硬，幸好没有生气啊。
8: 哼，管他生不生气，只要他不延长薛大哥的期限，那我们就天天上奏，烦死他。
2: 哎呀，我跟你们说啊，我们再坚持坚持啊，总有一天呢，皇上会动心的。大家辛苦辛苦，再坚持坚持，好不好？坚持啊！
9: 皇上还没准奏。
2: 你着什么急呀？做戏也得有个样子吧？你以为我不比你们急啊？有什么用啊？

0: 王爷。
1: 侯公公，皇上起来了吗？
0: 王爷，皇上刚睡。
1: 为什么呀？
0: 昨天一大早，程咬金就纠集了一众大臣前来为薛仁贵请命，他们一直奏到了晚上，奏了又奏，皇上哪得安宁呢？
1: 果然不出美人所料，这样下去不是办法呀。公公，本王有招，赶紧带着本王去见皇上。
0: 可是
1: 那骂也是骂我呀，走着。
0: 皇上，皇上。
2: 上朝了。
0: 不是，王爷求见。
3: 皇上，皇上，微臣有一招可以使皇上排忧解难。
2: 啊，皇叔快说。
3: 皇上，请赐给老臣一道圣旨，就说谁敢给薛仁贵求情，力斩不赦。再赐给老臣一柄尚方宝剑，让老臣带您在大殿外守候，看谁还敢。

0: 赶上走！哼，好主意。今日不成，皇上有旨，凡是有敢给薛仁贵求情者，当斩不赦。有皇上尚方宝剑在此，看清楚了。哎，这下完了，原来是老臣记穷了。程伯。
1: 我看这是皇上有意偏袒于他，把尚方宝剑赐给了他。看来这次薛大哥是凶多吉少了，
2: 去我秦府好好谈谈。

0: 周玉总兵，我父遭李道宗所害，现关押天牢，不日问斩。小侄女特向各位叔叔求救。薛金莲敬上。
1: 来人，在，通知其他火头玉总兵速速前来。

0: 公主，周青来信说薛大哥被押入天牢，不是问斩，问你有没有解决的办法。公主信，你看看那公主，你不看是吧？那我念给你听。朝阳公主，你决意遁入空门，潜修佛法，本不当打扰，但臣等力薄示威，薛元帅又危在旦夕。
1: 我有恭请公主前来搭救薛大元帅。薛大元帅遭奸人所害，陷入天牢，圣上有旨，不是问斩，恳请公主施以援手。哎呀，怎么办啊，公主？
2: 吁！快快开门，放我等入关，我有紧急军事待办。
3: 城下何人呼喊呢？
1: 我乃并肩王麾下的御总兵，协同一品夫人进京面圣。快开门！
2: 快开门！

0: 将军，我等听闻并肩王含冤莫白，急欲进京面圣，还请将军行个方便。
1: 可有通关文书？
0: 请将军通融，我等收到信后心急如焚，来不及取得通关文书。
1: 即使如此，还请诸位在关上多留几日，待卑职派人禀报皇上，得到通关文书方可放行。
0: 可是我……
2: 这位将军好生刁难，等你文书取得，我爹早已命赴黄泉，你今日放行便罢，不放我便带兵劫天狼。
0: 哎，金莲，你不得无礼，还需好言相求。
1: 好一个女中豪杰啊，我倒要看看你是否能从我这里打过去来。
0: 哎，金莲，将军恕罪，我这位侄女救父心切，言语间不免冒犯了将军，还请将军不要跟他一般见识，请乖乖放行吧。
1: 要我放行也无不可，毕竟大家都是军中之人，可是这小妮子言语张狂，我倒要看看他的本事，若能胜过我手中之枪，我立刻放行，并备快马供诸位换乘。
2: 啊，好，放马过来。
0: 金莲，不得无礼。
2: 金莲，请将军恕罪。看，急什么？越放越忙了。
3: 嫂子，你别怪金莲，怪就怪这个守城官。若不是他故意刁难，不让我们入关的话，
0: 仙都，没错，正好让他尝试一下薛家的功夫。是啊，金莲，不用跟他讲什么情面。
2: 嗯。
1: 好，小丫头，请。
0: 金莲，只要尽力就可以了。如果战败了，还有我们。
2: 金莲，要小心啊。

0: 青莲，
1: 姑娘胜了，果然是将门虎女啊！你们过关吧。
2: 谢将军成全。将军的恩情，我们他日再报。
3: 速速开启城门，我有急事要面见皇上。
4: 大胆狂徒，这里是皇城脚下，启程尔等带兵进京面圣。我们没有任何意思，只是要救薛大元帅于水火。如果你们还记着薛大元帅的好的话，就请打开城门，让我们进京。
5: 待我禀报皇上，皇上准许，你们方可觺见。
4: 有劳兄弟了。
5: 启禀皇上。 周卿等六大狱总兵带兵进京，现已在承天门外，声称要见驾。
2: 又是薛仁贵，反了反了！不好好在外镇守边关啊，居然带兵打到京城里来了。好，朕要亲自去看看。

0: 我真是老了，刚打了这么一会儿气喘吁吁的。老陈，爹，不如以后咱们别再开炉了，这么累干嘛呀？去歇会儿吧。
1: 好。
0: 爹，您歇会儿。
1: 哎呀，你爹我除了打铁就是打仗，别的啥也不会。
0: 爹，你可以再入朝为官呐。
2: 你爹的功劳当今圣上一定会留用的。嗯，
1: 算了吧，那不是你爹的性格。你爹呢，没事就做点小玩意儿玩玩，也算是赏心乐事啊。
2: 爹，不好了！
0: 怎么了？
2: 薛大哥要被问斩了。啊？
0: 什么？
2: 爹爹，你说清楚点。薛大哥被王爷诬告说杀害翠云公主，皇上要斩他，承受受几经求情才宽限了八十天，现在已经过了一半了。
1: 那你怎么不早点禀报啊？
2: 本来他们可以救薛大哥的，可是没有想到王爷异常狡猾，再加上徐军师又有要事不能相助，所以一拖就拖到现在了。哼，
0: 他们没招了，才来找我呀。哎呀，
2: 爹，你又来了，他们不是故意不找你，是因为不想您过于操劳吗？现在想到没你不行吗？哼，
0: 本来就是嘛。
1: 爹，咱先别管他真心假意了，先救了您的义子再说吧。
0: 这不过，你说我现在什么官衔都没有，拿什么去救啊？
2: 爹，你还有一个上打昏君、下打缠缠的打王金鞭呢。
0: 是啊。
1: 哎呀，
0: 对呀，我怎么把他给忘了呢？这就备马，快快备马。哎，

0: 参见皇上。皇上，我家元帅定有冤屈，您为什么不查清楚就下令将他斩首？哼，人赃俱获，还有什么可查的？他最早在翠云宫，身旁就是翠云郡主的尸体，这难道还有假不成？
1: 皇上，仁贵生平喝酒，从未醉过，更何况他贵为一字并肩王，又何苦借罪挑衅郡主呢？一定是被奸人所害呀！
0: 你的意思是朕要陷害于他了？臣妇不敢。
1: 尔等的心情，朕可以体谅。只是此番薛仁贵罪大恶极，实不可恕。
0: 皇上，李道宗冤枉我父，为的是替张美人报杀父之仇，请皇上明察。
1: 你说李道宗冤枉薛仁贵，那好，朕问你，难道李道宗要杀死自己？

0: 己的女儿来陷害他吗？你若拿出证据来，朕就替你做主。
1: 臣父记得当天有一位钦差过府宣旨，召我父进京面圣的呀。
0: 胡说八道，朕从来没有叫过什么钦差，朕也没工夫跟他一句。你说有个钦差，他姓甚名谁，长得什么模样？如果什么都没有，你们就回去吧。今天的事朕可以既往不咎。皇上，
1: 皇上。

0: 怎么样了？啊？
1: 叔叔，跟皇上说的如何？

0: 什么？皇上，臣女有本禀奏。
1: 皇上有旨，任何人为薛仁贵求情的，便是杀无赦。
0: 你算个什么皇帝？想我爹辱马半生，为你大唐江山立下汗马功劳，此刻你居然一点情面都不讲，你算个什么皇帝？
2: 哎，侄女，
1: 放肆！竟敢对圣上无礼！
0: 哼，昏君人人得而骂之，他不问青红皂白，偏系李道宗老贼一面之词。我骂他两句又怎的？今日你放了我父不可，不放我便带兵劫天牢。
3: 来人呐，谁替朕将那个口没遮拦的丫头片子捉起来？他这要造反呢！
1: 臣遵旨。

0: 还能怎么办？杀入天牢，救出大哥。
1: 对
2: 对，别着急，我们现在动手就犯了谋反之罪了。现在跟谋反有什么区别？皇上他也不会饶了我们的。
3: 是啊，大哥活不成，我们活着还有什么意义？
4: 对，
5: 好了，别说了，杀吧，
6: 杀！
7: 大家不可轻举妄动。哎呀，娘，
8: 今日战事已死，不战也是已死，不如让女儿出战，替爹爹讨个公道。
7: 莲儿，你若救得你爹还好，若救不得，触怒龙颜，你诸位叔叔爷爷可怎么办？娘，我只问你，你相不相信我爹他会为娘自然不幸？不信便好，我爹是条顶天立地的汉子，上对得起皇天，下对得起良心，又何必怕皇上发怒呢？话虽如此，可是别可是了。女儿未能报得父恩，今日若能救得父亲返乡。
9: 便是女儿一件功德，若是不能，女儿也不愿苟活于世。不如随爹爹去了。
10: 小丫头，你有胆量骂皇上，可有胆量出来应战？欺负小女孩算什么本事？我来迎你。呀！金莲，啊！哎呦！啊！哎呦！
11: 我不是小丫头，我是薛金莲，你并肩王的千金，听清楚了没有？
12: 金莲，好样的，好样的！好啊，金莲，金莲，好样的！
13: 启禀皇上，盛筵落马，
12: 没用的东西！啊，皇上息怒，保重龙体要紧呐！
13: 程老千岁来得正好，快快提朕拿下这个刁门丫头，朕重重有赏。
12: 皇上。
13: 程老千岁，
14: 程老千岁，
13: 金莲呐，程爷爷今天可不是夸你，做得好啊！你这么一闹啊，皇上总算知道薛仁贵是不容易杀掉的。我看呐，这事有转机呀、啊。
15: 程爷爷。

0: 你少唬我，我知道你是被皇上做说客来了。
1: 这孩子老成是什么人是天下皆知啊。啊，既然我说有转机，他就一定有转机。
2: 长老千岁，此事真的有转机。
1: 银环，你就放心吧。啊，无论如何我会还你一个完完整整的宣荣贵给你。啊，不然的话我这把老骨头也没脸下去见先皇啊。
0: 娘，你别信他。
1: 哎呀，金莲，我老成说话什么时候不算数了？我既然答应的事就一定能够办到。
2: 对，对，
1: 你们就在家安心的等我消息啊。
3: 嫂子，金莲，老千岁一定不会骗我们的。如果大哥真的有事儿，我想他一定比我们更难受。
1: 哈哈哈哈，啊，还是你小子懂我老成啊。啊，
2: 程老千岁，此事就拜托您了。
1: 好了，银环，你就放心吧。啊，我答应的事一定会办到的。
4: 这
2: 好。
4: 啊，这
1: 老黑。大老黑，大老黑，你还没死啊。啊，
5: 你老程还没死，我怎么好先走一步呢？哎，六位御总兵已经来了。
6: 参见贺国公。
5: 啊，哎，你别说，我干儿子的面子还挺大的。
1: 那是。
2: 银环跟小女薛金莲参见鄂国公。
5: 哟，这就是我干儿子的妻女吧？哎，你们也应该随人贵，管我叫老爹和爷爷才是嘛。啊，
2: 是，银环参见爹爹，孙女见过爷爷。
5: 啊，免了免了免了，今天呢，我就不给你们送礼了。以后我一定会给你们补上的。哎，咱们先谈正事吧。我马上回府取回大王鞭，无论如何要把仁贵救出来。嗯，你们就在此等候我的消息吧。
7: 小心小心。
5: 啊，尔等放心，我手中的大王鞭就是皇上也要记我三分。
1: 哼。哎，老黑，小心点啊。

0: 国公回来了！哎，国公啊，你终于回来了！你的意思快问斩了，你到现在才回来呀？
1: 这不是刚接到消息就赶回来了吗？有什么事儿，屋里说吧。
0: 来来来来来。
2: 为什么会这样啊？这样日夜兼程的，人也会死啊，更何况是一匹马呢？
0: 相公，
2: 相公，
0: 看来我的气数已尽。不，相公，
2: 我的乌云宝马呀，你可不能死啊！要是死了，那我可就活不成了。
0: 相公，你千万不要这样。
3: 哎呀！报林采儿的急件，下去吧。是。
4: 周青，看来公主尘缘已尽，我亦忠义两难全。但愿苍天保佑薛大哥，林采儿字。林采儿
1: 怎么样了？她好吗？
4: 他跟昭阳公主不来搭救薛大哥了。哼，出家人不谈私情，岂能救人？他就是来了，也不一定救得了并肩王。难道薛大哥这一劫真的过不了了？哎，行了，你就别这么来回走了，好不好？
1: 把我的招都做没有了，坐下来喝酒吧。程老千岁，现在都火烧眉毛了，你还有这个闲情？
4: 嗨，你别误会我，我不是跟大老黑较劲，我只是怀疑皇上不把大王鞭放在眼里啊。不行，我得马上回宫求皇上放宽期限。你在这等着我，没有我的指令，不得轻举妄动，否则皇上真的怀疑我们谋反呐。
1: 哎，老千岁，等鄂国公回来再说吧，急也不在这。

0: 时啊。
1: 哎呀，救人如救火呀！哼，
0: 哎，我就不信朝阳公主会那么绝情。哎，仙徒，你来的正好，你们暂时在这按兵不动，我去趟伯了。
2: 去伯了？
0: 嗯，
2: 可能朝阳公主也救不了大哥，你会白走一趟的。
0: 只要有一丝希望，我也不想放过。

0: 爹，党鞭找到了。好，念在马在，人就在。啊，爹，什么意思啊？啊，你想知道吗？
1: 来，老爹告诉你，师父请受，徒儿一拜。
2: 公儿，你已经尽得为师真传，此刻入室去吧。天下恰逢乱世，此时金鞭可保尔建功立业。师父。
1: 为师还有另一礼物要送与你，便是那乌云抱月驹。你骑上它，必可在此乱世中谋得一个位置。公儿，你此生命脉跟此鞭此马息息相关。谢谢记住，鞭在马在，人便在。鞭回马亡，人已去。
0: 徒儿记住了。
1: 鞭在马在，人亦在。鞭回马亡，人亦去。老天要亡我哟！
0: 爹，
1: 宝驹暴毙，看来我的气数将尽了。爹。
3: 天意既然如此，那就别去了。你说什么？孩儿的意思是，让我带您去，避这一劫。反正皇上认鞭不认人，都怨你。
1: 如果你早点相告，老夫会这么风风火火的赶回来吗？
3: 如果不赶路，这宝马能累死吗？你带我去。
4: 我打死你！我爹，爹，
3: 你还敢还手？
4: 不敢，孩儿不敢。
3: 那你给我站好！我打死你！
4: 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
0: 子嘛。
2: 怎么，你的脾气比我还大吗？
0: 哎呀，好了好了好了，我说你的牛脾气什么时候能改呀？人都行将就木了，还是这个老样子。
3: 爹，大娘二娘说的对，弟弟也没错，要怪就怪程咬金他通知晚了。
2: 嘿，你一言我一语的，哎，你们再审判我不成？
3: 爹，没人针对你，只想想出更好的办法救出薛大哥。

0: 老黑，你先等一等，这事儿你怎么现在才告诉我？哎呀，我不是怕打搅你享清福吗？这还有错呀？老黑，现在可不是吵架的时候啊！
1: 你不跟我吵，我想吵。哎，这。

0: 何国公这是要上哪儿去呀？我要见面面君。现在进不去了。为什么进不去？本王爷只有尚方宝剑，下殿可以，上殿不可。杀不了薛仁贵的，来吧。
1: 哼，你杀你的人，我见我的君。
0: 站住！本王只有圣旨。
1: 王爷常常假传圣旨，拿来看看我才相信。
2: 你看到他打我了，
3: ！
4: 你看到他打我了！哎，
2: 王爷，好了，我手里有打王鞭，我怕你呀！我忍就忍，不可以吗？
4: 我们的人，我忍一个，我以后往哪站呢？我
5: 王爷，
6: 他退一步海阔天空啊！你给我闪开，不然我蹲你不客气了。
7: 嘿，老黑，老黑，老黑，
8: 老黑，
7: 闪开！
8: 哎呀，
9: 你杀我屁股了！
10: 啊！他扎我，
11: 好啊！你杀我兄弟，你怎么样？
12: 哎呀，
11: 死不了，只要能救薛仁贵啊，我死了都愿意啊！
12: 哎呀，
13: 老周，
12: 进殿！
13: 哎呀，
12: 在这
13: 正是你们，哎呀，我说，这是你这一阵，
14: 我万岁万
0: 皇叔，为何口中有血啊？要不老子给打了呀！我的妈！哎呀，快把皇叔扶起来！
1: 他怎么说又被打了？啊，
0: 前些日子秦英把他给打了，现在你又把他给打了，你打得好！皇叔，你说谁打你的？朕替你做主。
2: 常常就是御史老黑的要上殿面圣，这不我劝他，他不但不听我的，他还撕圣旨，他咔咔咔就把圣旨撕了。哎，他把老臣啊一拳打在楼梯底下，把牙都跌掉了。他打了一针不要紧的，他撕圣旨，罪同弑君。皇上。
3: 岂有你知道重罪呀！
4: 鄂国公，你好大的胆子，胆敢殴打亲王撕毁圣旨！
3: 哎，皇上，别听王爷瞎说啊！他的嘴是自己碰破的，与老臣无关呐。
2: 皇上明鉴啊！
3: 那圣旨的事又是怎么样的？圣旨是老臣要看的，因为他有假传圣旨的潜力。
2: 我管他要，他不给，再拉扯之中就把圣旨撕坏了。老臣要请皇上跟他一并治罪。尉迟恭，你当面弃君呢？你，你让陆国公来作证。陆国公，你说说说说。
0: 程咬金，你说他二人谁说的是真的？
2: 回皇上，
0: 老臣刚刚经过时，看见王爷和鄂国公在争抢圣旨，争抢之中圣旨撕裂，王爷拿宝剑刺鄂国公，不小心摔倒在地上。
2: 对。哎呀，这张咬金呢？你真是啊！你这就串通一气呀、啊！他们。哎呀，
0: 好了，皇叔，这件事情朕会亲自查明白的，你先退下吧。
2: 行，皇上。呸你妈的！

0: 好了，成亲王已经退下了，尔等的争执朕也不想再问了，你们也下去吧。
1: 皇上，老臣认为薛仁贵是冤枉的。
0: 证据确凿，还说什么呢？
2: 相知相爱心相拥，
3: 秦岭牧童土蜂蜜，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两瓶牧童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销路受阻。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牧童土蜂蜜。原价598元的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牧童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
4: 蜂蜜天天吃，可是你吃过牧童土蜂蜜吗？牧童土蜂蜜就是土蜂把蜜直接酿在木桶里，我们采用破坏蜂巢的方式把蜂巢取出来，蜂巢里含有很多蜂胶、蜂蜡、蜂碱、蜂花粉，因此这种蜂蜜又叫牧童土蜂蜜。我们这里环境没有污染，蜜源好，蜜才好。
5: 这土蜂蜜可真不一样，这是真正的秦岭牧童土蜂蜜，有营养还好喝。你看这颜色金黄金黄的，倒出来浓稠浓稠的，还有一股花香味儿。你也赶紧试试，反正现在也便宜，99元，买4斤再送你4斤，一共8斤。
6: 现在搞活动，买2组还多送了我2斤呢，我打了好几个电话才抢上的，你也赶紧抢吧。
3: 走进秦岭，风景如画，海拔1000多米，无污染，无农残。老桶放在森林植被丰富的花丛中，吸收天地之精华。在秦岭生活的土蜂，它们饮用清澈的泉水，呼吸着秦岭洁净的空气，采集山野百花。土蜂把蜜酿造在木桶里，木桶的香味可以使土蜂蜜的口感更加细腻顺滑。一年只采集一次，产量非常稀少，都是成熟蜜。土蜂蜜蜜汁金黄，花香浓郁，入口甜而不腻，醇咸欲滴。其含有的活性酶、蛋白质、维生素、微量元素，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2瓶牧童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销路受阻。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牧童土蜂蜜。原价598元的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牧童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
4: 我们山里人更喜欢吃我们养蜂人自己的牧童土蜂蜜，营养丰富，质量好。牧童土蜂蜜每年呢只采集一次，产量低，非常稀少。这么好的牧童土蜂蜜很难走出秦岭的深山，因为这里好多地方是没有路的，牧童土蜂蜜销路受阻。今天我就代表100位养蜂人，把这瓶呢牧童土蜂蜜以99元买4斤送4斤的价格卖了。你没有听错，是99元买4斤送4斤，一共8斤，
7: 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
4: 如果你吃得好，就替我们宣传宣传；吃得不好，退款退货。
3: 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2瓶牧童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销路受阻。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牧童土蜂蜜。原价598元的土蜂蜜，会员体验价

0: 99元买四斤送四斤，99元一共八斤，一次性订购两组，再加送两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两组，再加送两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木桶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走进秦岭，风景如画，海拔1000多米，无污染，无农残。老桶放在森林植被丰富的花丛中，吸收天地之精华。在秦岭生活的土蜂，它们饮用清澈的泉水，呼吸着秦岭洁净的空气，采集山野百花。土蜂把蜜酿造在木桶里，木桶的香味可以使土蜂蜜的口感更加细腻顺滑。一年只采集一次，产量非常稀少，都是成熟蜜。土蜂蜜蜜汁金黄，花香浓郁，入口甜而不腻，醇咸欲滴。其含有的活性酶、蛋白质、维生素、微量元素，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两瓶木桶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销路受阻。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木桶土蜂蜜。原价598元的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四斤送四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两组，再加送两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两组，再加送两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木桶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
1: 现在啊，搞活动，99元买4斤再送4斤，一共8斤。
2: 买两组还多送了2斤呢，一共是18斤，太划算了！我再打电话订上2箱。
3: 我向广大观众保证，我们的木桶土蜂蜜，真正的来自秦岭，真正的是土蜂酿在木桶里的木桶土蜂蜜，绝不掺假。如果你发现有一瓶是假的，你直接把货退回来，我赔你10瓶。
0: 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两瓶木桶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销路受阻。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木桶土蜂蜜。原价598元的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两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两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木桶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
3: 木桶土蜂蜜就是土蜂把蜜直接酿在木桶里，我们采用破坏蜂巢的方式把蜂巢取出来，蜂巢里含有很多蜂胶、蜂蜡、蜂碱、蜂花粉，因此这种蜂蜜又叫木桶土蜂蜜。我们这里环境没有污染，蜜源好，蜜才好。木桶土蜂蜜就是土蜂把蜜直接酿在木桶里，我们采用破坏蜂巢的方式把蜂巢取出来，蜂巢里含有很多蜂胶、蜂蜡、蜂碱、蜂花粉，因此这种蜂蜜又叫木桶土蜂蜜。我们这里环境没有污染，蜜源好，蜜才好。
4: 这土蜂蜜可真不一样，这是真正的秦岭木桶土蜂蜜，有营养还好喝，99块钱买4斤再送你4斤，一共8斤。
5: 我打了好几个电话才抢上的，你也赶紧抢吧。
0: 走进秦岭，风景如画，海拔1000多米，无污染，无农残。老桶放在森林植被丰富的花丛中，吸收天地之精华。在秦岭生活的土蜂，它们饮用清澈的泉水，呼吸着秦岭洁净的空气，采集山野百花。土蜂把蜜酿造在木桶里，木桶的香味可以使土蜂蜜的口感

0: 感更加细腻顺滑，一年只采集一次，产量非常稀少，都是成熟蜜。土蜂蜜蜜汁金黄，花香浓郁，入口甜而不腻，醇咸欲滴。其含有的活性酶、蛋白质、维生素、微量元素，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两瓶。牧童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销路受阻。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牧童土蜂蜜。原价598元的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牧童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
1: 99元买4斤送4斤，一共8斤，
2: 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
3: 一共18斤，
2: 最后一批，仅此一次。
1: 如果你吃得好，就替我们宣传下来；吃得不好，退款退货。
4: 现在啊，搞活动，99元买4斤再送4斤，一共8斤，
5: 买2组还多送了2斤呢。一共是18斤，太划算了，我再打电话订上2箱。
0: 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2瓶牧童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销路受阻。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牧童土蜂蜜。原价598元的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牧童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
6: 壮志男儿英雄气，叱咤青云。
7: 薛仁贵酒后无德，逼死玉妹，按律当抄家灭门呢。朕就是念他征战有功，才归罪他一人。老爱卿不必再替他求情了。
8: 皇上，老夫在觐见之前问过很多人，都说薛仁贵进京后遇见了王爷。王爷上前拦马，非拉着他到他府上，薛仁贵无奈只好去了。可是三杯酒下肚，他就昏迷不醒了。
7: 那爱卿的意思是说，王爷他要陷害薛仁贵？
8: 老夫并非认定王爷陷害忠良，只是觉着这里边定有文章，望皇上明察。如果错杀了薛仁贵，那可真是悔之晚矣呀。
7: 爱卿不必再提了，回老家安享晚年吧。
8: 皇上不让提，老夫非要提。没有薛仁贵，哪有这大唐的江山呢？没有薛仁贵，哪有你皇上的九五至尊呢？且不说他杀敌无数，就说他2次救驾，皇上为此也应该宽恕他的罪行吧。
7: 朕是念他真有战功，才没将他满门抄斩呢。
8: 我义子是正大光明的英雄，是盖世无双的英豪，绝不可能做那些龌龊小事。如果皇上不分青红皂白就把他杀了，实属不是明君之举呀。
7: 证据确凿还说什么呢？朕不是已多给了80天时间了吗？
8: 你果真要杀，
7: 非杀不可。
8: 你杀不了了。
7: 尉迟恭，难道你要反？
8: 今天我就用这个打王鳖打死你这昏君。
9: 嘿老黑，
7: 老黑，老黑，老黑，老黑。

0: 赖青，松手！不要抓住朕的衣衫！你开门，不开！你不开，我开门！嘿，老黑，开门！
1: 边在马在，人便在。边回马王，人亦去。边回马王之日，就是我尉迟恭命丧之时。老天亡我呀！
2: 自己做主。

0: 大老黑，你醒醒！大老黑，哎呀，大老黑，你怎么就想不开呀？老黑啊，哎呀，老黑呀，你真是的你，你怎么就这么想不开呀？老黑呀，老黑呀。
1: 老黑，你说你爹，老黑，爹，
2: 二位使之不可啊！
1: 张飞叔叔，我爹爹撞死，我兄弟二人进宫为民皇上，有何不可啊？二位世侄此刻携兵器闯入，必将会被认为是造反，这是万万不可的。我看你们还是先行回府，待禀明黑白二位夫人再做定夺。国舅说的有道理，你们两人回去禀告你娘吧。可是爹爹的尸身……哎，
2: 你爹的尸身由我来处理，去吧，去吧。
0: 相信我吧，嗯，好。啊，你们出去，把门关上。皇上，
3: 又少了一个呀。
0: 皇上，现在关上门，咱舅生俩有话便直说了。我等像古董一样。 少一件，就没一件了。

0: 希望皇上好好珍惜呀。
1: 国舅的意思是让朕远离皇叔。
0: 哎，臣没这么说过。不过可以肯定的是，

0: 就放心了。哎，
1: 行啦，哎，王爷，来喝口水啊！哎呀，这次啊，真是打落门牙往肚里吞呢！
2: 啊，你还笑话本王啊？这还不都是为了你们张家呀？
1: 好啦，爱妃知道了啊，知道了。哎呦，哎呦，哎呦！
3: 禀王爷，适才有人传话，鄂国公撞死在凌烟阁外。
1: 哎呀，王爷，行了！哎呦，真是没想到啊，这尉迟恭竟抢在薛仁贵前面死了！啊！哎呀，
2: 尉迟恭这老家伙一死，你看他程咬金还能折腾出什么来啊？
1: 哎呀，话虽如此，可是我们不能掉以轻心。我们还要严加监视其他人的行动。
2: 尉迟恭手上有打王的鞭，没有左右皇上的意见，其他人更无计可施了。
1: 你还是小心点好。我看薛仁贵一天不死，我们呀就一天难以安宁。

0: 宝莉，你怎么了？
1: 怎么了，宝琴啊？
2: 娘，
1: 孩子，不要哭。到底发生什么事情？
2: 娘，
1: 你们想激死为娘不成吗？啊，
2: 娘，
0: 说呀。
2: 我爹死了，娘，娘，娘，娘，娘，娘，娘。

0: 薛大哥，他是我恩公，他顶天立地，保家卫国，舍身忘死，我不应该这样对他，我不应该拒绝他。
1: 公主，我就知道你还记挂着薛大哥。
2: 希望大娘、二娘他们能挺得住啊！
3: 都是我不好，他们年纪这么大，我不该直说。
4: 孩子们，随为娘一同进宫去。
2: 哎，娘，你这是干什么？
4: 你们要是姓尉迟的，就跟我走。
3: 二位娘亲，万万不可啊！
2: 无论如何，我们身为臣子，不可造反。
4: 谁说你们娘要造反了？你们娘是进宫面君，讨回个公道，她为何要逼死我相公啊？你们的爹死了，我们做娘的无论如何也要找皇上讨回个公道，不要让外人看到我们尉迟家的人死了就白死了，就算是皇上，我们也要他给个说法。
5: 启禀皇上，尉迟宫的两位夫人黑白双氏听说丈夫死了，为父报仇杀上殿来，
6: 大胆，简直无法无天了，都要反了不成吗？
5: 皇上息怒，为今之计还是好言相劝为上啊。皇上，老臣觉得二位夫人并非造反，只是心中悲痛才会如此，皇上不如传旨叫二位夫人在七凤楼等候，待老臣从中斡旋，或有更好的结果。
6: 准奏。
5: 谢皇上。皇上有旨，二位夫人七凤楼等候见驾。
4: 哎呀，
2: 娘，娘，
3: 娘！
4: 怎么，皇上不敢来吗？是吗？
5: 哎呀，你看看你们什么样子，谁敢来啊？收起来，收起来吧！啊！二位嫂子，皇上那儿我是好言相劝，你们有什么话要好好的说，千万别像大老黑那样冲动。皇上是庸，但是不昏呐，也讲道理啊。
4: 好吧。我们相信你。
7: 皇上驾到。
8: 吾皇万岁
9: 万岁万万岁。

0: 平身，
1: 谢皇上。
2: 皇上，臣妇不想造反，只想讨个公道，为何武夫恶国公撞死凌烟阁的？
0: 这啊，
3: 大嫂息怒，当时我老臣刚好在场，大老黑金鞭断裂，再加上乌云抱月居累死了，想起来他师父的话是鞭在马在人已在，不得已撞柱而亡，皇上确实不知啊。啊，
0: 是啊，朕也未曾想到尉迟恭会如此暴力，竟然为了一句结语自尽。我大唐又少了一位良臣呐。
2: 皇上，臣妇斗胆向皇上提出三个请求。
0: 啊，爱卿请讲。
2: 第一，我夫既是为义子薛仁贵而上殿面君，若是救不下薛仁贵，必然死不瞑目，恳请皇上免了薛仁贵死罪。
0: 不行，薛仁贵酒后无德，逼死愚昧，朕岂可饶他？朕要是饶了他，如何面对我大唐子民？说第二个。
3: 皇上，薛仁贵之罪都是王爷的一面之词，依老臣之见，应从长计议，至少查个水落石出，也好叫薛仁贵死得心服口服啊。
0: 荒唐，薛仁贵醉酒事实，愚昧被杀事实，王爷在翠云宫发现薛仁贵也事实，证据如此确凿，岂容狡辩？下一个。
3: 皇上，刚才老臣说的不是第二个吧？
0: 最后一个。
2: 第皇上，我义子一向海量，为什么偏偏在王爷府上醉倒？翠云公主被杀不假，可未必就是因为薛仁贵而死的。试想，薛仁贵既已酒醉，自己怎么到了翠云宫犹未可知，怎么能说是证据确凿呢？
0: 可是薛仁贵确实是在……
3: 皇上，白氏所言不差，吾皇三思啊。皇上，不如这样，再宽限100天，让我等查个明白。如果还找不到证据证明薛仁贵无罪的话，尔等没话可说，任凭皇上发落。
0: 不行，这一宽限尔等多80日，岂能出尔反尔？
3: 皇上，若是杀对有可，如果薛仁贵日后被查出无辜的话，这样岂不折损皇上的英名？吾皇三思啊。
4: 请皇上三思。
0: 好，朕再宽限100日，若百日之后再无证据，休怪朕不讲情面。
5: 哎，你让开你。
6: 程四叔怎么还不来？点消息也没有，真是急死人了。
2: 明天还没消息，我们杀进城去。
7: 对，好主意，
8: 好主意，
7: 好主意。
6: 各位叔叔，仁贵他福大命大，我想他应该没事的。况且还有你程爷爷、尉迟爷爷的保证，岂会轻易丢下我们娘俩？
2: 朱清叔叔怎么也不见了？
7: 哎，程千岁，
6: 程千岁，仁贵他……
3: 哎，没事儿，没事啊，我老程说过的话就一定能办到。
2: 那我爹他……啊，
3: 你爹还在牢中。不过我们一干人不断给皇上奏本，皇上终于答应再宽限100天，
7: 有希望
3: 我们寻找到薛仁贵无罪的证据啊。
6: 可是若是能找到证据，还用等到现在吗？
3: 哎，徐茂公还没有回来，他一回来想必还有办法。那个牛鼻子老道他不回来，想必是有他的原因呢。
6: 我义父也没有什么办法，何况徐叔叔。
3: 告诉你们一个坏消息，大老黑尉迟恭撞柱而亡了。
9: 啊！哎呀，相公啊！
3: 大老黑呀，就这么永别了吗？你怎么就这么舍得我呀，大老黑呀？你走了，我跟谁打架呀，大老黑呀？
6: 爹，是儿媳不孝，刚叫了您一声爹，

0: 怎么这么想不开呢，老黑？爷爷，你不要死，你活过来，你和谁陪我玩呀？哎呀，我娘亲姐，我要哭坏了身子。哎呀，赵青，啊，你什么时候到的？刚到。哦，对了。
1: 公主她怎么样了？啊，
0: 一言难尽啊！哦，这还是当初公主绣给薛大哥的定情信物，但还没有绣好。
1: 啊，来，我们一起想办法，坐吧。薛大哥现在身陷天牢，我们一定要想办法说服公主啊。但是，想个什么办法好呢？
0: 不好办呢。
1: 哎，有了。

0: 彩儿，你告诉我，这不是真的，你告诉我这不是真的，
1: 是真的。
0: 不可能，不可能，徐大哥他不会死的。彩儿，你告诉我，你说的不是真的。对不起你，你怎么就这样走了？薛大哥，我错了，我对不起你。
2: 末将参见公主。
0: 周青，为什么会这样？为什么薛大哥他不告诉我一声就走了？
2: 公主，实在抱歉，刚才我和彩儿骗了你，薛大哥他没有死。我们是迫不得已才出此下策的。
1: 是啊，公主，对不起啊。
2: 情况紧急，救人如救火。彩儿，帮公主收拾东西。
1: 好。
0: 那徐大哥他现在怎么样？他现在怎么样？他在哪儿啊？驾！
2: 驾！
1: 驾！
2: 驾！
1: 驾！驾！驾！驾！
2: 驾！
3: 来来来来，
4: 喝
3: 来喝喝喝！
4: 来，
3: 来来来来，
2: 哎，吃菜吃菜啊！我乃御总兵周青，前来探望并肩王。你们谁是牢头？
5: 啊，小人便是。大人您吩咐。
2: 我有话要跟你说，叫他们先出去巡视吧。
5: 你们下去吧。
3: 是。
0: 哎，公主别这样。
5: 大人您吩咐。
2: 这是伯辽的朝阳公主
5: 啊，参见公主，
0: 免礼
5: 啊，谢公主。
2: 老头，皇上在家宽限给我大哥，说明必有冤情，只是苦无证据而已。你们要好好对待薛王爷，如果他有事儿，我一定轻饶不了你。
5: 哎，
2: 那
5: 不敢不敢。哎，小子姓蒙，刚到任几天，小人一直钦佩并肩王的为人，有什么事儿您尽管吩咐。
2: 哼，这样便好。为了确保薛王爷的人身安全，以后由朝阳公主和林彩儿来照顾他。
5: 大人，您也知道，皇上不让皇叔接近他，更不让别人接近他。这个忙，我恐怕……
2: 这个你放心，我自有妙计。
3: 哎，头儿，
4: 从今天起，你们俩接管这里，你们俩到三号房。
3: 啊，这是……
4: 哎呀，去吧，去吧。
3: 走。

0: 薛大哥，薛大哥，啊，
1: 薛大哥，薛大哥，
0: 周青，快开门呐！薛大哥，薛大哥，我来了，你听到了没有？
2: 薛大哥，公主她来了，你快醒醒啊！
1: 大哥，我是周青，你醒醒啊！
0: 薛大哥，薛大哥，
2: 公主，她的手动了。
1: 大哥，
0: 动了动了，她的手真的动了。
2: 公主，我去打水。
0: 薛大哥。

0: 三个人进了天牢，看见了薛大哥。他已经不省人事了，只见赵亮抱住紧紧地握着他的双手，拼命地喊着：“大哥，您怎么？”没过多久，他的手便会动了。
1: 师叔辛苦了，请喝茶。
2: 嗯，周青，依你的意思，大哥这两天就能醒了，能说话了？嗯，
3: 但愿如此吧。
4: 相公没事就好。
1: 她是公主，又是薛家的恩人，我怎么会吃醋呢？不
3: 愧是嫂子，真是贤妻良母啊！
0: 这个徐俊士啊，他葫芦里到底卖的什么药啊？到现在都不来。哎，
1: 白日之期已经过了大半了，看来要想办法延期了。
0: 娘。
1: 过来坐吧。哼，这个牛鼻子老道肯定想不出招来了，所以才不敢出现。可能是被贬叠州，人变得胆怯起来了吧。叔叔，二位干娘，我家相公曾经说过，徐叔叔他能掐会算，我想他不会见死不救，可能是在筹划些什么吧。
0: 嫂子，乐观是好事。
4: 但当今的皇上，我真不敢往好处想啊！好了，都别瞎猜了，我去叠州问个清楚，就算打他骂他也痛快。
5: 不用了，要打要骂，现在可以了。
4: 几位，老夫来迟了。<笑>
5: 你这个牛鼻子老道啊！啊，早不来晚不来，偏偏我骂你的时候你才来啊！
4: 跟我坐下，你跟我说，千万别说是你算出来的啊！要是算出来的，我老陈我揍！
5: 慢慢慢，别这样。你我相识几十年了，哎，你居然背着我，当着这么多人的面说我坏话，呸！
4: 哎呀，你看，这不如给急的吗？你看他们一个个急的，像热锅上的蚂蚁。
5: 哎呀，着急救不了人，只能够添乱呀。我已经回来数日了。 只不过时机不够成熟，我是静观事态的发展。现在心里有数了，
0: 徐叔叔，
5: 有什么办法吗？<笑>天机不可泄露呀，泄露就不是天机了。
0: 真是。
5: 我要是没有看错的话，这位就是一品夫人吧？
0: 见过徐叔叔，
5: 闻名不如一见呐。一品夫人，请跟我出来一下，我有几句话要说。好。嘿，这个人呐，一辈子都神神秘秘的，气死人了。老夫知道你为人贵贤侄寝食不安。 有徐叔叔在，你就放心吧。人贵贤侄的命运就是如此啊，好事多磨嘛。
0: 那请问徐叔叔何时？

0: 能救出我家相公吗？
1: 明天，明天老夫保证将仁贵贤侄完完整整的交到侄媳手中。可是老夫还有个顾虑啊。
0: 什么顾虑？请叔叔言明。
1: 仁贵，你还有朝阳公主，你们三个人，
0: 徐叔叔，这个已经不是问题了。我可以向您保证，只要能救出我家相公，全凭叔叔做主。
1: 好好好，这老夫就放心了。侄媳啊，静待佳音吧。
2: 启禀皇上，曹国公求见。
3: 徐军师，快请。
2: 请曹国公。
1: 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
4: 哎呀，徐老爱卿，快快请起啊。啊，
1: 谢皇上。
4: 老爱卿啊，为何现在才回朝啊？急死朕了。
1: 哎呀，臣罪过罪过。
4: 哎，朕还以为老爱卿不愿入朝为官呢。哎，
1: 这是哪儿的话呀。先皇知遇之恩，老臣终身难忘。皇上重用之恩，老臣赴汤蹈火呀。
4: 好好好，不枉先皇托你为辅政大臣之一啊。薛仁贵的事儿你都知道了吧？哎呀，这手心手背都是肉啊，老爱卿赶紧给朕出个主意啊。
1: 臣不敢，不过这个主意先皇已经拿了。
4: 啊，先皇早有先见之明。
1: 先皇遗诏，请皇上接旨。
4: 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
1: 皇帝诏曰，薛仁贵是朕的英猛贤臣，也是大唐的福星，不管他犯下什么罪行，皆可免其一死。钦此。
4: 儿臣遵旨。

0: 皇上有什么为难之处，需要老臣为皇上分忧啊。
1: 哦，没事。
0: 皇上，其实薛仁贵应该不是那种人。皇上，是不是让皇叔吓倒了？老臣与王爷同朝为官几十年，知己知彼。王爷见到先皇就像羔羊一样，老臣保证，见到先皇遗诏，他无话可说。王爷用不用验一下真伪呀？
2: 不用。哎呀，军师你可真会说笑话啊。
0: 皇上，老臣没有说错吧？皇上是否可以放人，请皇上定夺。
1: 好吧，释放薛仁贵，不过要贬为庶民，剥夺一切俸禄和封钱。
0: 谢皇上开恩，老臣报喜去了。
1: 皇叔请起来。
2: 谢皇上。
1: 皇命难违，还请皇叔多多见谅。
2: 其实现在就是救了薛仁贵也没什么大区别，一醉就是三个月，醒来不就一傻子吗？是不是？
3: 哎，我说你可不够朋友啊，先皇有遗诏，你为什么不早告诉我呀？
1: 哎呀
3: 你先听我说，弄得我们是鸡毛鸭血，寝食不安呐。那大老黑更是个大傻瓜，枉死宫廷之上啊。
0: 那是皇上想拉拢我的心呐。
3: 莫非他也有先皇之手段？
0: 哎呀，先皇故意贬我去叠州，是为了皇上重用于我，让我死心塌地的效忠于皇上。
3: 嗯，大哥，佩服佩服啊。
0: 哎，你要是不了解圣意，那就一失足成千古恨呐。
3: 哎呀，真是不幸中的。

0: 幸啊。
1: 哎，老程啊，跟我一块儿去给大老黑烧烧香吧。哎，你我三人是分不开的。哎，
0: 行了行了，别哭了，
2: 爹，
0: 别哭了。
2: 我爹他死得太冤了，都怪我这个做女儿的没有用，我干脆陪他去算了。
0: 好了，别伤心了，你看他现在生不如死，这样的惩罚不是更残酷吗？嗯，好了，
2: 我不管，我就是要薛仁贵死了我才解恨。哎呦，王爷，
3: 王妃，请用茶。
0: 哎，你看你一生气就胡来啊！这真是。
3: 王爷，别怪王妃，仇深如海不能报，谁都伤心。要是小人，早就撞墙而死了。
2: 你看张仁多善解人意啊！你当初要是听我的，薛仁贵早就死了，哪还有今天这件事情？
0: 他现在是人不人鬼不鬼了，这样的报应多残酷啊！
2: 你就肯定他不能复原吗？
0: 我
2: 就是要他死。
0: 我答应你，等他一出来，我就把他。
2: 我不管你用什么方法，我要他活不过今天。
0: 哎，爱妃，这是天牢，不是王府啊！
2: 如果你不答应我，我今天就死在你面前，我就去死。
0: 好，我答应你。
2: 那你说，你用什么方法？
0: 我，张仁。
3: 小人，
0: 你走一趟。
3: 这，王妃的事就是王爷的事，王爷的事就是小人的事。
0: 先毒后杀，一定让他死在大牢。
3: 遵命。哎，
2: 王爷。
0: 好，不哭了，不哭了。
4: 御医，这。这不死不活的为什么会这样呢？
5: 时间太久了，还有他喉咙里有一块硬物卡住，不上不下，等出去以后再做检查吧。
4: 玉英的麻烦你一定要救活他。热水，帮我送玉英出去吧。薛大哥，明天你就要重见天日了，我真为你高兴，我向你认错，我向你保证，再也不会离开你了。这么快就回来了？
3: 薛仁贵，拿人钱财，替人消灾，你可千万别怪我。
6: 明天吟诗造饭，卯十八寨，一起去迎接大哥，重出升天。
7: 好，
8: 走
9: 走走。
6: 嫂子，你也早点休息，以饱满的精神跟大哥相见。
4: 好，
10: 来，大哥，
11: 相公，
10: 快，
11: 大哥，
10: 来，
4: 相公，
11: 来，大哥，
10: 大哥，
11: 慢点，
4: 相公，
11: 大哥怎么样？
4: 相公，
10: 啊，上吧，公主，怎么回事？
4: 有黑衣人刺杀薛大哥，所以公主为了救他受了重伤。
10: 西西，
11: 啊，
10: 快传御医。
11: 好，
10: 公主。
4: 公主，快救薛大哥！薛大哥中毒了，快救薛大哥！

0: 我们救了公主，救了公主，公主！大哥，大哥，大哥！爱妃，
1: 爱妃啊，都快一更了，快去睡会儿吧。哎呀，这么关键的时候，怎么睡得着啊？
2: 王爷，
1: 张人参见王爷、王妃，
0: 快起来，得手了吗？
1: 小人进入天牢，没想到他有两个近身保镖，所以……哎，薛仁贵的毒酒到底喝了没有啊？
0: 毒酒刚喝了一半，就被人发现了，我们就打了起来，然后就惊动了狱卒，前来围捕。小人只能且战且退，所以薛仁贵现在生死未卜。哎，
1: 这小子福大命大，可能又要躲过一劫啊！哼，真是没用。
2: 是，小人没用。
1: 王爷，那仇还报不报了？
2: 薛仁贵现在已被贬为庶民，他就是醒了也是个傻子，也在我的掌握之中。
1: 这是杀父之仇，岂能草草了事？
2: 你不是说你认识一个天下第一刺客吗？
1: 是，此人武功虽高，但脾气怪异，小人尽快办好。

0: 薛元帅之前嗓子眼就堵了硬箍，所以长期无法进食。可错又错的好处啊，因此得以活命。哦，
1: 怪不得徐大军师说我大哥的命是大难不死之命啊。
0: 是啊，薛大元帅现在的身子已无大碍，只需好好调养身体便可。我开个方子，配点药，夫人煎了以后给元帅服下就可以了。
2: 周青，
3: 哎，
2: 快去和御医看看朝阳公主吧。
3: 好，
1: 好，
3: 请。

0: 相公。
1: 朝阳，朝阳。
0: 相公，相公，相公，相公，你终于醒了。
1: 这是什么地方？
0: 不是在牢里。许军师拿出先皇的遗诏，皇上被迫赦免你死罪。刚才有人在牢中想害你，幸亏是朝阳公主把你救了出来。
1: 什么？朝阳？
0: 对，朝阳公主这些日子一直在牢中扮作狱卒，细心照顾你。刚才为了救你，还被打伤了。
1: 那她现在怎么样了？
0: 相公别急，她是我们的救命恩人，我会好好照顾她的。
1: 夫人，我想去看看她。
0: 相公，公主贵为千金之躯，又帮你渡过了难关，这次又为了救你还被打伤了，这份情谊我们不能忘啊。我一个妇道人家知道了都为之动容，你堂堂男儿又岂能无动于衷呢？
1: 夫人，公主为我做的实在太多了，扶我起来，我想去看看她。
0: 相公别急，有句话我想跟你说。去了朝阳公主吧。

秦岭牧童土蜂蜜，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两瓶牧童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销路受阻。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牧童土蜂蜜。原价598元的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

0: 购两组，再加送两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木桶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
1: 蜂蜜天天吃，可是你吃过木桶土蜂蜜吗？木桶土蜂蜜就是土蜂把蜜直接酿在木桶里，我们采用破坏蜂巢的方式把蜂巢取出来，蜂巢里含有很多蜂胶、蜂蜡、蜂碱、蜂花粉，因此这种蜂蜜又叫木桶土蜂蜜。我们这里环境没有污染，蜜源好，蜜才好。
2: 这土蜂蜜可真不一样，这是真正的秦岭木桶土蜂蜜，有营养还好喝。你看这颜色，金黄金黄的，倒出来浓稠浓稠的，还有一股花香味儿。你也赶紧试试，反正现在也便宜，99块钱买4斤再送你4斤，一共8斤。
3: 现在搞活动，买2组还多送了我2斤呢，我打了好几个电话才抢上的，你也赶紧抢吧。
0: 走进秦岭，风景如画，海拔1000多米，无污染，无农残。老桶放在森林植被丰富的花丛中，吸收天地之精华。在秦岭生活的土蜂，它们饮用清澈的泉水，呼吸着秦岭洁净的空气，采集山野百花。土蜂把蜜酿造在木桶里，木桶的香味可以使土蜂蜜的口感更加细腻顺滑。一年只采集一次，产量非常稀少，都是成熟蜜。土蜂蜜蜜汁金黄，花香浓郁，入口甜而不腻，醇咸欲滴。其含有的活性酶、蛋白质、维生素、微量元素，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2瓶。木桶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销路受阻。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木桶土蜂蜜。原价598元的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木桶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
1: 我们山里人更喜欢吃我们养蜂人自己的木桶土蜂蜜，营养丰富，质量好。木桶土蜂蜜每年呢只采集一次，产量低，非常稀少。这么好的木桶土蜂蜜很难走出秦岭的深山，因为这里好多地方是没有路的，木桶土蜂蜜销路受阻。今天我就代表100位养蜂人，把这瓶呢木桶土蜂蜜以99元买4斤送4斤的价格卖了。你没有听错，是99元买4斤送4斤，一共8斤。
4: 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
1: 如果你吃得好，就替我们宣传宣传；吃得不好，退款退货。
0: 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2瓶木桶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销路受阻。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木桶土蜂蜜。原价598元的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木桶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走进秦岭，风景如画，海拔1000多米，无污染，无农残。老桶放在森林植被丰富的花丛中，吸收天地之精华。在秦岭生活的土蜂，它们饮用清澈的泉水，呼吸着秦岭洁净的空气，采集山野百花。土蜂把蜜酿造在木桶里，木桶的香味可以使土蜂蜜的口感

0: 感更加细腻顺滑，一年只采集一次，产量非常稀少，都是成熟蜜。土蜂蜜蜜汁金黄，花香浓郁，入口甜而不腻，醇咸欲滴。其含有的活性酶、蛋白质、维生素、微量元素，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两瓶。牧童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销路受阻，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牧童土蜂蜜。原价598元的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牧童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
1: 现在啊，搞活动，99元买4斤再送4斤，一共8斤。
2: 买2组还多送5斤呢，一共是18斤，太划算了！我再打电话订上2箱。
3: 我向广大观众保证，我们的牧童土蜂蜜，真正的来自秦岭，真正的是土蜂酿在牧童里的牧童土蜂蜜，绝不掺假。如果你发现有一瓶是假的，你直接把货退回来，我赔你10瓶。
0: 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2瓶牧童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销路受阻，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牧童土蜂蜜。原价598元的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牧童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
3: 牧童土蜂蜜就是土蜂把蜜直接酿在牧童里，我们采用破坏蜂巢的方式把蜂巢取出来，蜂巢里含有很多蜂胶、蜂蜡、蜂碱、蜂花粉，因此这种蜂蜜又叫牧童土蜂蜜。我们这里环境没有污染，蜜源好，蜜才好。牧童土蜂蜜就是土蜂把蜜直接酿在牧童里，我们采用破坏蜂巢的方式把蜂巢取出来，蜂巢里含有很多蜂胶、蜂蜡、蜂碱、蜂花粉，因此这种蜂蜜又叫牧童土蜂蜜。我们这里环境没有污染，蜜源好，蜜才好。
4: 这土蜂蜜可真不一样，这是真正的秦岭牧童土蜂蜜，有营养还好喝，99元买4斤再送你4斤，一共8斤。
5: 我打了好几个电话才抢上的，你也赶紧抢吧。
0: 走进秦岭，风景如画，海拔1000多米，无污染，无农残。老桶放在森林植被丰富的花丛中，吸收天地之精华。在秦岭生活的土蜂，它们饮用清澈的泉水，呼吸着秦岭洁净的空气，采集山野百花。土蜂把蜜酿造在牧桶里，牧桶的香味可以使土蜂蜜的口感更加细腻顺滑。一年只采集一次，产量非常稀少，都是成熟蜜。土蜂蜜蜜汁金黄，花香浓郁，入口甜而不腻，醇咸欲滴。其含有的活性酶、蛋白质、维生素、微量元素，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2瓶牧童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销路受阻，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牧童土蜂蜜。原价598元的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 一次性订购两组，再加送两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两组，再加送两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

0: 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木桶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
1: 99元买4斤送4斤，一共8斤，
2: 一次性订购2斤，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
3: 一共18斤，
2: 最后一批，仅此一次。
1: 如果你吃得好，就替我们宣传宣传；吃得不好，退款退货。
4: 现在啊，搞活动，99元买4斤再送4斤，一共8斤，
5: 买2组还多送了2斤呢，一共是18斤，太划算了。我再打电话订上2箱。
0: 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2瓶木桶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销路受阻。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木桶土蜂蜜。原价598元的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木桶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

0: 一会儿我也下去。
1: 好久不见嘛，
2: 好久不见了。来，
3: 这是什么？

0: 注心怀呀、啊。
1: 嗯，他真厉害。嗯，来。
2: 他对京剧情有独钟，把情韵画在画里头，他所有的内心的不平都在胡琴里表现。
3: 近代以来山水画家里能讲宫色辉煌的大概就是李可染，他这是天地大美，不言的大美。
4: 他在艺术上是非常有胆量的，他敢于创新，敢于把自然之美变成他胸中之美，把自然的变成他的艺术，非常具有特色的。
5: 我们去反观二世纪所有能够在历史上立住的这些大家，你数几个人吗？那必然数到他。他是用一生的艺术人品，对自己的严格的要求，不断的耕耘，才能达到这样的境界。我说他已经是站在了中国二世纪的巅峰上了。
6: 这是2014年初夏的徐州，一座曾被誉为华夏九州之一的古城。如今从外表上看去，它和中国的其他很多城市一样，高楼毗邻，道路通达。但当走进这里的街巷或是古宅的背后，就会发现深藏于这座城市血脉中深厚的文化气息。要为中国美术史作传的人，显然无法避开徐州这座城市，也无法避开1907这样一个特殊的年份。此时的中国正值清末，光绪帝已命悬一线，而距离辛亥年建立民国还有4365天，风暴已见端倪。就在这一年农历的2月13，徐州老城边一户李姓人家的小院里，诞生了家中的第三个孩子。这个男孩将在日后为中国的绘画开辟出一番新的景象。
7: 这个实际就是我父亲的旧居，哎，从小他是在这儿生活，后来1985年把这儿变成一个李可染的纪念馆，哎，实际这个房子呢还保持着原来的样子，没有做任何的改动。
8: 好，那我们进去看。
7: 好。这个小院实际上是我父亲从小和一直到青年时期在这儿生活，就离开徐州以前一直就在这个院里。当时爷爷奶奶还他兄妹七人曾经在这儿住着，他一直住在这个房间里头。哎，就后来李可染，
6: 李小可是李可染的四子，跟随着他的指引，我们摄制组的镜头得以在这处记录着李可染青少年时代的老宅，
7: 当时
6: 寻访这位国画大师步入画坛前后的点点滴滴。
7: 家里头拿了一部分，小的时候就非常喜欢。
6: 古朴的老宅几经修缮后，如今成为了纪念馆，已经全然看不出100多年前最初的样子了。其实李可染是一个苦孩子，他出生时贫困的父母挣扎在当时社会的最底层，一家人全都目不识丁。
9: 他的父亲早年呢在徐州农村，先是佃农，租别人家的土地，后来嘛人闹饥荒，逃荒以后，然后就到了徐州城边，先是打鱼为生，啊，后来呢开了一个小饭馆。
7: 我父亲是一个渔人之子，就我的爷爷奶奶实际上是打鱼的，也是文盲，生活很贫困的。我父亲呢当时也讲了，就是说我虽然没有真正的文化上的家学，但是这种父母的这种忠厚实在脚踏实地，对我后来的人生就是最好的家学。
6: 在今天的社会价值尺度中，对一位画家可以用多种维度进行解读。对李可染而言，他人生最初的30年耳闻目睹过的

0: 渔舟的历史风物显然是一种特殊的解读角度，
1: 就是徐州人基本上都是听着刘邦故事长大的，而刘邦本身他的精神里面就有一种开拓进取坚韧不拔的精神。
2: 李可染先生在徐州生活的时候，戏马台、云龙山上这个项羽、苏东坡很多遗迹，这些东西也影响了李可染先生。所以李可染先生的儒雅之气吧，实际上跟徐州的文化遗存有关系。
0: 1992年，当李可染纪念馆完工时，夫人邹佩珠来到这座城市，在参观了众多历史遗存后，感慨道：“我一直不明白，为什么徐州出了个李可染？看了这些文化遗存，我好像找到答案了。”

0: 今天的徐州依然流行着一种地方小戏，名叫柳琴戏，在李可染的少年时代则被叫做拉魂腔。
1: 柳琴戏啊，它是苏州豫皖四省毗邻地区习闻乐见的一种地方小戏。这个群众呢认为它具有拉人回北的这种魅力，就叫它拉魂腔。
2: 它的起源好像就是从要饭开始。

0: 这种曲调高亢哀婉的唱腔是源自流浪艺人的一种表演形式，或许是因为琴声委婉，或许是天性使然，在李可染的少年记忆里，拉魂腔的曲调让他特别痴迷，甚至终生难忘。
1: 李先生从小就喜欢胡琴儿，他竟然跟着一个拉二胡的盲人一走走到深夜，走街串巷，到了半夜才回家，就是他去听那个盲人的琴音，他说他就默默地把它记下来，那才不到十岁。
2: 我父亲他自己说，徐州的这个拉魂腔他打动人，一个小孩他为什么能跟着这个琴走，就是说这个艺人他这个琴声，他不管他是瞎子也好或者什么，他虽然就是他看不见，但他那个声音里头传递着一种幽怨也好，一种深沉的一种情感。
0: 这个渔家少年的心完全被艺术打动了，尽管这种艺术出自于底层，来自于民间。在那个年代，尽管艺术这个词与李可染的家庭背景以及人生相隔遥远，但是一次偶然却使他不知不觉地跨进了这道门槛。在徐州城偏东的老城墙边上，有一座街心公园，名叫快哉亭。快哉二字取自北宋大文豪苏轼在徐州做官时所写的一首《快哉亭刚赋》。在随后的900多年时间里，它一直是徐州文人雅士的聚会之所，也成为了李可染迈入中国传统绘画之门的起点。
3: 快哉亭公园里面呢，有一个画室，是记忆画室，是钱师子老先生，也就是我的祖父，和另外几位这个老画家，在那个地方长期作画的一个办公室。
0: 一天，这些正在挥毫泼墨的文人雅士们完全没有注意到，他们的一举一动，早就引起了一群经常爬上墙头玩耍的孩子们的好奇。当别的孩子看过后轰然散去的时候，年少的李可染却做了一个大胆的举动。
3: 一次偶然的机会，李可染就翻过那个墙头，就跑那个画室的窗户给你爬了看。当时几个老先生呢发觉了以后，就感觉到有点奇怪。我的祖父钱师子就说了：“小朋友，你

0: 喜欢画画吗？我喜欢，我非常喜欢。当时我爷爷呢就说，已经好几天你天天在这徘徊，在这看，你就进来吧。
1: 正是这样一个看似顽皮

0: 起了勇气，带着他去拜师了。那一年他13岁。
1: 金日成先生在当时的徐州来讲，应该说还是小有名气的一位文人画画家。他这个对这个传统的绘画感兴趣，学习秦圣师的先生的画法。就在笔墨上他已经一个打下了一个初步的一个基础。
2: 那就是现在最早的了吗？
3: 是我要保证一下他这个时候的背景。我给你看一张画，这张画呢是我们家保存也是柯南先生早年在上海美院就学期间临摹的清代王石谷的一张画，一张山水画。来，咱们现在看一下啊，这张画。
2: 这是柯南先生多大时候画的？
3: 这一年呢，他是19岁。他是丙寅年嘛，那个时期他当时画了好多画，后来几经战乱嘛，这是幸存下来的一张。
0: 这是我们目前能够看到的李可染存世最早的一幅山水画，时间是1926年，也就是他拜师学艺6年后的作品。
3: 因为青年学画，他很容易就说，因为传统太博大精深，说你看传统的这东西，除了古人那种技法，其中很重要一点就是线，你看那19岁的时候就非常准确，非常到位，你从他的这个山的画法、树的穿插，还有这个小桥流水这些东西，你看他这个房子的结构，是吧？都非常精到。你看这个线，它都不说很漂浮，它都很沉稳。柯染先生晚年
0: 这幅临摹清代王石谷山水的画作，为世人展开了一个青年眼中的艺术世界。
3: 他讲这句话，
0: 初涉画坛的李可染就游荡其间，在古人的荫蔽下超然挥洒着自己的天性，而日后掀起中国画坛风暴的端倪就藏在这质朴的笔触背后。这是一列普通的绿皮火车，自江苏徐州开往上海。从1923年起的2年间，每到寒暑假，都会有一位少年乘客往返于这两座城市之间，他就是李可染。那时，他考取了上海美术专门学校的初级师范科，这是中国近代第一所美术学校。1912年创办的时候，当时的校长是刘海粟。
4: 我父亲他说他人生的转折点，第一就是我16岁的时候到上海，我父亲亲口说，我到上海去，最大的收获就是看到了上海。
0: 当时的上海，各种新式的美术专科学校逐渐成为传播西方文化的窗口，并演化为中国新美术运动的策源地。以上海为中心的洋画运动，一个显而易见的特征就是画油画、水彩画和素描成为主流。各美术学校也以教授西画为主要课程。在上海美专稍显简陋的教室里，李可染第一次接受了正规的传统中国画教育。虽然他凭借着自己源自于故乡的艺术感觉，在摩登之都感受着传统，但窗外那些蕴含着批判与变革的文艺思潮，对16岁的李可染来说，已经意识到了他的力量。短短的2年中，大上海所展现给他的开放、精致、博采众长的一面，似乎比绘画本身更有震撼力。这一切都是新的，与故乡跟随钱师之老师所步入的山水世界截然不同。
4: 我相信他收获就是看到了上海，它是西方和中国文化的一个荟萃的地方。

0: 佛非常重视。我16岁在上海，是我睁开眼睛的。
1: 对于自幼就喜爱胡琴的李可染来说，在上海的另一个收获就是结识了同是徐州人的著名戏曲评论家苏少卿。这段交往成全了李可染和苏少卿女儿在2年之后的一段姻缘。苏少卿对李可染的胡琴十分欣赏，在他的引荐下，李可染有幸得以求教于当时名震上海滩的胡琴圣手孙佐臣。从此戏曲和胡琴成为了他一生的情感寄托。
2: 我万祖父也是上海四大名票之一，当时我父亲跟着我外祖父学京剧，就这样我父亲和我母亲就认识。后来呢，我母亲跟我父亲认识以后呢，有时候又同台唱戏。有一次呢，就唱这个叫南天门这出戏。南天门呢，我母亲给刘正秋是吧演这个南天门，我父亲当时是超琴。
1: 晚年的李可染拉胡琴是他的一大爱好。当年孙佐臣对李可染的手音极为赞赏，断言如果他不学绘画，拉胡琴也一定可以成就一番事业。
3: 孙佐臣是京剧的拉胡琴的是第一把手啊，他看李可染的拉胡琴的时候，他说哎呀，你这个拉的胡琴，你再认认真真的搞2年，你就成为一个名家的。
4: 他拉胡琴是真是行家，拉胡琴拉的声音非常之悲怆激越，悲怆激越，那就一般的胡琴手也达不到他那样的。
1: 此后多年，人生快意，人生落寞，在李可染的心里都会有清越的琴声响起。但是孙佐臣的预言没有变成现实，在画笔和胡琴之间，李可染选择了画笔。2年之后的1926年，19岁的李可染毕业，回到徐州，任第七师范附小和徐州艺专的图画老师。此时他已经超越了祖辈，可以用画笔左右自己的人生了。今天的徐州市解放路8号就是徐州艺专的旧址。如今正在装修的这栋建筑虽然已难觅昔日艺专的影子，但可以想象当年从上海归来的李可染在这里度过了怎样意气风发的4年。那时候因为多了一位会教书的先生，让李家人倍感荣耀。可染每个月拿回来的薪水也给这个贫苦多年的大家庭带来了难得的轻松。不过4年安逸的教书生涯终究没能拴住李可染再次起飞的翅膀，他这一次的目的地是杭州。这里是位于杭州市南山路上的中国美术学院。83年前，当李可染第一次来到杭州投考这所学校的时候，他被称为国立艺术院。这张照片是李可染在杭州求学期间所拍摄的。照片中的他，长衫下难掩一条折边的西裤，虽然脚上的鞋子看不清楚是什么质地，但是面庞上一股蓬勃的锐气已然尽显，只是那个腼腆而内敛的浅浅的微笑会让熟识他的人找到他一贯的神采。照片左边的这个人名叫张跳。李可染之所以能

0: 够顺利入学，多亏他帮了大忙。1929年，当李可染以徐州美术教师的身份投考当时的国立艺术院时，没想到入学考试竟然考的是他并不熟悉的油画。
1: 其实呢，李可染来考我们学校的这个研究生以前啊，在上海美专啊读过2年书的啊，但是呢，基本上那个呢就是学那个国画一类了，哎，相对来讲那个层次了还不是特别高的。那么他在来报考的时候一看啊，我们这里一个油画教授要来考这个东西，而且是画油画，
2: 要画一张门板那么大的一张人物油画，哇！油画是怎么做框子，怎么绷布，怎么画画，怎么上油缸，都不知道的。这下子难为他，好容易问他妈妈要了这么一点钱出来，那怎么办啊？
1: 但是幸好呢，他们同时来招的时候呢，有那个同学啊，哎，他说你不行，我来教你啊。
0: 这位同学就是张跳，在他的热情帮助下，从来没有画过油画的李可染第一次拿起了油画笔，临阵磨枪学起了油画。虽然只有短短几天，但是谁都没想到奇迹发生了。
2: 到了考试的时候，李可染考上了，那个绘画油画的没考上。哎呦，这还产生了误会了。你看，你说你不会，再不会那不会，结果你考上了，我都没考上。
0: 后来，无奈之下的张跳，在校长林风眠的办公室门口徘徊了好几天。
2: 他就去同林风眠院长去磨去，就说一说怎么样这样那样的说，把林风眠院长说动了。
0: 最终，李可染和张跳一起成为了国立艺术院研究生部的第一批研究生。多年后，李可染才知道，那时的张跳已经加入了共产党，做地下工作。

这个季节里，海拔2000多米的甘肃荡昌县，丰收也如期而至。深埋地下的大黄成熟了。大黄味苦，性寒，有泻下攻积、凉血解毒、逐瘀通经之功效。因泻下作用峻烈，大黄又被称为药中之将军，是典型的沉降药。沉降药下行象里一般具有泻下通便、消积导滞等功效。凡味属苦酸咸、气属寒凉的药物大多为沉降药，如芒硝、大黄等。

正在晾晒大黄的是成都中医药大学教授胡长江。从教40年有余，但每一次亲手炮制，他仍会感慨本草的奥妙万千，尤其是善变的大黄。对同一本草使用不同的炮制方法，就能改变其升降浮沉的趋向，甚至改变功效。大黄就是其中典型。生大黄作为经典的沉降药，泻下作用峻烈。酒大黄借酒身体之性饮药上行，用于目

醋大黄，饮药入肝经，增强活血解毒、消积化瘀的功效。大黄炭炒炭存性，其表面较黑，断面呈焦褐色，有凉血化瘀止血之效。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2026年6月25号星期四，农历5月11。
1: 欢迎收看陕西新闻联播，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陕西高校锚定国家战略需求，服务地方产业发展，深耕前沿科创，深化学科交叉，为我省高质量发展提供科技人才支撑。
1: 省委书记赵一德在安康市调研时强调，更好发挥生态优势、资源优势、区位优势，坚定不移走好绿色循环高质量发展之路。
0: 省长赵刚率团赴乌鲁木齐出席第9届中国亚欧博览会。
1: 今年以来，我省压实防汛抗旱责任，落实防范应对措施，扎实有序推进防汛抗旱各项工作。
0: 2026年陕西高考分数线今天发布，志愿填报工作同步启动。
1: 下面请看今天节目的详细内容。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发挥高校特别是双一流高校基础研究人才培养主力军作用，加强国家急需高层次人才培养，源源不断地造就规模宏大的基础研究后备力量。陕西高校锚定国家战略需求，服务地方产业发展，立足优势学科，聚力原始创新，强化交叉赋能，不断产出前沿科研成果，培育复合型创新人才，为我省高质量发展提供科技人才支撑。
2: 大洋岩石圈地幔演化是地球深部研究的核心谜题，其结构成分差异的形成机制长期存在学术争议，传统理论始终无法完整解释深海地幔矿物的特殊元素特征。针对这一世界性难题，西北大学地质学系深部过程团队近日通过高温高压模拟实验，成功揭示高压熔体流重塑大洋岩石圈地幔的核心机制，破解了困扰国际地学界多年的科学争议。
3: 那我们就通过高温高压实验来模拟一个高压的反应，首次用实验

0: 验的手段来证实了像熔体的速度、熔体的通量以及温度对大洋岩石原地幔改造的影响。这我们证实了我们的产物可以完美的匹配天然样品的数据。
1: 科研团队还创新建立了专属判别指标，补齐了传统地幔演化理论短板，构建出全新岩石圈动力学演化模型。相关成果成功刊发于国际顶级地学期刊《地球物理研究快报》上。
2: 我们的研究目标呢，也就是解读地球深部演化的这样一个机制和历史，从深部过程的角度为我们浅部环境变迁、矿产资源分布等与人类发展密切相关的问题提供我们的证据。
1: 地质学是西北大学的传统优势学科，也是国家级一流本科专业。依托大陆演化与早期生命全国重点实验室建设，科研团队长期深耕基础科学前沿，服务国家能源战略。
3: 十五期间呢，我们将继续以地质学一流学科建设为核心目标，面向科学前沿，发挥大陆构造早期生命的学科优势领域，培育新的优势研究方向，走向深空深海，培育学科的新的生长点，比如说行星科学、海洋地质等，为国家科技发展做出更大的贡献。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实施基础学科和交叉学科突破计划，建立科技创新与人才培养相互支撑，带动学科高质量发展的有效机制，从国家战略需求中凝练重大科技问题，持续产出原创性、颠覆性科技创新成果。近日，西安电子科技大学智慧教育交叉研究院正式揭牌，研究院依托计算机科学与技术优势双一流学科，打通多学科协同创新通道。
4: 智慧教育交叉研究院就给大家打造了这个平台，平台呢不是做交叉学科，而是学科的交叉，真正促进科技创新的成果，来服务于新质生产力的发展，落地产业创新。
1: 研究院发展的核心支撑来自学校计算机科学与技术双一流学科，该学科 ESI 全球排名稳居前列，强大的算力算法科研人才储备为智慧教育技术研发筑牢根基。依托这一优势学科，研究院联动信息与通信工程的双一流学科，补齐了教育伦理、心理、数字化治理等研究短板，实现工科技术与人文社科双向互补。
5: 这八年多来呢，得到了我们学校的很多优势学科的一些支持，教育的新规律，这个探索新理论、新方法，建设新场景，深究新评价，把人工智能、把我们的数字化有相关的技术用于我们的教学管评各个环节，让我们老师教的更轻松，学生学的更快。
1: 以单一交叉研究院为缩影，西安电子科技大学正全面革新一流学科建设思路，打破传统学科边界，以重大战略需求牵引跨学科协同，经管、人文、工科各专业依托该平台，挖掘教育大数据价值，探索复合型人才培养路径，推动科创成果对接产业，服务新质生产力。
6: 新一轮的双一流建设不再强调过去学科的边界，而以更好的服务国家战略需求和服务区域的经济建设呢作为一个重点，锚定我们陕西省的34条工业产业链，来推动我们这个场景驱动的这样的科学研究和人才培养。为此我们启动了陕西人工智能学院的建设，由西电、西交大来牵头，通过引领陕西高校其他学科的同学加入到西电来进行人工智能加的这样的教育，真正使我们的研究为我们陕西省的这个经济建设呢做出贡献。
7: 6月24号至25号，省委书记赵一德到安康市调研并主持召开座谈会。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历次来陕考察、来安康考察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更好发挥生态优势、资源优势、区位优势，坚定不移走好绿色循环、高质量发展之路，为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陕西新篇章做出更大贡献。
8: 宁陕县城关镇东河社区是全县最大的移民搬迁安置社区。赵一德走进宗旨中心、社区工厂和零工驿站，详细了解矛盾纠纷化解、困难群体帮扶、就业服务等工作，与社区工作者和工厂缝纫工深入交流，对社区“八查八帮”等做法予以肯定。他指

出，搬迁社区是巩固脱贫成果、推进城乡融合的重要载体。要培优做强社区工厂，健全公共服务体系，提高网格化、精细化治理水平，让群众有更多实实在在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在青龙亚村，赵一德了解基层党建、特色产业和村集体经济发展情况，走进食用菌生产基地、山货大集、助农直播间，询问农产品深加工和销售情况，看望驻村干部，勉励大家在乡村振兴一线多为群众做好事、办实事、解难事。他强调，要进一步发挥党建引领作用，因地制宜发展特色优势产业，扎实推进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努力实现村容村貌提档，农民就近增收。兰高县是中国魔芋宁夏种植发源地，赵一德来到名富魔芋生物科技开发有限公司，参观魔芋文化馆、食品车间、种质资源谱，了解魔芋产业发展历程、品牌建设和市场前景等情况，勉励企业紧盯市场需求，专注产品研发，通过延伸产业链条、创新经营理念、迭代升级产品来创造市场、引领市场。他要求属地靠前服务、主动服务、精准服务，让企业放心投资、安心经营、专心发展。南宫山是国家级森林公园、国家级地质公园。赵一德沿公园步道查看森林资源管护情况，了解景区运营、游客服务和生态管护等工作，强调要坚持保护优先、合理利用，规范景区经营业态与管理秩序，推动生态保护与文旅发展相得益彰。在汉滨区大田坡李家滩石灰石矿区，赵一德查看矿山生态修复进展，听取综合治理工作汇报，强调要着眼守护好我国中央水塔和中华民族祖脉，健全常态化、长效化保护机制，统筹推进伪矿库治理、矿山生态环境问题整治和生物多样性保护，让秦岭美景永驻，青山常在，绿水长流。当前我省已进入主汛期，赵一德来到安康水利发电厂疾控中心，了解机组调度运行、防汛备汛、应急处置等工作情况，强调要密切关注雨情、水情、汛情变化，强化江河库坝巡查防守和除险加固，充分发挥水电站削峰、错峰、治峰作用，严格落实临灾监测预警校应和转移避险等机制，切实做好领导干部岗位变动、风险隐患清单移交工作，确保安全平稳度汛。座谈会上，赵一德听取安康市工作汇报，对安康各项工作取得的成绩予以肯定。他强调，安康生态优美、资源丰富、交通便利，正处于向绿转型、向新而进的关键时期，要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深化开展三个年活动，深入打好八场硬仗，全面提升三服务质效，全力推动开放发展、特色发展、绿色发展迈出更大步伐。要巩固拓展经济稳中向好态势，聚力抓好重点行业挖潜、项目储备建设、市场主体隐喻，强化场景招商、链式招商、乡情招商，打造一批具有较强竞争力的开发区园区和特色产业集群。要深挖地域特色资源，精心举办龙舟竞赛、村 BA、村光大道等农文体旅商融合活动，丰富优质文旅产品供给，加力推动服务业扩容提质。要落实好双极带动、多点支撑、三区协同区域发展战略，强抓即将迈入高铁时代的机遇，着力在提升融合能级、强化枢纽功能上下功夫，大力发展县域经济，不断拓展经济纵深。要坚持生态优先、绿色发展，当好秦岭卫士，加强南水北调中线工程水源涵养区保护治理，积极探索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机制，着力打造全国富硒产业高地和生态康养旅游名市。要扎实深入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一体推进学查改，统筹抓好中央巡审督反馈问题整改、安全生产考核巡查发现问题整改、新冠不理旧账突出问题集中整治、信访积案攻坚等工作，加快教育、医疗、文化三个紧密型共同体建设，确保学习教育取得实效。要自觉运用习近平党建思想谋划和推进党的建设，坚持以党的政治建设统领党的建设各项工作，深入整治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持续为基层减负赋能，不断巩固发展风清气正的政治生态和干事创业的良好环境。省委常委、省委秘书长李军、省直有关部门和安康市负责同志参加活动。

0: 六月二十四号至二十五号，省长赵刚率领我省代表团赴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乌鲁木齐市出席第九届中国亚欧博览会。陕西省是本届中国亚欧博览会的主宾省之一。赵刚在开幕式上代表陕西省委、省政府对博览会的成功举办表示祝贺。他说，陕西是古丝绸之路的起点，一带一路的重要节点，历史文脉厚重，产业根基坚实，科教资源富集，开放活力迸发，当前正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历次来陕考察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立足中国向西开放的重要基地定位，持续在扩大对内对外开放中强动力增活力。我们将以本次展会为契机，充分发挥区委优势，积极落实好中国中亚峰会成果，加强中欧班列西安集结中心与霍尔果斯、阿拉山口等口岸合作，推动内陆开放与沿边开放互促双强，助力向西开放的桥头堡和重要基地紧密联动，更好服务国家开放大局。持续深化产业协作，加强煤炭、油气、风电、光伏产业等领域合作，积极参与江电外送通道建设，切实把陕西的科创优势、制造优势与新疆的区委优势、资源优势深度耦合，共同助力国家能源、产业等安全屏障建设，立足陕西丰厚的历史文化资源，积极扩大人文交流，为增进中国与亚欧地区国家人民友谊贡献更大力量。开幕式后，赵刚参观了陕西展区，同我省参展企业负责人详细交流，询问企业的生产经营、创新研发、市场拓展等情况和参展收获，了解产品应用和相关项目推进情况，希望企业以此次参展为契机，充分展现陕西的创新能力和制造业实力，主动融入亚欧产业链供应链体系，积极拓展同亚欧国家和地区的合作空间，不断提升陕西产品的品牌影响力、国际市场份额。在新疆期间，代表团一行还考察了位于昌吉市的特变电工股份有限公司。省政府秘书长吕来生、省直有关部门负责人随团参加活动。
1: 六月二十五号，省政协党组理论学习中心组举行会议，集体学习习近平党建思想，传达学习全国党建工作座谈会精神和省委常委会会议精神，学习习近平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论述摘编和关于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的通知精神，结合工作实际开展研讨交流。省政协党组书记、主席徐新荣主持会议。会指出，习近平党建思想开辟了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中国化时代化的新境界，开辟了百年大党管党治党新党强党的新境界，为深入推进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提供了根本遵循。会强调，省政协各级党组织要自觉贯彻落实习近平党建思想，全面落实党对政协工作的领导，加强思想政治引领，把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融入调研协商、民主监督、凝聚共识等履职实践，扛牢管党治党政治责任，推动全面从严治党各项任务落到实处，以实际行动践行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会要求要把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作为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的重要政治任务，严格落实中央部署和省委要求，认真谋划，扎实开展，迅速兴起学习贯彻热潮。会后还召开了省政协党组扩大会议和主席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和重要回信精神，研究审议有关文件和人事事项。省政协副主席、省委统战部部长李明远出席会议，省政协副主席杨冠军、孙科和机关专门委员会有关负责同志做交流发言，副主席范九伦和秘书长郑永刚出席会议。
0: 六月二十四号，中国中亚青年发展对话会在西安举行，省委副书记邢善平、全国青联副主席王毅出席并致辞。邢善平在致辞中表示，陕西是古丝绸之路的东方起点，是中国向西开放的重要基地。近年来，在习近平主席和中亚各国元首战略引领下，陕西全面落实两届中国中亚峰会涉陕成果，更加深度融入共建一带一路大格局，与中亚五国在现代化进程中加强联系合作，取得丰硕成果。当前，陕西正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主席历次来陕考察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凝心聚力推动高质量发展现代化建设，奋力谱写陕西新篇，争做西部示范。希望青年朋友们把握历史机遇，当好桥梁纽带，深化科技创新、现代农业、先进制造、跨境。

0: 贸易等领域务实合作，推动人文交流走深走实，共同为中国中亚发展繁荣贡献青春力量。王毅表示，在元首外交的战略引领下，中国和中亚五国青年弘扬中国中亚精神，在打造中国中亚命运共同体的壮阔实践中发挥了排头兵作用。期待各国青年共同落实四大全球倡议，积极投身数字经济、人工智能等事业，做区域共同发展的实干家，深耕睦邻友好，走好和平发展合作共赢之路，做地区持久和平的守护者，拓展人文交流载体，加强多元互动，做文明和和共生的架桥人，携手在联合国机构等平台加强青年协作，做全球治理变革的生力军。对话会上，来自中亚五国和中国的青年代表围绕深化青年合作、推进共同现代化主题进行对话交流。四个中国中亚青年经贸合作项目、一个中国中亚高等教育合作项目签约发布。
1: 6月25号，省政府新闻办举办新闻发布会，邀请相关部门介绍2026年我省防汛抗旱工作情况。
0: 今年以来，全省上下强化组织领导，压实防汛抗旱责任，落实防范应对措施，扎实有序推进防汛抗旱各项工作，公示全省11个市区、9条主要江河、103座大中型水库防汛责任人，共336人，核定各级各类防汛责任人11.16万名，全省累计排查防汛问题隐患5866处，完成整改或落实管控措施，联合省水利厅、省自然资源厅等部门完成9750处山洪灾害危险区、16511个中风险及以上地质灾害风险区、205处城市内涝风险点复核更新，精准摸清风险底数。全省修订完善防汛应急预案1.49万个，开展防汛应急演练9031次。
2: 全省储备防汛抢险物资30类60余种，物资价值3.9亿元。其中，省级防汛物资仓库储备物资价值3242万元，联合财政提前下达5000万元防汛抗旱专项经费，支持各地防汛备汛工作，明确防汛抢险救援力量，县级748支，45823人。市级119支，9504人，省级19支，881人。
0: 据预测，今年全省气候总体一般到偏差，旱涝并重，防汛形势严峻复杂。下一步，我省将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强化底线思维、极限思维，坚持安全第一、预防为主，全力做好防汛抗旱各项工作。
2: 一是抓好责任落实，深入开展隐患排查；二是精紧关键部位，落实联防联控措施；三是做好调应闭环，筑牢转移备险防线；四是强化物资保障，提升应急处置能力；坚持对每轮降雨过程进行复盘总结，举一反三，持续调整改进各项防控措施。
0: 陕西省2026年普通高等学校招生录取最低控制分数线今天发布，考生可以查询本人高考成绩及位次信息，并进行相关志愿填报。
3: 2026年陕西省普通高等学校招生各批次、各科类录取最低控制分数线为：本科批次按照招生计划数的约120%划定，普通类历史385分，普通类物理376分。特殊类型：普通类历史462分，普通类物理451分；高职专科批次，普通类历史200分，普通类物理200分；艺术类历史文化课，本科289分，高职专科140分；艺术类物理文化课，本科282分，高职专科140分；戏曲类历史文化课，本科193分，高职专科140分；戏曲类物理文化课，本科188分，高职专科140分；体育类历史本科文化课367分，专业课73分；体育类

0: 物理本科，文化课341分，专业课73分，体育类历史高职专科，文化课200分，专业课63分，体育类物理高职专科，文化课200分，专业课63分，普通高校职业教育单独招生文化课，本科355分，高职专科142分。今年填报志愿分为两个阶段，6月25号12时至6月27号12时填报本科提前批次职教单招本科志愿，6月25号12时至6月30号12时填报本科批次志愿。今年是高考志愿填报改革实施的第二年，最大的变化是各大高校专业组划分得更加细化。高校招办老师建议广大考生填报专业志愿时务必填满所有专业，结合往年录取位次打造合理梯度。
1: 在填报这个45个专业组志愿的时候呢，我建议大家就是一定按照自己的分数参考往年录取这个位次啊，以及根据结合自己的这种意向兴趣去结合这两个梯度去填报志愿。充文保这个策略肯定是要用的，我建议大家在填专业志愿的时候咱们尽量都填满，按照你的这个喜好喜欢的往前放。
2: 全省夏收夏播工作已基本完成，今年三夏我省抢抓有利天气，落实关键技术，呈现出抢收高效有序、单产亮点频出、夏播高质推进三大鲜明特点，为全年粮食丰收打下坚实基础。
3: 三夏大忙突出一个抢字，全省投入联合收割机2.8万台，组建应急作业服务队538支，开设农机绿色通道，全力保障机收一路顺畅。6月7号降雨结束后，关中主产区小麦集中成熟，农业农村部门依托智慧农机平台精准调度，梯次推进，仅用10天就完成了集中抢收任务，高峰期日均收获超过100万亩，确保了夏粮颗粒归仓。单产亮点频出，去年秋播以来，各地接连克服罕见丘陵等不利天气，全生育期精准田管换来大面积单产提升。在渭南澄城，纯旱地小麦实测亩产达到520.8公斤，实现了旱地半吨目标。西安阎良的吨半田示范基地小麦平均亩产高达854.95公斤，宝鸡凤翔的水肥一体化示范田更是创下亩产821.8公斤的区域新高，为全省粮食大面积提单产提供了成熟样板。
4: 今年产量好得很，后面一亩地就过了1000多辆，不修地煤可能都700-800。
3: 除此之外，夏播收种无缝衔接，高职高校也为丰产奠定了基础。立足夏种窗口期仅短的实际，全省逐级分解1100万亩夏播任务，大力推行小麦机收、平地整地、玉米播种一条龙作业，实现收种无缝衔接。6月17号以来的两轮大范围降雨，让底商充足，对已播作物出苗十分有利，秋粮丰产基础扎实。
5: 今年因为这个雨水比较好，小麦产量还是可以的，但是倒伏的比较多，我们以后选育的话就要注意这个倒伏的情况，这些新品种它是产量逐步增高。
3: 接下来农业部门将引导渭北下闲地扩种夏大豆，并迅速将工作重心转向夏管，抓实水肥调控、防灾减灾等关键措施，奋力夺取秋粮丰收，确保完成全年粮食生产目标任务。
0: 第36个全国土地日陕西省主场宣传活动今天在西安举行，活动以珍惜每一寸土地，促进高质量发展为主题，通过主题展板、发放宣传资料、设立政策咨询台等多种形式，集中展示全省在耕地保护、节约集约用地、国土空间规划、要素保障等方面取得的工作成效，凝聚全民共识，强化全社会耕地保护、节约集约用地意识。6月24号，2026年国家城市排水防涝应急救援西安基地跨区域救援暨城市排水防涝应急实战化演练在西安举行。演练包含城市排水防涝应急演练、省外跨区域救援实战、积水应急抽排3个场景，打造立足西安、服务陕西、辐射甘肃、宁夏、青海及内蒙古西部的排水防涝应急保障体系。 以弘扬长征精神共创美好未来为主题的2026西部陆海新通道视听公益广告大赛25号在延安启动。大赛设置长征精神开放合作。

0: 作、文明新风、文旅天下、时代画卷五大板块，面向全社会征集视频、音频、生成式 AI 视频三类作品。启动仪式上，广西、重庆、四川、贵州、云南、陕西六省市广电局代表共同签署公益广告宣传征集展播联动协议。2026年万名学子咸阳行暨西安咸阳一体化高校毕业生专场招聘会24号在咸阳启动。活动以汇聚英才逐梦未来为主题，一体化开展高校资源发布、人才政策和产业发展推介、现场招聘等系列活动。来自西安、咸阳、西咸新区的173家优质企业提供3000多个就业岗位，涵盖电子信息、高端制造、文旅、生物医药等重点行业。6月22号，几回回梦里回延安，陕南陕北民歌公益型音乐会走进延安大学。演出现场，山丹丹花开红艳艳，感生灵，狼在对门唱山歌等经典民歌轮番唱响。陕南民歌的婉转灵秀与陕北民歌的高亢辽阔相互交融，展现陕西民歌深厚的艺术底蕴。
1: 观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获取更快新闻、更多视频，请关注起点新闻客户端以及陕视新闻微博和微信公众号。
2: 感谢收看，欢迎明天同一时间继续关注我们的节目。明天见。
1: 再见。

少年。

是什么？哦，还是凌晨啊！要再睡一会儿。

0: 凌晨看到的那是什么？只是一场梦吗？但是在梦里我是一名公主，还有王子，为什么会做那种梦呢？
1: 爸爸，凌晨的雷电声你有听到吗？
2: 雷电声？
1: 嗯，大概凌晨四点左右。
2: 我没听到啊。老婆，你听到了吗？
3: 没有啊，我也没听到。
1: 难道就只是梦吗？以前没见过这个杯子呢。
3: 怎么没见过？你上幼儿园的时候，如果不用这个杯子就不喝牛奶，前不久偶然找到了，不记得了吗？
1: 我有这样过吗？
3: 对啊，你小时候可喜欢公主童话了。不是有那种故事吗？公主被坏人抓走了，突然出现帅气的王子来解救公主。
1: 什么？你说我小时候喜欢那种童话故事，真的是我吗？
3: 当然了，老公，我说的对吧？
1: 所以才做那种梦吗？
2: 亚美，今天晚一点回校，对吧？
1: 没错。
2: 亚美，那你今天要事事小心。
1: 哦，为什么？
2: 我刚刚听说八月出生的人今天可能会遇到一个特别的陌生人。
1: 那是什么？
3: 哎呀，那么今天我们亚美说不定会遇见童话里的王子呢。
1: 妈妈，别乱说了。
2: 不行不行，我们亚美还是爸爸的小公主呢，不管是王子还是谁，你都不能随便搭话。今天就待在家里吧。
3: 老公，那至少还要去上学啊。
2: 但是如果那是坏人，可就太危险了。
3: 老公，你这是在瞎担心什么？亚美，快点收拾收拾去学校了。
1: 好。
2: 亚美啊，放学后马上回家了，知道了吗？亚美。
1: 爸爸，你不要瞎担心了，我去上学了。

0: 他到底是谁呢？
1: 亚美，亚美啊，今天也一起去找董董博士吧。
2: 你怎么了？看起来有什么心事？
0: 没什么啦。莫非不会是小龙和小俊吧？
1: 您是说又发现了次元波吗？
3: 这次次元波的强度比上次强烈很多，导致很多监测设备都故障了。
4: 这次的次元波动这么强烈吗？
3: 不好说，终于修好了。
1: 您去哪儿，董董博士？
3: 去洞穴，那里的装置也要好好检查一下啊。
1: 怎么了？
3: 是雾。
1: 真的什么都看不见，
0: 到底发生了什么？
3: 不清楚，大家都要小心点儿，不小心掉到湖里的话就麻烦了。
2: 博士，
1: 您还好吗？
3: 快点救我！
1: 您在哪里？什么都看不见。
3: 这里。
0: 博士，小龙，小俊，大家都去哪儿了？
3: 活下来了。
1: 博士，您还好吗？自己还说要小心，吓死我们了。
3: 对不起，对不起。
2: 但是亚美去哪儿了？
0: 你是小龙吗？你是谁？等一下，站住！明明是名男生。
3: 好，现在可以了。
0: 消失了，
1: 亚美啊！你在那里干什么？
2: 什么？刚才那里有个男孩子。
0: 没错，刚才在那里看到了。
1: 但是那里现在什么都没有啊。
0: 是真的，我真的看到他了。
2: 难道是
0: 什么？
2: 你该不会是产生幻觉了吧？
0: 不是啦，明明是个人。
3: 我也觉得你应该

0: 应该是产生幻觉了。
1: 都说了不是了，我真的看到了。
0: 好吧好吧。
2: 什么嘛，啊，真烦人。
0: 你说亚美现在在店里？
3: 没错，亚美爸爸今天不在，亚美在帮忙看店。
0: 亚美真懂事啊。小俊啊，你按这里的开关了吗？
4: 没有啊。
0: 那真是奇了怪了，好像是谁碰过了。
5: 您好。
1: 您好，欢迎光临，有什么可以帮您的？
5: 这里是汽车工厂，对吗？
1: 没错，但不是工厂，只是汽车服务中心。
5: 太好了，终于找到了。
2: 难道就是他吗？
5: 我脸上有什么东西吗？
1: 不是了，有什么可以帮你的？
5: 我在找汽车轨道。
1: 汽车轨道？
5: 这里有吗？
1: 你是说火车轨道吧？
5: 不是火车，是汽车用的轨道，尺寸大概是1:144。
1: 什么？1:144？是玩具吗？
5: 那么说也行，大概这么长的轨道。
1: 非常抱歉，我们这里没有那种轨道。
5: 那么我可以去哪里找到呢？
1: 这我也不清楚，别的地方应该也没有，我也是第一次听说汽车轨道。
5: 是吗？那麻烦了呢。这里有很多零件呢。
1: 当然了，因为是汽车服务中心。我可以问一下你想用来做什么吗？
5: 好啊，这程度好像也能用。不好意思，你想问什么？
1: 你昨天有去过那边山中的洞穴吗？
5: 洞穴？没有，我根本不知道有那种地方。
1: 是吗？
5: 我可以在这里做轨道吗？用这个好像可以做成汽车轨道呢。
1: 好啊，没问题。
5: 谢谢。我叫苏奥，你叫什么？
1: 我叫亚美。
6: 最近都没有威龙社的信号。
0: 是哦，好没意思哦。
7: 那么是要去外地寻找威龙兽吗？
0: 可能不会到那种程度吧。
7: 但是我们真的能去这么远吗？
0: 就是说哦，董董博士快点制作出瞬间移动机器的话，马上就能去了。
7: 那最好不过啦。
6: 现在只能等待了。
0: 我们不要干等着了，直接去问问吧。
2: 大虎看那边。
1: 跟我来吧。
0: 跟上去看看。
1: 你不能拍打它，应该是这样旋转。
5: 谢谢你，这下就能做出来了。
0: 童亚美被我发现了，两只眼都看到了。
7: 我也看到了大虎。
0: 他们看起来非常亲密，对吧？
7: 没错，非常亲密。
6: 我也看到了，但那是怎么了？为什么？
0: 数据有点奇怪呀。
3: 董董博士，真的有人不经允许动了设备吗？小俊，摄像机拍到什么了吗？
4: 没有，没有什么特别的。
0: 忘了修摄像机了。
8: 您昨天没有修吗？
0: 昨天我忙着修理别的设备就忘了。
3: 那么不就查不出来谁进来动了设备了吗？
4: 等一下，看这个。
8: 有什么在动？
4: 好像是个影子，我试试再弄清楚一点。
3: 难道是昨天亚美看到的幻象吗？
4: 不可能，一定是个人吧。他是谁？第一次见呢。
0: 看起来和你们差不多的。
9: 博士，
0: 你好。你们来了，快过来。
3: 大虎，你来这里干什么？
0: 我来看看你是不是丢下我独自去抓威龙兽来监视你来了。但是今天我看到了很精彩的东西哦。
7: 没错没错，我们都看到了。
3: 什么？你们看到什么了？
1: 亚美
0: 在汽车服务中心

0: 那是什么？
1: 没错，他们看起来很亲密。
2: 就是，他们看起来不一般呐。
3: 真不能相信，
4: 亚美他……
1: 你们

0: 绝对没错。
1: 就是，那家伙刚才和亚美在一起。
2: 亚美，能听到我说话吗？亚美要听到的话回复一下。小龙，怎么办？
0: 要去看看了。
2: 我们一起去。
3: 麻烦你们代替我们帮一下博士。
1: 别担心，我力气也比你大。嗯。
3: 亚美。
4: 哦，你们来这里干嘛？
0: 叔叔，
3: 亚美在哪里？
4: 哦，刚才送一个男顾客出去了。
0: 男顾客吗？
4: 对啊，说是来买玩具车的零件，很有趣的孩子呢。
0: 他有说从哪里来的吗？
4: 我也不是很清楚。嗯，不管怎样，还好不是昨天遇到的。
2: 为什么说还好不是昨天遇到的呢？
4: 昨天我一直疑神疑鬼的，担心亚美会遇到那些不三不四的坏人，但是今天遇到的这个分明是一个很正常的孩子嘛。
2: 小龙，看这个
0: 是亚美的。
2: 叔叔再见。
4: 慢走。
5: 小龙，有威龙兽信号。
2: 就在附近。
0: 现在比起威龙兽，亚美的事更重要。万一那个男生对亚美做些什么。
2: 没错，小龙，
0: 现在必须找到亚美。 到底在哪儿啊？
5: 小龙
0: 在哪里？找到了吗？
5: 没有，角角落落都找过了也没有看到。
0: 好吧。小俊，找到了吗？
6: 找到了，在游乐场。
0: 追到了。
7: 原来是这样啊。
0: 小俊
2: 在那儿。
7: 所以你搬到这里还没有多久。
8: 哦，但是这里和我之前住的地方不太一样，还有很多不懂的事情。
7: 我会帮你的，如果你有什么问题尽管来问我。
8: 好啊，谢谢，还好遇到你。从现在开始我们就是朋友了吗？
7: 当然了，看来他是一个值得信任的朋友呢。
2: 这是什么？
8: 这个没什么。亚美。
7: 小龙，小俊。
8: 那我先走了。
7: 就这么走了吗？跟你介绍一下，这是我的朋友们小龙和小俊。
8: 我叫苏奥。亚美，抱歉，我还有事就先走了。
0: 站住，你要逃跑吗？你私自去了洞穴对吧？
7: 你说什么？
2: 我们有你去过洞穴的证据。
8: 是吗？我不知道你们在说什么。
7: 等一下，苏奥，这到底是怎么回事？果然昨天我在洞穴里看到的人是你对吧？
5: 小龙，就在附近探测到龙兽信号。在那是三角洲奔龙。
0: 太古战车，我们要抓住他。
9: 巡航光线发射。
10: 龙兽驯化。
7: 你是驯龙者吗？
8: 这么说的话，你也是驯龙者吗？
7: 不是，不是我。
0: 我才是驯龙者。
9: 哦，太古战车，我是寒武战车，你还记得我吗？
5: 寒武战车。
0: 太古战车，你认识他吗？
5: 我也是第一次见。
0: 你和迪菲尔是一伙的吧？
8: 你刚才说迪菲尔。爷爷，
9: 看来远古战车也来到这里了。
0: 虽然不知道你们是谁，但是不能把威龙兽让给你。对战吧。
8: 亚美，你和那个驯龙者是朋友关系吗？
7: 我们是朋友。
8: 这样的话我们就无法成为朋友了。对战，
11: 发动猛塔。
0: 和我一起上吧。来，太古战车双喉龙，龙兽能量。

0: 不会退缩的。寒武战车，三角洲奔龙，启动战鬼，龙少能量。
1: 那是
2: 汤刚刚制作的。

0: 要低估你的对手，这个洛龙山好像有点本事。
1: 是，我知道的，爷爷。那个启动战鬼，迪菲尔也有一个。
2: 那应该是让对战更有力的工具。
3: 啊，对不起，小龙，我什么都不知道，错帮了他。
1: 别担心，亚美，我不用任何工具也能赢。强大的剑旋，铁头龙卷风。好啊，来吧，三角洲的幻影，急速。

0: 小龙，肿头龙危险。
1: 啊！瞬间硬化，金刚铁腿。哦，那是什么呀？
2: 小心，三角洲飞龙！
1: 差点正面碰到，否则就麻烦了，你会付出代价的。就由我来结束这场战斗，双截技能，挥动尾巴引动天雷，闪雷电击。
3: 哼，我也上，终结技能，剧烈的头锤，铁头冲击。

0: 我赢了。
1: 对不起，小龙，如果我没有被苏傲欺骗。
0: 其实我从一开始就没有想骗你。
1: 你别说谎了。
2: 杨梅，
3: 虽然我不知道你为何出现在这里，但是我不能原谅你让我的朋友伤心。准备好，我们下次再战。

0: 饭做好了没有？
1: 好了好了，
0: 有没有我当年在这里养伤的时候最爱喝的鸡汤？
1: 那少得了啊！还是您试着满意的那个厨子，我又把他请回来了，就等您回来开饭呢。
0: 太好了太好了，走，老盛，喝鸡汤去啊！

0: 你叫佘小四？是啊，我怎么称呼您呢？是龙元宗要枪毙你，才把你绑在了这儿。
1: 是啊，我怎么称呼您呢？
0: 既然他要枪毙你，你为什么还活着？你是龙元宗留下的奸细，他把我当小孩子看了，这么低劣的诡计都能使得出来。
1: 他不开枪，我也不用子弹。我这把军刀，好久没有尝过人血了。龙岩宗，你不开枪，就是留着让日本人替你动手。亏我还跟你这么多年，却落得这个下场，也等着，我就算做了鬼，也饶不了你。来吧，小鬼子，脑袋掉了，碗大个疤，也绝不眨眼。
0: 掉了，你当然眨不了眼了。
1: 好歹我也是个爷们儿，宁死我也不会认怂。来吧，给一个痛快的。

0: 我是下一个英雄，你不杀我了。你刚才叫我什么？
1: 我叫你什么了？
0: 你好好想想，刚才你叫的我是什么？
1: 小鬼子。
0: 啊，没错，就是叫的这个。
1: 如果你以后愿意叫我司令官阁下，我可以不杀你。真的？我怎么称呼您呢？
0: 我刚才不已经告诉你了吗？难道你是个傻子吗？
1: 哦，明白了，司令官阁下。
0: 那你愿意继续当警察局局长吗？
1: 这个倒是可以商量。
0: 难道我是在求你吗？
1: 不是。报告司令官阁下，佘小四愿意为你效劳。

0: 哎呀，好刀法！小官吧，会有人告诉你该做什么的。
1: 是。小兴的老少爷们们听着，皇军贴出了安民告示，皇军承诺保卫孝兴百姓安居乐业。孝兴的百姓听着。
2: 叫什么来着？保卫孝兴百姓，姓蛇，蛇小四儿，
0: 没错，就是这个贱民。
3: 父亲，你认识他？
4: 认识，不是一般的认识。
0: 孝兴的老少爷们们听着，皇军贴出了安民告示，皇军承诺保护孝兴百姓安居乐业。 皇军也需要维护社会治安，打击土匪流寇。
2: 那不是蛇小四吗？
5: 可不，日本鬼子才。

0: 这都是龙岩宗的家人吗？啊，这都是。
1: 全部枪毙。
2: 嗨，举枪！
3: 嗨，
2: 准备射击。
3: 哎呀，万状元呀，啊，救命啊！咱们可是实在的亲戚呀！你可以问问令妹，自从她嫁进龙家这么多年来，一直是我在帮衬她呀。万状元，去去去去，让我套近乎。日本皇帝的大官啊，饶命啊，饶命啊！
4: 戚贵给日本人下跪，哼，真丢人。
5: 怎么办？难道坐以待毙啊？您师哥，我得听您的呀。好的，
3: 老四。老朽有话要说。
5: 我想问一问，为什么杀我们呢？
3: 为什么？问龙岩宗啊！
5: 他不识时务，专门跟皇军作对。你们是受了龙岩宗的牵连，妖怪就怪龙岩宗，千万不能怪司令官阁下。龙岩宗跟日本人作对，那为什么要枪毙我们这些无辜？再说，我们跟龙岩宗这个小兔崽子早就没有关系了。
6: 就是，
3: 你闭嘴，找胡扯！
5: 那天开祠堂，我见过你这老东西。哼，我姓龙啊，按辈分，我是龙岩宗的长辈。龙家开祠堂，我自然要在。可是我，包括所有的人，跟他们龙家已经分道扬镳了。行了，都给我闭嘴！池田司令官刚刚进城。 有很多大事要办，没闲工夫跟你瞎扯。来人，把他给我拖下去！
7: 爹，别开枪！司令官，司令官！
3: 哎呀，我们举枪！

0: 他给忘了，司令官阁下，他可是龙岩宗最亲近的人啊，他是龙岩宗的亲二嫂，还跟龙岩宗有说不清楚的关系。
1: 你是龙岩宗的二嫂？是的，看来这里你说了算。我是这个家里的人，这些人都不是。除了我以外，还有一个叫龙万世的。 他住在东面第一个院子里，他可是龙岩宗的亲大嫂，还有他的儿子龙喜公，可是龙岩宗的亲侄子。你不是要杀龙岩宗的家人吗？杀了我们三个就对了，跟这些人没有关系。
2: 你混蛋你！
1: 你不信吗？你可以问问他们，龙万世和龙喜公是不是龙家的人？
2: 就是，龙万世和龙喜公才跟龙岩宗是一家的。
3: 啊，对呀！
4: 都给我闭嘴，别胡说八道。
3: 万嫂，
2: 哎，
3: 还有人没有抓到吗？